0: 迪士尼的探险号游轮。
1: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会有三晚入住迪士尼的游轮，一晚上呢是新加坡的四星酒店。我觉得这趟行程太梦幻了，因为你身边全部都是迪士尼的卡通人物。
0: 对呀、啊、什么这个疯狂动物城的小兔子呀，
1: 啊对，
0: 雪宝啊，这个还有艾莎、
1: 米奇、米妮等等。
0: 对，而且你知道不光是迪士尼了，还有皮克斯啊，还有漫威这些经典的故事人物、有七大主题的区域，再加上这个游轮呢有20.8万吨。你知道我们寒假带大家去香港出发三亚的游轮是7.8吨、这个是20.8吨，
1: 三倍，
0: 非常非常大。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从夜晚的璀璨到海上的烟花秀，只要你到这里，那就是一个完全像童话一样的暑假哟。
1: 是啊，而且有7个这个主题的专区，
0: 对，
1: 随时随地的公主见面会。我们有的时候在其他的这个迪士尼啊，想和这些卡通人物见面呢，还要等到这个巡游啊，什么见面会啊，是不是？但是在这个游轮上呢，你和他们就是零距离的，无时无刻都可以接触的。
0: 你知道咱们也有去上海迪士尼的行程，是7月11号到7月16号。上海迪士尼跟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是个移动的迪士尼，这而且是海上的迪士尼。今年暑假咱们是把迪士尼进行到底的感觉啊。
1: 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南洋理工大学和留学生进行交流啊，
0: 还会有一个特别的研学定制课。总之这一次跟着我们去新加坡呢，首先现在报名呢有早鸟价，就是呢每一间房可以有一共1000块钱的减免。现在呢就是相当于内舱房每人11499元一个人哦，
1: 一价全包了哈、你在船上的吃住行都涵盖其中，
0: 双飞机票、还有在新加坡落地住。你知道新加坡就是贵的，如果你去过新加坡的大家都知道哈，
1: 对，
0: 懂的都懂，
1: 只要您有护照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0: 对，那怎么报名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会看到研学两个字，一摁它进群二维码，扫一下就可以进来了，等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8:05，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你看啊，我们刚刚跟大家来介绍风行的酸奶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也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小的建议。有朋友说可以上一点猫粮啊，可以上点狗粮啊。
1: 还
0: 有朋友说可以上一点盲盒，说东莞是文创 IP 制造之都。还有朋友说可以上点茶叶。你看我们这个茶叶还真有，我们这凤凰单丛茶，几个不同的档次的茶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而且这家茶企呢，是国内第一家上市的凤凰单丛茶的茶企，在新三板挂牌，所以大家如果喜欢喝凤凰单丛的话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9号、10号、11号链接来进行选购凤凰单丛茶。不同的档次，就是你要自己喝也好，你要做商务接待也好，还是说你要送朋友也好，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然后每一个链接呢，你下单的话是有两个不同的香型，一个是蜜兰香，一个是鸭屎香，这两种不同的香型都再送你两包小的试用装。买回去之后，你觉得试用装喝了合自己的口味，那你就留下；如果你觉得不合自己的口味，一分钱都不用花，原封不动的包你的运费给我们退回来就可以了。
1: 是的，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链接来选购一下啊。你看梁角兽说可以上点聪聪喜欢吃的零食啊，让他一边播一边吃。哎呀，你真的是太宠我了。哎呀，你看我去搜罗一下我喜欢吃的一些零食。
0: 你这样匆匆在旁边吃零食，我在旁边卖这个蟑螂药，因为吃零食总会引来蟑螂，我就在旁边卖蟑螂药。
1: 哎，你别说，咱们直播间还真的给大家上了这个蟑螂药，因为最近现在天气比较热了，可能很多大家的一些厨余垃圾如果不及时的清理的话，就很容易在角落里面留下一些小小的零食给这个蟑螂啊。如果你家里发现了一只蟑螂，那你可能家里就存在着几百只。
0: 还有朋友说
1: 一窝蟑螂，
0: 还有朋友说可以上点鸡爪儿，我觉得这种日常用的，就咱们一大包装的这种冷冻的食材，还真是可以考虑考虑，是吧？好了，也谢谢大家给我们提的一些建议啊。我们继续来刷新新闻。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当中啊，山西晋祠景区可以说是人流爆棚啊，在女厕所门口是排起了长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景区想了个办法，把入口的一个男厕临时改成了女厕，同时呢，在旁边停了一辆大巴当做临时男厕。这样的话，日接待量从3000人次提高到5000人次，女性排队上厕所的时间也大幅缩短了。
1: 你看呢，有游客呢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这个景区人还挺多的，看到这个做法呢，觉得啊心里很感动。大巴车呢既解决了男性的需求，也让女性更加的便捷。你看这个晋祠公园啊，它是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呢是需要购票啊。景区工作人员呢也表示，这是高峰期临时的措施。博物馆内呢也增设了移动男厕。所以我想问一下刘伟，你到底有没有疑问，说为什么女生上厕所要那么长的时间呢？
0: 虽然我没去女厕所里边看过啊，但是我能想象得到，因为男生上厕所他是用小便池嘛，对吧？小便池好多个，你都不用开门，你都不用关门，你也不用怎么着，你就直接小便池就很快就结束了，基本上20秒半分钟就差不多啊，我也不用说的这么仔细吧。
1: 你是不是描述的太具体了？
0: 对，
1: 但是我站在一位女性的角度和大家来说，女生上厕所真的是需要挺长的时间的，因为你想，女生可能你出行的时候需要背个包吧，背个小包，你进到厕所里面，把包先挂在门上，然后再开始脱衣服，然后开始上厕所，上完厕所之后用纸巾，然后一系列的这些动作下来之后，你花费的这个时间可能要两到三分钟。 你看，所以你看，如果男生上个洗手间，可能一分钟几十秒就决定，就已经完事儿了。但是女生可能要一系列的这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很多景区，比如说是一些人比较多的，像节假日啊，这个女厕排队啊，真的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刚刚说到这个晋祠公园呢，它这种操作也不是首创了，比如说像南京博物院啊、青海的黑独山等等的景区，也曾经在这个高峰期把男厕临时改成女厕，或者呢来设置这个潮汐厕所，就是根据这个人流实时的切换这个男女的标识。还有呢，河南的少林寺啊，甚至发生过女性等不及直接冲进男厕的尴尬场面。
0: 其实经常啊，我就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啊，去这个正佳，去天河城，基本上碰到这些大的商圈，都是男厕。里边
1: 很
0: 基本上很不也不能很空，
1: 不空吗？
0: 进去也要排，但是你是站在人家后面排，就等着这个位，等着你就知道下一个位就是你的了，你就站在那儿排就好了。但是你能看见女厕是外面排了一长串，就一个一个等着，一个一个等着。
1: 是，
0: 然后其实我在这儿还要给我们学校点赞。我们学校呢是这个走廊的两端呢、各有两个厕所，一边一个男厕所，一边一个女厕所，一共有四个厕所。我们学校通过把男厕所取消一半的男厕所，就是用三个厕所都是女生，一个厕所是男生。你看这个一下子女生上厕所的问题就解决了。
1: 是啊，因为你看这个女厕所排长队，男厕所稍微还是会有点空荡的，也是个老问题了。而且呢其实是有数据支撑的，根据这个统计呢，女性如厕平均耗时是89秒，男性只要39秒。但是呢很多景区还是按照1:1的比例来建厕所，显然就不合理了，所以就有很多的问题出现了。国家标准呢其实啊早就建议啊，在客流密集区男女厕所的这个比例呢要达到这个2:1，但是呢因为这个老旧的景区改造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呢一到节假日就很容易暴露这个问题了。
0: 那在这儿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觉得把景区男厕所临时改成女厕所是人性化的措施呢，还是牺牲男性的一种方式呢？如果是你的话，愿不愿意去大巴车上厕所呢？在评论区互动一下，分享一下。
1: 土鸡哥说男的到处都是厕所，哎，不建议随地大小便啊。
0: 你看有朋友就说啊，说女厕所排队确实太恐怖了，是吧？男的上大巴车确实就几分钟，互相理解一下。
1: 哎，但是呢也有网友有不同的观点啊，他说为什么要牺牲男同胞啊？大巴车的隐私和舒适度能跟固定厕所比吗？这是转移矛盾。当然也有很理性的网友分析呢，说啊，这个景区平时啊就应该多建这个女厕位，别老拿这种临时措施当本事。
0: 这还有朋友说其实挺灵活的，总比让女的憋着强嘛，男的将就一下，对吧？又不是天天都这样，就是去景区啊，临时的解决一下。还有朋友说广东艺术剧院那个大堂的厕所原来是一个男一个女，后来呢又多加了一个女厕所，所以即使人多也不用排队。你看还是有些聪明的管理者的。
1: 是啊，而且呢你看女厕所排队排到崩溃，男厕所冷冷清清，这画面我相信大家去到每一个景区特别是节假日的时候基本上都在上演。所以呢晋祠公园这次把男厕改成女厕，虽然说是拆东墙补西墙，但至少也是动了脑筋的。
0: 当然了，根本的解决方法是景区按照标准去把女厕所建构，也希望下次端午假期、国庆假期、中秋假期、春节假期，咱们看到的不是男厕改女厕，而是女厕不排队。
1: 哎，是的，这也正是女厕所人如潮，姑娘憋得直跺脚，景区看了也心焦，去上男厕好不好？这波操作很厚道，格局一下就拉高。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个景区的事儿啊。最近河南呢有一个网红标语牌经历了一场过山车。这个牌子上面写着呢，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一共33个哈，就立在了最累人的陡峭台阶旁。很多游客就气喘吁吁的爬到那儿了。
1: 看到这个标语啊，其实都被逗乐了吧，甚至呢有人被激起了胜负欲啊，咬牙登顶。哎，我就不信了，我还真能爬得动是不是。这是在河南嵩山啊，就在五一假期里呢，这个景区啊突然就把它换成了哎这个世界应该是有趣的啊、这个文艺版。原因呢是因为收到了少数的游客投诉，说这原来的标语啊是不是在嘲讽这个体力透支的人，我实在是爬不动了、你还要再笑我。
0: 结果呢这个新标语、就是这个世界应该是有趣的这个标语一出来很多游客不干了，说这啥呀、啥玩意儿啊、一点都没灵魂、然后网上的吐槽声一片，景区赶紧把原来的那一块爬不动了
1: 吧，哈哈哈哈，
0: 又立回了原地。
1: 工作人员说呢，换回来是因为绝大多数的游客呢更喜欢原来的啊。虽然说旧牌上游客手写的我可是无敌体育生这些涂鸦已经没了，但是呢大家还是觉得哎原来的味儿是对了、
0: 是
1: 爬不动了吧，说出了你的真实想法。是不是
0: 有朋友就说觉得这个标语真的挺有趣的。
1: 对，就是我听到这个标语我都很想去爬一下，我很想去跟他拍个照，
0: 很接地气儿。
1: 哎，是
0: 是吧，你看这样的类似式的听劝式管理也不是第一次了、我们刚刚说的因为听劝把男厕所改成女厕所，因为听劝把这个博物馆里面的灯光调得更亮了一些。这种反应速度可以称得上是文旅界的标杆了。你比起刚刚他改成的那句什么叫
1: 这个世界很有趣、
0: 这个世界很有趣、我在河南很想你，就这种烂大街的这种标语、这种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就很有地气儿的，很接地气儿的感觉嘛。
1: 哎，是大家觉得这个标语是幽默激励呢，还是说它是带有这种嘲讽意味呢？你觉得这个坏标语该不该继续立呢？大家都可以来到评论区跟我们啊说说你的看法哈。
0: 哎，没错，刚有朋友在问说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叫我们打着光脚在风
1: 车下
0: 在风车下跑。
1: 哎，名字有点长。
0: 在刚刚那个歌呢叫小城夏天啊、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回去搜一搜。
1: 你看说到这个爬山啊，要想到有这么一个标语，我肯定会有一点点的激励作用，我就想看看我就能爬得动，我可不是爬不动的。
0: 大部分人都是有逆反心理的就是比如说就是小孩有的时候吃饭呢他不爱吃、或者说他吃不了了啊，行了别吃了，看你就吃不了啊，你吃不了就不要吃了啊，就这种越是反着来，
1: 激将法是不是？
0: 反着来，它反而这种胜负欲会更强一些。
1: 是，你看这个景区啊，能听劝换回来的，说明还是把游客当回事儿的，还是给他们点赞啊。你看，像嵩山的这块牌子呢，之所以能火，也不是因为它制作有多精美，它的这个设计有多好看，而是因为呢，我觉得它是比较懂游客的，知道你累了，知道你快撑不住了，然后跟你开个玩笑，就是这种共情式的幽默比100句，比如说啊，你爬到半山腰，跟你说一句加油，往上爬，就马上能到山顶了，还不如来一句你爬不动了吧？
0: 就是这种在脱口秀当中叫冒犯的艺术，
1: 对，
0: 就冒犯一下，反而大家并不会觉得被冒犯，反而会觉得还挺有趣的，对吧？你像有朋友就说在某某地方很想你，这种标语。是个网红景点儿就能看得到，
1: 想你的风已经吹到了哪哪哪儿、
0: 对，想你的风吹到了广东我在人民北很想你，我在电台很想你，就这种有这么句话说，有趣的灵魂是万里挑一，无聊的标语是千篇一律。
1: 哎，是，下次爬山我觉得我们还是希望还能在那段最想放弃的路上看到一句有点欠揍但是又有点好笑的爬不动了吧，然后呢就回他一句你等着啊，我这就上去。
0: 哎，这正是嵩山之巅有块匾，魔性文案火出圈，有人点赞有人嫌，立马就换不拖延，最后换了一大圈还是最初那块匾，这家景区太听劝，活该你火出圈。

0: 我在广东新闻广播很想你呢。
1: 哎呀，那这句标语一点都不无聊，一点都不无趣，还有点暖呢。
0: 就是或者我们换着，别听了，有什么好听的？天天都是这两个人。
1: 嗯，怎么回事啊？但是人家看看，有粉丝朋友说以前都是在车里听广播，今天来到直播间看真人，果断关注。你看，
0: 谢谢谢谢，
1: 就喜欢你这么有眼光啊。
0: 谢谢各位。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可以点点赞啊，也点点关注，这样的话呢，下次我们开播大家也能够看得到我们。
1: 哎，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两件事儿，都是跟隐私安全有关，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
1: 哎，首先我们来说说第一件事儿啊，在广东韶关啊，女子呢在酒店私汤泡温泉，一架无人机悬停在露台外。
0: 怎么回事呢？
1: 五一期间啊，陈女士啊，

0: 随后报警。
1: 嗯，
0: 酒店呢调查之后说，无人机是其他房客带的啊，一个11岁的小孩来放的，没有开这个摄像功能。但是呢，这个酒店本身就是禁飞区，警方还是对涉事的住客做了这个行政处罚。那陈女士说呢，这个露台有围挡，正常视角是看不到里面，但是无人机从高处能看下来，这个心理阴影很大。
1: 哎，是，毕竟人家住的是私汤嘛，对吧？
0: 哎，
1: 就是这个
0: 在泡着温泉呢，
1: 没穿衣服呢，是吧？
0: 啊，可能也穿了泳衣。
1: 人家是没说了没穿衣服，
0: 哦，穿了没穿衣服啊？
1: 没穿衣服啊，在私汤里面泡温泉，
0: 哦，
1: 啊，被这个无人机在外面飞，
0: 哦，
1: 啊，就害怕被拍到嘛，
0: 嗯。
1: 你看刚刚说的这是在天上的隐私泄露，
0: 嗯，
1: 还有个在地上，在新疆。一个沙漠里边有一对夫妻住着帐篷民宿，结果呢，被陌生人直接拉开拉链，把头探进来了。
0: 哎呀，
1: 李先生和太太花了1000多块钱住了这家民宿，两个人在里边休息，因为天热呢，也是没怎么穿衣服，就听见外面有一群人在说话，脚步声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呢，帐篷的这个拉链就被嗖拉开了，一个人头探了进来，当场。李先生就把这个人轰走了，一开始那几个人还挺淡定，说哎呀，我们就是想看看里边有没有人。
0: 嗯，
1: 结果李先生联系酒店，电话也打不通，半个小时之后酒店来人了，最后这俩夫妻呢半夜换酒店，平台介入之后呢，民宿给他们赔了2700块钱，最后也是把这个帐篷外面加了一道门锁。但是这个事儿想想，也挺后怕的，1000块钱一晚，这种帐篷民宿，连个门锁都没有。
0: 哎，我看了这篇报道啊，里面说的这几个人呢，其实是一块住这个帐篷的游客，但是呢，他们住的这个房型跟这个李先生和李太太住的这个房型不太一样，他们就出于好奇，说想看一下区别，于是呢，就直接就拉链拉下来看，所以这个也挺冒犯的啊。
1: 哎，
0: 你看看，一个是从无人机从天上偷窥，一个是陌生人啊，在地上拉帘儿，哎，你觉得哪种更恐怖呢？
1: 哪种都挺恐怖的。
0: 我觉得这个隐私暴露的也太容易了，是不是？
1: 嗯，
0: 而且你看看，无人机还是11岁的小孩哥或者是小孩姐来操作的啊，禁飞区还飞啊，这还是有点不太靠谱的。
1: 嗯，
0: 另外呢，这个帐篷的民宿没门锁，大家会住起来应该也没有安全感吧？
1: 对啊，你想想，就是你1000多块钱，你买了一块铺，在外面室外去露营，
0: 而且你还在里面睡觉呀，
1: 你在里面睡觉，
0: 对，
1: 我暂且不说隐私。安全吧，你的财务安全，安不安全也另说呢。
0: 嗯，是，所以你看这两件事儿啊，搁在一起看啊，就是一个字儿啊，怕。天上飞的无人机，地上拉的门帘，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大家花钱买的私密空间可能只是个心理安慰。
1: 嗯，
0: 你像酒店收了钱，那他就应该把这个安全做到位，对不对？
1: 是。
0: 像禁飞区，你不是说贴张纸不让你飞就完事儿了，要有所谓的这个技术来进行拦截，一旦发生这样的事该怎么处理。另外呢，这个帐篷也不是说你装个拉链咱们就叫帐篷房啊，要有锁，有监控，有人管。
1: 哎，
0: 这个安全还是无小事的啊。
1: 是，消费者啊，也别光看网上的一些网红滤镜，尤其是现在咱们去哪个地方都习惯性的打开小某书，什么各种平台去搜一搜这个地方有什么网红的景点啊，网红的民宿啊，网红的餐厅啊，不要被这种网红滤镜给欺骗了。订这些酒店之前多翻一翻他的评论，看看有没有什么差评，尤其是这些安全啊，隐私啊，这些关键词你要去检索一下。最后我们也希望监管部门能够真正的管一管这些裸奔的住宿产品，毕竟咱们住店是为了开心的，为了放松的，不是为了玩个密室逃脱的，真的怕有人突然大半夜的跑到你床头看你一眼。
0: 哎呀，这还真的挺可怕的啊！这也正所谓是入住酒店泡温泉，无人机在旁边，睡在帐篷挺悠闲，一群人拉开帘看着酒店挺光鲜，隐私保障不周全，全身上下被看遍，再也不住这家店。
2: 去入眠，你说要过这些冬夜。

0: 好，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28，我们在八点这个时间段的最后啊，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小黄车当中的一些广东的岭南好物吧。
1: 哎，是因为你看现在呢是5月7号了啊，马上这一周日啊，我们将迎来母亲节。
0: 嗯
1: 啊，如果大家呢还没有想好说给妈妈准备一些什么礼物的话，我建议大家都可以来咱们直播间来逛一逛啊。里面呢有一些我觉得很适合送给妈妈的一些礼物，比如说我们的风行的纯牛奶，
0: 嗯，
1: 还有我们的朝廷的纯享牛肉丸。
0: 哎，
1: 为什么推荐这两份送给妈妈呢？首先我觉得这个风行的纯牛奶啊，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很健康，很适合家里的长辈朋友来喝。
0: 嗯，
1: 而且呢性价比很高，69.9元，一共是到手4箱牛奶，一共是40盒，平均下来一盒也就1.7元。你跟妈妈说这个价格，妈妈都会觉得哎，你也没有乱花钱，也挺知道这个心疼钱的。但是呢，哎，把这份健康，把这份暖心送给她。
0: 没错。
1: 另外呢，这个朝廷的纯享牛肉丸呢，为什么适合送给妈妈呢？我的印象当中啊，大多数的妈妈应该都是在厨房里有自己的一片天地。
0: 嗯
1: 啊，你给她准备这个精美的食材，让她烹饪出一道非常美味的佳肴，我觉得妈妈会很开心。
0: 哎，
1: 特别是这个牛筋丸、牛肉丸很筋道，90%的这个牛肉含量，而且呢价格也不贵啊，89元有5包。你可以买这个牛肉丸，也可以买牛筋丸，也可以买这个礼盒装的。礼盒装的价格呢稍微会贵一点点，大家都可以按需来购买。
0: 没错，大家可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右下角的小黄车，进入小黄车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跟大家介绍的牛奶、牛肉丸，哎，或者是酸奶、风味酸奶，还有茶叶啊，以及各种各样的好用的一些物品，大家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看一看。现在来到早上的8:29，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聊新闻热点。我们直播间会继续直播，咱们直播间见，朋友们，
1: 稍后见。
2: 北京时间8: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李正波，温馨提醒广大游客注意出游安全，外出旅游务必购买旅游意外险，参加旅行团队务必签订旅游合同，合理维护自身权益，切勿擅自进入非正规开放的野外山林或自然保护区，切勿在玻璃栈道、玻璃桥等蹦跳奔跑，并看管好自己的小孩，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等高风险项目，应根据自己健康状况量力而行。自驾旅游出行前务必要检查车辆安全状况，谨慎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红。
6: 迅速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暑假有哪些旅行团。第一个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我们去到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第二个旅行团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去挪威加北极的环斯瓦尔巴群岛的这么一个16天的团。
7: 是的。
6: 除此之外还有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去到火车的研学专列，有成都啦，有西安啦，甘肃啦，敦煌啊，还有兰州。哎，总之这个团也是一个特别火爆极具性价比的团。除此之外还有8月9号我们去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
7: 没错，这一次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专列呢出发的时间就是7月29号哈，一共是13天的时间。那价格呢是9880元每个人，大小同价，这一次大人想参加也可以了。
6: 那么在这一次的研学专列当中呢，又是跟着我们一起 读懂中国。
7: 是，
6: 去年这个团呢是特别受欢迎的
7: 啊。去年我们去了安徽啊、内蒙古 啊、北京啊、
6: 河南
7: 啊，我们这一次等于是去到很多历史古迹非常丰富的地方。你看西安十三朝古都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去甘肃看看这个马踏飞燕呢、我们去敦煌看看飞天，我们可以去成都的三星堆感受古蜀人的文化，当然还有看大熊猫花花喽。
6: 对呀、这个花花上岗时间也得看人品能不能遇到他。总之呢，我们这个团呢真的是有点穿了很多我们特别有中国味道的城市啊。
7: 是的，而且坐着这个绿皮火车去旅行，我们有6天是在火车上住宿，有6天是住当地的这个酒店，而且一价全包，没有任何其他隐形消费。
6: 你知道吗，我去年在火车上睡得贼好、因为它像摇篮一样晃悠晃悠的，
7: 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而且我们的研学课程安排也很丰富。
6: 是的，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坐着这个研学火车13天读懂中国的话，那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7: 约定你哦。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0: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1: 早安，广东。

0: 天长。
1: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8:35，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了。
1: 没错
2: 啊，刚刚呢在节目的广告间隙啊，和大家讨论了一下，说这周日啊马上就要迎来母亲节了啊，不知道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想好给妈妈准备哪些礼物呢？啊，如果还没有想好的话，大家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下方的小黄车来选购一下。我刚刚呢也是推荐了两款比较适合送给妈妈的这个礼物啊，首先呢，第一款就是咱们的这个风行的纯牛奶。为什么建议大家可以买这个风行的纯牛奶送给妈妈呢？因为它的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首先很健康，然后呢性价比很高啊，四箱牛奶69.9元，你可能买回去，不说这个价格，妈妈可能还以为你花了大价格，说为什么要买这么多箱啊，四箱。
1: 有的时候咱们在外面买牛奶，一箱得40元左右，四箱的话，基本得160多元。
2: 哎，
1: 但是咱们这个相当于直接砍半，都不用80，才69.9元，
2: 就相当于一箱就17.多元。那每一盒算下来呢，就是1.7元，就是69.9元呢，到手是40盒牛奶，够妈妈如果每天喝一瓶的话，也可以喝1个多月了啊。那如果你觉得送这个牛奶太简单了啊，你可以用这个牛奶来制作一些小甜点呀、小茶点啊、蛋糕啊，这样会更有新意，
1: 对不对？毕竟是周天嘛，对吧？咱们周六虽然这一天是要上班的，要调休的，但是周天在家，咱们用牛奶做个小甜点，对吧？做个小蛋糕，也是个不错的。
2: 是啊，你把你的心意融进去了，而且你这个原材料也不是很贵。咱们如果你第一次失败了也没关系，
1: 重要的是那份心意嘛。
2: 对，然后还给大家推荐的第二个礼物呢，是咱们朝廷的这个牛筋丸、牛肉丸。哎，这个呢，确实我们是从过年前吧，就给大家推荐了这款这个朝廷的牛肉丸，也是收到了很多听众粉丝朋友的一个好评，所以呢现在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这款朝廷的牛筋丸牛肉丸啊。这个呢，如果是大家看按需购买啊，5袋的牛筋丸150克，一共有5袋啊，就一共是750克，就89元。如果呢你想买牛肉丸也是一样的价格，但是如果你比如说我有想吃牛肉丸也想吃牛筋丸，那你就可以买这个礼盒装啊，就更好看啊，它就149也会比较划算。
1: 哎，是你像现在很多妈妈都在保持自己的身材，吃牛肉它又不会长膘，还吃得健康。因为咱们给大家推荐的牛肉丸呢，它里面的牛肉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它不是说咱们随便随便用什么淀粉呢、给你用点牛肉什么香精给你和在一起的，还真不是。
2: 是，所以呢它是可以吃的实实在在的这个牛肉的含量90%，既保持了这个牛肉丸的 Q 弹，又能保持到它这个牛肉的含量。所以呢，如果还没有吃过这款牛肉丸或者是牛筋丸的朋友，我建议大家可以入手一下，也让或者呢你买回去之后你别让妈妈下厨了，你亲自给他烹饪出一道美味的牛肉丸。这食材这么好，怎么做都好吃。你这厨艺不太好也可以简单的，比如说放到空气炸锅里面
1: 炸一下，
2: 炸一下啊，炒一下肉片，
1: 不用油，连油都不用放
2: 啊。对，或者吃火锅啊，母亲节的时候，你说在家里面准备一锅火锅啊，下点这个牛肉丸，哎，其实也还挺好吃的。
1: 打边炉嘛。是吧？
2: 因为现在天气早上还是有点微凉的，虽然说已经进入到5月份了，吃个鸡包啊，再放点牛肉丸，哎呀，太美味了，妈妈都很感动。
1: 一个美好的母亲节就到来了。
2: 对，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咱们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心仪的商品。
1: 来吧，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说新闻热点。最近有一对夫妻啊。这个事儿呢大家就当吃瓜吧。丈夫吴大哥61岁， 妻子王大姐58岁，两个人呢分居已经将近20年了，日子呢本来就是凑合着过，结果因为一个网名矛盾彻底爆发了。
2: 哎，我们来说说这具体是怎么一个事儿啊。王大姐呢是个非常要强的人，10年前呢是得了乳腺癌，化疗一结束啊，她就拼命的干活，采茶做保姆，一个月才回一次家。她觉得啊这个丈夫啊太躺平了，没有上进心啊，就让自己女儿呢把丈夫的网民啊改成这个要努力加油干啊，想激励她振作起来。结果呢这个丈夫啊偷偷的就把网名改成了淹不死的鱼。
1: 结果王大姐一看啊火冒三丈，
2: 嗯，
1: 你这不是故意跟我对着干吗？
2: 哎，我让你加油干，让你要努力啊，结果你就说你是淹不死的鱼。
1: 哎，吴大哥也有他的说法，他说呢自己啊是当年在老婆化疗的第二天就出了车祸，死里逃生，觉得自己就像是一条淹不死的鱼，所以取这个名字呢也是有感而发。但是王大姐不听他那套，
2: 哎，
1: 他觉得你就是懒，你10年了，你在家里1000块钱都没挣回来，以前去还能去贴个瓷砖挣点钱的，现在这个手艺都荒废了，当过几次保安也被人辞退了，在家里邋里邋遢的，两个人就各过各的。
2: 你看啊，这个网名事件其实它就是像一条导火索一样啊，把20年的委屈呢全部都给炸出来了。经过调解呢，这个吴大哥啊也答应啊去找份工作，每个月呢给家里交2000块钱，还要保证注意个人卫生。王大姐呢也答应了，不再天天念叨他，最后两个人就拥抱和解了啊，承诺结束分居。哎，你看美好的爱情又来了。
1: 你看看网上一搜啊，因为对方改了个让自己不爽的网名就闹离婚的闹分手的大把。有人把头像换成前男友的头像，把照这个签名改成单身贵族啊，就能引发一场大战。
2: 哎，这我觉得有点过分了吧。
1: 这就有点过分了。
2: 你比如说两人正谈着恋爱呢，你把这个头像换成这个前男友的照片，而且还在朋友圈是宣示自己还是单身状态，那你这不是把现女友或者是现男友当成备胎吗？
1: 这不一下子就炸了吗？像这样这对夫妻这样的把20年积怨压在一个网名上，也算是个重量级的炸弹了。所以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你觉得要给自己选网名的话，你是选择要努力要奋斗，还是说选择淹不死的鱼呢？选哪个更好呢？
2: 哎，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在于说要起什么样的网名，而是在于我有没有这个起网名的权利。就是我自

0: 己的网名，应该是我自己有这个命主权，这个
1: 命名权，
0: 命名权是有这个命名权的吧？但是别人要求我的网名要改成什么什么样，我这一点我就觉得很不开心
1: 啊。
0: 就比如说，我可以自己改成说要努力要奋斗，但是如果通过你来告诉我你的网名要改成要努力要加油要奋斗，那这个性质就变了。
1: 其实本质上来说，这两个人是因为生活习惯和这种三观吧，我觉得可能是有点不太合的。
0: 嗯，因为
1: 一个人是想要努力想要奋斗，一个人就觉得我躺平也是一种幸福，
0: 知足常乐嘛，对不对啊？两个人的价值观好像不太一样。你看，有网友呢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啊，他说：“哎呀，这个丈夫实在是太懒了，十年都不挣钱，换谁都受不了啊！改网名都算轻的了，对不对？”
1: 也有人说这个妻子太强势了，你自己拼命，你自己努力干，你也得逼着你的男人努力干，
0: 嗯，
1: 然后把这个男的搞得好像都快抑郁了。
0: 哎，是，你说这个都分居20年了，不离婚啊。两个人也是挺能忍的，好在现在呢已经调解了，又和好了啊。
1: 但是现在还是一个继续躺，一个继续骂。过两天我估计又恢复原样了。
0: 哎，你看王大姐跟吴大哥的矛盾啊，其实也不是说什么网名啊，就是20年了，大家没说开的一些心里话嘛。你说我要求你上进，你又觉得看不惯我躺平，对不对？一个觉得我累死累活了，你凭什么躺呀？一个觉得我死里逃生了，你凭什么逼呀？
1: 死里逃生了，你这是。河南
0: 来方言都出来了，就是其实两个人的站在对方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都没有错，只是说两个人可能没找到一个步调一致的一个节奏嘛。
1: 是婚姻最怕的不是吵架，而是吵架都懒得吵了。
0: 哎，
1: 我不跟你吵了，我们跟你分居20年，网名可以改，但日子能改吗？你想一想，是吧？我们也希望这次和解不是一个强行的强扭的瓜，而是真正的听懂对方那句话，一个想要努力他没有错，一个想活着就好也没有错。
0: 哎，
1: 但如果实在过不到一块儿，咱们好聚好散，对吧？
0: 这也正所谓是啊，两人分居20年，为了网名吵翻天，陈年旧账翻个遍，越吵越凶，红了脸，夫妻情分看不见，只剩埋怨在心间。

0: 有位粉丝艾米说，第三次回购酸奶了，儿子很喜欢喝。哎，
1: 谢谢你的关注，谢谢你的支持。咱们这个酸奶呢，也是风行的品牌啊，不知道您购买的是原味的还是新口味的呢？
0: 嗯，
1: 这个原味的啊，它的这个酸奶呢，配料表也比较干净啊，也很适合家里的小孩啊、上班族啊。如果老人喜欢喝酸奶的话，也可以尝试一下。
0: 哎，是，
1: 就毕竟也有的朋友是这个乳糖不耐受的嘛，可能喝牛奶确实会拉肚子啊，或者是不太舒服，那就可以尝试这种酸酸甜甜的酸奶，也是挺不错的。
0: 没错，我们也看到了，还有朋友在评论区啊，一直在下单我们的酸奶、牛奶还有牛肉丸。其实我想母亲节嘛，大家可能不用想的说母亲节要一定要给妈妈买什么鲜花啊、蛋糕啊、什么金饰首饰啊、化妆品呢、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做一顿饭，
1: 或者是陪妈妈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陪他一天、把这个时间空出来。
0: 哎，
1: 我觉得最好的陪伴可能也是最好的礼物了。就是因为可能现在大家上班啊，觉得有自己的社交圈，有自己的生活圈、朋友圈，很容易忽视咱们的爸爸妈妈、父母。你看马上到母亲节了，不一定说一定要买很贵重的礼物送给妈妈。我觉得抽出时间来陪陪妈妈也挺好的。
0: 跟妈妈一起做顿饭，一起吃顿饭、是吧，也挺好。说的匆匆好像快哭了一样。来吧，咱们说点接下来这两个事儿啊，一个让人解气，一个让人哭笑不得。先说一个，公交车上男子骚扰女乘客，司机直接把车开到派出所。在天津，一个公交车上，一位女乘客上车之后呢，被一个陌生男子污言秽语缠上了，吓得不敢吭声。然后呢，司机高师傅从后视镜里边看出了不对劲，没声张就把女乘客叫到驾驶位旁边护着。结果呢，那男的又去骚扰另外一位女乘客。这高师傅一看啊，这孩子这个不行啊，方向盘一打

0: 直接把车开到了附近派出所门口，然后喊警察，把这个警察叫过来。警察一查，这男的身上还有别的案子。你看看这个高师傅这个做的还真不错，他说我得保护我的乘客，该出手时就出手。
1: 点赞点赞，这司机真的能处，特别是我觉得很多女生朋友啊，你看在一些公共场合可能就会被一些不怀好意的一些男生啊被盯上了，但是呢好在咱们善良的人还是很多的啊。说完这件事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说这个男子酒后学猫叫，打电话给学猫女子喊妈妈要钱，有点奇葩，
0: 咱们听一段这个录音让你惊掉下巴。
2: 喂喂，妈妈。
3: 哎呀，
2: 妈妈，我是猫猫啊，啥时候给我转两千呀？
3: 猫，
2: 我是猫猫，给我转两千呗，给我转两千块钱呗，我是猫猫。
3: 猫，你是当猫的是吧？
2: 我是猫猫嘛，给我转两千呗，妈妈。
3: 你找着猫了？
2: 我就是猫啊，猫我是猫猫啊，加我微信给我转两千呗，我会回家，你给我转钱，我打车我会回家，猫。
1: 哎呀，怎么这么好笑呢？哎，这段
0: 你说人家是母亲节到了人是真的跟妈妈这个过过母亲节，他是没妈找妈呢。
1: 啊，怎么一回事呢？刚刚听到的这段录音啊，是在天津啊，一位姑娘的猫给丢了，在网上呢就发了这个寻猫启事。她就在这个寻猫启事上留了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结果呢刚刚听到的这位啊男生学猫叫啊，是喝了酒的一个男的啊，打过来张嘴就是妈妈，我是猫猫，
0: 喂妈妈，我是猫猫啊，
1: 猫猫这天津话，
0: 一口天津话呀，
1: 给我转两千块钱，喵，还反复的这个学，
0: 人家说的不是喵，是喵喵
1: 这猫还带口音啊，反复的学猫叫骚扰了好几次。姑娘呢刚开始我看她的那个反应是，这谁呀，你是来找猫的还是干嘛呢？
0: 她真的以为是她把她的猫找到了
1: ，
0: 但没想到她来回的骚扰人家就直接报警了，警察一查这事儿寻衅滋事，直接给她依法给她罚了。
1: 哎呀，有人觉得这个学猫叫还挺搞笑的，但是仔细想一想，冒充人家走丢的宠物又喊妈，又要钱，哎，这不就是变着法的骚扰加敲诈吗？
0: 你看
1: 法律没跟他开玩笑。
0: 我刚刚说到这两个跟骚扰有关的话题，一个是在公交车上面对面的骚扰女性，一个是打电话学猫叫耍无赖骚扰女性
1: ，哎，
0: 都挺可恶的。
1: 是，我觉得这种骚扰，你看不仅是女孩子要保护好自己，男孩子也要保护好自己啊！你看这么奇葩这么离谱的事儿啊！刚刚说到那个公交车师傅啊，确实得给人家点点赞，建议给他发这个见义勇为奖。你看让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能够了解到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的，
0: 是
1: 还是善良的人多的。
0: 还有刚刚那个学猫叫那个就喝了点酒不知道自己叫啥了
1: ，
0: 是吧？罚的也太轻了
1: ，
0: 而且用的最后这个罪名用的挺好的，就是寻衅滋事，别以为你说给人打个电话就不算违法，也算啊，你瞎老是给人打，一直打一直打，这就是寻衅滋事。
1: 哎，是，而且呢这两个事儿啊放在一起看，哎，恰好说明了这个骚扰的两种嘴脸，就是一种是明目张胆的欺负人，另外一种就是借着这个酒劲啊装疯卖傻。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背后都是对别人的一个不尊重和冒犯。
0: 高师傅的做法也告诉我们，面对骚扰咱们不光有硬气还得有脑子。
1: 哎，
0: 而且那个学猫叫的哥们儿呢也提醒咱们，法律是不承认你喝多了啊我就不罚你了，不是的，也不是跟你闹着玩的。
1: 哎，是，如果呢大家出门在外啊，不管是坐公交还是丢只猫啊，都希望大家能够遇到像高师傅这样的好心人，而不是电话那头啊喵喵叫的猫猫叫喵喵叫。
0: 别指着我呀正所谓是公交车上猥琐男，非得把人姑娘缠，司机师傅是好汉，锁死车门把他关，学猫叫更荒诞，张嘴就把妈妈喊，反复骚扰没个完，警察同志把他办。

0: 还有朋友一直在下单咱们的一些商品啊，有牛肉丸、酸奶、牛奶。
1: 哎，我觉得是不是刚刚大家听了那段录音之后，觉得哎呀，还是给妈妈准备点礼物吧啊！你看母亲节快到了，如果还没有想好说给妈妈买点什么礼物的话，都建议大家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选购一下，说不定还真的，比如说妈妈有喜欢喝牛奶的、喝酸奶的、吃牛筋丸的、牛肉丸的，咱们投其所好，是不是把这个礼物送到她的心坎儿？而且呢，价格也不是很贵，所以妈妈也不会说哎呀，不要乱花这个钱啦，花那么多。可心疼了，你看。
0: 其实你也可以这么想，就是你这个东西是买给自己的，但是呢，你要做给妈妈吃，这就不一样了，
1: 哎、
0: 是不是？
1: 你看，所以食材要好。你看，像这个牛肉丸，随便炒一炒、烹饪一下都很好吃。
0: 食材好，心意也要到嘛。对吧，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右下角小黄车就可以进行选购。咱们继续来说个哭笑不得的事儿吧，啊，还是在天津。
1: 哎，天津
0: 一家善牧会园这个残把出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儿。
1: 哎，你好好说话，刘伟
0: 啊。有个网友拍下个视频，说一对男女呢分工协作，一人撑开了透明的塑料袋，对准了酱料机的出口，一人不停地按这个按钮，短短一会儿就接了半袋的黄芥末酱。
1: 要吃什么给蘸那么多的黄芥末酱呀，不呛吗？
0: 塞到了。
1: 目击者说呢，他还看到了有一家人直接装走了三大袋小料台上呢明明标着这个蛋黄酱、黄芥末酱还有酸黄瓜酱是免费自取，结果呢现在啊就变成了自助打包。所以呢这个视频啊发到网上之后呢，网友们也是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说这个什么连这个黄芥末酱都有人偷啊，真是绝了啊。而且呢这个山姆的客服也回应说，这个酱料呢确实是免费提供，但是呢出现这种现象呢也会记录反馈给门店啊，但是呢涉事门店现在电话一直打不通啊。值得注意的是，是呢，这一家山姆餐吧，它是位于会员店的出口处，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山姆的这个超市啊，都是要办会员卡才能进去嘛。但是呢，它这个免费的酱料呢是在它的出口，所以说不需要会员卡也能够进去消费。
0: 哎，就让我想到之前有类似的一些事儿，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苹果手机的售后。早年的时候它的政策很宽松，如果你的手机不是人为损坏的话就直接给你换新机。结果呢那个时候深圳的华强北就搞出了一个灰色产业链，人为的去制造一些故障，然后组装机去骗这个换新机的这个保障，硬生生的把一些好政策给变成薅羊毛了，咱们普通用户也跟着遭殃。
1: 所以现在就没有这个换机的这个政策了，是不是？啊，还有那个肯德基开封菜啊，因为总有人一次要这个几十包的酱料，现在呢可能大家也知道了这最近的新闻啊，说这个酱料也不免费了，可能就是固定的餐盒给你配一到两包，如果你想要再多的话就要收费了啊。山姆呢其实他自己之前也有类似的事情，就是武汉店曾经有人带桶来装这个免费的饮料，就是有那个可乐，可能是5块钱一杯吧，拿个杯子，但是很多人都会拿那个大的塑料桶，也不是很多人吧，只有少数人拿那种大的塑料桶去装满满的这好几瓶这个可乐装回去，
0: 还有人去把那个冰块打包一大包带回家，反正这种占小便宜的事儿呢，也是花样百出。什么在公共厕所里边薅那个纸巾的大妈，
1: 纸巾，哎，是，
0: 也都有，是吧？大家觉得这种薅羊毛，比如说免费酱料啊。你觉得能不能打包带走呢？如果是你碰到了有人真的在你面前装了三大袋子的酱料，你敢不敢上前一步跟他面对面的说一说呢？
1: 我觉得我有点不太敢，但是我会心里的去鄙视他。
0: 但是你会拍下视频发到网上曝光
1: 曝光他。但我确实觉得这种没有办法杜绝，因为你确实是喜欢占小便宜的人确实是在的，存在的。那我们怎么去，比如说你可能有工作人员在旁边，有没有进行一个监督呢？比如说你只需要按需来取用，你不需要那么多，你也是浪费嘛，对不对？所以你看网友呢也有不同的一个看法，他说穿着体面干的事儿啊，真不体面。人家山姆的会员收入不低，也不差这点酱钱了。你这个贪这个小便宜，这个脸面啊，确实有点不好看啊。
0: 当然了，规则上来说，他没写不能够打包酱料。你要说人违法了吧，还真不能说他违法，只能说他不道德，
1: 不道德
0: 是吧？
1: 是，而且呢你看最怕的是少数人薅羊毛，最后呢商家就取消免费了，咱们守规矩的人就跟着吃亏了啊。你看一只鱼啊，他说有朋友呢每次想去山姆买东西了，他就是不吃饭啊，下午五六点去山姆试吃啊试喝一圈就饱了。哎，我觉得这个倒还好吧，因为人家试吃试喝就是让你、
0: 这个、
1: 就是让你来喝，
0: 关键是他
1: 来吃，
0: 每次试吃的就是一小块儿
1: 啊，
0: 对吧，也是一小块，
1: 没有，它分量还挺多的，
0: 然后你要来回排队嘛，只要你愿意排队、
1: 啊，对，
0: 去来回排队，那你去吃。
1: 我觉得这个人家挺有营销头脑的，就是让你试吃试喝之后，让你真正的尝到这个品质，
0: 嗯，
1: 会埋下一颗你以后想要购买它的这颗种子，
0: 嗯
1: 啊，以后你想起，哎，我上次在山姆吃的那个还挺好吃的，然后我就买了。虽然说它短期可能看不到特别大的这个效应，但是我觉得人家这个营销也是对的啊。
0: 但是
1: 说回这个免费的事儿，我觉得它不是无限的啊，自助也不是打包，
0: 嗯。山姆虽然提供了一些免费的酱料，咱们就是让顾客来按需取用的，结果呢变成了有一些人的进货渠道，
1: 哎，
0: 你觉得是占了便宜，但其实你透支了所有人的福利，今天你装了三大袋子走，明天可能商家就变成收费的了，或者就变成取消了，最后谁也别想用了。
1: 哎，我真觉得没必要为了这几块钱啊较这个劲儿啊，这不是穷不穷的问题，是做人的边界感啊。也希望呢山姆也别因噎废食了，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薅羊毛，别把羊给薅秃了啊！下次如果看到有人这么干了啊，不妨就提醒一句说：“哎呀，这酱回家也用不完，留一点给别人行不行？”
0: 或者你也可以阴阳怪气说：“哟，姐姐，这酱回家也用不完呢，留给别人一点行不行啊？”
1: 哎，好欠揍啊，刘伟，
0: 欠揍是吧？
1: 对，
0: 正所谓是山姆酱料摆一旁，三种口味任你尝。有人全家齐登场，拿着袋子使劲装，薅羊毛太荒唐，吃相难看，脸丢光。
2: 可能我还没遇见那个他吧。
0: 好了，现在已经来到早上的8:59了。今天的早安广东呢，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早上7:30到9:00，我们依然会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视频号直播间，以及在我们的电台端和大家，继续聊新闻。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明天见，拜拜。
2: 能否烧光残留的
3: 念？北京时间9:00，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 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1: 我们是
9: 红亮组合，
1: 耶、yeah, 那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暑假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路线等着您来解锁。
9: 是的，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我们7月29号就会鸣笛启程啊，到8月10号结束，整整13天啊，
1: 包着火车带您去看中国，真的太酷了。你看我们这13天呢，会去到四川，像有成都啦，我们还会去到甘肃，因为有兰州跟敦煌，我们还会去到青海，会去到西宁，去青海湖，真的是4省5市的这么一个距离啊！
9: 没错，当然还有西安13朝古都，也要去看看这个兵马俑啊！
1: 那其实这条路线，我们一说城市，您就知道了，真的是。

0: 这性价比担当啊，
1: 8000公里啊，
0: 对，那么全包价是9880元每人。
1: 对，而且我们今年呢，对大朋友也敞开大门，你也可以报名啊。
0: 大小同价，因为这两天有很多大人都来解锁这条线，
1: 是风景，他也很向往。
0: 是的，那你想想，我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说，哇，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是他分了3个暑假完成的，
1: 是，
0: 但是我们一辆车就解决了。
1: 对，而且这次我们会有这个亲子车厢，就是方便了家长带着小孩一起来。
0: 是的，不论你想去沙漠感受一下，还是想去感受一下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这种震撼，还是要去看看三星堆、大熊猫、敦煌，您都可以跟上我们这辆火车一起出发。
1: 对，你虽然现在听起来13天时间好长，但其实在路上你会觉得一转眼就过去了，
0: 是的，
1: 舍不得回来。
0: 那我们这一次的暑假呢，还会有7月11号到16号去到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是6天的哈，价格呢是6888，小朋友的价格，大人呢是7888，因为是含大交通的。除此之外呢，是7月17号挪威加北极的这个游轮呢，也是有16天的哈，全包价108000元，打了85折，真
1: 的
0: 是全包。
1: 是的，那么8月9号到8月13号，我们还会有广州飞到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0: 10000出头，等着各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
1: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选”2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2: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悦听 APP、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5: 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您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嘉华老师。
6: 大家好。
5: 哎，嘉华老师呢，今天又是要来和我们聊一下听众的一些实际的装修和家居的问题啊。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有听众在我们的后台提问啊，说这个家里边准备装修了，但是呢，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去预算才比较好，就各个部分，大概比如说水电工程，还有这个墙面的改造以及地板的改造等等，应该怎么样去分配这个预算。今天的这个问题也留给嘉华老师，一开始就在节目当中给我们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
6: 那首先装修预算它是没有一个标准，就是很多人会问我怎么才是最划算。我说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伪命题，这个经常会有一些粉丝听众会在我的自媒体面去留言。我说为什么说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每个人对于便宜这个词它是有一个不同的标准。
5: 对，
6: 举个例子，我说有些人说我去五星级饭店吃一顿饭人均在300块钱，他觉得便宜，对吧？有些人说我要去街边摊吃一碗米粉啊，15块钱便宜。那这个300跟15，它就有一个很巨大的落差。那每个人对装修它的品控啊，品控就是对它的品质要求，它本身就是不一样的。例如说，我现在去买一件 T 恤，有些人说我要至少要穿200块钱一件的 T 恤，他觉得他符合这个品质的要求，他穿的舒适啊，皮肤不容易过敏。那他觉得这个200块钱的 T 恤，他觉得也算是便宜。
5: 那我们这么说吧，就是一个差不多的中档次的，然后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这种需求的装修。
6: 那首先呢，我是之前我教了大家一个核算人工成本，就是大概每天2到3个工人，一个工人是500块钱，按照现在广州的这个人工的平均水平，那你一天的人工成本就在1000到1500，对吧？1000到1500，那基本上每个装修我们至少要施工啊50天。很多人说，哎呀，这50天不是每天都有人在？对呀，没错啊，我已经是按照实际工人要在现场开工的时间去算这50天了。那所以你50天也就是个把月的时间， 你有哪个人旧房改造个把月能够装完？基本上在旧房改造中拆到完全你入住的那一刻啊，或者说买那个家具的那一刻，至少我相信要两个半月，两个半月，那也就是接近80天的时间，对吧？80天的时间，我按照实际开工50天去算人工成本，那这里面就已经去到6万，甚至有些个别工种的可能还要去到7万，那人工成本都去到5到8万的这个程度，那你可以想象材料跟人工它是属于几乎是五五开的，那你人工都去到5万8万，那你材料不也得起码4、5万？那所以一个10万块钱的装修，撇除啊，我们说撇除装修公司的利润成本就已经去到10万
0: 哦。
6: 那如果说你说一个装修公司跟你说10万块钱可以帮你的房子全部搞完啊，可以直接入住，那你觉得这可能吗？你家具不算吗？那你包括那装修公司它没有利润吗？那有装修公司会愿意亏本做亏本生意吗？他的人工成本不要，他的那个门店成本不要钱吗？他的服务成本不要钱吗？对吧？而且装修他不是说我今天装今天就搞好，然后我就赚中间的那几千块钱的利润就完了。他装修其实最大的那个成本是他的服务时间成本。这个其实我希望是消费者他要明白这东西，你做一个任何的生意，你的那个服务时间越长，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成本就很高啊，你可以说它的毛利好像看似很高，但实际上它摊除了这个时间成本之后，它实际上得到的利润是很低很低的。所以任何一个装修公司跟你说啊，10万块钱能够直接帮你落地，不是说绝对不行，我也戴个头盔，不是说绝对不行，只是说它中间的这个利润点你要搞清楚它在哪里。如果说你搞不清楚它哪里赚钱，那这个装修的报价它就是有猫腻的。就任何的一个产品或者任何的一个服务，它的底层逻辑是它一定是有从中获利的这个逻辑。如果没有获利，那就更明白等于我们有些朋友说可能玩游戏啊，玩这个网络游戏手机游戏，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是免费的游戏你花的钱越多，对吧？一个道理，
5: 要想办法让你氪金啊。
6: 对，你是免费的游戏，它没有它的获利渠道，就是在后期不断的在怂恿你去氪金，对吧？那你它就获利。反而有些是那种买断制的啊，买断制可能是200-300块钱买一个游戏回来，看似表面上前面很贵，但由于它后面是没有持续花钱的东西，那使得你的可能整体的这个投入成本其实反而是更低的，对吧？我相信大家可能有经历过特别是一些80后、90后啊，甚至70后的一些朋友，他们都经历过我刚刚说的这种就是前面可能你看似投入很大玩游戏也好，或者买一个产品也好，那可能他后期的投入少，但反而有些前期是看似门槛很低然后我们直接就免费进场了，或者说甚至是用个很低价的进场了，但结果后面是不断的让你加钱，或者说后续的服务他给不到你对应的这种品质例如说我们说装修很多说自装可以便宜我不反对这个自装，因为你省掉了一些管理的成本，
5: 对对对
6: 对，那没有管理成本之后，那就没有装修公司去担责了，那责任在哪里？责任在你自己，
5: 对，
6: 你要省这个钱你就自己担这个责。那未来你的售后，例如说你说那售后不是有产品厂家去担保吗？
5: 这个很难。
6: 产品厂家他有一个这样子，首先你像买个马桶算是在装修就产品里面算是一个成品相对比较完整的一个东西，那你买一个马桶回来漏水，那你说是马桶本身的质量问题还是安装的问题？那这个东西你涉及到他要去做一个鉴定我们说厘清这个是产品质量问题，还是例如说漏水它可能通常都是这个法兰圈接口没有接牢，那这个东西你要去鉴定，那你鉴定完要先揭开，对吧？可能要相对的，那鉴定费谁出？那不得先你自己垫着垫完之后发现原来是安装不行，那你找原来的工人，原来的工人可能都不负责了，
5: 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个例子也是这样的，
6: 类似
5: 有一位听众，他一直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面反馈说他买了一个某峰的水管，
6: 嗯，
5: 那之后呢是出现了
6: 漏水、嗯、
5: 他一直认为是厂家要来给了他质保卡就应该来给他进行质保，
6: 对，
5: 但是他的这个质保范畴其实更多是质保这个产品本身没有问题，
6: 对，
5: 但是你安装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然后以及你在使用过程当中可能尤其是安装

0: 会出现什么瑕疵。这个事儿其实如果不是厂家的人来装，他是没有办法去跟你负责的，他不会把他的责任从产品自身延伸到产品的就非品质质量的这个问题。
1: 这个也是很多做半包或者说自装，特别是你不懂行，你不懂这工艺标准的时候，你去管理这个施工标准的时候，它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就是像刚刚说的水管。那水管本身它最大不漏水的原因是因为它接的对，接的好啊。包括我自己本人啊，我自己在没完全进入家装这个行业的时候，就是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家里面装修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就是买了当时非常好的水管啊，当时应该是2000年的时候刚刚开始有 PPR 水管，但那时候大家没有这个标准用词，就叫热熔水管。那当时我家帮我装修的这个师傅他不懂这个材料，他不懂这个材料，但是不是他买的嘛，是我爸爸去买的，买的这个材料回来了，这个管很好啊，这个当时认识的一些朋友都推荐说应该现在要用这个热熔水管了，因为耐高温密封性好。那结果这个师傅他不懂这个材料，他用了错误的接法用了这种 PVC 水管的接法，那大家知道用胶水，
0: 对，
1: 那用这个胶水去接，那胶水一接，因为热熔管它其实要靠这个热熔卡子把这个接口跟管面的这个外壁的这个胶给它融下去，做成这种类似在我们生产机器上去一体成型的这种效果，那这种才能不漏水。它用胶水热水一过，这个胶一脱，这管就漏了。那所以你说这是材料的问题呢，还是接这水管的师傅的问题？所以刚刚你说的这个，其实大部分水管出现渗漏都是接的时候没接好，
0: 对
1: 吧？对，接的时候没接好。那如果说你非要说是不是产品的问题，那产品的问题就要涉及到去鉴定了，去检测了。就是说这个水管我们承诺好是50年它能够用的，那这个水管它这个有没有提前出现了这种材料的密封性的老化或者说这种接好了但是里面出现了破裂，那这种是属于材料问题属于材料问题。那有些朋友会很好奇啊，这真的有很多人问我，很多材料都号称自己能用多少多少年或者那些开关能用多少多少次，这个是属于商家乱判断出来的还是一种虚拟的一种我们说的一种营销技巧那我就告诉你，因为我真的去过我们广东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检测机构，就专门去帮我们现在很多在售的无论是电子产品还是我们说的家装产品，他们都是在做这种检测，例如说质量达不达标，安不安全啊，像你说充电的手机充电器啊，电池啊，包括刚刚说的一些家居开关啊，电路啊，他们其中有一项测试叫做耐用性测试它有一个机器在里面，就是不断有一种东西去磨损它磨损，那例如说开关它要开多少次，开到多少次平均做多少次它这个就开始出现故障，用这样子数据去反推这个产品它未来它可以使用的年限以及开关的次数其实基本上很多大的品牌他们都一定会对他们产品做这个测试，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跟大家说对于家居装修，特别是对于一些隐蔽工程水啊电啊开关啊这种影响我们未来真实使用的产品，我建议选择一些大品牌
0: 对，无论你是自装还是说半包
1: 对
0: 还是全包，大品牌是很重要的，但同时其实找到真货也是一个问题
1: 对，
0: 因为你看啊，大品牌你比如说我原来装修的时候呢会用一个就说这个开关面板比如说 S 开头的有两个 S 开头的这个品牌
1: 对
0: 吧，都是很大牌的，都是德系的
1: 对，
0: 但是这恰恰是这两个面板它的假货是最多的，我甚至当时就是在网上扒攻略是看到有一些网友说他们可以在旗舰店或者就是有一些授权的这种天猫店里边他可以买到10个这个开关面板，里边可能就掺杂了2-3个是假的，就他们会这么说就是在这些所谓挂着认证的店里边也有可能会理亏理贵一起买，所以我当时就没有敢去选择这个 S 开头的面板，我选择最后是选择国产，因为我觉得国产的这可能造假的利润也没有那么大吧然后就选择一个国产的品牌。
1: 的确是有这个情况因为我之前也说了，第一如果说你要上网去买的， 那一定要去找那些就是自营店啊，或者说是这种是属于有商铺注册的店，相对会好一些。但是你说是不是可以完全杜绝假货呢？这个东西还是要看商家他是否有这种假一赔十的承诺。
0: 对对，
1: 因为我那时候的确也跟一些厂家有聊过这个事情，我说因为他们说网络销售渠道不是厂家直营的，
0: 对，
1: 很多品牌
0: 很多都不是，
1: 很多不是，因为它这个属于是 to C 的一个渠道，就是
0: 它甚至有时候可能是营业部，像那个五金店，它其实也是可以去开这种天猫认证店铺的，
1: 它可以开天猫认证店铺，但是它不能以某某某品牌旗舰店
0: 哦，
1: 但某某某品牌旗舰店这种一般是经销商。
0: 经销商，
1: 对，经销商代理商都不一定是，因为还是那句话，因为作为厂家他们做销售，他们的渠道就是他们是会定好他们是 to B 还是 to C 的一个渠道。 to B 就是他们可能厂家的所有货他都必须是经过总代理，那不能，他们做的事情不能影响了总代理的牟利空间，因为总代理说那我也是批发货给我的下面的分销商，
0: 如果你卖的比我便宜我还有什么好卖的，
1: 那你都做 to C 的这个渠道你还做特价，那我这个你的价格都已经接近我的批发价了，他就刚刚说的你没有盈利空间，那谁跟你做这门生意？例如说我举个例子，一个面板我可能市面上在卖15块钱到20块钱，那可能他批出来可能就是5到6块、
0: 哦、
1: 对吧，可能就5到6块到总代理，总代理说我那个5块钱拿回来我8块钱卖给我的经销商，那经销商我8块钱买回来我可能12块钱卖出去，
0: 那是不是就是作为普通消费者，比如说我要去买这个材料，我要尽可能保证我买到是真的材料的时候，我跟这个商家去咨询一下你是否支持假一赔十
1: 啊？对对，其实
0: 对，这至少是一个
1: 或者说有对等赔偿，对，要有对等的赔偿，那这种一般来说我们说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那你刚刚说的这种混着卖其实反而很少
0: 很少
1: 很少，因为混着卖就不怕不识货嘛，最
0: 怕
1: 货
0: 比
1: 货嘛，
0: 哦，
1: 就是如果说我有真有假，你一拿上来对比，
0: 你会发现不一样，
1: 你会发现哎怎么会不一样，
0: 嗯，
1: 啊，或怎么会有些感觉是奇奇怪怪
0: 的。
1: 对，那一般来说我们这种发货的话，如果说它里面是真的有假的，它会是线下渠道跟线上渠道它可能就会有掺假，就是说可能线上渠道卖的可能有问题，线下渠道呢就相对好一点，
0: 嗯
1: 啊，所以我们说你无论是在哪里买，你一定要找一个好的平台，而且平台的这个商家它是属于一种就是厂家啊，就是说旗舰店，那这个厂家旗舰店它其实要开，它是要那个平台它是需要这个商家提供厂家的授权书，那有厂家授权书，相对的来说啊，如果是大品牌，厂家他们都会监控的，就厂家他们也会怕我下面的经销商
0: 乱搞哈，
1: 你掺假货，那不是影响我这个产品的口碑吗？
0: 是的，
1: 所以很多大牌的厂家他们一定也会关注他们在市场上流通的假货的渠道在哪里，如果说他们发现在某一些电商平台会掺假的，他们会就是首先整顿他们的电商平台，保证我的旗舰店，我下面的合作的经销商的旗舰店必须你的货都要真的，而且他们会定期自己去抽检，所以为什么说你要买这些网上的材料，你也要找这种大品牌好一点，因为他们厂家本身自己对自己的销售渠道的货的真伪，他们自己会去做这个检测，
0: 对，
1: 但是小品牌他根本没有这个成本和人，那这些都是成本啊，因为他要找一个这样的部门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有时候你说我们有一些产品它贵一点点，你说是不是我们买不起？不是啊，不是买不起，你是刚刚说一个面板15块钱，不要考看小的15块钱，你家可能要用个少则50-60个，多则可能都80-90个，那你想就10个就150块钱，那这里70-80个，那你想一想这个钱也不少了，对吧，这个钱也不少了，所以大家就我有个小手扒全盖，就是可能光买面板10多块钱一个，甚至有些是智能面板的去到100来块钱一个的，
0: 对对，
1: 那这个你全家用的时候，你这个面板的费用，还有面板是面板，安装是安装啊，有时候大家搞清楚，
0: 对，所以大家如果是对于装修有任何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都欢迎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
1: 讨论交流，
0: 对，你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首先呢是搜索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对话框当中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那输入之后我们会给到大家一个入群的二维码，扫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了，那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去给大家进行一些群内的福利分享，会把很多家 家居的呀、生活的呀、装修的一些福利都分享。

0: 再给到软装和家电，这样一个433原则，嘉华老师觉得 OK 吗？
1: 这个其实如果是按照现在的装修标准是已经不 OK 了。
0: 为什么？
1: 因为软装的比例太低了。对，现在其实大家软装跟硬装啊，它的比例基本上是5:5，
0: 5:5，
1: 甚至有些如果是对于家居使用的这收纳空间要求比较多的，甚至还是4:6。
0: 4:6，
1: 对，没错，你可以这样理解吗？
0: 软装你是说这个柜子可能还会更多？
1: 对，越是小的空间做柜子越多。
0: 对，
1: 这个可能大家很难理解啊。有些时候我们一个60平的房子做的柜子，分分钟比做一个100平
0: 的
1: 柜子还要多，因为。我们说的，因为你在60平的房子里面，你要做很多立体空间的收纳，你的柜子全部都要上墙。
0: 是，
1: 那你反而有些是平面的时候，我不用做那么多定制柜，我还能说啊，未来我要，有需要的时候我再去买一些矮的柜子啊，我又不用占太多的墙面空间。所以我们说，越小的房子，它在全屋定制的这个软装上，它的容错率。可以说几乎是0。
0: 对
1: 啊，越大的空间啊，这个是很讽刺的。越大的空间反而，他只是说
0: 慢慢来，
1: 对，他可以慢慢来，
0: 他
1: 可以慢慢增添。但是小的房子他更需要一步到位。
0: 对，
1: 那刚刚说到的这个其实比例呢，我建议是，如果说你要按照刚刚的那个说法，
0: 433，
1: 应该是334。
0: 334，
1: 就30是人工成本，要30是我们的主材啊，就硬装主材，要40是软装，甚至有一些是你可以说是25、25、50，如果说你软装你占的头比较大的，就你做的这个定制的东西特别多的，那可能你要遇到50。那也就是说，我们举个例子啊，硬装我们要花12万，你算上软装，那基本上就去到20万，的这个费用啊，那这个预算说，哇，你的那软装要去到7、8万吗？你要我这个软装是包含什么？全屋的柜子，啊，沙发、床，对吧？这些全部你要算的电视柜啊，茶几你可以说不要，包括窗帘，对吧？包括灯具，那这些都是钱，这些算上。你说要不要到7、8万？那我做人做事做预算，我是这样的，遇大不遇小。
0: 对，遇大不遇小。
1: 因为我今天跟你说遇到20万，那你最后你花了18万，你觉得你省了2万？但我跟你说，你今天用15万，但结果你最后花了18万，你会觉得
0: 你多用了3万，
1: 多花了
0: 3万，不一样。
1: 所以我们说做装修预算，如果是
0: 送一点，
1: 如果说是一个真正为你好的一个实在的设计师，或者说一个装修公司，他宁可跟你说多一点点。让你有个我们说的未来减下来的空间，
0: 对对对，
1: 总比我说一个最基础，就等于很简单，我现在出门打个出租车啊，我要说从我家到我们人民北的这个广播电台，出租车我问司机啊要多久，司机跟我说放心15分钟就能到，那结果到不了，你的这个心理预期你会觉得很着急，但我说哎呀可能半个小时内能到，
0: 结果20分钟到了，特别惊喜，
1: 你就觉得哎，我提前10分钟到了，我现在的时间比较宽裕，
0: 对，
1: 但是你看我说15分钟到，结果20分钟，虽然只是迟了5分钟，那像我们要做直播，
0: 对，
1: 那你可能这5分钟就是我们说影响了安全播出，对吧？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说广东人做事就是鱼松鱼干，
0: 对，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说要做装修的话，真的把这个装修的预算啊抛的稍微足一点，很多人做预算的顺序是反的，他是先紧着便宜的做
1: 啊，对，
0: 这也是大家的一个习惯，就喜欢在做预算的时候对自己比较严苛，但真的一装上了手就撒着，这个手就散了，
1: 对，
0: 撒出去了，
1: 对，
0: 这也是很多人说装修是个无底洞的原因。其实我觉得更多是因为预算的时候做的太严格了，太基础了，以至于到了实际当中可能会发现说，哎，有些钱它必须是要多花的。
1: 就如果说我们有句行话，就是太理想化，
0: 对，太理想化
1: 了，就所有东西你做的太完，所有东西
0: 太严苛。
1: 就举个例子，我们买地砖啊，买砖，那你例如说我100平我要铺70%的这个面积啊，那就有70平要铺砖，那我是一块80×80的，就0.8平方，那你是不是除以100平方啊，用100平方除以0.8，那就等于我全屋用到的地砖，不是？那你要切割呀，
0: 对
1: 吧？
0: 你有损耗，
1: 会有损耗啊。你的客厅也不可能也完全是一个刚刚好，正方形，或是对吧？那这个损耗怎么算？那很多人说我买材料肯定是预多一点，因为卖砖的商家会这样跟你说，你要一次性买多一点，因为同一批次。
0: 它花色会有点不一样，
1: 花色会不一样，对吧？那这个有色的这个色差，
0: 这是真话吧？
1: 这是真话。

0: 啊，这是真话、啊、但是买多多少，
1: 嗯，
0: 对吧，你预留多多少的这个量才行、
1: 嗯、
0: 那对于一个单一的业主来说，他能预多的量可能预多就是3到4箱，一箱大概是4片，
1: 预多3到4箱，
0: 对，3到4箱、
1: 哦、
0: 那一般是这样子，因为你算上损耗基本上可能你最后也就剩下可能2-3片、
1: 哦、
0: 差不多了啊！
1: 我还以为多买2-3块就行了、
0: 啊、不行，2-3块绝对不行2-3块是绝对不够的，那基本上要遇到3到4箱、
1: 嗯
0: 啊、如果说你按照要买个20-30箱来说啊，遇5%到10%的这个损耗是要的、
1: 嗯、
0: 特别是如果是做全屋通铺、
1: 嗯、
0: 这个可能还要翻倍、
1: 哦、
0: 这个损耗可能还要翻倍
1: 哦，
0: 那、这个、
1: 通铺要翻倍，
0: 对，通铺要，通铺的损耗会更
1: 大一点，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这些举个例子，我要买多很多，那你买多了能不能退啊、
1: 嗯？
0: 有些商家是可以退的啊，有些商家说不行。
1: 嗯，
0: 那你又反过来想啊，你单一的业主你买回来你退，可能也就退个1箱2箱嘛。
1: 但有些朋友他可能会想，就是说我做的这个预算做的太足之后，我就不想装了，因为太贵了嘛。那我有没有先什么钱，我又想装，我又是必须得花的，尽可能帮我省点钱吧。
0: 水电肯定是
1: 水电是
0: 最不能省的
1: 啊、
0: 那地砖我也觉得也。尽量不要省，就一步到位买好一点的、
1: 嗯、
0: 像那天有个粉丝跟我说，哎呀，我家用的都是工程砖，
1: 对
0: 啊，工程砖，
1: 我还碰到铺那个石塑地板的，就是很薄很薄那种出租屋铺的地板的业主，他想以后换
0: 工程砖，其实在我们行业内其实你就可以理解是低价廉价的这种、
1: 嗯、
0: 就是能用
1: 比较容易碎、
0: 啊、
1: 对不对、
0: 不是它碎倒不会碎，但能用、嗯、它的品相各方面来说都是属于产品线里面的最基础款，
1: 对对对、
0: 啊、
1: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因为就说要省一点钱然后呢丢了之后的这种使用的感受、
0: 嗯嗯、
1: 不要因为芝麻就丢了西瓜，那这个钱究竟怎么花合适、嗯、如果你需要中立的意见呢，也欢迎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这个群里边呢和我们一起聊一下，进群的方式非常简单，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当中呢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群里面了，我们在里边等着你们啊。
2: 北京时间9: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5: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5: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6: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5: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6: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5: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6: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5: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6: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5: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6: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5: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 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下半时，我是玉洁。那么现在呢，大家会看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呢，除了上半时给大家去科普啊，还有聊一些装修啊家具方面的干货之外呢，我们还会给大家介绍好货。千万不要觉得好货这件事情好像很轻松也很容易啊，其实上呢，要找到好的货品，我个人认为啊，这是在生活当中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我呢是比较重度的这种网购的爱好者，就是我真的是比较喜欢，就从小就比较喜欢去看新鲜的玩意儿，而且呢，就这种采购的感觉呢，我个人是特别着迷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涉及到就是买这样一个动作，它还会涉及到就是你能不能够把你的生活的实际需求跟你的这个买买买结合在一起，就是这个物品它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去满足你的一个需求。这个其实是我个人在挑选物品和购买物品以及使用物品的时候，我会不断去验证的一个东西。而且呢，我个人觉得就是买多了之后，你对于买这件事情啊是有感受的。我个人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呢？这几年就大家的这个可能各方面的这种受到影响，哎，会花钱上面没有那么大方了之后，厂家他真的是在开始卷品质，卷这种就是供给端的差异化。我们曾经可能在二三十年前的时候，是你有什么东西我就买什么东西，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需求很大，但是供给端的这种就是挺能提供的东西不是足够多。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大家的需求可能会哎更加的挑剔了，更加的要求高了，就更加会有这种品质以及性价比方面的要求了。那需求端就要想办法说，我怎么样能够通过一些差异化的设定、差异化的产品来打动消费者。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款商品，这个也是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力推的，我们凌风的这一款小叮当微压力锅，或者是说准确讲应该是压力锅。为什么会反复的去推它？因为我觉得它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这几点，就是厂家他在努力的去通过一些产品差异化的设定，满足消费者既要好看又要好用，同时价格还不能高的这么一个特点。你看看这个压力锅的好在什么地方？首先它好看，我拿着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啊，它整个的颜值设定是一个马卡龙色的。我拿的这一款呢叫做爱马仕橙，就是它是一个橙色的。你看这个是金刚镀色啊，这种你拿钢丝刷去刷是刷不掉的，它和一般的那种涂漆的这种就是镀漆橙是不一样的，它的这个工艺会让它很耐磨。而且呢，整体上面的设计它是呈现出了一个小叮当嘛，猫咪的形状。我拿进给大家看一眼，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一款小叮当的这个凌风的压力锅，它的整体的一个形态，哎呀，憨态可掬啊，小巧可爱，真的可以称得上是玲珑极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真的这个容量只有是 2.6 升这么大。2.6 升在我们的所有锅具当中是非常轻质化的一个设计，它适合两到三个人的家庭或者是单人食，很小很迷你的这个容量。但是呢，作为高压锅本身，它的功能又是足够用了。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外观啊，还是说外观，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呢是一个爱马仕橙的一个高颜值的设定，而且呢是金刚镀层的。你的如果说拿钢丝刷去刷，它是刷不坏的，能看到吗？我拿进了一点点。同时呢，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很可爱很可爱的小猫咪的压力阀。这个压力阀是干嘛用的呢？就是方便大家去调节压力。你看看它这里是有一个转刻的，有一个刻度的，这里呢是0千帕，而这个地方呢是去到120千帕。很多压力锅其实它最大压力值只能去到100千帕，但是我们这款锅你不要看它小哦，它其实上真的是能量十足，可以做到120千帕的压力值，并且呢这个压力值是可以调整的。如果你想要微压一点点，那你就把它 就放到这个淋帕的这个地方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想要高压一点，哎，把它挪到120千帕这个位置就可以。那如果说你想要中压力的，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煮点粥啊，或者是煮一点比较容易烂的食材啊，你又想压它，但是呢你又不想让它压得太碎的，哎，咱们到这个中间这个档位就 OK 了。它是通过小猫的尾巴去进行一个调节的，非常的可爱。而且呢

的一个设计，就它的设计是在这个把手上面非常容易去打开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的这款锅呢，如果说你按到这个开启的位置，它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拿起来了。这个开启可以单手去做，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就是一直都是在用单手操作？那其他的压力锅，尤其是这种传统的压力锅，你不可能做到单手操作的，因为它真的是很沉，而且比较笨重，开启的方式呢也可能会比较费人工一点。而我们这款锅，它就是可以做到单手去开启。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内胆，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款内胆的材质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平整。我再给大家就是拿近一点点，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光泽。它采用的呢是304的不锈钢材质。哎，可能大家会说，你这个304好像现在所有的锅具，不锈钢锅都是会基本用到304啊。其实304和304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我在去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聊这款锅的时候，那他就会反复的，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反复强调的共识，这款锅它用的是真304。什么是真304？就是它的含镍量真的是达到了304钢它的一个标准。而现在市面上呢是有大量的锅打着304甚至是316的这样一个标准体系，但是如果说你用那个显影试剂，我已经在网上买了，下一次拿过来给大家试一下。就你用那个显影试剂去试探，你会发现这款锅它的那个颜色会变。就有些锅它根本就达不到304的标准，更不要说316了。它完全就并不是说真的304或者真的316，但是它偏偏要标注自己是个304或者316的锅。尤其我要说一下，就是我之前有一位邻居，他就是买了这个所谓的304的一口锅，结果他这个锅呢就在某多多上买的，非常便宜。我们俩聊天的时候，他聊到这口锅，他说很便宜，然后我就去他们家看了一下，哇，那个锅点薄的，讲实话我都不知道这个价格怎么能够卖出这个价钱，就这个材质如果真的是304能不能卖出那么便宜的价钱。真的不锈钢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一分货一分价钱。那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304，它的光泽度，它的平整感，它的一体成型性，你看看在镜头之下是不是能够检测的比较清楚。一口锅好不好，其实就是看它的基本材质，除了这些设计啊好看之外，我觉得功能性，它整体的一个材质是否保真保料足料，这点是很重要的。那咱们这款锅采用的是一个304的一个材质，而且是真的304，并且呢真的304咱们是真金不怕火来炼。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背后这里关于它使用的一个炉具，哎，有什么样的一些炉具可以去搭配这款锅来使用，或者说这款锅它能用在哪些灶具上，写得非常的清楚。无论是电磁炉还是电陶炉还是明火天然气灶都是可以使用的，也就是说这款锅它非常的百搭，你家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灶具它都可以去使用。而且呢说回到就是不仅要好看嘛，你还得好用，对不对？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呢，在这个实际的使用过程中，比如说我是下厨的，一款锅好不好用你必须要用过了你才能够有发言权或者推荐给大家。这几天我在就家里边去用这款锅，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四个字，太好用了，真的是太好用了。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太好用了，我请我们的小编帮我放一些我们这个高压锅的食谱好吗，帮我放一些高压锅的食谱。就是我这个锅呢，我们这款锅它可以做到百搭的去烹饪。首先呢早晨起来呢，大家可以用它去煮一些五谷杂粮，我们家早上呢是习惯去吃一些五谷杂粮的，一方面呢这个比较健康，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孩子要去上学，如果说你给他吃很多精米白面的东西啊，他可能会导致他的血糖值不是很稳定，吃多了呢是零食呢是这个碳水化合物转换成能量是很快的，但是有可能会到了第二节课啊第三节课的时候就没有精神了，尤其小孩他消耗的快的，他可能就是23节课的时候他就会开始饿了。那么我们家呢就会以这个粗粮的烹饪为主，早上呢我就先用这

口锅，给我们的孩子呢去烹饪像红薯啊、芋头啊、还有土豆啊、还有玉米啊这些食材。那么用它呢，就是加一个小小的蒸架就可以了。这款锅的这个直径啊，它是18公分，大家如果是要配蒸架，自己去配一个18公分的蒸架，我是配了一个的。那在里边加小小的水，基本上气了之后压8分钟就可以了。我呢是用到就是这个，差不多就是中高档，你把小猫的这个尾巴拨到离120千巴较近的位置，这是一个中高档的位置，这个位置压8分钟就基本上可以了，非常节省早上的时间。但要注意啊，这个锅它不能够压鸡蛋，压鸡蛋是容易去爆的，所以大家呢可以用它来去做什么？第一，就像我一样，早上去做五谷杂粮；第二的话呢，如果说你要压一些这五谷杂粮的这种粥，也是没有问题的，妥妥的。但是呢，我们就不要去压鸡蛋，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在这个中午呢，我就会用这款锅呢去蒸炖这个排骨，因为排骨它是如果普通的锅去炖啊，它需要的时间会蛮长的，尤其你想要它入味的，甚至达到那种就是脱骨的这种状态，那普通的锅，第一呢入味就要很长时间，第二的话呢，它要达到脱骨这个状态，普通的锅基本上是不太可以。但是咱们这款锅真的是非常的快，你像我用它去做这个土豆炖排骨，排骨上锅了之后，土豆嘛，你把它炖得烂一点，你可以和排骨一起放，如果你想要吃硬一点的，你就等它上完气之后，你再放土豆。那我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呢？我是选择呢一起放这个土豆和排骨。那大概呢，这个就炖15分钟，土豆和排骨都会比较烂了。可以选择呢，就是到这个120千帕的这么一个位置，它上气儿了之后就会开始喷气，你就可以把那个火呀或者电呢都调到比较低的那个模式，就在一个比较节能的状态底下去运行这款锅。那基本上15分钟，咱们呢就可以炖到软烂脱骨的状况。如果你换成普通锅，哇，那真的不知道要炖到什么时候才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到了下午呢，这款锅又可以炖我们家的绿豆汤。因为下午孩子回来呢，包括我自己啊，都会去习惯性的去喝一点点这种滋补类的甜品啊什么的。那平常呢，我就会炖绿豆汤、百合、莲子，还有桃胶、银耳呢，这些会炖得多一点。从前呢，可能会用普通的这个汤锅去炖，或者是用那个炖盅。但现在有了这款锅之后，我真的发现它特别方便，因为它很小哎，你知道吗？这绝绝子是一个优势来着，因为它很小，所以你用它搬运它很轻，你就会包括清洗它也很方便。清洗好了之后放哪儿你想用，马上就顺手就把它用了。所以这款锅在我们家的使用频率它很高，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它非常易用。它的这个容量2到3口人正正好，像炖甜品的话呢，一个甜品大家也不会出很多，你也吃不了太多甜品。那这种情况之下，即便家里人口多一点，这个锅的容量也可以妥妥满足了。下午炖绿豆，基本上绿豆就如果你要炖的软烂一点开花，那去到个11分钟差不多了。那如果说你就是想吃那个硬口一点的，基本上像这种就是上气儿了之后、上压了之后啊。去到高压的状态，8分钟就可以了。再要硬一点的，自己去找这个感觉。但是它的这个速度真的是快到不得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压力锅，这么多年，很多人会说，哇，压力锅的声音很大呀，压力锅听上去好像有一点点怕怕的这种感觉。但尽管如此，还是会有很多人反复的来尝试压力锅，这是非常重要一个原因，因为它真的太快。太方便，而且太节能了。现在电费也贵，气费也贵。那如果说我们可以用一口锅，不仅用到锅本身，用这个价格去享受锅本身，还可以，就是节省下你的气费、你的电费，何乐而不为呢？这口锅还能帮着赚钱呢，对不对？省下了这些能源费，其实就是这口锅在不断的帮你赚钱了。那到了晚上的话，大家又可以发挥呀。包括这个锅，我还把它试过了，就是炖鱼、蒸鱼也是可以的。你可以把小一些的鱼，或者是切成块状的鱼，当成是
就是像蒸锅那

0: 方式去使用，用这款锅妥妥的，都不用时间太长了，上气儿之后就五分钟那个鱼肉已经是很软烂了，所以时间就不要太长了。你看啊，它这个锅呢就特别满足了我们现在都市人时间少节奏紧张，但是同时呢又想要自己去做一些吃的安全卫生，而且你可以去设定这个食材，你可以去享受到自家饭的这种美味，就我觉得这口锅基本上真的是可以做到居家必备，除非就是你家人口很多的，那你可以去考虑我们容量更大的这个锅。如果说你们家就是三个人左右的，那么入这口锅现在这个价格，现在这个品质，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高性价比的。这个锅我们家又另外买了一个，也是送给亲人，这因为是我自己用了，所以我觉得特别好。你像我的节目推这个锅其实时间不长的，但是大家就买，就有人去买，买完了之后还会给我反馈。像有一位听众呢，他买完了之后就跟我说，哎，这个锅呀他什么时候就是去清洗会比较好一点。那这个锅呢就是咱们每次用完了之后，等这个锅体它不烫了，大家拿去清洗就冲一下就可以了。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现在能看到吗？你看它里面基本上就是一个垫圈，一个这个高压锅都会有的一个垫圈，然后呢再加上就是必要的一些元件，基本上是可以做到一体去清洗的。你把那个就是洗洁精也好啊，或者去油喷雾也好，喷一圈用水冲一下就 OK 了，因为它的表面真的非常平整，就很容易就把那些油渍啊污渍给带走了，而且超级百搭。还有它这个表面，这是我一定要表扬它的，就因为之前我为了这个高颜值的厨具我也买了好几个，但是我就会发现它们好看归好看，但确实就是像这个表面是很容易变黑，或者呢很容易被这个钢丝刷啊给刷掉的。但是这款锅我是刷了两次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这个锅这个样品啊，我带回去用过，它我已经刷了两次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没有磨损。这我是用钢丝刷去清理过的，是真的没有磨损的，没有磨损，它硬度很高。所以我觉得这款锅的话呢，它作为一个居家的一个锅具，日常可以选择多用的高频使用的锅具，它真的在你们家是值得去占一席之地的。而且大家知道平常压力锅的价格是多少吗？基本上都要去到500-600，低于500-600的压力锅你也不太敢买吧。我知道市面上会有一些就是这个做所谓的这个，哎，那我就不点品牌了吧。那总之呢会有一些品牌会做的比较便宜，但是我就说这个锅你敢不敢就只是花那么点钱去买一个所谓的高压锅，毕竟高压锅我们一定是要考虑安全性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像人家这款锅，它的安全感做得很好的，它中间这个红色的一个小按钮，大家如果是看得到吗？就这样一个红色小按钮就是它的一个压力阀。它这个压力阀如果锅内你的压力没有下下去，没有到达这个平均大气压的话，它是不会塌的，你是没有办法去打开这口锅的。但是有一些锅啊，我还听说过那个压力轴承给弄坏的啊，那我就不点名是哪些品牌了，总之也是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吧。哎呀，那这口锅咱们卖多少钱？这口锅咱们才这口锅咱们才卖299，大家可以看一下，就现在我们18号链接299，299基本上是什么样的一口锅的价格？就是一口普通的炒锅的价格，炒锅的价格。但是你要这样一个价格，你去买压力锅，真的是很难买到。大家可以随便搜一下，这种某猫啊、某东，你去搜一下那些品牌的压力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我家自己用的压力锅，无论是德系的也好，还是日系的好，我无论是电动的也好，还是说就是直接一口直接的锅具也好，我们家都买过。那确实压力锅的价格就是比一般的锅要贵上一倍甚至两倍更多的，因为它的要求、它的整个材质的要求、它的用量，它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压力锅没有500-600基本上是买不到的。可是我们这款锅，它真的做到299，它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因为它整个轻质化的，它比较小， 它没有费那么多的不锈钢去制作它。小，我个人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它的优点来着。就除非您家人口多，比如说你说四五口人、六七口人甚至七八口人，那我不会给您推荐这个锅。您这样一个人口量，你要去用大锅。但如果家里边就是个三口人左右的，甚至是一人食的，这口锅它真的太适合你了。它又便宜，它又能够让你去享受到高颜值、高功能，又能够节能省电省水，同时它还非常的轻质化。你看我一只手就把它举起来了，它不是不扎实，它是真的，它这个容量比较迷你了之后，它就可以把价格往下降，而且呢做的大家就是如果是女主人的这样去操作这个锅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299的价格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一个价格，它既能让你在这样一个价位去享受高品质压力锅的一个就是特点，就一个优点，你又可以拿到一口高品质的压力锅，然后同时你又不会因为说压力锅重啊、沉啊、不好用这些特点去妨碍你的一个使用。并且我们现在呢还有一个很好的福利给大家，就是你看我手里边还拿着这个普通的锅盖，这个普通的锅盖干嘛用呢？我跟大家说啊，非常实用的。比如说就以刚才我说的土豆炖排骨为例啊，土豆炖排骨有些朋友他比较喜欢那个土豆不要太烂的，就是要炖的比较完整的。那么您怎么去做呢？你把那个排骨啊先压上十来分钟，把它压到脱骨了之后呢，然后就开始泄气。咱们这个泄气一方面呢可以等它自然冷却就自然泄气，另外一方面咱可以搬这个小猫尾巴。对，小猫尾巴这个地方是可以活动的，它是一个手工的泄气阀，你可以搬这个小猫尾巴帮助这里边锅里边的压气压力加速下降，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你帮助它加速了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等这个红色的压力阀它踏下去了，那这个锅就可以打开了。打开了之后怎么办呢？就可以加入土豆。哎，我真的好想给大家亲手上手去做一下，我还在跟我们的运营人员去商量呢，说能不能够跟咱们的这口锅去开一个节目的专场，然后呢我亲自就示范一下这口锅怎么去用。我是用过了我才推荐给大家，真心是很好用的。那刚才说回到这个土豆啊，你如果说是想要土豆硬点的，等这个排骨它烂脱骨了，然后呢你把它这个压力盖子打开了之后呢，咱就把土豆放进去，然后再变成这个普通的锅盖，哎，这么炖上十来分钟，基本上土豆它就是一个相对硬一点的完整一点的口感了。如果是喜欢烂一点的土豆，烂一点的就炖成土豆，您能不怕的？这个咱们就直接跟我一样，用那个懒人炖锅法，直接和这个排骨一起放到咱们的这个锅里边去，就一锅出就行了。那如果说中间你想要这个压力值彻底下来下来，然后当成普通锅去用的，咱们就中途可以换盖儿。那这个盖儿呢，现在是不加钱的，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也就是说呢，现在您拍一下299的这个价格，相当于拿到了两口锅，一口呢就是我们的压力锅，另外一口呢就是咱们的一个普通的汤锅。您看这个真的是一个二合一，或者说买一口锅得两口锅的一个效果。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必须要介绍一下的，就是我们这口锅呀，我们这口锅它是一个大品牌出品的，千万不要觉得哎，你们这个价格还挺优惠的，你这个品牌会不会有点打折扣呢？并不是这样的，咱们的这个出厂的厂家叫林峰，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个林峰能看到吗？非常好精美的一个包装，哎，很完整的这样一个林峰。林峰呢它是专注做不锈钢餐具的，已经呢是有将近30年的历史了，它的厂址呢在咱们江苏的南通。那么林峰呢也是给到这个压力锅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质保条件，叫什么呢？10年品质承诺。也就是说呢，从购买之日开始啊，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之下，我们的锅具锅身是保修10年时间的，这些都是关键的部件啊，咱们可以保修10年时间。当然了，也要告诉您，有一些易损件，比如说像锅耳啊， 手柄啊，还有锅盖，这个很容易跌落的，咱们是质保一年的时间，这个是保修一年的时间。那其他的一些配件呢，也是一年的时间，但是咱们的锅身和锅具的关键部件，咱们是保十年时间，所以大家是放心大胆的去购买。如果说有什么问题，都欢迎去联系厂家，就是给他进行一个比较完善的售后。而且大家呢，现在可以去戳开我们的商品详情，因为节目呢也快结束了，我没有再更多的时间去给大家介绍说，哎，这款锅具体可以怎么怎么用，大家就可以看我们的商品详情，其中把什么样的食物烹饪用什么样的压力都给您介绍的非常的清楚。我个人使用的感觉就是几句话，第一，它很好用，因为它轻，因为它小，因为它的容量非常合适，所以省水省电，而且食材加工出来的量是将将好，不会有浪费。第二，就是它非常的易用，无论是它本身材质的这个易清洗度，还是说在食物加工的时候这个时间的非常高效，这一点我个人认为对于下厨的人都是极其友好的。还有第三点，可能呢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个是吸引他购买最重要的点，但是作为一个这个就是资深的购买党，我还是要告诉你，它的颜值其实是它最小的缺点，最小的优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颜值本身啊，它是吸引我们购买的，但是我们说呢，始于颜值，你还得忠于品质，对吧？我觉得它最大的优点还是它的品质非常过硬。那如果说您还希望它颜值好的，哎，不，那不好意思，确实也是颜值很高。它现在有四种颜色给您选，包括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爱马仕橙，然后还有这个翡翠绿，还有这个黄色，那还有它本身的不锈钢色，这几样颜色呢都是可以大家去选的。你根据你的爱好，你根据你的眼缘，你去选择咱们不同的颜色，并且呢所有的产品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咱如果拿到手，你一看觉得，哎呀，它不是很喜欢，那随时咱们退换。哎，好的，那么在咱们的链接当中赶紧去拍下吧。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次再会。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后天受到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的影响，我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韶关、清远、岳西、珠三角市县多云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明天我省中北部市县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转为阵雨，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后天湛江茂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昨天公布，五一假期广东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1.79亿人次，同比增加9.2%。其中全省高速公路5月1号的车流量大约1156.83万车次，同比增长18.14%，创历史新高。 国神五一档票房为1.51亿元，占到全国总量的将近20%，放映场次为26万场，观影人次420.8万，三项数据都位居全国榜首，展现了广东市场消费的韧性和活力。与此同时，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票根经济成为了假期消费的新亮点。粤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豆瓣开分9.0分的黑马姿态脱颖而出，自来水的好评也刷屏全网。昨天

0: 三星电子在官网发布公告说，为了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包含电视、显示器、空调、冰箱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三星手机产品则继续在中国正常销售。近日，受到 AI 引爆存储芯片需求的驱动，美光、三星、SK 海力士等全球存储巨头股价集体大涨，其中美光的市值首次突破7000亿美元，昨天三星电子市值更是突破了1万亿美元。研究机构预测，存储市场将会迎来高增长。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这里是自由自在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红，我们是红亮组合。
2: 是的，五一忙着带大家坐游轮去越南、去中国香港玩。你看7月11号放假第一天，我们就会带着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去到杭州，然后呢去阿里巴巴打卡，还会去到最有爱的湾湾洗车行，这都是一些特殊的大龄青年组成的这么一个员工团队。
3: 是的，我们这一次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哈，就会去到杭州的西湖大学，这所大学哇，是一所研究型的大学啊！
2: 哎，我跟你说，那天我是见到了施一公校长，他也是前清华大学的副校长，
3: 是的，
2: 是院士。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会带着大湾区的孩子来你西湖大学来感受一下未来大学的样子。他说欢迎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希望给大家埋下一颗科研的种子，科学家的种子。
3: 嗯，而且这座城市的风景也是绝美啊！我们肯定会去西湖景区逛一逛，也会在西湖边呢，我们测一测西湖水的 pH 值啊，我们玩这个
2: 飞
3: 花令，没错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去到浙江的安吉啊，中国竹乡，
2: 这里还是两山理论的诞生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里就是渔村哈。那么这我们还会去到一个国家运动队的一个训练基地
3: 五峰山啊，
2: 对，
3: 我们在那里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有攀岩呐、射箭呐、
2: 桨板
3: 啊，还有这个丛林穿越啊，
2: 对，还有弄个竹筒饭，因为安吉是竹海啊，中国的竹乡，当年的卧虎藏龙就是在安吉拍的哈，而且我们去的这个五峰山呢，就是四周有5个山峰，所以那真是个天然大氧吧。而且呢，我们还会看到安吉白茶，那里面就有安吉白茶的
3: 茶园。是的，我们有可能会采摘安吉白茶，不过是要看时令的哈。如果没有白茶，我们会采摘这个时令的水果。
2: 对。
3: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去到上海迪士尼。你看，我们之前去了北京的环球影城，这一次我们又有一个大 IP， 就是上海迪士尼了。
2: 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会看到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它，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5: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北京时间10点11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欢迎大家。天天晴说了，看民生热线学习知识，大家不要因为工作耽误了看宇航的节目。那也不能这么说，对吧？我们要怎么讲呢？就是从8点半开始上班，到了10点钟，刚好第一轮工作的忙碌已经过去，现在正是需要精神、身体、大脑、灵魂共同休息一会儿的时间，所以我们称之为摸鱼时间。打开抖音、快手视频号，看看宇航，对吧？放松一下心情，才能够迎接更好的下一段的工作啊！来点名，天天晴，且听挂音，高富帅又怎样？哎呀，高富帅好久没见到了，是不是？大道至简，话之理越来越好，旧城壁纸，曾经的曾经伟康，高城九三，长乐人，爱似水仙，和颜悦色，富唐博，欧叶，金色年华，周大小姐，天天晴，点过了，青山不老，三岁塞门仔，勇往直前，钢铁巨人王宗亮，曾经的曾经，月 A 爱奇小电机，开生彩飞扬 Tyler， 先驱者哈士奇，平淡 LJ 不卡呀，不卡哦，应该是你那卡了，今天还真不卡。远方天下第一说中铁四局有消息没呢？中铁四局那没来得及剪，昨天不是剪了那个吗？交警那个嘛，咱今儿就还得连交警呢，交警那事儿还没完事儿呢啊，咱先把那个交警事儿处理完，然后茉莉花、糖果火、去火、鲜地瓶、广州精品二手机、小兵哥、东无敌、少了小粉儿、那个谁谁谁、小灰熊、共享心跳、John、A B O R E D M A N 哈、潘哥，大家早上好，早上好 ，M。今夕何夕，投石灰灰灰飞，玉心随然，价值连城碎纸折，梦想杠上开花，用户3100，往事随风，俊胜糊涂忍者，华居飞利浦，过客归人，小可乐，一条虫1818杭州，臭狗卖小麦，妈妈昂昂的锁锁，西蛋里中年老黄等等等等，各位欢迎大家啊。啊，咪西咪西，还有你啊，要圆心，燕门盖，逆风而行，小可乐，蜗蜗牛，好，都看到了，都看到了，各位，来吧，导播老师给这个许先生打个电话，看看昨天有没有人联系他，到底什么情况？没人联系他，咱就直接连惠东县公安局。

0: 哎，许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怎么样？昨天这个节目播出之后，有人联系您吗？
1: 有的。其实从昨天上午我接到就是热线，他们热线的电话之前就已经有交警联系我去咨询一下这个事情了。
0: 好，
1: 然
0: 然
1: 后
0: 后呢？
1: 就
0: 现
1: 询
0: 在
1: 问我
0: 进展
1: 当
0: 怎
1: 时
0: 么
1: 的
0: 样？
1: 事情。然后昨天晚上是又有人打电话给我，就说他们会收集那个当时现场的那个叫监控，对，然后会对他的一个行为去认定，依法去处理，然后最终他们会第一时间会通知我具体的一个处理结果。
0: 您看，这又和之前和您通知的内容不一样了。之前就说已经是到案并且处理完了，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呦，您信号，
1: 为人民群众发声。
0: 没有，您客气，您客气。这个之前和之后的说法不一样，那证明可能咱们播出了之后，您曝光之后，他们当地更重视了，也去从上往下给了压力了，开始重新认真调查这个事儿了。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要讲的，就是得感谢您，许先生，因为您的这个行为其实是在为更多的人提供了一些勇气。当自己在路上遇到相同情况的时候，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把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揭露出来，我觉得这是不仅仅是在帮每一个交通出行的参与者，同时也是在帮我们公安干警们进行法治建设。这一点为您点赞，好吧？
1: 是，
0: 感谢您，许先生。
1: 太感谢您，哎，还是要多谢有你们这样的平台，
0: 没
1: 为
0: 有，
1: 我
0: 您客
1: 们
0: 气。
1: 有这样的一个发声的一个机会，真的真的是很感谢的，你们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0: 您客
1: 太
0: 气
1: 感
0: 了，
1: 谢你们，
0: 好，那就
1: 好，
0: 再等等，给点耐心，让交警们再查一查，我相信后面会有一个水落石出的，好吧？
1: 好，好，好，好
0: 好
1: 嘞，
0: 嘞，好，再
1: 好，
0: 见哈，许先生，
1: 好，
0: 好，
1: 拜
0: 再
1: 拜，
0: 见。这事儿就奇了怪了，在我们节目曝光之前，许先生曾经给惠州交警打了112进行报警，报警接警之后，许先生又再次咨询了惠州交警，询问这一次的交通事件的处理结果。惠州交警给出的回复是，我们已经把人找到了，并且已经到案处理了。但是至于处理结果，你要想知道的话，你自己来巡寮湾，我们再告诉你怎么处理的。那按照之前给许先生的回复，交警是已经处理完了，对吧？怎么昨天节目播出完之后，却又有交警告诉许先生说，哎，我们现在在调事发路段的监控，然后对这个司机的性质进行定性，然后再决定怎么对他处理。那之前到底是处理了没有？如果没处理，为什么要骗群众？如果处理了，那之前的那个处理和之后的处理有什么区别呢？之前的处理依据是什么呢？是不是没有认真的进行调查研究，就随随便便给了个处理了事了，封住投诉人嘴就可以了？这事儿我们继续保持关注，没结束，这事儿远远没有结束，好吧？

昨天啊，这个平台给我们限流了，因为我们发的这个内容呢，和投诉人自己发的这个抖音的内容啊是一样的，平台判定我们侵权，给我们限流了，所以这条视频只有几千个赞，否则的话，这绝对是一个上热门的视频，又一个亮正歌出来了，是吧？又一个打着所谓的我是一个工作车辆这样的人上路去欺负其他的交通参与者的这种事情出现了，是吧？那既然投诉人说已经交警联系了，咱就不用再找惠东公安了，对吧？我们接着连下一位投诉人了。

0: 来，我们接下一位投诉人。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甘女士哈，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投诉这个番禺区南村镇坑头村坑头东线路32号违章建筑。
0: 违章建筑。
1: 对。
0: 这个违章建筑可是一个行政处罚的认定的名称啊，您认定的性质啊，您确定它是个违章建筑？
1: 这个2015年这个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番禺区分局开的这个行政处罚的。
0: 哦，已经认定了。好，那您来跟我们讲讲来，这是怎么回事？
1: 这个就是违建啊，为什么没有被拆掉呢？而且这个电视台有多次的曝光，都没有让过。
0: 它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都发生过些什么？您详细和我们讲一下。
1: 这个房子是2014年建成的。当初在建的时候，就是番禺这个南村镇这个城管啊，也有去贴这个责令处罚书，要他拆除。然后后来就盖完了之后，到2015年，这个国土资源局，番禺区分局，有去开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他收到这个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拆除这个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但是到现在都没有恢复土地原状。
0: 2014年建成的。
1: 对，
0: 这个建筑到今年为止已经是12年了。
1: 对，一直在使用。
0: 那自从被认定为违建，要求他拆除，到现在也有11年了，是吧？
1: 对的。
0: 那这个
1: 11年过了，应该算是现在是2026年5月7号，今天。但开这个行政处罚的时候是2015年4月16号。
0: 已经过了11年了。
1: 对，
0: 11年间没有人管过这个事儿吗？
1: 没有啊。
0: 他是一个什么啊？您说，
1: 欠我们的工资都没有给。
0: 他欠你们工资没有给？
1: 对，因为当时我们去盖房子的时候，那个，这个我们是做工的嘛，做工地的嘛，这工资没给我们。
0: 就你们。

0: 三层半加梯间，混凝土框架结构。三层混凝土结构的。对，三层半加梯间，可能有4000方左右吧。这么大一片违建物就在那儿明晃晃，12年没人管。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一直在招租，另外招租，现在有今年那个收益。那这个老板是个什么人啊？
1: 这个老板，我但是听他们说，又说这个老板转来转去，都转了好几手，具体情况是怎么样，我们也不太清楚。但这个老板没给钱给我们。
0: 就已经不是原先的，现在持有这个物业的人已经不是之前欠你们钱那个开发商了，是吧？
1: 对，他就转了又转，我都不知道。我问老板要钱，老板说，他说，这个业主这个没给钱给他。
0: 不是，那你别管业主谁给没给的，这个建筑物最开始要盖的那个老板是干嘛的，您知道吗？这个我不太清楚。
1: 那怎么这么硬呢？就这么多年，再说了，他几经易手，这过程当中他没有土地使用证，他怎么能卖的这个房子呢？这个我也不太清楚，这个我们不懂，这个我们就是工人做工的，这对这个土这个什么性质我们也不太懂。
0: 只是当初这个我们这里，这个时候看到这些执法人员来贴纸啊，来发这些告示啊，我们看到这个，
1: 就是当时你们在建的时候，城管局就去过是吗？对呀，当地城管有啊，这个南村镇的城管。这么硬吗？在建的过程当中，城管就已经去责令他恢复原状了，最后还建成了，别说建成了，人家还干了12年，挣了12年钱呢。对了，对的。
0: 这么厉害，这个管族市国土资源局和房屋管理局番禺区分局也贴了这个处罚决定书啊。来，导播老师给那个
1: 这个违建啊，但是也没有那个。
0: 给番禺区南村镇的综合行政执法队打电话，我们挨个的看看哪个地方能说得了理。欠你们20000多块钱是吧？
2: 这钱估计要不回来了，这老板都不知道是谁了。现在，
0: 那我们这个血汗钱就这样没有了。
2: 这个房子的事儿咱得跟他说清楚。
1: 对了，那这房子这个违章，
2: 您好，南村综合执法队是吧？
3: 对。
2: 您好，您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了番禺区群众打来电话呀，跟我们反映咱们南村镇的坑头村东线路32号有一处违建物。 一个3层高的违建物，这个违建物自2015年起就被认定为违建了，咱们也去贴了整改通知和强拆通知，但是到现在12年过去了，认定为违建都11年了，这建筑物现在依旧傲然耸立在那儿。
3: 李先生稍等一下。
2: 我稍等一下。

怎么样？咱们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

0: 这综合执法队得等多久？
1: 我一直要在这等吧。你好。
0: 对，您稍等，您稍等，您别急，我们得挨个打电话，找完他们综合执法队，还得找他们镇里呢。
1: 嗯，

0: 太慢了，半点打通吧。淘宝老师吧，半点打通。偷听他们在说啥。
1: 对啊，就是你也有电话的，你打电话过来就可以了呀。
0: 他是在回答群众的电话咨询。稍等一下，这个人去找领导去了，找了半天没回来呀。
2: 哦。

0: 我们这么多人一起等他。哎呀，不敢接了，不至于不敢接了，他都已经去找领导了，就不至于不敢接。
1: 他说这个新闻报道说您就是采访他们村政府，但是都没有具体。
0: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咱们南村镇的群众啊，找到我们这边来打进直播投诉呢，在南村镇的坑头村东线路32号这个建筑物是一个违建的3层建筑物。这个违建物呢，自2015年起就已经被认定了。同时，在2024年的时候，2024年的10月14号，咱们执法队还又去给下达了一个行政处理决定书。这个建筑物啊，到现在傲然挺立了12年了，认定违建要求拆除11年了，但是现在仍在正常营业，赚着钱，没人处理。所以群众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向我们反馈，我们想了解一下大概的情况。
2: 嗯，你可以打这个信访电话。
0: 啥？
2: 可以打这个信访电话，这个镇的信访电话，你可以记录一下。
0: 怎么还会有公务员应对媒体采访时反？
2: 我不是公务员。
0: 啊，您不是公务员，那刚才那个人是谁呀？
2: 我们这里是接线的。
0: 接线的、
2: 嗯、
0: 你这不是综合执法队吗？
2: 我们是执法队。
0: 你执法队接线的是什么意思呢？你们还有专门客服？
2: 我们是接电话。
0: 你不是业务人员？
2: 我们是接您的电话，然后登记这样子。
0: 那你们那个处罚决定书里边写的那个联系电话留这个电话的意义是啥呢？
2: 这是对外电话。
0: 你们没有业务人员在吗？
2: 我不清楚这个案件。
0: 不是，你不用清不清楚，你不是接话接线的吗？你找一个业务人员来，这怎么行吧？
2: 打这个信访这里。
0: 你别把我往外推，同志，你往外推这事儿就麻烦了。我问一下，王俊平和梁家团在不在？
2: 不在。
0: 俩人都不在是吗？
2: 我们这里是接电话的。
0: 你们这不是执法队吗？
2: 是执法队。
0: 你是接电话的对不对？
2: 对。
0: 那你给我找一个不是接电话的业务人员来接这个电话，麻烦你。你领导总在吧？
2: 你可以打这个信访电话。
0: 你别把我往外推，我现在找的是你们执法队的业务，找的执法队的业务问题，别把媒体往外推。你别给你领导惹麻烦，你先找你领导过来接电话就行了。
2: 嗯。
3: 你将你的诉求写下来啦，跟住留下你的电话、地址、诉求，你是要写些咩嘅，办咩嘢嘅，你先写清楚先，我哋再俾相关嘅同

0: 换了个人过来接我电话，还不如刚才第一个呢。刚才第一个还让我稍等一等，第二个直接告诉我找别人去。
1: 不在天空等海鸥先走他，
2: 地方找不到。
1: 遥远的帆，
0: 他是个接电话的，番禺区南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还有专门接电话的。还有专门接电话的电话助理吗？能不能让领导给我配个专门接电话的？我这每天几十个上百个采访电话的，能不能给我配一个？
2: 那我想问，
0: 导老师把他接出去，那个投诉人他电话太卡了，你看看他什么诉求。以后谁再问张宇豪你在节目里怎么怎么样，我就说我就是个接电话的，我就节目里打了个电话，所说的一切不代表我的工作单位和我本人。

我一会儿给番禺区南村镇的办公镇政府办公室打个电话，我得问一问他们执法队的接电话的是干嘛，是个什么职务，什么岗位？陪聊吗？还有这种岗位？

感谢志哥帮我做广告哈，各位观众节目之余啊，有空的关注一下我的抖音账号，各个视频号也有，抖音也有啊。宇航半言，宇宙的宇，航天的航，一半的半，言语的言，最近有点佛系。宇航半言啊，宇航的宇，宇宙的宇，航天的航，一半的半，言语的言。

我们后期到时候给他标记出来，咱等了他多长时间？这已经十多分钟了。这全网在等番禺区南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的人来接电话。

等他。给我晾这儿的是吧，给我晾这儿的也好，我觉得给我晾这儿的也是一种另外的素材。我没有什么问题吧，在刚才沟通过程当中，无论是态度、用词、措辞，那就没有任何问题吧。我也没有人身攻击人家，是不是？我也蛮礼貌的，我觉得我还是蛮礼貌的。

他要明明说人家是南村镇，不是村，是一个镇。我知道是一个镇，镇咋了？镇咋了？那我们这叫广东广播电视台呀，镇怎么了？

0: 南三村镇综合执法队确实疯了，真是疯了。这么玩媒体真是疯了。你好，南村镇吗？
1: 是的。
0: 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个南村镇的市民啊，找到我们节目直播当中来反馈说，在这个南村镇的坑头村有一处违法建筑，这个违建已经十几年了，被认定都已经认定十几年了，但目前仍旧在耸立着，没人管没人理的状态，还在正常的招商运营啊，挣钱啊什么的。没办法，群众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反馈这个事情，我们想转到您这边帮忙跟进一下，可以吗？
1: 我想再确认一下，就是您刚刚说您是哪个媒体？
0: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
1: 广东广播电视台民生热线栏目。
0: 对。
1: 然后您想了解的情况是那个
0: 是坑头村。对，东线路32号一个三栋的违建物。
1: 32号三栋的违建。
0: 对，东线路32号，它这个违建是这样，在2015年4月16号那个时候还不是国土，还不是那个自然资源局，还是那个国土资源和房管局认定的，它是一个违建物，要求它进行拆除，同时还对这个建设单位罚款了12,415元。当时就要求他必须拆除，但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拆除。然后呢，群众不断的举报，于是在2024年的时候，咱们镇里面，南村镇里面也去过，镇政府派了咱们的行政执法队到现场，又给开出了一个行政责令整改通知书，在2024年的时候，也是认定它是一个违建物，要求他立刻拆除整改，但现在仍旧没整改。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有我们其他的节目进行了曝光。据说啊，现在这个事儿是又移交到了自然资源部门。我们想问一问，是不是这事十年过去了，南村镇终于给他拖出去了，不在自己手里面管了，可以推到自然资源手里去了，你们算是万事大吉了，所以没人管这个事儿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11年了，被认定为违建11年了，建筑物建了12年了，没人处理，这个人背景到底有多硬，到底什么关系，什么后台，这第二点。第三点想跟您反馈的是啊，咱们南村镇的综合行政执法队此时此刻他的电话也在我们正在线上，正在同时通话。这个电话我们打过去之后，因为责令整改通知书是咱们执法队下发的，而且里面有一个联系电话，我们就拨打这联系电话。拨打之后，有一位男性的工作人员接了电话之后，让我们等候他去找他的同事或是领导来进行解答。然后过了大概5-6分钟，来了一名女士，女士告诉我们她是个接电话的，她不是工作人员，她说她解答不了，把我推到了信访电话去。我说我们不用打信访电话，我们就想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因为毕竟整改通知书是咱们执法队下发的。她说不行，她解答不了，她不是公务员，她是专门接电话的。我们很奇怪，为什么执法队竟然还能配一个接电话助理，然后现在这个电话到此时此刻已经把我们媒体在直播里面亮了15分钟了，15分钟以上了。这个事儿跟咱们镇里面领导沟通一下，我们不直接给咱们镇长打电话了，这事儿很丢人啊，你们去处理吧。就是行政执法队把广东民生热线直播电话亮了15分钟多了，我就少说15分钟，还在这等着呢，告诉我你等着吧。玩我们媒体，充分展现了咱们基层的作风，充分展现了作风啊！我们会一直在这直播，你跟现在立刻跟镇领导反馈，我们直播到12点，你们综合执法队这个电话我会一直放在直播里，放到12点节目结束我再挂，我看看他什么时候理我们。你现在就跟你们镇领导反馈，你告诉他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几万观众都在看着南村镇怎么处理，然后12点之前回复我这个电话能打通，12点之后回复另外一个电话，我把电话留给您，好吧，
1: 您可以留下电话，我们现在马上领导
0: 谢谢
1: 领导反馈。
0: 您抓紧时间，因为要不然给咱南村镇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了，就这个综合执法队抓紧时间处理。来，导播老师，
1: 您可以
0: 把我们现在直播电话给他，然后同时把我的个人电话也给他，告诉他12点之前打直播电话。 没完事儿，我们一会儿找番禺区。小姑娘，如果你平时对群众这个态度习惯了，那可能你要遭殃了啊，因为今天是媒体，你拿着之前的那一套作风来玩媒体，可能真要遭殃了。

0: 给他完了之后给南村镇信访电话打。我确实可以直接找到南村镇的镇长，但是没必要，我要通过正规行政手段转给他们镇长，让他们镇长看一看他们综合行政执法队到底在干啥。你看把电话接起来听了又放下了。
1: 喂，你好。
0: 你好，南村镇信访吗？
1: 啊，是啊。
0: 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咱们有南村镇的市民啊打进我们节目直播电话当中，反馈说南村镇的坑头村东线路32号有一栋三层的违建物。这个违建物呢在2014年的时候就被当时的国土资源局认定为违建，并且明确要求他进行拆除整改，还进行了罚款。然后后来呢他就没有整改，没有整改一直拖到2024年，我们媒体曾经曝光过，于是南村镇呢又派了你们的综合行政执法队去现场，2024年又给了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他强制拆除。现在还耸立在那儿呢，这个建筑物存在了12年，被认定违建11年，这个建筑物还在那儿呢。
1: 哦，就是你说那个建筑物现在还在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没人能管，所以我们这个群众找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就这个想跟咱们镇里面反映，然后呢我们就先打到了综合执法队，因为综合执法队下的那个整改通知嘛。好，接下来是我们信访内容啊。综合执法队的同志接了我们媒体电话之后，先是一位男同志告诉我们等一等，他去找具体的同事和领导来接电话。过了大概5-6分钟之后，来了一位女士，这个女的告诉我接不了这个电话，让我来找信访。我说我们媒体，你别找信访。对对，我们也是啊。我说你们自己给的通知，他说我是接电话的，我不是工作人员。我说那你怎么执法队还配了个接话员？我说那你能不能找个业务同志来？他说不行，我就是个接电话的，我说不了这个事儿。然后呢，此时此刻这个电话还在放在这个地方不理我们，他告诉我们等着吧，然后就一直等着，我们已经等了将近20分钟了，就是刻意把媒体晾在这儿。我们在直播，同志，我跟您说啊，我们在直播，现在这个事儿影响很恶劣，所有的观众都在看着南村镇怎么处理这个事儿，这个电话就一直晾在这儿，把我们媒体。
1: 我或者这样子吧，我也帮你跟那个执法队先联系一下吧。
0: 哎，对对对对对，因为太恶劣了，这是不能让他再这么晾着我们了。
1: 就你刚刚是什么时候打给执法队的？
0: 得有将近20分钟了。
1: 就是20分钟前。
0: 对对。
1: 就是他这就还没有给你一个回复，是不是？
0: 他告诉我你等着吧，然后电话就扔在那儿了，不理我们。
1: 也
0: 不挂。
1: 也
0: 不接，对，就是刻意玩我们，那个态度极其之差，对我们嗤之以鼻，太丢人了这事儿。
1: 好，或者像我这样子帮联系一下执法队，
0: 谢谢谢谢，谢谢，对，
1: 好不好？
0: 一个是执法队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跟您反馈的这个关于违建物的这个事儿，我把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留给您这边，感谢您哈，同志。谢谢，来，导播老师。接下来打给番禺区政府。番禺区政府的办公电话，办公室电话。

0: 米西米西说这都。你好，番禺区政府吗？
1: 嗯，您是？
0: 哎，你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嗯，是这样的，我们节目直播当中啊，有一位咱们番禺区南村镇的市民打来电话，跟我们反馈他们南村镇的坑头村有一个三层的违建物，一栋大楼，这个违建物呢已经建了12年了，在11年前就已经被咱们番禺区政府认定为违建，要求他责令拆除，并且对他进行了罚款。在这个过程当中，11年过程当中，还不断的有执法队、政府等等去现场要求他拆除。但是11年来，这个建筑到现在还在正常营业赚钱，没人处理。群众找到我们这边来，想问一个很简单、很直白的问题：这个老板到底什么背景这么硬？11年了，番禺区政府拆不动他。你好。
1: 嗯。
0: 啊，就这个事儿，这个是群众找我们投诉的事儿哈，然后另外是我们找您投诉的事儿。我们想要在节目直播当中实名去投诉一下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综合执法队。啊，镇政府打回来，稍等一下哈，镇政府这边我们正在跟咱们区里面沟通。我们投诉这个综合执法队的原因是我们打给了综合执法队，因为那个整改通知书是综合执法队下的。打给了综合执法队那个咨询电话呢，综合执法队的人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是接电话的，他们是接话员。我们很奇怪，怎么执法队还配接话员呢？他说他回答不了。我说那你找个业务人员来。他说那你等着吧，电话就放在这儿了，放了现在20多分钟了，也不挂断，也不说话，就不理我们，时不时拿起来听一听我们挂没挂，没挂他就放下。他也不主动挂我们，但是呢他就晾着我们。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直播，我们几万观众都在看着南村镇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因为电话一直在线，很尴尬一个事情，很恶劣的影响。您跟区里面沟通一下。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请问是哪里的？
0: 这怎么又重新来了个接电话的？刚才我说这么多是没人记是吗？你好。
2: 你好。
0: 啊，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
2: 嗯，
0: 啊，现在是这样哈，跟您反馈一下。
2: 嗯，
0: 哎呀，我又从头说一遍，这怎么番禺区在干嘛呀？哎呀，我真是，我们节目当中接到了番禺区南村镇一位市民打来电话，跟我们反馈说，坑头村东线路有一栋三层建筑物是违建，这个建筑物存在了12年，在11年前的时候，咱们番禺区政府对其进行了认定，说它是违建物，要求它进行拆除，并且罚款了。11年，
2: 番禺区政府
0: 对。对对，
2: 是
0: 当时的
2: 番禺的那个国土，
0: 当时的是国土资源和房管局嘛，当时还没到自然资源，对，是那个，然后而且还罚了他12400块钱，要求责令拆除，然后呢，一直到现在11年过去了，依旧没拆，在2024年的时候，经过群众不断的信访投诉，也经过我们媒体的曝光，不得已南村镇才派出了自己的综合行政执法队去现场，又进行了再次责令拆除通知。还没拆。
2: 首先我先解释一下，第一个你提出了个问题，15年的那个，是这样子，它是由你说的那个国土部门去发出那个行政处理的，行政决定通知书的，
0: 对，
2: 然后也按你说的已经发了款，然后里面的内容有提示要他责令限期内拆除，
0: 对。
2: 对，因为那个事是全程由他们来的，然后具体那个情况我们这里就没办法提供具体的那个相关情况给你。然后后来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后来这个有舆情，然后我们就立案调查，然后就发现了你说的那个15年的那个决定。
0: 对对对。
2: 然后我们再通过沟通，然后重新由我们来镇来带牵头去做的。啊，对。然后具体现在就已经决定书已经发出了。然后那个清租解约的我们也在进行中。对，
0: 这个，但是这样哈，就是我们看到了咱们24年给出的那个整改通知书。那个24年一直到现在，这2年过去了。仍旧没有处理完吗？这个事儿，这是2024年10月14号，当时咱们行政执法队去给的一个 行政处理决定书，一年多将近两年了，那这个什么时候能拆嘞？
2: 因为期间有提醒过，当事人提醒过行政复议，然后我们诉讼，然后我们要等到所有结束以后，我们才能，不能期间我们不能去执法行为。
0: 啊，那这样，这个事儿咱们介入是确实在2024年的时候，对吧？
2: 对。
0: 但实际上在2024年之前，从2014年到2024年这10年间，也有被认定为相关的机关认定为了它是违建物。我们是不是能拿着之前的这些证据链条直接判定这个建筑已经存在11年了违建？
2: 因为这样我们有法律上有一案不两罚这个情况的，然后因为已经那个处罚已经存在了，已经有责令的情形已经出来了，已经决定里面已经提及到罚款跟责令拆除。
0: 对。
2: 然后所以我们不是我们去做的处罚。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做的。
0: 一案不两罚，一案不两罚，我们现在不是要再罚款，我们现在是就他之前的那个第一案第一罚没有执行结束来去延续说这个事儿。
2: 我知道，
0: 如果说
2: 因为他已经有了那个决定，里面是由他们出的，然后由他们全部执行完毕的嘛。
0: 没执行完啊，他没拆啊。
2: 对，所以就是具体情况要问那国土那边。
0: 那这不是把这事又踢回去？那这事如果踢来踢去，最后再过十年，
2: 现在后来就已经解决了，也解决了这个问题。
0: 现在是怎么解决的呢？
2: 撤销了。
0: 撤销了。
2: 对。
0: 之前的行政处罚撤销了。
2: 撤销了，那
0: 就是原先国土那个行政处罚撤销了是吗？
2: 处罚没有，就那个责令的责令限期拆除那个。
0: 那个撤销了，然后我们才能再给他一个，
2: 我们去做。对，没错。
0: 哦，要先之前的撤销，然后才能由我们去再下一个责令拆除。
2: 对的。
0: 那现在走到哪一步了？什么流程了？
2: 在因为建筑物里面还存在有租客。然后我们需要跟租客那边清点完东西，要搬离。
0: 他行政复议结束了没？
2: 结束了。
0: 结束了，大概什么时候结束的？他这个行政复议和诉讼？
2: 26年。
0: 什么时候能够劝离拆除啊？
2: 您稍等，我刚才收到消息，就说由镇政府接听了统一回复。
0: 哦，谢谢您，镇政府也在听。这个事儿。然后另外一个事儿啊，不是这个事情，另外一个事儿我要跟咱们区里面反馈，希望区里面给我们一个回复。
3: 啊，您请讲。
0: 啊，是我们想投诉一下南村镇的综合执法队。
3: 嗯，您请说。
0: 啊，哎，您这边是哪里？这位男士，因为我们有三条线在线，您是哪？
3: 我这里是番禺区政府办。
0: 啊，番禺区政府哈，对，是这样。我们刚才啊，给那个就这个事情给综合执法队打了电话。
3: 嗯。
0: 然后呢，综合执法队呢告诉我们说，他就是一个接电话的。
3: 哦。
0: 他回答不了。我说那你找个业务同志过来，我们就是沟通一下这个情况，我们也不是说上来就曝光或者怎么样的。
3: 嗯。
0: 不行。我说那你找你领导吧，你现在在直播里这么回应，这个影响太恶劣。他说那你等着吧，他就把电话放在那儿晾着我们。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40分钟了，40多分钟了。
3: 好，
0: 他就时不时拿起来听一下我们挂没挂，我们没挂，他就把电话放下继续晾着我们。直播几万群众看着南村镇

0: 执法队就这么糊弄媒体玩媒体，太恶劣了。
1: 好
0: 啊，这个得麻烦您。
1: 行，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做好了登记。
0: 哎，谢谢您，然后给我们一个反馈和回复，我们都会在我们的后期切片当中出的。谢谢您哈，来德布老师。
1: 好的。
0: 来南村镇这边，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南村镇。
2: 哎，不好意思，首先我跟您道个歉，因为我是执法办那个副队长。
0: 你们执法队的电话现在还在线呢？
2: 我知道，我这样，我跟你解释一下，刚刚我们同事给我电话的时候，我正好在镇政府这边开会。
0: 哎，
2: 实在不好意思，我挂了他们电话，不好意思，这个跟您道个歉。
0: 您贵姓？真不好意思，您贵姓？
2: 我免贵姓郑。
0: 郑啊，郑队长。
2: 对对对。
0: 是这样哈。
2: 嗯。
0: 你们同事，也就是你们执法队那个办公电话，
2: 对对对，
0: 现在还在线，还亮着我们呢。
2: 对。
0: 啊。我不太了解咱们日常办公对员工是对咱们的这个职工是怎么样要求怎么管理的啊？反正现在玩媒体玩的是挺溜的
2: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不用对我们说，对群众讲吧。你们可以看一看现在直播评论区里面是怎么骂咱们南村镇的。你们能兜得住，那就兜着吧。是这样，我要进整点了，我大概您过大概五分钟之后打给我，整点有广告。
2: 好
0: 吧，麻烦您，谢谢，感谢您啊。咱们执法队电话依旧放在这儿。
3: 不是，我现在是我在一直在听着，因为我跟你解释完你没有回复我，
0: 哦、
3: 没有挂你电话、
0: 哦。是您，因为刚才我们以为是潘玉区。
3: 因为我也在听着，因为我也不好意思你在。
0: 来，接受一下导播老师。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世界瞬息万变，
6: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五一假期，广州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全市接待游客超过1261万人次，文旅综合消费达128亿元。各大景区、文博场馆、演艺活动人气爆棚，咖啡文化季、动漫展会等新业态亮点纷呈，地铁客流领跑全国，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本台记者张浩、通讯员穗文、广旅轩报道，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2084.19万，放映场次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1.41%、10.23%和2%。今年五一档票房省份排名前六的是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四川、北京市，其中广东省的档期票房1.51亿元，是全国唯一票房过亿元的省份，广州档期票房超3600万，位居全国城市第三位，观影人次超92万，位列全省第一。茂名台报道，记者今天了解到，近日茂名正式发布全国第一个荔枝金融气象指数，创新推出了气象加金融再加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同时落地荔枝气候带，并完成了批量预售信，有效化解荔枝产业大小年波动和气象灾害的风险，为茂名荔枝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金融保障。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发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39亿港元，同比上升12.8%。第一季度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价同比上升了12.1%。当地时间5月7号，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对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作出二审判决，判处韩德洙有期徒刑15年。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

0: 价格下跌7.19美元，收于每桶95.08美元，跌幅7.03%。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8.6美元，收于每桶101.27美元，跌幅7.83%。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4: 广东民生热线上投诉简单点，各位好，欢迎回到直播当中来。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镇政府哈。您好，南村镇政府。
5: 哎，你好。
4: 您好。因为刚刚那个说是还是由咱们镇政府这边回应哈，还是得打回来。我们想了解，哎，是郑队长吗？
5: 哎，对对，是我。
4: 还是您好。好，对，我们想了解这个大概的情况，咱们还是就事论事，先说这个关于违建物的这个问题。
5: 好。
4: 这个刚才我们听到了一些咱们工作人员的回复哈，说咱们其实是先撤销了之前的那个国土资源局的一个关于让他限期整改的那样的一个行政处罚，然后重新由咱们这边又下了一个行政处罚通知。现在进入到了一个劝离的阶段，大概什么时候这个工作能够完成？
5: 劝离的工作是这样，我们节前已经发给几个住户，已经发了清租解约，要求他们清租解约的一个通知，那么由于现在市场环境不好，我们也充分考虑这些几个企业的生存问题，那我们也给足够的时间给他们来进行一个清租解约，
4: 这个事儿是这样哈，咱们从2024年的时候一直关注到现在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反反复复的说有他们进行行政复议，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行政复议结束是什么时候驳回的？
5: 我跟您解释一下，因为我刚才跟您说了，我具体的时间我不太记得，但是我大概情况可以跟您说，我现在在镇政府这边开会啊，是这样的，2024年的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4月份我们开始接手查处违法建设工作。
4: 对。
5: 那么大概在8月份左右，我们就完成了这个执法流程。紧接着就因为我们的行政强制法规定呢是有半年的这个行政强制期。
4: 对。
5: 那过了半年之后呢，这几个业主就对我们进行了行政诉讼。对。然后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今年2月份左右，就2审结束了，就都是我们是胜诉的，对，
4: 有没有一个未来的预期？群众们很关心。
5: 未来预期是这样，我们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也在推进这个事情，您看我们在节前已经给这个几个租户发了清租的要求，那么也考虑到，因为这个也确实这栋楼存在有十几年了。那么可能也有一定的阻力，有一定的维稳压力。那我们也要充分研判啊，继续推进。
4: 感谢您。然后这个是这个事儿，我们已经了解完了。其实是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原本以为打电话到队里面去，也就是这一番这个解释内容也就过去了。但是又节外生枝，引发另外一个事情。我们想问一下，咱们队里面配的那个接电话的接话员是怎么回事？
5: 是这样的，我刚刚也了解了一下情况。因为他们我们的前台同事的主要就对这个接电话的是一个登记，然后派发给各个负责的同事去跟进。那么没想到今天是直播，我实在不好意思。因为平时我们可能就记录下来，然后分派给负责的同事去跟进。那么刚刚我们后面那个负责的同事就是负责具体业务的，
4: 对那个女士，
5: 对，
4: 她讲的就非常的专业，
5: 对，她也其实情况都很清晰的，这个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工作，但是呢，就也实在不好意思，可能我们的接电话的同事啊，可能就处理方式不好，不好意思。
4: 他这个真的给你惹麻烦了，郑队长，因为其实很清晰的一个事儿，包括整个行政流程咱们都没有什么问题。
5: 对对对，
4: 结果惹了这么个节外生枝的事情，
5: 真不好意思。
4: 没有，这个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我觉得后面可能这个
5: 我们加强管理，后面我们加强管理。
4: 对，也感谢您郑队长，好吧，我们也关注了这个事情。
5: 因为也跟你解释一下，刚刚他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好在开会，我也挂了他们电话了。
4: 这个事儿不怪您，这个事儿还真不怪您，这个确实和您这说不着啥。感谢您啊，郑队长，谢谢您。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没事。好，先这样，再见。
5: 谢谢主持人，
4: 刚才接电话的那个后来跟我们解释，就是大概在11:50左右的时候，那个接电话那个执法队的那个女士解释的很通顺的那个女士，然后再加上这个郑队长，这两个人回答的内容，包括跟我们讲的整个所有的行政流程来讲，没有任何问题，实际上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任何问题的事情，却因为某一些人的个人行为带来了一些节外生枝的事儿。好，执法队的行政过程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接下来要讲的是机制的问题。在2014年的时候，这个建筑物开始建设，2015年当时的国土资源和这个房管局啊，它叫国土叫我看看全称叫什么，叫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番禺分局，对他进行了违建物的认定，并且要求他进行拆除，罚款已经到账，但是他没有拆除。在这个过程当中，11年以来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原先的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后来变身成了自然资源局。我相信在改制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一份的处罚，它的行政执行流程来讲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后又从自然资源局的这里边又转到了现在正在进行执法的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的行政执法队，到这儿来又进行了一次交接，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又进行了延误。所以11年来跌跌撞撞，这一栋原本在11年前就应该拆除的建筑物却一直就树立在了老百姓的眼前，没有拆得掉。老百姓是不管在这个过程当中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行政流程，老百姓管的或者说老百姓知道的就是11年了，你番禺区没能把一栋3层建筑物给拆掉。这11年来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一栋建筑物有没有拆掉这么简单，而是番禺区政府在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公信力受到了多么大的影响。11年了，你们自己去评估。行政流程上面看起来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才恰恰是这一个事件当中最大的问题。因为怎么能行政流程没问题，可是建筑物还存在呢？它没问题难道不才是最大的问题吗？你要告诉我哪个地方出了个漏洞，出了个瑕疵，出了个纰漏，导致它没能拆除，我们觉得都可原谅。为什么这个事情不可原谅的点在于，所有的行政流程手段都用过了，但是却没能拆掉一栋3层的违建物。那就意味着我们的行政流程和手段在空转，一直在空转，11年了。奇怪，很奇怪，你要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你要先把之前的那个没有执行完的行政处罚决定撤销掉，重新再下一个行政处罚决定，然后让对方重新再走一遍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然后这个过程走完了，我们现在才能再对他进行处理。这个事儿不怪番禺区政府，我说的整个流程机制不怪番禺区政府，是机制的问题，但也是让老百姓寒心的问题啊。行吧，这个事儿先这样，我们后面等回复，我们接下来接下一个投诉人。

0: 我没有想到啊，这是在广州发生的这个事情。风雨同舟说，就这样没下文了吗？怪不得你没点关注呢，赶紧出门左转别看了好不好，赶紧别看我们节目了，赶紧走吧。
1: 那个庆阳啊，
0: 哎你好刘先生。
1: 哎你好你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跟我们说一下。
1: 是我邻居啊，站路啊，站路安那个水机工，那个水工超出他本身的企业的范围，影响到我们这条路啊，三轮车啊，那个你要那个消防车啊，的影响我多处啊，像那个定政府，包括对方的企业强迫人交工那个手续啊，一直到现在一年多、啊、都没办法解决，到现在都没车。等到那个七月份的时候啊，去年七月份十一号啊，执法队来抽他的水机的时候，回国啊，他对方呢是无理的起闹。
0: 阿叔，阿叔，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阿叔，等一下，
1: 好。
0: 您现在是开着免提的吗？
1: 是啊。
0: 你把免提关掉，把手机拿到耳朵边上来，我们听不清您说话，太远了。
1: 啊，就这样。
0: 稍等一下。详细一点讲啊，你是哪里哪条村
1: 啊？我是陆丰市甲子镇同心路红一路的居民。
0: 陆丰甲子镇
1: 啊，甲子镇，
0: 甲子
1: 十米
0: 甲
1: 子啊，
0: 什么路，
1: 那个彭兴路
0: 哪个村啊？
1: 是那个城东管理区的。
0: 城东管理区
1: 啊，城东是一个管理区吗？
0: 陆丰是甲子镇城东管理区是吧？
1: 我们现在叫做七友会
0: 啊，城东管理区。然后呢怎么了您说？
1: 在红一路啊，我们隔壁啊就安了两个水机，安了两这两个水机呢就影响到这条路啊，形容
0: 什么水机啊？是什么饮水机还是什么水机？
1: 那个抽水机，
0: 水泵
1: 啊，水泵，
0: 抽水泵啊，
1: 抽水泵，
0: 在横一路装了一个抽水泵，谁装的？
1: 啊，是我们的邻居啊。
0: 你邻居在
1: 抽个
0: 在路上装了个抽水泵
1: 啊，在路上抽，两个抽水泵，这两个抽水泵就影响到形容工那个消防车啊，都没办法过。形容还可以避，那个消防车都一烧火的话就没办法。
0: 他怎么能在路上装了两个抽水泵呢？
1: 啊，他是超过他建设范围内的。
0: 超过他建设范围内，就是你说超过他宅基地了是吧？
1: 啊，超出来的。
0: 他在自己的房子外面建了两个抽水泵是吧？这个抽水泵已经建到了路上去了，是这个意思吧？那您接着说。
1: 所以我就多次啊，从去年到现在一年多，向定政府执法队啊，提这个意见。执法队呢，刚开始呢，他就来看，就看了以后说这违规的，后面说这条路啊是他的，其实这条路是我的，因为他是在我围墙外面。围墙外面这条路它是占路出来的，这是第一。第二呢，那个我们这里搞卫生，那个卫生车我这个材料已经提给你们那个电视台了。
0: 你说事儿。卫生车怎么了？
1: 在这个时期呢，直接就老说到现在都没车呢，到七月份的时候呢，
0: 没车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进不来吗？
1: 什么？
0: 这和垃圾车有什么关系？
1: 他垃圾车过路的时候就没办法过吗？就影响，我就怕你要一着火的话，
0: 就是你的意思是路太窄了，所以导致垃圾车进不来，都没有垃圾清运车是吧？
1: 形容也不方便啊。那假如是我们这里，我是说万一假如是着火的话，麻烦就大了。
0: 是啊，麻烦就大了。
1: 所以我就都是向定政府执法队跟我们镇长沟通，沟通了很多次，都是一种敷衍。
0: 那镇长怎么说？
1: 那个执法队后面呢， 说是那个规划的事，规划所的事，规划所我找规划所，规划所他说不是的，他已经认定了是他是违法的，执法队没去执法，是执法队的事。后面执法队他说是叫我去找总长，
0: 嗯，
1: 找了总长，我又找了那个队长，那个
0: 直接找了
1: 总
0: 长，
1: 对，执法队的队长他说水机是水利局管的，不是我们管的，我就懵了。懵了，我就再去找总长，总长他说，啊，等到那个我们这里七月份修路的要验收，过了七月一号我再给你处理。
0: 嗯，
1: 过了七月一号就说哦要抓蚂蚁了，所以一拖到拖，
0: 过了七月一号要开始抓蚂蚁了，
1: 没错。
0: 过了七月一号要开始抓蚂蚁了，
1: 啊，这件事是一换再换。到七月一号的七月十一号的时候，执法队就来抽水机的时候，就碰到对方啊，无理的取闹，啊，公然的骂，辱骂共产党员。
0: 哎，不是，那个，你稍等，来，稍等，阿叔，我问一下，我简单总结一下啊，就是这个邻居家在自己家围墙外面装了两个抽水泵，然后这个水泵是在你们家门口。影响到你们家通行了，
1: 啊，
0: 对不对？
1: 也有关系，但我这个门是消防通道，我不
0: 哎，你
1: 没
0: 不是阿叔，不讲那么多，阿叔，你说实话，是不是这样？
1: 是
0: 吧？这个从风水学上来讲，装在我们家门口两个水泵，这个水为财，又抽我们财，是不是感觉心里不舒服了？
1: 啊，
0: 对吧？
1: 这是小事
0: 啊，反正心里不舒服了，对吧？然后确实也很难通车了，是吧？我帮你跟镇长讲一讲，好不好？
1: 好，谢谢
0: 你。邻里之间的小事儿不要搞得那么麻烦，别因为这点小事闹升级了。来，导播老师给镇长打个电话，
1: 啊，
0: 这个甲子镇镇长，不要因为这点小问题搞得矛盾升级，就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自己家邻居，对不对？
1: 那照这么讲，他是违法的。
0: 是，所以我去跟镇长讲一下，看看怎么样用这个行政手段处理一下这个事情。但我跟您讲的就是，大家都是潮汕人，嘎给弄，不要去搞得这个，搞得翻脸了也不好看，对不对？
1: 嗯，
0: 对吧？
1: 那本身已经翻脸了。
0: 哎呀，你，
1: 我投诉的，他怎么会知道？我这奇怪。
0: 那这他影响了谁？谁不知道嘛？他影响了你们家，那被投诉了，肯定是你们家投诉的嘛？
1: 啊，
0: 对吧？等一等啊！哎，你好，杨震。
2: 嗯，你好。
0: 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接到了一个咱们镇里的群众啊，刘先生，这个阿叔呢跟我们反映说他是这个城东管理区的一个村民，他就说
2: 现在我现在忙，没空接你的电话啊。嗯，啊，
0: 同志，我在直播呢，你能听懂吧？
2: 哎，
0: 杨东阳同志，我在直播呢，你能听懂吗？
2: 啊，我知道。
0: 你知道，你告诉我你在忙，没空理我。
2: 你说吧，什么事情？
0: 我的天哪！一个镇长这样对媒体直播呀？
2: 喂，
0: 能听到吗，杨镇长？
2: 能，对，能听到。你说，
0: 镇长同志，端正一下态度啊！我这在直播呢，几万人看着呢，啊。
2: 好的，嗯。
0: 哎呀，刘阿叔找到我们反馈说，他是在城东管理区的一个村民，他们家邻居呢在他们家门口建了两个水泵，然后影响通行。一个是这个确实人家心里不舒服，另外一个就是影响这个消防车呀、垃圾车通行，所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们节目是觉得是这样啊，邻里之间的一点小矛盾，但是现在升级了。两家人这个又吵又骂又要打架的，很容易形成一个治安事件，所以得拜托镇长您这边，大镇长您再忙，您求求您帮忙沟通协调一下。
2: 哎，那个您贵姓啊，主持人？
0: 我姓张，您叫我张记者就行。
2: 你这样子啊，这个事情我们一直在，你问当事人，我们也一直在协调处理，镇里这边也是这个也是多次了。不是三番五次的，是多次在协调了。这个是邻里之间的矛盾，然后呢，就是也是可能也有，就是也历史遗留问题。
0: 嗯，
2: 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也一直在跟他们协调，跟他们沟通啊。
0: 嗯，
2: 对，
0: 这个首先呢。

0: 我在听。
1: 他刚才这个态度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快解决了。我倒不担心他上来就说，哎呀，我们很关注，我们很重视，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我倒很担心这个，就是如果这么推我们的话，可能很难处理。但他一上来态度这么差，刚才我又一提醒他，他自己心里面应该有点掂量掂量，接下来是怎么处理？好吧，等等消息啊，阿叔好吧。
0: 那大概也不知道他那个定政府有没有时间，那个规定的时间给我们打活啊？
1: 这个倒没有，这个倒没有，你等等嘛，等等，别急啊啊。好
0: 好
1: 好，嗯，
0: 好嘞，
1: 阿叔，好，再见，
0: 好，谢，
1: 没事没事，别客气。
2: 工作的时候称职务，
1: 是吧？你就有些人就是这样，你不跟他严肃一点吧，他总觉得你好欺负，他觉得你。我在当地我是镇长，我这么大干部，

对呀、啊，今天都这么牛。好吧，各位，近半点报时，放首歌吧。好累啊，这个今天又是语言量爆棚的一期。刚才这个阿叔讲的那些，我一顿翻译啊，一顿翻译。找一首长一点的歌吧，4:25。咱们近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好吧，各位。

0: 168你说的很对，但是在镇里面他们就是父母官啊。
1: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
0: 进整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我是宇航，我们一会儿见。

0: 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相信很多人会这样做，手机长时间充电，充电器长期不拔。但是看着不起眼的坏习惯，却很有可能会成为火灾事故的始作俑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给手机充电要注意安全，避免将充电器长期插在插座上。长期不拔充电器可能导致电路老化和火灾风险，避免长时间充电，以免增加电池过热和引发事故的风险。使用原装或合格的充电器和电池，不在潮湿环境中充电，不在过高或过低温度下充电，不在充电时接触水或潮湿物体，同时充电时避免使用手机。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6: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5: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7: 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北京时间11:3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

0: 来，我们接下来接下一位投诉人热线。哎，你好，杨先生。
1: 哎哎，你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投诉广州天河保时捷中心。然后我是2025年6月份，然后在那里买了一台官方二手车的保时捷，然后当时买是18.8万，然后我买的时候呢，
0: 什么车？
1: 我了解
0: 什么车？
1: 一台718的上一代的那个小跑车。
0: 嗯。
1: 然后我买的时候呢，然后当时的销售呢跟我说是到实际车主到我是第三手，然后绿本上面我是第四手，然后我了解完车况的时候呢，我就第二天我就转了定金了。
0: 嗯，
1: 然后因为最近家里人想要换车，然后我才把那些资料那些拿出来，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的那个绿本上面我不是第三手，就第四手，然后我发现我前面还有五任车主，就是我实际已经去到第九手户了。
0: 啊？
1: 对的，对的，就是我那个绿本被换过。我那个绿本它是一个新的绿本，然后因为我第一次买二手车嘛，然后我想着说在那个在大品牌去买车子比较透明，然后比较省心嘛，因为它本来就比外面的那些二手车好像要贵嘛。然后我对，然后我就他当初是发了一个 PDF 给我的，然后呢我就看到了他有3页的那个车主信息，然后我还发语音跟他去确认了一遍，我问他，我说那我是第四手嘛现在，然后他还跟我解释了，他跟我说其实实际车主你是第三手，他说因为他们是车商，所以他们不算一手车主，然后我说那可以，那没有问题，然后我就给他们转的那个车辆定金了。
0: 八手车当三手卖？
1: 对的对的对的，就我也是，因为我是后来要我也是人家帮我看我才知道的，因为我不是很懂。
0: 那
1: 我最近我是把之前的资料我找出来了，我发给了我那些我本来跟想换车。

0: 嘛，我就发给自己想把它卖掉，然后我就发给那些想买车的，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他说，哎，跟你说的那个车况不对啊，我说我还把我当初的那个记录找出来，我说不是啊，我 4S 店我买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人家也这么跟我说的，然后他就给我圈起来，他跟我说你这绿本被换过，他说你这个之前已经过户过7次了，然后加上过户到你这里第八，过户了8次，就是你是第9首户。
1: 你这车是哪年的呀？
0: 15年的，
1: 15年的，
0: 啊，对对对对，
1: 15年到25年，10年间卖了8次这个车。
0: 对对的对的，因为我这种车子它小跑车嘛，它属于性能车，然后它过户次数就很影响它的那个二手的价值嘛，就也影响它那个销售的价值嘛。因为我当初我是以为它是3手车，然后我才我才说，哎，我就直接买它了嘛。
1: 现在公里数多少？
0: 我买的时候是99,000公里，然后现在我在我手上开了大概8000公里左右，现在应该是17,000公里左右。
1: 107,000，
0: 对，107,000还是108,000，反正就在我手上开了8000公里左右。
1: 那你现在诉求是什么？
0: 我五一期间我上网搜了一下，然后我也在那些什么豆包啊什么的去了解了一下，然后我这个应该是属于他们的那个恶意的欺诈销售，然后我这边当然是想他去退一赔三了。
1: 你当时的时候，销售是怎么跟你说的？
0: 当时的时候，我有那个当时的聊天记录，然后销售是跟我说，我这属于3手车，然后他发了一个那个登记证给我，然后我跟他说，我说，哎，我说这，因为我那会儿第一次买，我不会看，然后我就看到有3页的那个车主信息，我还问他，我跟他说，我说，哎，我说我看到有3个车主信息，那我现在是属于第4手，对吗？然后他还跟我解释，他还发了语音跟我解释，他说前面有2手车主，然后第3手是我们车商，然后实际车主你是第3手车主，但是绿本上面你是第4个。信息，然后我听他说完，我说哦，我说原来是这样子，我说好的。
1: 赵老师来打给那个销售，现在是之前那个销售在跟你对接这个事儿是吧？
0: 对，我昨天跟他已经说过这个了，然后他还跟我说，他说我去问他了，他还说他再去帮我确认一下，那这更不应该了，应该我找他们买车就是因为我想着他们跟我。了解清楚车况，然后他们跟我说什么，然后我就是什么了嘛，对吧？不然我也不找他们这么大经销商去买嘛。
1: 你最近一次是昨天跟他联系的是吧？
0: 哦，对对对，我就是昨天跟他联系的，因为之前五一嘛。
1: 你好，包小姐。
2: 你好，哪里？
1: 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再打给他，我们打到真保时捷销售了，这个是真的保时捷销售，假的话他会接，保时捷一直是这样，再接进来，我听一下这个，我要去取一下素材，这个，
3: 通话已转至语音留言，你尝试联系的用户，
1: 不接了，这个是。正经保时捷的销售啊，咱们找对了。那个导播老师辛苦，找一下保时捷中国的电话，虽然说也没啥用，但是咱是还按照惯例要给他打一下，我这个素材才够，给保时捷中国打电话。他就没回复你了是吗？
0: 对，就是我发给你的那些，然后我后来我还质问他，我说那这个东西不是应该你们卖车之前跟我就先确认的吗？为什么
1: 是我发现
0: 问题再确认？
1: 他必须要跟你确认。
0: 对啊，我就说这个东西就我属于消费者嘛，就他们属于车商嘛，那他们肯定是要确认好车况然后再卖车给我的嘛，对吧？
1: 哎呀，天河保时捷中心啊。保时捷可能现在钱赚太多了，不在乎这点东西了。那你现在这车往外卖怎么说呀？ 我现在是这样子的，我想我跟人家说的时候呢，因为我本来我就打算换车子，然后人家就跟我说，他说你这个车子，然后人家看完之后，然后就跟我说，他说你这个过户次数太多了，然后就跟我压价呗。嗯，那个先留一留这个车，一会儿啊我们那个会有法律节目给个说法，还会连你，你跟律师沟通一下，
0: 看看律师怎么说，如果律师能把你的案子接了，你这可能还能赚点钱。哎哎哎，对，你别急啊，明白吗？我觉得倒有可能。嗯嗯嗯嗯，这个保时捷向来是这个样子。嗯，你车牌号多少啊？你跟我说一下。粤
1: A2V0X0就X。嗯。
4: 2V0X0，稍等啊，我们再联系保时捷中国，稍等一下。中心，我是方长，请为什么可以帮您？
1: 哎，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这边接到了一位保时捷718的车主啊，他是广州的杨先生，在咱们广州天河保时捷中心 购买了一辆官方二手车，这车是在2025年6月份的时候购买的官方二手车的718，然后呢当时销售非常明确跟他讲这个车呢到他手里总共是过4次户，其中有一次是过到他们保时捷中心手里，所以不算，也就是说这车是三手车，哎，到他手里，然后呢结果用户发现 这个车在今年卖的时候，在仔细一查档案，这车曾经被卖过8次，是8手保时捷，不是3手。当时销售是恶意隐瞒车辆信息，并且欺骗了消费者。他怎么欺骗的呢？他们非常精明，销售给消费者的那个车的大本儿是一个新办的大本儿。 这个有过经验的人都知道啊，办大本呢是他会给你合并之前的所有的车辆信息，不显示，只从最新的一次补办的时候那个大本的信车辆信息开始显示。所以说呢，他是在三手之前的那一次补办的本，也就是说这个本上现在只显示三手的信息，之前的信息是不显示的。他们就拿着销售就拿着这个本告诉人家说，你看这个大本啊，上面写着你是第三手吗？就这么骗的这消费者，人消费者现在 发现总共是8手了。我们刚才呢给保时捷的这个天河保时捷中心的销售啊负责这个事儿的包女士打了电话，这个包经理呢依旧作风非常的保时捷，直接挂断电话，理都不理，我们再打回去呢他也不接啊。然后呢这事儿没办法了，只能交给咱们官方去处理了，希望咱们4000能够帮忙让厂家跟进一下，然后给我们个回复，好吧？
2: 我了解了。
1: 嗯，谢谢你来到不老师把联系方式留给客服，感谢您啊，谢谢。
0: 不客气。好嘞，嗯，那个杨先生，哎，
1: 等一等啊，12点之后我们节目还给你打电话啊。
0: 哎，好好好，
1: 啊，好吧。
0: 哎哎，好嘞，好嘞，好嘞，
1: 好嘞，先这样，再见哈。
0: 嗯，好，拜拜。
1: 8手保时捷。

0: 他不会，一般情况下他不会理我们的，啊，一般情况下保时捷不会理我们的。我们给他打电话也是例行公事，他这个记录然后反馈什么的是也是例行公事，啊，我该出出，他们该忽悠忽悠，不影响。毕竟保时捷在华一年赚上百亿，对吧？几百亿不是上百亿，几百个亿利润呐，朋友，赚几百个人几百个亿利润，我说的可不是销售额。当然了，今年的销售额，去年的销售额财报看起来虽然说下降了，啊，但是下降不多，对吧？总销量没有下降很多，为啥？以价换量。你现在买保时捷和3年之前买保时捷，不是一个价的。作吧，你保时捷就作吧，在中国你就使劲作啊，使劲作。我看看你今年，去年在中国赚的一两百个亿，明年还能赚多少啊？等到明年一月份的时候，我看你2026年财报，你使劲作保时捷。就这个话说起来，有的时候你就觉得挺唏嘘的。要不是因为国产新能源，我们能开上那种比它便宜大几十万、性能还比它好、配置还比它好的车吗？我们能看到保时捷从原先就是量均加价30万呢，每一辆平均加价30万以上，到现在打折出售，你能见到吗？你就不这感谢国产新能源，感谢比亚迪吧，感谢韦小李，感谢鸿蒙智行吧，感谢这个小米汽车吧，真的。来，咱接下一位投资人，你好，王女士。
1: 啊，你好，你好。
0: 您这个，您哎，您把免提关一下呗，然后拿到。
1: 我这边因为没有关，没有开免提，我现在是在公交车上面。
0: 哎，你这个来是讲一下大概怎么回事？就昨天怎么讲着讲着把我电话给挂了？怎么回事？
1: 啊，不是，那个因为我爸在打电话过来，然后那边可能自己就断线了，实在抱歉。
0: 来，您说一下大概是怎么回事？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那个4S 店，他那个是2025年。跟我发生的那个事情，然后他们在2024年，他们已经退网了，但是他们2025年依然用着一汽大众，然后奥迪真服务的那个抬头的那种协议书去跟我签一个那个代步车协议，然后在因为我的车是把它放在他们的门店那里维修了，所以维修时间比较长，所以就需要那个代步车嘛。
0: 你什么车呀？
1: 那是我唯一的送。我的车是那个奥迪 A7。
0: 啊 ，A7。
1: 然后需要维修，然后时间比较长，他们就给我提供那个代步车，方便我就是接送小孩嘛。然后
0: 给了个什么车？
1: 他在借给的一台那个奥迪，那个电车来的。
0: 一创。
1: 好像是什么四的。那个什么就是一个那个类似 SUV 那种车款的，
0: 一创的 Q4,
1: 然后也是奥迪
0: 啊，
1: 也是对
0: 啊，
1: 然后那个车也是奥迪品牌的，
0: 然后
1: 我先生在借车之前已经郑重问过他，如果这个代步车发生事故需要怎么样处理，他们说车有保险的，直接按保险走就可以了，结果借车当天签完协议，然后协议上面也明确规定写了他们甲方的义务是需要给我提供那个手续齐全，然后车险、车损险还有那个交强险、第三者险全部都齐全的，车交到我手上了，然后我提了车然后去接娃的路上跟一台那个没有那个车牌的那个电动车发生了那个交通事故，因为这个我也预判不了的嘛，然后那个交警就判我全责，然后那全责那就出保险呗，对不
0: 对？
1: 因为他们承诺过这个车有保险，协议也说了嘛，然后结果那个店的工作人员才告诉我那个车脱保了，那不妥妥的欺骗嘛，
0: 交强险都没有啊，
1: 什么险都没有买，全断了，然后而且那个断保的期限是在5月份，我借车的时候是6月份6月中，他们断保是5月22号，
0: 就他明确知道这个车实际上已经出保了，
1: 我不知道他们内部是怎么管理的，但是我只知道他们在借车前他们明确说了那个车是有保险，但是他给我提供是一个脱保的车。
0: 嗯，然后呢，
1: 那我作为消费者我是没有权利跟义务去检查他们那个店里面所有车辆的那个是怎么样管理的，
0: 嗯嗯嗯，
1: 对吧？
0: 然后说事儿，
1: 然后那个到了交警大队处理这个事的时候，
0: 嗯，
1: 他们店员代表那个店，交警那个已经问了他你是谁，他说我是代表这个公司的，
0: 嗯，
1: 然后他过来，他说他们店去承担这次事故的赔偿所有责任，
0: 嗯，
1: 然后后面因为他们店跟那个伤者协商不通，
0: 嗯，
1: 协商不成，然后现在那个伤者就起诉我了，
0: 嗯，
1: 起诉我之后。法院就判了我跟他，因为法院觉得这是我跟伤者的那个问题，那个然后我跟 4S 店之间的那个协议不能就是跟这个交通事故不是同一个事情。
0: 多少钱呀？
1: 所以他就那个伤者要那个25,000，然后法院只判了24,000。
0: 嗯，
1: 然后那个法院就判了我跟 4S 店是共同责任，共同赔付给这个伤者，
0: 嗯，
1: 然后在那个申诉期，就是伤者可以上诉嘛，
0: 啊，
1: 上诉期限，然后那个 4S 店就开始推卸责任，各种理由推卸，他说我是作为一个成年人什么，
0: 嗯，
1: 然后还说什么现在因为那个责任是我全责，所以他们不同意去这样子处理，不同意按协议按他们的承诺去走这个赔偿流程，
0: 嗯，
1: 他们也不愿意去全负责这次事故的责任。
0: 这个 4S 店现在还在开着呢是吧？
1: 对对对，他还在营业，而且他那个门店还在挂着那个奥迪的那个标志。
0: 叫什么名字？
1: 就是广州德迪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0: 德迪汽车，他母公司还有别的 4S 店吗？
1: 有，他们有母公司，这个是子公司来的。
0: 母公司叫什么？
1: 他们是，广州锦龙集团。
0: 锦龙的。
1: 对，然后，但是这个店是已经是退网了。我已经多次打电话给那个奥迪的那个厂家，他说这个店在2024年已经5月份已经是退网，没有授权的。
0: 这事儿也找不着奥迪讲，来打给他那个售后那个李。那个李经理现在在跟你沟通这个事儿是吧？
1: 对，然后昨天他们就是百般推卸呗，就拒绝履行自己当初的承诺。
0: 嗯，
1: 所以现在我就每天我就觉得很难受。本来我作为一个消费者。
0: 你好，李经理。
2: 你哪里
0: 呀？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王女士打电话过来啊，反映说在2024年的时候在咱们店里借了一个这个代步车。
1: 二五年
0: 的时候啊，25年的时候借了个代步车，然后后来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撞了一个电瓶车。这电瓶车主呢现在是索要2.4万的赔偿，经法院判决之后哈。2.4万赔偿，然后是店里面和这个王女士本人共同承担。王女士现在跟我们说，咱们店里面的意思说现在是不想承担这个赔偿义务，然后所以人家就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们想跟您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大概的这个情况，因为我只听到一方之言哈，这也不行。我想听听您这边怎么说这个事儿。
2: 现在这个不是还在上诉当中吗？没有出结果呀。
0: 是那个电瓶车的那个车主还在上诉是吗？
2: 是啊，他上诉了呀，他不同意这个判决。
0: 他是对价格不同意是吧？
2: 是对什么不同意？王女士没告诉你吗？
0: 对，他没有说，他都没说他在上诉的时候。
2: 哦，那你可以问他的。
0: 王女士，
2: 这个事情
0: 王女士在线了。
1: 您好，
2: 他这个事情现在已经是在上诉，我们也还在进行当中，一切就按法律的一个就是法律途径来走吧。那我这边也没有权限来解释什么。那你看一下，
0: 店里面
2: 你跟他那边对接好了就行了，我没有义务来跟你们解答什么。现在
0: 当时
2: 法律途径处理就好了。
0: 不，那个是关于赔偿的事，
2: 我没办法再跟您讲了，再见。
0: 哎呦，
1: 对，
0: 哎呦，哎呦，哎呦，
1: 他们就是现在这种处理的态度，
0: 然后因为前面他很有诚意，我们是有证据的，他在那个微信群，就是跟伤者沟通的那个协商群，还有在交警大队执法面前，交警有那个执法记录仪的，录着他们郑重的承诺他们来承担这次事故的全部赔偿责任。我跟你讲啊，王女士，关于责任的问题，责任划分的问题， 你不用去跟我讲这么多，也不用跟他们讲这么多，走法律诉讼，你现在跟谁讲都没用，能懂吗？走诉讼。我知道，我已经提出向他们公司提出诉讼，然后在我没有任何违规的情况下，我是可以走保险，对不对？不，你这个走诉讼，你不用跟我说这个，我跟你讲该怎么办。现在追他责，追的是，追他责追的是。
3: 为什么当初要给你一个已经出保了的代步车？
0: 对，他们现在不认了，他们说车已经续保了，所以现在你不用不认，这个东西要追他的侵权的，找律师。
3: 对，
0: 找律师追他的侵权是这个事儿。从这个角度去，关于撞了人受伤责任怎么划分，该赔多少钱这个事儿，交给法律去走。但是我明确跟你讲，你不可能一分钱不出，到哪判都不可能。
1: 但是咱得争口气，就是那你4S店要承担你4S店的责任，懂吧？对，行，那就先跟您说到这，后面有任何新的进展，你微信和我说一下，我们该曝光就曝光他。你说，你好，那他们现在那个店已经退网了，违规这样虚假宣传，可以曝光吗？
0: 就是可以啊，这不就在给你曝光吗？
1: 哦，对，
0: 对啊，
1: 希望后续那些消费者。
0: 如果有需要的去他们店去维修什么的，也要注意他们那些其他那些店到底他们有没有授权这个资质，别再被骗了。感谢您对消费者的消费提醒。谢谢您哈。
1: 感谢主持人为我伸张
0: 后面有任何新的进展，您微信跟我说，我们这个事情会进行短视频报道的，好吧？
1: 好的，感谢主持人。
0: 好嘞，先这样，再见哈。
1: 好，拜拜。
0: 哎呀，今天是攒素材的一天呐，今天真是攒了好多好素材，很多好素材。今天这个今天宇航扮演的账号要更新了，今天更不出来，明天吧，看看明后天吧。一个保时捷，这个对吧？一个是那个王女士，这个关于出保了的代步车的事儿。保时捷这个别急哈，一会儿我们有律师在专门解答一下子这个事儿。 啊，就是直接挂电话，直接不理的这种。但凡这个销售多跟我说几句，我都觉得我打错电话了，我都害怕。我去，对，今天都是素材。好吧，各位，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宇航。明天是访谈式的内容啊，明天是小杨，明天就不是我了啊。各位，明天没节目，我没节目啊，小杨有节目。我们下周再见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2: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9: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1到2.0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8到1.9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5到1.2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0到1.6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7到1.4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7到1.5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5到1.4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7到1.4米。未来展望，未来3天，南海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9号起，受弱冷高压出海影响，南海东北部海域风浪将有所增大，有大浪过程，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1: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2: 数量多少，
11: 根据我国刑法，
13: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0: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4: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5: 撞到了我的车的。
16: 因为有太多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7: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0: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4分，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各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环球经纬所的彭亚，彭律，彭律你好。
1: 你好，海默，大家好。嗯，彭律擅长的范围包含了民商事、合同纠纷、公司治理、劳动纠纷、金融保险合同纠纷以及涉外法律纠纷。那么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的彭律的，可以找到环球经纬所， 31年品牌律所环球经纬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咨询可以拨打 020-8385-8533 020-8385-8533。 节目也正在进行各个平台的直播当中，各位可以通过各个平台来实时的互动留言哈，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TV、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收看。我刚刚说的电话号码有人说没有听清，我说的电话号码是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的号码，请注意是律师事务所的号码，有事情啊需要代理啊咨询的
0: 020-8385-8533，020-8385-8533。如果想要联系节目组的需要区分出啊，联系节目组在节目当中进行连线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节目组。我们要先期在后期审核形成了一个投诉编号之后，我们才能联系到 各位，然后呢我们要初步核实相关情况，要把初步的信息提前给到律师做一个基础的研判。所以请明确哈，联系律所可以打电话，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小程序广东民生热线。好，看到很多朋友来打招呼了哈，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有贾文艺女青年，小吉高富帅又怎样，阳光学习师灯，还有大道至简，上能饭等等，高富帅 1188老朋友了，小丫头王宗亮、茉莉花，欢迎各位。小丫头又留言，电视台的号码，请通过小程序哈。我看到您的留言，请通过小程序，我们要看到基础的材料，也就是你每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的电话的连线，是我们已经在后台小程序的后台看到了相关投诉，我们打过电话，了解过基础信息之后才能上节目的，就不是说直接打电话就直接进来的，我们要有个基本的核实，好吧？ 然后说在私信留言没人回复，刚刚说了通过小程序，不要通过平台的私信，我们平台太多了。刚刚说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都有，我们看不过来的，所以一律通过统一的一个后台，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好吧？还有人说劳务派遣的问题哈，也可以通过小程序先把基础的问题留给我们，好不好？好了，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的一个话题哈，其实也是 这几年出现的一些法律上的一些争议问题，什么好意同城啊，好意借车呀，借车出事了谁背锅，开门杀保险赔不赔，那最高法的新规咱们一起来说透哈。那么最高法发布了交通事故赔偿新规， 6月30号起施行， 租车借车出事谁负责，开门杀保险赔不赔呢，免费搭车出事怎么算。新的司法解释是明确了三大的焦点问题，直击日常出行的纠纷痛点。首先我们要问一下彭律了，借车给别人开撞了人，车主在什么情况下也得跟着排呢，通过这个解释如何去阐述呢？
2: 谢谢海默。现在最高法关于交通事故赔偿呢有一个最新的解释啊，然后解释的总体的原则呢是谁开车谁负责，那么也就实行的是过错责任制，这个是一个大的原则啊。以前很多人担心如果把车把自己的车借给其他人呢，也有可能出了事我就得赔偿，但是现在不是咯，现在不是咯，只有当
0: 车主在存在过错的前提下才需要跟着进行赔偿。谁开车谁负责，除非能够证明这个车比如说它的刹车是有问题的，然后我借车这个人我不知道导致了事故的发生，车主才要承担责任。因为车主完全不知道你的驾驶行为、驾驶习惯和道路交通当中您是怎么去开车导致的事故的发生，如果跟车主没有任何关联，我都不知道你的驾车水平不行啊，我不知道你到 最后比如说醉驾、酒驾等等我都不清楚的情况下，那车主是不用担责的，可以这么理解。
2: 是的是的，那么法律上认定说这个车主怎么样才是存在明显的过错呢，我们可以分几类讨论啊。比如说实践中这个证照不齐全，哎，没有驾照或者是驾照的等级是不相符的，那这个肯定是车主存在过错。还有就是这个驾车人他不适合开车，比如说啊，这个驾车人存在醉酒啊，或者是酒驾的情况，或者是他有一些疾病不适合来开车的这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个车辆本身它就带有一些疾病，比如说没有经过年检或者刹车片存在一些相关的问题，那这个也是属于车主的责任。
0: 嗯，有个朋友就留言了说，借他的时候不知道他驾照吊销了呢。哎，就是我们一般刚刚所提到的各种情况，比如说准驾的车型啊，比如说 C1、C2A 啊、B1 啊各种级别的，那我借给他，我知道他以前是一直有开车的，我知道他有驾照，但是可能曾经出现过各种交通违章啊，或者是扣分扣到12分了，已经吊销了呀。哎，我是不知道的。那这种情况下，车主还有责任吗？车主不能是从安全角度，当然知道哈，借车之前你先让对方去出示一下你的驾照，或者是网上现在已经有 APP 可以直接查看了你的驾驶证的状态，那是不是要去核查，还说这个与车主无关呢？
2: 这个我建议还是要核查一下，因为我们既然是把车辆这种比较危险的工具来借给其他人的话，应当要核实对方是否有资格或者有证照进行驾驶。
0: 那还有一个情况哈，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了开门杀，其实现在有一些网约车司机也频繁遇到这种类似的事情，就乘客下车的时候没有关注到后方的这个通行的正常通行的人，或者是骑这个非机动车或者电动车这些人，开门杀事故，保险公司现在说是必须得赔了，那乘客是不是就没事了啊？我开门的，我是不是不用赔了？
2: 是，现在呢新规跟司法实践都已经很明确了，就是说开门杀它是属于交通事故的，那么属于交通事故，那么保险公司就必须赔啊。以前有保险公司说，如果车辆在停火熄火的时候不算行车，那这个是它的抗辩理由，但是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了。那么无论是司机还是乘客在开车的时候发生了这个事故，其实都是属于交通事故的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保障的范围内的。但是就像刚刚海默您说的，那乘客是不是就没事了呢？其实大家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因为保险在赔完以后或者在判定赔偿的比例的时候也会看是谁开的车，那么在内部来看，乘客也需要根据相应的过错责任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你这个保险公司可以先行去垫付，然后先赔偿，按照这个司法解释来说，就是保险公司该赔的先赔了。然后之后保险公司是可以追这个乘客的责任，比如说我是网约车驾驶员，然后您下车的时候我没有提醒到您，然后您直接开车门了，后面车直接撞上来了，导致事故的发生，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那么我的保险公司该去赔受伤的人去赔了，但是保险公司也可以后期找您，因为您开门导致的一个事故发生，可以找您去追责。
2: 是的是的，有一个追偿权的行使。
0: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刚刚所说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好意同乘的一个问题了。就是下班了啊，免费搭朋友的车啊，出事了，那司机什么时候能够少赔，什么时候得全赔呢？
2: 关于这个好意同乘司机是可以少赔的这个法律规定呢，实际上也是体现了我们法律是鼓励善意的一面。但是像这种情况，如果是司机没有重大的过失或者是存在故意的情况，那么基本上是鼓励司机这种好意同乘的行为可以进行少赔的。但是如果司机存在相应的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那么司机是还是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不能享受免责的优惠。那么我们所说什么是重大过失呢，也是跟刚刚所理解的比较类似，比如说这个司机本来就存在酒驾的情况，或者是有一些严重的超速的行为，那发生交通事故那是不能免责的。
0: 所以说这一次的解释是对后续的一些维权来说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便捷的一个路径，比如说像刚刚说的开门杀，我还得等打个官司，打了官司之后再赔，那很多人出了问题之后其实没法得到一个马上解决，并不是所有人都有钱先去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那如果保险公司还得等啊，说啊你判决出来再给吧，那可能救人来不及啊，就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结果发生，那这个就是如这司法解释里面说了，那法院是予以支持的，也就是给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这个事你要诉，那无非是拖时间而已，就是你该赔还是得要赔，给了一个更明确的一个指引和具体的维权的路径了。
2: 对的。
0: 好，看到评论区还有很多人在留言互动哈，有人说了能不能说一下昨天那个惠州拦车的事儿。首先第一，这个事儿呢今天上午的宇航节目当中应该已经跟进了，可以留意一下后续的视频的这个更新啊，我们应该会有更新的。然后说是不是能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啊，你应该说的是这个全称叫以危险方法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该是这个。但是这个呢构成条件其实挺难的啊，危险方法构它有一个不特定的对象，然后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以行为论还是一个结果论就不一样的，还有妨害安全驾驶罪呢有其他的不同的罪名，那具体有没有造成严重结果，它是以结果论还是方法论过程论，这个需要看具体的法条适不适用。但就是很多人认为哈，一些行为可能导致严重事故的发生就必然是刑法当中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一定，具体事情看具体去分析啊。好，那么还有评论区很多人在留言哈，也继续提醒各位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啊，或者联系节目组呢也可以通过以下这个方式来听一听。
3: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了，刚刚那段非常明晰的知道怎么联系到咱们节目组了哈。那么如果是想要联系咱们彭律师的彭亚律师所在的环球经纬所，可以拨打电话020-8385-8533 020-8385-8533，这个是环球经纬所的电话号码。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接听到今天的第一个电话的咨询。喂您好。
4: 喂，
0: 哎您好，请问是蒋女士是吗？
4: 啊，对，是我。
0: 哎，蒋女士您好，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律师也同步在线，您大概说一下遇到什么样的事，看看怎么帮到您。
4: 好的，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下了班之后，然后呢，我就在那个路边找了一个共享单车，然后呢，刚好，但是那一段路的确是逆行的，然后呢，就我刚上了单车，踩了还没到100米左右，然后是靠边踩，靠着那个路牙子那边踩的，然后呢，对面就是说。靠右边就有一个单车就冲了出来，大概距离在离我有50米左右的距离，他就冲了出来，然后呢他那个车呢就做了一个很大弧度的摆动，接着他就直接就摔到了我这一边来，摔到我这边来的时候呢我就紧急刹了车，然后呢当时那位踩单车的那位女士呢就头就他摔在地上了嘛，就往我这边滚了过来，然后他就直接的就因为惯性他的头就撞到了我的单车的前轮的侧面。后来呢然后呢他就不给我就是说他就说我是因为逆行的，我干扰了他的正常行驶，然后他就不给我走。后来当然这个我也不能走了，因为我要看看他的情况，对吧？后来呢他就说我说你需不需要去看一下医生，他说明天我看看什么情况吧，你留个电话给我。我听他这么说我就有点担心，后来于是我就报了警。对，我就报了警，然后呢警察来了之后检查了一下，他除了手臂有点点擦伤之外呢没有外伤，然后呢警察也建议他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他也说不用，他说要看明天的情况怎么样。 后来就当然了，这个因为我逆行的确是不对的嘛，对吧？所以当时警察就给我开具了两个那个认定书，就是说一个是我逆行罚款50，一个呢就是说我负全责。但是现在呢，就是说我比较害怕的事情是什么呢？因为我现在比较迷茫，比较害怕，就是他当时说，警察问他有没有什么不舒服，要不要马上去接检查？他说我不知道，我可能会脾脏破裂了，也可能会是脑震荡。这个这么一说，我说实在话，我说那就去看一下吧。他就问了我一句，你是不是想现在就花钱呢？这样子，这个后来那个警察也没有办法，后来。

0: 就说他也不是很愿意去，因为当时已经差不多12点了，晚上深夜的12点了。然后然后他又说又要报他的保险公司，要向我追责什么东西的。所以弄得我现在我也很害怕，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就是说我是靠着路边走了还不到100米，我才刚刚坐上那个单车，说实在话，然后他就直接在我面前摔过来了。
1: 您主要诉求是什么？
0: 我的诉求就是我现在我该怎么做？因为我很害怕他到时候又说要我什么
1: 怕讹你？
0: 对，我有点担心这一点。
1: 好，首先确认一下哈，一个是交警部门给出了两个处罚决定哈，一个是事故认定，一个处罚决定，一个是逆行的，是罚款了50的，然后还有一个是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的，然后也认定了您这边是全责，然后对方呢是还没有去医院，然后也是担心哈，警方说的是在24小时之内，如果因为这个事故造成的结果，你得要承担相应责任。但现在关键是他当时没有去，马上去医院。然后第二点就是到现在没到24小时，担心如果在24小时之内联系你，你需要做哪些准备？主要是这方面的疑惑，对吗？
0: 是的，是的。
1: 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彭律。
2: 好的，女士您好，我刚刚听到您的陈述啊，我补充问一个问题，你们两个车辆有接触吗？
0: 没有，他是在距离我50米的距离，就50米远的距离的摔下来，然后一路滑到我这边来的。
2: 好的好的。
0: 然后我做了个紧急刹车的处理。
2: 好，那根据您刚刚所说的情况啊，首先我要还是给到您一点安慰吧，就是从总体来看呢，你们这个事故的过程和严重程度其实还是比较轻的啊，比较轻的。那么您呢，作为一个共享单车，两个车辆都是非机动车的情况下，您是逆行，那么根据相应的法律规定，那您这种情况是要承担全责的。所以呢，对于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我是不再建议你去申请交警部门去复核了。那么因为在这个事故认定的情况下，那您所担心的就是这个伤者的情况，是吧？伤者的情况以及后面可能会涉及到的相应的赔偿。那么在这种非机动车的没有碰撞的情况下，一般我们通常会认为伤者他的受伤的情况是比较可控的，是吧？那么这也是一个常识，所以呢，这个也是交警他在提醒您，就是包括提醒对方的伤者，在24小时之内，如果发生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去医院治疗。当然，这个是否去医院也是对方可以选择的。那么就您这边来讲呢，如果是可以固定当时相应的发生交通事故的录像，或者是相应的图片，当然是最好的啊，为你后续有可能出现的纠纷做一些证据的准备。那么还有一个非常友情的提醒，就是目前其实共享单车各个平台在您支付订单的时候都有相应的保险了，所以等一下在通话结束的时候，您可以看一下您昨天的订单。那么在这个相应的保险里面，其实是有医疗险和伤残险的，包括第三者的意外保险。如果像这种情况您都已经报案了啊，这一点彭律师给你点赞，因为在交通事故里面能够

1: 想请问一下，因为他现在交警判定我是主责嘛，那么我也能申请是吗？我也能申请这个保险是吗？
0: 嗯，可以的，可以的。
1: 哦，好的，好的，哇，真的是，所以我就是觉得真的，的确我逆行不对，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看到我就摔，而且我还想再咨询一下。 因为正常来说，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两次交汇或者什么东西，他就说做出这么激烈的一个反应，就直接的那个拐一个大弯然后摔下来，他会不会也分神？分神的话，那如果说他就是说找我赔偿或者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也需要提出这个，就是说他也要担一部分的责任呢？
0: 您可以提出来，我们只是从理论上的角度来讲，真的你们到了诉讼的阶段，您可以提出来，可能这个对方在一些行事过程中也存在一些过错，因为从司法实践来看， 并不是交通事故认定的全责，就是法院判定的全责。那是做一个参考用的。是的。嗯嗯，
1: 明白了，明白了。
2: 行，那我知道了。有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件事儿，我就想问一下，他一直都说，他说他已经报了他的保险公司了，然后如果他有什么问题的话，他就找那个保险公司来向我追责，这会对我有什么影响呢？
0: 其实比较奇怪，他也是共享单车或者是一个自行车，他并不属于机动车哪来的第三者责任险，或者是直接能够代位追偿的？代位追偿一般是使用在机动车当中，就是他有保险公司，可能我听起来更多的是意外险，是这样吗，彭律？
1: 是的，是的，可能是他的其他的商业意外险。嗯嗯，哦，明白了，明白了。行，那除了这些，您还需要再提哦？对了，我现在就是说，还需要去找交警要一下事发路程的一些监控吗？因为那个位置我不确定有没有监控。嗯，
0: 保险起见，你可以去要求提供这个监控记录，但是，确实不一定有。
2: 你可以去问一下，可以先问，然后还有就是最关键就是24小时之内有没有联系到您，然后你也有大概的预估啊。嗯，
0: 行，那我明白了。好，谢谢您。
2: 啊，不客气啊。
0: 好，
2: 咱们暂时先切出去了哈。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路上的一个交通事故，然后看到评论区很多网友都说了哈，叫做无接触事故。是的，那就是你在正常的一个行驶过程当中，因为您的一个突然出现，可能造成对方的一些紧急的一些措施，比如说紧急的刹车，因为你逆行，然后对方刹车，那是
0: 是的，
2: 等于说是没有接触到的，那就不是我碰了你才算的。但是因为你的出现已经影响了我的正常的路权了，造成了事故的发生了，这叫做无接触事故。然后刚刚这里面说了，评论区有人说啊，逆行不对，要根据交警叔叔的判定全责，就是要承担，但是你可以让他去医院检查。所以刚刚的问题就在于说，当时也提醒对方了，你可以去检查，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我认，对吧？但是他当时不愿意啊，说还来一句啊，你很想给钱吗？
0: 对吧？那就是只能说让交给他自己去做了，包括后续的一些检查，如果真的有问题，那该承担责任，就怎么去承担，那就是麻烦的点就在于说担心会不会多出一些额外的，比如说他自身有些基础疾病啊，会不会也算到我头上了？那这个其实如果真的涉及到大额的天价的，或者不合理的索赔的话，那可能会面临到诉讼阶段，那就根据过错责任和可能可以申请第三方鉴定，鉴定到底是不是我这次事故造成的。
2: 对，
0: 嗯，
2: 所以这个东西啊，相对的担心还好啊。当然，主动去要相关的视频证据材料，以为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各种麻烦和纠纷，做出一个准备也是可以的啊。如果是简单擦伤，那就双方能够私了了啊。如果是造成更严重伤害，那就看到按照相关的程序来进行走索赔的流程。好，接下来马上来接通下一个电话。喂，您好。
3: 哦，你好，
2: 两个节目一起联动一下做这个选题。那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应该是在11点多的时候宇航已经跟您连线过了，您大概说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好吧。就是我25年6月份在广州天河保时捷中心买了一台官方的二手车，然后当时呢那个销售就明确的跟我说我是实际上的第三手车主，然后绿本上面是第四手的信息，然后因为我最近要换车，然后我才去把那些绿本的那些全找出来，然后后来因为人家提醒，然后我才发现原来那个绿本上面呢，它那个绿本是换了一个新绿本的，然后我之前是还有五任车主的，就是我实际到我手上是第九手户。
3: 您手上已经第九手了。
2: 对的，然后
3: 我看到有聊天记录哈，聊天记录它是给您发。

0: 发了一个登记证的，那登记证里面是否体现到是您是可能是第九手了呢？
1: 这样子就是因为是这样子，他那个登记证呢，是他发过来的那个登记证的扫描件呢，它是只有3页的车主信息的。然后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买二手车嘛，然后他发完之后我还发语音我去咨询他，我说那你有3页，有3个车主信息了，那我就是第四个车主对不对？然后他还跟我说，他说不是的，他说您实际上是第三手车主，他说前面2任车主。然后中间隔了他们一手，那个是车商，然后后面，然后您是第四个登记证书上面的第四手，然后但是你实际上是第三手车主这样子的，
0: 其实这有点在，从过户来说，您是第四个过户，他的表述哈，您是第四个过户的人，然后等于说是有三个字，前面有三个自然人，哦，第三个，他想表达是三个自然人和一个公司，
1: 对，他是
0: 但
1: 这个意思。
0: 后续您查到，实际上你已经是第九手了，就是不管公司
1: 对，
0: 也
1: 就
0: 好，
1: 是，
0: 自然人也好，你是第九手。
1: 对，后来我最近我才发现，原来呢，他那里呢是有一个小字是换了这个登记证书的，然后那个登记证书前面那里是写的已经是过户，已经过户过7次了，
0: 转让
1: 然
0: 登
1: 后
0: 记
1: 过户
0: 七
1: 到
0: 次，
1: 我啊。
0: 还有抵押登记过5次。
1: 对，那行小字，我当时是没看到的，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买，然后他们这么大的经销商，然后我就直接问他们嘛，我看了车主信息，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哎，有3个信息，那我是第四个，他还跟我说哦，你实际上你是第三个，我说哦，那就没有问题，然后我就转了定金了，当时。
0: 就是他在登记证的相关的扫描件发给您之后，他还再次跟您核实过了，说您是实际上属于您是第三个，然后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1: 我的诉求，因为我上网搜了，然后他这种是属于那种恶意的欺诈消费嘛，然后我就想看能不能主张退一赔三。
0: 好，那我们在今天上午节目当中哈，民生热线的节目当中，宇航也联系了这个保时捷，然后具体他是给出是一个什么样的回复呢？也跟我们现在的节目是观众和听众说一说。
1: 目前是没有回复的，然后他上午打的那个我卖给我车的那个销售也没听电话嘛，然后那个保时捷中心的400，然后就刚刚打电话过来跟我确认了一下那个我的那个情况，然后他说后续会有人跟我跟进，然后后续也目前也还没有嘛。
0: 好，我简单概括一下，就是在刚刚节目当中是连线了这个销售，销售没有接听电话，于是宇航就联系了400官方客服那边，然后把情况报给对方。在节目之后呢，是已经联系过您说再次跟您核实情况，然后等待下一步的处理结果，对不对？
1: 对的。
0: 那您的主要诉求是想按照这个欺诈啊，消费欺诈的一个流程，想走退一赔三是吗？想
1: 对
0: 要
1: 的。
0: 和就开始想也想要咨询一下律师是否符合这个条款，然后能够去主张退一赔三的一个诉求，对不对？
1: 对的。
0: 那您在之后有没有跟销售去沟通过这个问题呢？销售怎么跟你回应？
1: 有的，我跟销售沟通过，然后我也给宇航发了我们那个沟通的聊天信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步。
0: 还没有，因为上午他在直播，然后直接到我接班，就是大
1: 明
0: 概你
1: 白。
0: 给我表述一下是什么一个意思，销售怎么表述的呢？
1: 就是我跟他说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问他，我说，哎，我这个不是第四手吗？为什么现在我车子不是第四手？然后他就一直就在扯皮嘛，然后就在推卸责任嘛，然后后来又说我去问他，然后他后来就承认了不是第四手了，然后他说，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当初跟我承诺的不是这样子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现在过来问我，那我再帮你去确认一遍嘛，那可是在我的。在我的角度，我一个消费者，那我找你们这么大的经销商，我贪图的就是你们车况透明，然后还就不会骗人嘛，对吧？不然的话，我也不用找官方的二手车嘛，我可以去其他二手车行去买嘛，对吧？
0: 是的，
1: 对，
0: 您找的不
1: 然
0: 是
1: 后。
0: 二手，直接是找的保时捷官方。
1: 对，就官方的二手车，就是他们保时捷经销商的官方二手车，
0: 好，我们彭律
1: 对。
0: 师也在线哈，主要的诉求是想退一赔三，看这个情况构不构成一个消费欺诈行为。
2: 是的，我刚刚已经详细的听清楚了。那您遭遇的这个车辆过户次数，实际上是有一个造假的问题，是吧？
1: 对的。
2: 三手到八手，那确实这个是涉及到严重的知情权的受损啊，根据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还有目前的司法实践，彭律师认为。

0: 为这个大概率是可以主张销售欺诈的。那么因为汽车过户呢，这个次数虽然它不直接等同于这个车辆事故和泡水，但是对于您买的这辆豪车来说，三手车和八手车在市场价格上是差异巨大的，是吧？
1: 哦，对的对的，因为我这个属于就它是一台小跑车嘛，然后它是属于那种性能车，因为它过户次数是影响到它车辆的所有那些易损件啊的那些的损耗的嘛，然后当然这种车子在二手市场是过户次数越少，然后它的那个价值就越高嘛，因为它过户次数越多的话它价值就会变低嘛。
2: 你买花了多少钱呢？
1: 我买的时候我当时是18.8万买的。
2: 那有没有了解过现在的收车那边大概能以多少钱价格收回去？
1: 我具体我没问过车商，因为我之前是想卖给一些就是想跟那些车主去换车的，因为我家里老人家最近病了，然后出入不方便，我就想换台国产的那种大的 MPV 嘛，然后就想把这个指标腾出来嘛。
2: 明白。腾出指标来哈，那就是按照我们彭律说的，他是有可能可以是成功去主张这个三倍的赔偿，加上退一赔三。那我刚算了一下，18.8万等于乘以4嘛，75.2万。你的诉这个如果是起诉去主张的话，是75.2万。其实从现实角度来说哈，因为我知道大部分人来说觉得诉讼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流程。然后我现在今天早上我看到朋友圈里面还有律师说，天河区法院今天的数据。排期至少6个月起了啊！对，就是看您发了嘛，你看发了一个照片，那个立案庭那边的照片，
0: 人均600多个。
2: 对，那像这种情况下，我得拖，就是可能去主张75.2万，但这个排期得排个，就按天河法院平均来算的话，6个月。有一般的司法实践当中有没有说光靠协商就协商成功退一赔三的现实吗？
0: 还是比较不现实的
2: 啊，
0: 对，因为涉及到这个销售欺诈呢，首先它也是需要有一个主观认定，还有司法实践认定的。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55条呢，还是有比较专业性的点，比如说如何认定这个销售方他是个人还是经营者，那就完全是不一样的。
2: 跟你签订合同的是。
1: 公司
2: 好，
0: 是一个经营者，
1: 经销商，对的，经销商，
0: 然后你的使用的目的也是用于消费是吗？
1: 哦，对的，对的，那我买车子嘛。
0: 对，那还有第三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这个法律意义上的欺诈构成要件是要证明这个销售公司和人员他存在故意隐瞒和故意误导。
1: 哦，明白明白，这个我研究过，因为我5.1期间我发现的。然后我简单跟你说一下，因为是这样子的，我那个那他的误导就是我那个聊天记录嘛，他是明确的跟我解释过，就是他发完登记证书我还去再次询问了，然后他明确告知了我是就绿本上面是第4手嘛，然后那我这个是属于误导嘛，然后然后那个绿本上面的登记证书呢，我看到的那个变更日期，就是那个绿本换新的日期，就是在他们经销商手里面的日期，就过户到他们经销商手上，然后他们才去把那个绿本换新的。就这个人佐证他们是知道这个车况的这个车的过户情况的嘛，对吧？那是不是属于他们知道这个过户情况了，但是他们就知道实际车况，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他只是告诉我了一个他发给我的这个情况。就是他实际知道他是其实已经第8手了，到我是第9手，但是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现在第3手，但是他卖给你就第4手这样子。
2: 其实我比较担心的就是因为这个聊天记录的证明当中是提供了一个登记证的，也就是那现在去理解哈，您现在已经非常了解这个过户的手数的计算了，那您现在再去重新翻看这一份登记证，这个公司这个车商发给您这份登记证里面是否能够体现您已经是第8户或第9户了？
1: 他上面他那个登记证上面呢，他有一行很小很小的字是写着过户啊，那个抵押5次跟过户7次。
2: 好，
1: 就只有这那一行字。
2: 就是我现在想问彭律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他提供了登记证，就是我们的消费者是能够实时的看到的，但是对于他自己 自身的一个解释来说，他说了，实际车主您是第三个，因为前面是过户到。

0: 公司不算客户，就是他的描述和他提供的相关的这个佐证的材料来说是不一致的。那就是我去猜一个抗辩理由，让我想多几层哈，先生，就我担心，就是如果涉及到诉讼的话，那对方的抗辩理由就可能说我提供过这个登记证书给您了，您是可以掌握到相关信息的。但是我如果是杨先生，我会说，但是我第一，我是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并不了解里面的门道。第二点是再次跟您核实之后，您跟我说过实际车主我是第三个，那法院的这个裁量的一个判断标准是以哪个为准，会不会对这个诉求最后一赔三有影响呢？
1: 这里面就是韩默提到了一个证据证明力判断的问题啊。我们一般来讲呢，对于一个普通的消费者而言，他对于这个车辆的使用和过户情况是更多的会去仰仗一些专业的机构。我想这也是杨先生之所以选择这种官方的旗舰店来购买二手车的一个原因。那么在本案中呢，他的这个经营者也是有一个官方背书的资料，我们会倾向于认为这个卖方经营者他是有更专业和更需要谨慎的勤勉的义务来对待这一个销售行为。那么在这个销售的工作人员在介绍的过程中，他是非常明确的告知了不符合车辆实际情况的过户情况，因此这个实际上还是可以比较直接的证明他是存在故意的情况。
0: 就是他自己都主动去发了登记证给您了，然后还主动的去跟您解释说您是第三个，并不是实际的第八个第九个，那这个的话就存在一个隐瞒的一个问题了。
1: 是的。
0: 但这种情况杨先生哈，就是你这今天早上我还在跟宇航发信息，我就发微信说我先想了解，就是您的主要诉求呢是要补偿啊，比如说送点保养啊，或者说是他原价收回去啊，还是说要求退一赔三？因为这两个不一样的，一个可能可以通过沟通啊协商解决，如果要退一赔三，从现实角度来说不太现实，很少能够直接满足您退一赔三这个诉求的，一般要对诉讼，但就是有个时间的跨度的一个问题，您更偏向于哪一种？
2: 我更偏向于退一赔三吧，因为我觉得他们这种欺诈行为其实挺恶劣的，因为我本来作为消费者，我去选择他们官方二手车，不去选择外面的车行，我就想着，我想着车况透明嘛，我想省心嘛，然后总不就这么大个经销商，我没想到自己会被骗嘛，对吧？
0: 明白。所以那接下来可能跟您确认的就是可能接下来要走诉讼的流程了。那走诉讼的流程就是一个要排期的问题。从现实角度来说，我刚担心如果是二手车商，第一个是举证责任的一个问题，第二就是包括这个甲乙双方的一个到底是公司还是个人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执行难度的一个问题。您的如果假设您完全胜诉情况下，您能拿到手的钱是75万2，那75万2的话，一般的二手车商他有没有这样的现金流，或者他能不能去执行，或者他钱在不在公司的账户里面，或者是他有钱他不赔您，都有可能发生。但如果是您是去官方去购买的话，那他的一个支付能力应该是有的，相对有保证一点。
1: 是的。
0: 但是重点在于你这要走诉讼，就时间长。然后呢，我刚算了一下哈，75万，假如按照这个标的额来算的话，你的这个诉讼的费用大概就是11320了，还不包括其他的一些相关费用，律师费或者其他的。就是您要去衡量清楚，我建议您是要跟律师去沟通一下这个诉讼的流程，和去具体去看一下您的所有聊天记录。因为包括聊天记录也好，到了法院之后，法官要去判断这个图片的伪造的可能性。你不当然很多网友都说，我要截图，就是那截图也不一定是100%的证据。有人说那我去这个总部微信总部去调记录，他们是没有这个东西的，他们没有云端存储的功能的。就是那你要就是你的证据的可靠性要得到一个验证，是需要再审核一下的。因为我看到是聊天记录嘛，那法院也要去认定这个记录的真伪的，有没有足够痕迹？对，只是看有没有其他的补充记录，比如说您后期也可以先期的去到这个门店里面录音啊、录像啊，或者其他方式获得更多的有效证据，可能会更有效一点。当然，法庭是看这个叫做高度概然性来去判断一个事实依据。什么叫高度概然性？就是大概能够判断这是事实才行。那你这个如果单纯一个图片的话，你是证据，但是如果有更多可能更有利于你后续的维权， 好不好？那我们暂时先切出去，就是大概判断有是能够去有机会去主张这个东西的，就时间耗得长了，如果您暂时不着急拿这个钱的话，可以尝试这个方式和方法。那么节目之外也暂时是把这个彭律的电话留给您做一个备用，您做参考，好吧？因为包括您可以去线下，我个人建议哈，也不着又是一句砸律师饭碗的事儿啊，您可以去问律师，先按咨询费去问律师啊，少花点钱，因为你后续要维权的诉讼费还有律师费要先行垫付的啊，所以你可以先按咨询费的方式去咨询律师，省点钱，然后可以咨询多几位律师来去判断一个总的费用还好，时间流程也好，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好，那咱们暂时先切出去，然后包括后续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直接联系宇航或者联系我们节目组都没问题，我们都能沟通得到，好不好？
2: 好，
0: 那我们暂时先切出去哈，也辛苦导播老师留下我们的彭律的一个电话，暂时不拨打下一个电话了哈，我们不拨打下一个电话，然后因为节目之外联系彭律所在的环球经纬所可以打02083858533 02083858533这个电话号码的，可以打个电话之后说我要找彭亚律师啊，就可以直接联系了。还有一个点就是我刚在评论区有个柚子这位朋友哈，柚子说这个有点着急，想马上问一下律师一个关于一个锁单订单的一个问题，接下来柚子，如果您能听到的话，给您2分钟时间吧，马上拨打这个02036237422，02036237422，2分钟时间，赶紧打电话过来哈，这是我不能持续去等待，对不对？2分钟之内打电话之后，麻烦导播老师就直接切进来，我们去核实一下，看怎么帮到您这个关于订单的问题啊，关于格式条款的一个问题，我们都要先听清楚。如果你看到了哈，马上打电话02036237422，02036237422，打电话过来之后，你要说清楚自己是谁，我们就有个初步核实之后再接进来。现在是12:46哈，48分钟之前打电话进来，我们接。如果你再晚的话，我们没法接了哈，我们因为有一些原定的一些流程。其实我们刚刚就在讨论一个关于这个购车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幸好他是去官方的。其实说真的，
1: 对，
0: 他去官方品牌店。其实现在很多品牌都官方去收车了，就收回我们自己的车，然后我们再次进行销售。包括我消费者为什么选择去官方不去普通的二手车的销售平台，价格外面肯定是更便宜的，
1: 是的。
0: 但是我相信的就是保时捷，我觉得说您收车一定是有相关的一个标准，是达到您的收车标准，然后之后关于所有的保养也好，维修也好，那我自认为是都是在您品牌下方的这个下属的 4S 店进行维修和保养，对于我后续的用车来说是更有保障一点的。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再换一个角度来说，后续出了任何问题的话，我维权来说的话，我找您公司肯定比找二手车商更容易维权一点，因为你的是有支付能力执行能力的。
1: 是的，是的。
0: 那其实对于这种二手车买卖有什么要提醒的吗？
1: 二手车买卖，就像刚刚海默说的两个点哦，首先找这个大资质大平台，那首先它的专业能力，那就体现在万一发生诉讼的时候，对于这种专业性的机构，那么它其实是要承担更重一些的举证证明责任。那么其次呢，就是对于它的支付能力的一个肯定。那么如果是厂家背书的一个官方的平台，那么实际上在杨先生这个案件中，实际上他其实还有多一个投诉渠道，就是基于保时捷的一个厂家的背书。那么厂家他其实对于这一个可能存在的侵权行为，也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0: 好，应该是打电话进来了，马来接通来听听是不是。喂，你好，柚子吗？
3: 对。
0: 哎，你好。我们已经接入了直播间了哈，简短说明遇到什么样事儿，因为您是额外加的，时间不多，您简单说。
3: 我是在那个极客的销售下下了那个定金，然后下定金是他们销售操作的，也没有给我看那个格式条款那些，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定金不能退。
0: 定金是哪个定金？
3: 定金它官方的定就是一定的定。
0: 那一定的定，宝盖头那个定是吧？
3: 对，
0: 然后他是怎么操作的呢？您说，那交钱是您自己交的呀，他不可能他拿你手机去交钱的呀。
3: 交钱他就是给我一个码，然后让我扫的嘛。
0: 然后就是您没有看到条款？
3: 我没有看到条款。
0: 没签字吗？没有任何签字的过程吗？
3: 没有签字。
0: 没有签字，光交钱了。您手机上也没有任，您手机的操作上面现在很多是 APP 锁单，APP 里面没有任何的条款和确认。
3: 他不是用我。 他不是用我的手机下的，是他自己的电脑和他们的账号下单的。
0: 嗯，那有任何的确认流程吗？比如说

0: 支付之前他直接给二维码，还是是这个订单生成的一个二维码？有没有点过任何的确认的按钮？
1: 这个我不太清楚，它就里面选的那些配置啥的吧，然后后面
0: 这不能不清楚，你这后续维权就主要看你有没有认可这份东西了。如果他能够提供相关证据的话，就麻烦。好，彭律还有什么补充需要去问一下咱们的柚子先生的啊？
2: 我跟您确认一下，柚子先生，你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是通过网络交易的加电话是吗？
1: 是现场他用电脑下的单，然后我直接扫码付款的。
0: 所以就需要核实的一个情况，就是您现在只跟我们说了您是扫码下付的钱，但是你前期有没有任何的授权去他进行操作，现在是不确定的。
1: 没有。
2: 是的，因为您像您这种下订单的这个行为啊，它其实是一个本质上是一个合同，就是你们是一个双方的一个合同签约的关系嘛。那您在这个签约的过程中，前提你有没有看这个具体的合同条款呢？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看，但是你在这个合同的条款的确认当中，你有没有任何签字的行为？
1: 没有签字的行为，
2: 或者是
1: 他也没有给我看。
0: 有没有确认或人脸识别相关的操作？
2: 对，
1: 没有。
0: 好，都没有是吧？
2: 嗯，
1: 对。
0: 那这应该不符合相关的流程。按照你所说的，现在购车的话，在付定金之前已经生成了一个销售单，销售单至少有您的确认之后才能进行定金交付的。如果按您所述的话，你没有任何的交付，没有任何的人脸识别，就等于说你没有任何的签订合同，纯支付钱，这是不太符合所有车企的一个交售流程的。您需要就只现在从节目的角度哈，我愿意相信您所说的没有任何的东西，但是呢不符合常理的就是在于没有任何的确认情况下就能够支付定金。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按照您所说全部是真实的情况下的话，那你有一定的机会去主张，但是常规来说应该会有确认的流程的。您可以去跟您的销售去沟通能不能提供相关的确认的一个记录，这是您需要保证的。
2: 是的，这里面提醒您两个点，一个呢就是你有实名露脸或者是有实名签字的一个情况来证明，可能对方会说要求证明你有这个认同这个合同条款，并且知道这个是定金不能退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你支付完以后对于具体的这种条款它是否是属于一个格式条款的认定，以及你即使是给了钱以后你也认为这个格式条款对你来说是不生效的，那这种情况也是可以主张退还的。
0: 但前提是你要去证明。然后现在其实对于柚子先生来说最麻烦的一个事儿，就是马上到锁单时间了，而且所有的车企就是下了定金之后都有个锁单的时间，马上到锁单时间了，那现在他应该能怎么做？是马上打12315进行一个报备，还是怎么样呢？就是在时间太紧了，一个是找别人要证据需要时间，一个是马上到锁单的时间，如果锁单之后那可能维权难度更大了，现在能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2: 包括你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是12315投诉，这些渠道其实都是你是一个维权的一个证据吧。但是我个人建议，既然你是线下直接与这个门店沟通的，我建议你还是直接去门店跟对方来进行这个维权的主张吧。
1: 去门店跟他，如果他这边还是不同意的话，那我要不要报警留个证据什么的，说我已经维权过了，
0: 找12315就行了。你要多一层说要找警察叔叔去帮忙，也不排除说有这种方式，因为人民警察为人民嘛。但是这个可能更多的是符合市场监管部门的，或者是这个12315的范围。第一个建议您哈，您先听我说，然后我再听您说好吗？第一，您可以去马上去线下门店去跟他现场销售进行沟通，看能不能对方提供相关的证据，或者说您关于这个已支付的定金能不能退还的一个问题，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沟通不成的情况下，现场联系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看能不能马上有执法的队伍直接上门去跟您进行双方的协商，让对方去初步举证他有没有让您签过，您有没有认可过相关的一个证据材料。第三点，如果是因为格式条款不认定的一个问题的话，得要看后续的维权了，那就更麻烦一点，因为是格式，就是如果已经签名然后你又认为是格式条款，那就是后续的维权路径了，完全不一样。好吧，现在马上挂电话直接去门店吧，好不好？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是这个期间的话，我在那个12315里面已经投诉过了，他这个 就是已经确认期间，就确认我这个时间段已经维权过了，然后他这个72小时锁单的话就不受影响吧这个。
2: 嗯，我个人建议你还是直接跟门店进行沟通，至于你在沟通的过程中，你自然是需要保留相应的证据，比如说录音啊、录像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只是你们后期协商不成的话肯定是会有争议的，你的这个权利主张肯定是能够被记录下来，是吧？
0: 对，这个只能作为一个备用，不能说你打过电话了，我这个就是算我维权成功了，就是你之后锁单无效了，不能这么认定，只能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过维权，但在后续如果任何的矛盾和纠纷在无法调解提供证据材料的阶段的时候，你可以作为一个主张证据而已，他不能说就是告诉你你的这个锁单行为中断了。
1: 啊，好的，
0: 嗯，好吧，马上去沟通吧，然后实在不行现场打这个市场监管，直接到所属的这个辖区应该有的，看能不能联系上，看能不能出相关的队员去帮助协商沟通，因为按您所说的啊，他如果什么东西都没有确认就能够直接支付，直接比如说拿个小牌给你支付，那肯定是不是正常的流程，
2: 对，
0: 好不好？
2: 这个大概率能退。
0: 嗯，对
1: 啊，好的
0: 啊，好，看他流程有没有问题哈，只能找这个漏洞了，好吧。
2: 嗯
0: 嗯，好好，行，暂时先切出去了哈。为什么这个是临时接电话呢？就是真的比较急，他一直在评论区说就担心出问题了。但是我买的车也是国产品牌哈，也是在 APP 上锁单进行支付的。我当时是记得我一个是签过名，然后还有过相关的识别认证，然后才能最后能买到这个车，然后包括锁单等等等等的啊。其实为什么我们刚刚一开始一连线的时候就问了一个问题，它个定字是哪个定？
2: 对，
0: 确定的定还是定力的定，两个不一样的维权方式和维权路径了，好吧，这个定金就是包括对方违约两倍赔偿啊等等的，这不一样，好不好？所以得赶紧去了啊，抓紧时间。好，评论区有人说了，其实也不是不可能，就销售自己框框操作完，也不能明确说最后让扫码支付，那就看有没有签名咯，那就看有没有这个人脸识别的任何人让车主确认的部分，如果是这些部分都没有的话，那他看的公司的流程可能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
2: 是的，如果销售是自己框框操作的话，那这个肯定是销售误导了
0: 啊，那更好，那就说明你提供不了任何我确认的证据，好吧。当然也有人说了，是不是给了定金就自然认可了，那现在不管是什么品牌，交定金之前也有个销售合同的，有一个合同在的啊、嗯。
3: 别人不必了解。
0: 好了，时间来到了57分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彭律处理民商事合同纠纷、公司治理劳动纠纷、金融保险合同纠纷、涉外法律纠纷的，很长一串的。哎呀，可以打这个环交所、环球经纬所电话号码02083858533，02083858533。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节目之外，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声势声音”的声。感谢各位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五一假期，我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没有发现较大或以上突发灾害事故。针对五一期间强降雨和群众外出旅游、探亲等特点，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烟花爆竹安全监管，打击惩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行为，压实基层网络监管责任，加大巡查频次，紧盯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安全管理。5月1号到5号，国铁广州局发送旅客1525.2万人次，同比增长3.5%，创历史新高。其中5月1号迎来客流的最高峰，当天发送旅客375.8万人次，创历史单日新高。整个假期旅客运输总体平稳有序。肇庆台报道，记者今天从肇庆市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肇庆高速公路路网运行，铁路客运、道路运输总体平稳，其中车流量保持稳步增长，没有发生长时间大范围的拥堵和重大交通安全事故。药明台报道，记者今天了解到，化州药明糖厂被称赞为是最暖的糖厂，五一假期以来持续24小时运转收购果蔗，已榨蔗超过6.6万吨。糖厂为排队的司机提供免费早餐、淋浴间等暖心服务，爱心企业和志愿者纷纷支援，各界合力奏响甜蜜协奏曲，生动诠释了好心冒名的精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从6号的凌晨以来，俄方以袭击回应乌方的停火提议，没有停止任何军事行动，因此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俄罗斯外交部已经向各国驻基辅的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发出照会，呼吁其将人员及时的撤离基辅。伦敦世乒赛团体赛6号结束了16强的争夺，中国男女队都将在8强赛中再战韩国队、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德国队对中国香港队、日本队对乌克兰队的比赛将分别展开4强争夺战。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0: 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洪。
10: 哎，那么今年暑假呢，一放假，欢迎大家在7月11号到7月16号，跟着我们6天5晚去到杭州、安吉跟上海迪士尼去玩吧。

0: 没错，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会从广州搭乘高铁先到杭州，然后是从上海坐高铁再回广州啊。
1: 嗯、
0: 这高铁上的时间其实很短，嗯、一晃就过去了，5个多小时。
1: 对，还真的是很近，高铁改变生活，
0: 很方便啊。
1: 那咱们这次有什么亮点呢？首先，我们去到杭州会去西湖玩飞花令，要希望大家穿上你家里就有的这个汉服啊。再有，我们会去一个研究型的大学，培养科学家的施一公院士创办的西湖大学。
0: 嗯，
1: 希望大家可以到那里感受不一样的未来大学。
0: 没错，那我们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啊、以及这个弯弯洗车行，我们要和特殊孩子又有一次亲密的互动。
1: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去哪里呢？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去待两天，在这玩皮划艇啦、攀岩啦、丛林穿越呀、做竹筒饭。因为安吉呢是我们中国的最美县城啊，它有美丽的竹海，卧虎藏龙就在那儿拍的。
0: 是的，那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还会去采摘一下安吉特别出名的
1: 白茶，
0: 对，或者是时令水果，
1: 对，
0: 还会去这个两山里面的发源地啊，安吉渔村去打卡。
1: 对，那么之后呢，我们就会去到了上海迪士尼，疯玩一整天。
0: 是的、而且包两餐哦。
1: 对，在迪士尼吃完的可真的好贵好贵。我们还会去上海博物馆，还会去逛外滩，看我们这次的研学多么的丰富。现在我们每一次推出这个路线，我发现都有大人直接来报名的。
0: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行程的价格呢，是6到14岁的话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再给您预告一下，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是有挪威4天看峡湾，跟坐高山火车，加上北极游轮的时间，我们的全单呢是有额外的85折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7月29号到8月10号，是由我们包着火车带大家去火车研学，
0: 是
1: 去西安、兰州、西宁、敦煌，还有哪儿？
0: 成都
1: 、哇，真的，你想吧，这一路上有好多美景跟美食。
0: 没错，
1: 还有8月9号，我们会从广州双飞到新加坡，登上移动的迪士尼乐园，就是这个亚洲首艘的迪士尼游轮，还会去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去研学。怎样？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进群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2: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悦听 APP、 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4: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们今天的直播从此刻开始，一直会持续到下午的3点钟，正好呢是一个午休的阶段。高娜和马琳将会在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度过。我是高娜，
5: 我是马琳，不仅在电波当中陪伴大家哈，我们可以在这个手机视频端一起来陪伴大家啊、大家可以呢通过这个视频号或者是抖音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开车听听广播感觉很好，但是打开手机呢看看视频感觉会更好。
1: 没错，
5: 在直播间里呢，咱们不仅可以说来分享有用有趣的资讯哈，咱们还可以呢留言互动。我们下面有对话框，可以来给我们留言，可以来给我们点点赞啊、更希望哈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账号，更可以预约我们的直播，以便于说呢咱们在明天同样时间也可以在直播间里面见到。
4: 是的，你现在可以看到呢，在视频号以及在抖音呢都会有一个下一场直播的一个预约的链接，欢迎大家来点击预约就好了。那在下一场直播之前呢，我们都会有一个直播的提醒，所以呢会在第一时间让你不要错过我们每一次的精彩的直播。那么在我们的官方号广东新闻广播正在同步直播中，除

0: 此之外呢，我在自己的这个主持人高娜的视频号当中的第三视角也正在直播当中，所以在这里呢也跟这个第三视角的各位朋友们打个招呼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天和互动。那看到有好多的朋友都第一时间发来了这个互动
1: 的
0: 信息哈，
1: 说五木说中午好，然后呢还关注了一下看起来高高的高娜的身高，然后云欢还说特意用蜻蜓FM 搜了一下我们的频率，发现确实是同一个直播间
0: 啊！你觉得是假的吗？啊，你觉得是假的吗？
1: 可能他有此怀疑，然后一听，哎，原来频率当中确实播的是这个东西。
0: 对对对，那个月关问说怎么没有抖音号？抖音号是那些温暖，高娜的娜。然后歇呢是这个一些的歇温暖，因为呢在抖音的这个播出的啊这个视频的啊在抖音的方式会有点不一样，所以呢叫那些温暖，你可以搜一下，就直接是广东新闻广播广播融媒中心的主持人高娜啊。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你可以呢在抖音在视频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啦。看到呢在这个个人号上面啊也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怪不得姓高，说你多高。
1: 高老师真的很高。
0: 对，这跟高没啥关系哈，这跟姓高没啥关系，这个就是纯粹就是因为长得高而已。欢迎大家。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天气的情况，按照惯例啊，你又走了，你回来点吧。
1: 哎呀，我怎么就飘走
0: 了。对呀，你怎么一直播就走了呢？那个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按照惯例我们还是要先和大家来说一说天气的情况。那么假期呢是过完了，阳光的工作好像呢似乎还没有被调动起来，但是呢就刚才我跟马琳我俩还说，哎，今天好像中午的时候广州的这会儿的这个天气好像好了一点了。那么最新的预报显示呢，新一轮的强对流的天气已经是在排期了，可能呢在周五会影响咱们省哦。那么在遭遇强对流之前呢，今天的气温会有所上升，体感呢是略显闷热。那么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到明天今明两天受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的影响，广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情况，并且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八级左右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过程。
1: 是，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广州市区的情况哈。根据广州市气象台的预计，今天咱们会有雷阵雨。本来咱昨天在说天气的时候呢，说今天可能有雨，但是好多朋友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哎，天是晴的，这会儿看，哎，天气也不错。但是哈，我看我自己的手机呢，天气预报显示可能下班的时候呢，有可能会下雨。这个希望大家已经带好伞了，到时候哈，不会这个冒着雨哈，然后又没有雨具的回家，
0: 不会有点措手不及。
1: 更希望哈，下班雨它还能延迟，等咱回到家它再下，那是最好的。
0: 那你的希望一定，你这是什么希望呢？你老天爷难道会听到你的希望，然后就说这个雨会小点吗？
1: 万一呢？
0: 不可能啊！
1: 用真心，
0: 没有万一，你这个还是要讲科学，好不好？
1: 是是是，
0: 听科学，听预报啊，
1: 听预报那
0: 就是别听自己的内心，说老天爷你别下雨，就真的不下雨了。哎，
1: 要听内心的话，咱这几天还是雨具得随身携带哈，你免得你这时候觉得天气好，但过会儿的话天气呢就没那么好了，晚上然后自己在路上走没雨具的话，那就有点被拒了哈。然后明天到后天呢，可能还是会有雨的这个天气，明天后天都是工作日哈，咱们还是得把这个雨具给带好了。
0: 是的，是的。其实我想很多的朋友都会在期待着下一个假期。我们昨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也分享了，再过32天，昨天是再过33天，端午节假期就来了。
1: 今
0: 天是
1: 倒数
0: 32天，咱就掰着这个手指头来算一算。我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跟马琳我还说，哎，我说端午是周几啊？就发现呢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怪不得不调休呢，就只是多了一个星期五嘛，对不对？有一些朋友他可以把星期四请个假，星期一再请个假，又拼个5天假，是不是？
1: 可以。而且那个时候感觉也是一个旅游的一个好时节哈。
0: 对呀、
1: 天气变暖了，去北方，然后现在还没有到暑假，这个人流高峰还没有来临。就特别在东北五六月的天气是非常非常好的，大家不会觉得很闷热，有这个清凉的风吹过，真的可以考虑。
0: 学习是灯，努力是油，要想灯亮，必须加油。你看这名儿取的真好，
1: 真长。
0: 对，这说的好像我在给大家打call一样啊。他说我是来听你们摆龙门阵的啊，欢迎你啊，摆龙门阵吗？ 那欢迎你来听我们摆龙门阵啊。哎、嗯，好像听在四川好像朋友管这个聊天啊，这个说八卦呀、啊、叫摆龙门阵，对不对？
1: 嗯
0: 啊，我是有这样子的，听到过有这样的说法，不知道如果要是大家是这个四川人，大家可以来告诉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说法。嗯、
1: 对，懂的话哈，展开来说说。然后金呢说，广东电台的节目主播姐姐好亲切，声音好好听，好听。
0: 哎呀，谢谢，感谢你喜欢啊。
1: 对，
0: 嗯，感谢你的喜欢，欢迎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开心和快乐。当然，围绕着一些新闻热点话题，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实时的跟大家来聊天。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一个辟谣的消息。
1: 嗯嗯、
0: 其实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叔叔阿姨，之前前段时间肯定看到过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视频。
1: 嗯，
0: 有一段视频呢在网络上广泛的在流传，在视频当中呢，一条生产线正在源源不断的制造一粒粒像大米一样的东西。那这个配文就更加的触目惊心了，说是湖北某个地方啊，惊现了人造大米生产线，掺杂黄曲霉素流入低端市场，广大市民千万注意。有不少网友看到之后呢，就倒吸了凉气啊。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哎，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给大家来辟谣了，这是一个假事情啊。今年四月份，湖南省怀化市徐浦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就接到了线索，对这条视频的内容展开了调查。
1: 嗯，结果显示哈，就是有一些人为了博流量而呢造的一个谣。这个犯罪嫌疑人舒某就交代，那就是为了博眼球刷流量，然后呢流量越高哈，这个互联网平台呢会以这个流量来付费，他每天都会有收益，所以他就使用了 AI 工具制作并且发布了题为湖北人造大米生产线的虚假视频。
0: 嗯，
1: 这个视频啊在发布之后真的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哎，真的，你如果说一个爸爸妈妈一看这个题目的话，肯定先转发给老朋友，再转发到这个家族群里面，
0: 因为很多人一
1: 看看
0: 对一看这个题目，觉得太吓人了，对不对？
1: 是啊，
0: 引发了大量网民的关注和热议。
1: 嗯，
0: 办案民警介绍说呢，当时啊，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这个视频浏览量已经达到了10.05万了，还有几万的点击和传播量，情况其实已经是很严重了。
1: 嗯，
0: 因为它关系到咱们的民生领域嘛，食品安全，对不对？如果大量转发，肯定会造成严重的食品卫生领域方面的恐慌。
1: 是，那这个舒某哈，在没有核实信息来源的情况之下，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且发布人造大米的相关的谣言视频，他的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了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
0: 嗯，
1: 在依法查明事实之后呢，公安机关对舒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责令他立刻删除这个不实的视频，并且呢依法对他处以罚款700元的行政处罚。
0: 是的，那在这里呢，就是大家很肯定会特别的关心啊，那在这个视频里面出现了一个关键词，叫做重组米。
1: 哎，
0: 就是重新组合的米，就是很多人会说这是个什么东西呢，可以食用吗？其实专家表示啊，真正的字面意义上的人造米是不存在的。
1: 嗯，
0: 因为呢大米里面的成分啊都是来自天然的，但是呢在食品领域，为了辅助治疗像是高血糖啊、高血脂等等这些慢性疾病，或是呢制作一些速食米饭，确实是存在将粮食啊还有草本提取物等等的这些物质磨成粉，重新制造形状呢类似是米粒的食物，所以一般情况下呢，这种呢被叫做是重组米。
1: 对，市面上像是重组米，或者呢叫做营养强化米，或者叫做工程米等等。
0: 是不是很耳熟？
1: 哎，是这类的产品，其实呢是以淀粉类的食品为原料，添加乳化剂，还有呢营养强化物质，比如说钙呀、铁呀等等的微量元素，或者添加其他的杂粮以补充膳食纤维等等的有益成分，经过一系列的加工制作成的与天然大米呢形状比较类似的这个米粒儿。同时呢它会针对一些特殊的人群哈，重组米呢可以根据他们的特殊要求添加一些功能性的辅料，起到辅助治疗高血糖啊或者高血脂啊等等疾病的作用，而且它是有具有非常良好的这个食用和保健价值的，不是说啊咱们低端啊然后别人都不用啊，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概念。
0: 对的对的。 的，像这种重新造粒的重组米，它的优势呢就是在于可控性比较强，可以根据灵活添加杂粮、蔬菜等等这些有益的成分来精准的控制蒸煮时间和米粒的软硬度，无需复杂的操作就能快速的煮熟，因此呢非常适用于像是速食啊、自热米饭等等的场景。
1: 哎，对，尤其是这个自热米饭哈，咱们经常比如说做这个米饭的话，在锅里可能得煮个20分钟半个小时，感觉时间挺久，但是自热米饭好像非常快，几分钟你泡点热水就可以了。那么对此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教授范志宏他就介绍，他说自热米饭的优点呢就在于煮个十几分钟就可以了，平常咱一锅米饭是不是十几分钟肯定煮不熟啊，而且你还得有锅是不是，自热米饭有热水就行，这个技术呢是可以帮我们造出不同人不同场景所需要的米饭的，真真正正的高科技产品啊。
0: 而说到这个重组米，其实呢早在10余年前就有关于它的一些谣言，谣言是什么呢，说人造有毒大米这类的谣言。那当时呢自热米饭刚出来没多久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过异议啊，就说这个自热米饭是塑料做的，不是天然的大米。哎，其实要告诉大家不可能是塑料做的，知道这一点就是需要有一点逻辑就行了。
1: 是，难道是塑料做的，吃的人他咬不出来吗，能咬得动吗，你说是不是。另外呢，这个谣言里讲的人造米还有黄曲霉霉素哈，这个也是完全不成立的。无论说是什么样的食品，它的黄曲霉霉素的含量，
0: 黄曲霉毒素
1: 啊，毒素的这个含量都是有国标在管着的，并不呢因为做这个人造米哈就可以不符合相关的一些标准哈，这个相关的污染物都是有一些明确的规定的，所以我们用这个碎米做加工是可以的，但是呢不能用已经发了霉的这个碎米来做相关的一些加工食品。
0: 所以呢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些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视频，其实你只要去深究一下，或者说呢多在这个专业的网站上去查询一下相关的知识，你就能够大概知道了啊。除了这个之外呢，当然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就是作为我们普通的网民，我们应该是要做什么，擦亮自己的眼睛，一定不要说哎呀我好像一看到这个什么样子的信息就觉得说天哪天塌了，就是没有一个纠错的心。当然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发布这些视频的人也一定请你保持好自己的底线，对不对。因为你总会就是有的时候你总觉得说我要为了吸引流量博取眼球，觉得说这个是有热量的，有这个叫什么热度的，在热搜上，哎呀我一定要去蹭这个热量，去蹭这个
1: 热度。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无信谣不传谣哈。尤其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年轻人应该劝劝父母哈，因为有关这个食品安全的呀，或者是什么食品里加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比如说蔬果里面加什么甜蜜素啊，或者说都喷洒农药喷洒的很多啊，我感觉老人家最喜欢转这类的小视频。
0: 对，
1: 一定得告诉爸爸妈妈们，这个不是说哈这个看起来标题很惊诧然后它就是真的，咱还是要多多的去参考比较官方的哈一些资料哈，不要看这个标题啊恰中我内心的这些疑虑哈，然后就随意的去转发。
0: 没错。好了，那接下来呢同样还有一个辟谣的事情想要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不知道咱们现在目前呢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有没有一些就是平时骑电动自行车的，你会不会也会有一些像是什么就是这个续航焦虑啊，或者说总是觉得需要给自己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加一个这个保障啊等等等等。太阳能加风能双发电，边走边充续航翻倍，无需额外充电，一次安装终身省心。打开一些主流的电商平台搜索电动自行车增程器，你就能够看到各类这样的宣传广告随处可见啊。这些售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的所谓的续航神器，它呢就是打着解决电动自行车续航焦虑的旗号赢得了可观的销量。然而呢这些产品啊不仅增程效果微乎其微，还存在着诸多的安全隐患。
1: 我们来看哈，所谓的续航神器呢，它号称不仅能用太阳能还能用风能给电瓶车充电，它装在车上既方便又环保，但是呢实测发现所谓的太阳能加风能的发电增程器拆解之后哈，发现内部呢只有一个很小的发电机通过几根很细的导线连接着一块简 单的电路板，那电力呢也就类似六节或者是八节电池的，只能带动一些遥控的玩具车，很难达到哈大家心里认为的那种能够充电的效果。那风能呢就更不可能了呀。
0: 是的，所谓的续航神器不能续航还潜在危险。一来呢增程器没有国家标准，其次呢就是如果稍有虚接或者是没接好，导线容易打火，导致电器故障，不太安全。再者呢，一般啊这个是安装到我们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把手上的，一旦发生碰撞，如果撞到身体的某个部位，一定会受伤，非常严重。
1: 是，专家还表示，由于增程器内部的系统存在着与电动车本身的电机系统不匹配的情况，强行安装不仅面临风险，还会受到相应的处罚，甚至呢导致保险理赔失效等等的情形。

0: 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付。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因为这个词条就在此刻啊，在就是各大热搜榜上基本上是挤进了前十的。就是很多人因为关乎大家的出行的这个安全
1: 嘛，是
0: 大家一看到这个其实真的觉得，我的天，真的觉得很恐怖、啊、
1: 没有说这么实用的小器械哈，连在这个把手上，你就可以没有这个电量焦虑了。其实咱们现在今时今日使用电动车应该摆在第一位的是什么呀？绝对是安全、安全，绝对是安全。以往的电动自行车的事故咱们真的是见了很多了，很多都是充电的问题啊，电池的问题啊，不要小看它。一定哈使用说咱们合规的这个电动自行车，才能最大程度的保护咱们的安全。那些小巧思真的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大坑，大家千万不要打这个主意。
0: 那个点点点他说，你好，我可以向你们投诉吗？投诉呢你要关注广东民生热线和给个说法这两档节目，我们节目现在是不接受投诉的，就是你在12点钟到1点钟的给个说法节目，还有呢10点钟到12点钟的这两档节目就可以进行投诉了，好不好？苗苗说，说真的我都会跟马琳姐一样的想法，要下雨了都期待着家人回到家才下雨吧。
1: 对，
0: 就是想法是好的，老天爷怎么会听你的呀？这个
1: 所以我们只能怀着美好的期待，然后带着伞了。
0: 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美好的这个愿望，大家一起祈祷吧。我能说点什么呢啊，亲爱的朋友们，
1: 希望带着伞用不到，但是还是得背着。
0: 好的，我们继续来说新闻啊。随着天气渐暖呢，不少地方的这个蚊虫开始滋生了，一些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提高。那么近日呢，国家疾控局印发了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年版，像是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为鸡孔啃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一类地区。
1: 是啊，咱广东、
0: 这个像上海是二类地区，
1: 广东可是一类地区哈，所以说这个防护工作哈，咱一定得重视。专家就介绍说，鸡孔啃亚热呢是一种由鸡孔啃亚病毒引起的，主要通过衣纹，就是咱们看那个黑白相间那个花蚊子、花脚蚊子，它的叮咬传播的一种急性的传染病。那这种疾病的潜伏期呢，通常为3到7天，临床的表现哈就是发热，还有关节剧痛，真的据说是很疼很疼，还有皮疹等等等等，极少数的更可能会出现脑炎啊，还有心肌炎啊等等非常这个危险的一些症状。
0: 是的，专家表示说呢，白纹伊蚊的幼虫比较喜欢清澈的一些小幼水体，就比如说家里的花盆啊、这个底座、奶茶杯啊、一次性的这个塑料饭盒，甚至呢是鸡蛋壳里边有水的话也可能会滋生。鸡蛋壳里边，就是大家我觉得花盆底下的那个水我能想象到，奶茶杯很容易，还有一次性的塑料饭盒，鸡蛋壳里边有水的话也会容易滋生了。而且今年呢，因为伊蚊的出现的时间较往年呢有所提前，活跃度也正在随着气温升高持续的攀升。
1: 是啊，所以咱们得好好的认识一下啊，蚊媒传染病当中的三个很主要的角色，一定要注重防范。第一个就是登革热，这个词大家肯定不会陌生，是由登革病毒引起 的，主要也是通过这个伊蚊，就是咱们刚刚说那个黑白相间的花蚊子叮咬然后传播的，在全球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流行。全球呢约半数的人口啊都面临着一个感染的风险。感染之后的典型症状呢包括发热，可能会达到40度，真的是很高热
0: 哈，还有疼，
1: 浑身疼，然后眼球可能也会疼，全身的肌肉关节可能都会疼，也可能你会恶心，还可能会发皮疹。
0: 那个眼球疼啊，它的那个这个疼痛的点呢，它在后方，就是你懂吗？就是那个眼球的那个后面疼，就这个疼。哎呀，真的好难受，
1: 挺崩溃的一种疼，
0: 还会呕吐啊、皮疹。
1: 是。那多数症状呢比较轻的人哈，他可能1-2周之内就好转了。但是如果说不慎哈，发展成重症的话，那就严重了，可能出现严重的出血呀、休克呀，甚至死亡。那第二次感染呢，不同这个血清型的登革病毒的患者哈，发展成重症的风险更高。不是说一次就免疫了，你要再感染可能更危险。
0: 是的，是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鸡孔啃亚热呀，还有这个包括疟疾啊。因为我看了一下时间，现在也来到了13:29了，我们的直播呢正在进行中，但是呢稍后呢电台会进一段半点报时的广告，我们请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电台的各位朋友们可以一步来到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在视频号和抖音和你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中，欢迎大家来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新闻广播。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中，欢迎大家呢来到午后茶话会，听听高娜和马琳跟大家一起来聊的生活热点。
6: 嗯哼，是，那欢迎大家通过这个广播的方式哈，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更欢迎大家呢用收看的方式哈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打开手机，在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平台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不仅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有趣有用的资讯，还可以直接在下面的对话框里面给我们留言，我们说的这些话题哈，您感兴趣的话随时跟我们一起互动。
5: 是的是的是的，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关于这个
6: 文字
5: 的这个事儿啊，因为在目前来说呢，广东呢是被列入到了蚊媒传染病防控一类地区，要当心，提醒大家当心花脚蚊子这件事儿啊。因为其实国家疾控局也是印发了登革热和基孔可雅热的这个防控方案2026年版，像是广东啊，还有咱们邻近的广西、海南啊，还有包括云南啊、浙江、福建是被列为了基孔可雅热、登革热等这种蚊媒传染病防控的一类地区，像是江苏啊、上海啊被列为了二类的这个防控地区。所以说呢，相关的这个防控的这个措施，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提防起来了，因为今年其实它本身呢，这个由于天气的原因，所以它的伊蚊的它的这个活跃度比往年是提早了一些了，
6: 是那酷蚊还比以往多了一些，
5: 所以就说啊，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大家真的是要提高自己的警惕，做好防护了。像刚才我们不是说到吗？目前来说呢，就是蚊媒传染病当中有三个主要角色，一个呢就是刚才马琳在上半段说到的登革热，会有什么肌肉关节酸痛啊，
6: 是啊，
5: 眼球的后疼痛啊，头这像是什么这个。这个巨恶心啊等等这种症状
6: 皮疹啊啥的，
5: 哎对，除了这个之外呢，第二个狠角色基孔肯雅热，它同样呢也是由伊蚊传播的，症状呢与登革热相似，两者呢很容易混淆。那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剧烈的关节疼痛，这个要比那个登革热还要疼，尤其是就会累及像是手腕啊、脚踝呀、手指啊等等这些小关节。那部分的患者关节疼痛可能会持续数周甚至是数月。就是你想，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发烧就疼那么可能一天，都受不了，你说你还要疼数月，你说
6: 持续着可能自己没好过。
5: 哎呀，我现在都觉得自己 突然就好难受啊。那登革热通常呢会是全身的肌肉酸痛，但是呢肌孔啃亚热它是以小关节剧痛为标志，小关节剧痛，
6: 手指这种，
5: 你想这得多难受啊！两者都是需要流行病学史和这个病原学检测才能够明确鉴别的。
6: 是，还有一种叫做疟疾哈，可能这几年咱们听的比较少，但是呢，其实它曾经是严重危害咱们人类健康的一种传染病。它典型特征还跟之前那两个不太一样哈，它是周期性发作，
5: 对，
6: 就患者会经历发冷。特别特别觉得特别冷，然后就高热，特别特别的热，然后再出汗，
5: 发冷就是俗称的打摆子，
6: 是，然后呢循环，要么循环突发的可能就是浑身打寒战，然后全身颤抖，可能持续一两个小时，然后呢持续一两个小时之后啊，突然间这个体温会升到39到40度，然后就伴随着头痛，还有肌肉酸痛，
5: 注意啊，有一个关键词是迅速升值，
6: 是啊，
5: 就是突然之间升高，
6: 然后大汗淋漓，这个发作一会儿体温又恢复正常了，然后这一轮的发作哈，就是每隔一两天就会出现，非常的有规律，就是听起来非常非常折磨人。虽然说呢咱们国家已经消除了本土的疟疾，但是每年呢仍有一些输入型的病例从非洲啊东南亚等等的返乡人员当中啊传播过来，所以说呢类似的人群一定要警惕了。
5: 是的是的，其实我年前从几内亚回来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自己都是有点担心的，因为毕竟呢在几内亚它的当地的就是蚊虫的这个蚊媒传染的这个病，其中有一项就是关于就是疟疾，很严重，然后我当时呢就非常非常的紧张，还有呢就是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出现这一类的症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像是登革热有一些关键信号啊，发高热啊，那像是肌孔啃亚热，高热还会伴随着严重的关节疼痛，尤其是手腕啊，脚踝呀、指头之间呐、那种小关节剧痛，它叫做非常的标志，患者经常形容说如刀割一般。
6: 天啊，
5: 你想得多疼啊！而且可能还会伴有这个什么丘疹，会伴脱屑等等。像疟疾的关键信号，那就是寒战、高热、大汗三阶段循环
6: 不停的循环，
5: 持续数小时，发作间隔1到2天，有规律的可循。所以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啦，很关键的就是在于防蚊灭蚊。
6: 是，首先咱要切断这个人的一个传播链哈。首先咱们要清理积水，断根源。咱们刚刚说了，这个伊蚊呢喜欢在这个清水容器当中产卵和滋生繁殖，那咱们需要每周呢检查家里有没有什么小花盆底啊，或者说有些水桶当中啊，或者一些积水容器里面有没有一些水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呢一定要检查，然后如果有的话及时倒掉，然后把这个容器洗干净一些些，这个比较重要。
5: 是的是的，一般情况下水生植物呢要每到5到7天换水并且清洗根部，就是你别觉得说好像自己家里头挺干净的呀，不会有这种什么的呀，但是你要知道啊，水生植物一定要5到7天换水并且清洗根部。除了这个之外，防叮咬护个人太关键了，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目前来说呢，今天在直播间呢，我们也是既然说到了这个关于防蚊子的这个事儿，我们也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目前在直播间小黄车里面推荐的1号链接和2号链接，就是来自懒橘的这个防叮咬护个人的神器。一个呢是目前来说呢是在1号链接，它是一个套盒。
6: 它就是功能比较完善哈。首先有这个电蚊香液，就是如果说在卧室里面咱晚上想睡一个安稳觉哈，想不受蚊子打扰，这个用一下是非常非常方便的。然后呢还有这个喷的花露水，如果说咱真的不慎啊外出被这个蚊虫咬伤，咱喷一喷哈。另外呢还有一个哈，我个人感觉是特别好用的，就是这个驱蚊液。因为你也不能总在家里待着，是不是，咱总要出去散散步啊，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去外面去这个公园啊，森林公园啊，山上啊，去这个玩一下呀，
5: 走一走，
6: 看大自然，
5: 看看
6: 是不是？但是大自然当中哈，现在蚊子真的是不少，而且大自然当中的蚊子，我觉得往往比这个家中都要凶狠，可能他们生活的这个环境会比较好。一叮哈，这个包又痒又大，那急需哈，咱们有一个有效的这个驱蚊防蚊的这个产品，就是咱们这个驱蚊液喷在身上哈，就是可以有效的帮大家隔离住这个蚊子，咱在户外可以放心玩，大胆玩，不要受这个蚊虫叮咬，不要说我玩的不太尽兴，玩着浑身痒，

0: 不得不回家，这个就显得这个遗憾了，是不是？
1: 这是第一个组合，
0: 对，
1: 里面呢有三瓶花香三瓶这个花香味的补充液，就是这个驱蚊液、电蚊香。那么有一瓶是花露水，还有一瓶呢是专业级的这个户外的驱蚊液。这个驱蚊液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像这种绿色的这个驱蚊液，它的驱蚊的这个力度是非常之强的，就是它的挥发性啊，它在身体，它结合着你本身的自己的这个汗液，它会保证你的在身体上有一个防护罩。有了这个防护罩，那就可能就比较难被叮咬了。这个是一号链接。那二号链接呢，现在是一个家庭装，这个特别也很好用，而且这个是主打一个经济实惠。
0: 34.9块，
1: 目前呢是加一个加热器，有4个补充装。那这个两个的区别呢，一个呢就是那个花香味的那个呢，是它的聚酯的成分呢是0.96%。那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无香型的这个呢，它的这个聚酯的成分呢是去到了1.2%，就是它的驱蚊的程度会更加的
0: 明显一些。
1: 而且呢，就是它呢主要就是这个聚酯散发出来之后呢，有这个神经麻痹的作用，然后让这个蚊子它没有办法再继续的活跃，然后最后呢就等到它的这个寿命这个渐渐离去，就大概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它的这个方式是这样子的，那它都是对人体，尤其是对孩子，都是这个完全可以放心的这个范围标准可以使用的。
0: 是咱二号链接呢34.9块的这个懒菊的电热蚊香液哈，它呢功能就比较指向明显哈，就是说你在家晚上不想被蚊虫叮咬的话，选它又经济又实惠。那如果说咱们平常生活的场景比较多哈，家里也需要，然后外出呢也需要，或者说我经常去的地方哈，就是那个花花草草比较多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一号就非常的适合您哈，又有这个电蚊香液，又有驱蚊液，还有花露水，就根据咱不同的需求呢可以配备一些哈不同的一个防蚊产品。
1: 是的，因为呢你看啊，就是专家也说了，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蚊虫活跃的时段，尽量呢大家要穿一些浅色的长袖的衣裤，这个就是我跟马林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物理防护
0: 隔离
1: 啊，这个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最有效的，你就把自己给包得严严实实。但是你说胡说回来，你夏天对呀，你说你大人还能忍一忍，孩子哪能忍得了啊，对不对？在皮肤裸露的部位呢，大家一定要去这个涂抹一些哈，比如说呢，这个像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像懒菊的这个系列的这种驱蚊的这个驱蚊液呀，或者说是你自己家里头备上驱蚊液，晚上可以更好的睡觉啊这些驱蚊剂。那家庭要安装像是纱窗、纱门，睡眠的时候使用蚊帐。如果你实在不喜欢蚊帐，那就用起这个电蚊香液来。对不对？因为蚊帐真的很闷啊，
0: 好多人不太喜欢那个蚊帐，就喜欢这个自由。你有那个蚊帐，感觉晚上睡觉被隔离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非常非常的憋闷。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咱们用这个电蚊香液加热，就可以保咱们大家整晚安睡。不然你睡着睡一只蚊子嗡嗡嗡，就非常非常的讨厌。
1: 对，有的时候咱在想，就说你说你咬就咬了，就算了吧。
0: 你咬完了，
1: 你还要就是还要叫嚣，就是在挑衅你。
0: 是，然后你抓不着它，非常非常的讨厌。所以说有这个电蚊香液的保护哈，就可以安睡了。不然你一会儿都吵你一下，一会儿吵你一下，这个晚上哎呀，真的没法睡了。
1: 对，其实，在市面上有很多种的这个蚊香液，大家的选择，那其实选择它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重点呢，就是一个就是是不是对人体有这个安不安全？那这个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驱蚊的效果好不好，对吧？然后其次呢，就是你可以根据你自己家里的这个使用的情况场景来选择不同的这个蚊香的这个产品。当然我们还是主推一般情况下呢，像是在这个家里面，尤其是像客厅啊、卧室啊，通常大家都会使用的是什么呢？蚊香液。那以往的那种电蚊香片其实有点，真的说句老实话，有点不太安全。但是现在的这个蚊香液呢，它的这个加热器做得很好，一个是节能，二一个呢它能够很安全。还有呢，就是你像那个花香的一号链接，花香味的这个给大家配的这个加热器，它是一个可定时的，
0: 对，还循环的，
1: 它还可以循环，就是你差不多可能热一段时间，它就会自己休息一下，然后再定个时，我觉得挺智能的，
0: 对，感觉时时处处你的房间都处于一个比较安全的状态当中哈。我觉得电蚊香液是一个特别特别友好的发明，像那个蚊香的话吧，虽然可能对蚊子有效，
1: 点起来烟熏火燎，
0: 对，但对人的话影响是真的不好，我特别讨厌。
1: 但是这个啊，我觉得你还可以，你在哪里能用呢？如果要是你是要去外头，比如说去那个，不是露营。

0: 不行，你露营的话你这个容易引发山火呀、
1: 是哦，这个
0: 啊，不行不行不行啊，就是你比如说你自己家的这个露台、啊，你要是或者是要烧烤、或者说就是就基本上是在一个相对来说较为安全不容易着火的一个地方啊、就来点这个蚊香、但是是相对来说是在户外、因为它毕竟呢它这个蚊香呢它点起来之后呢就是这个烟会大一点，但是呢电蚊香也更好的一点就是在无形当中保护了我们的安全，
1: 是
0: 尤其你看我们这些现在身处在这个一类的这个防控区啊，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啊、
1: 对，像是咱们的二号呢就完全无色无味哈，一号的话有点淡淡的花香，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
0: 谢谢金下单了三号，三号就是
1: 牛奶，
0: 下单的牛奶啊、
1: 是，还有姐姐下单了三号
0: 啊，谢谢大家啊、
1: 是，就是一定得提前做好防护哈，不要等到这个蚊子多起来的时候惊呼哈啊，我家里居然没有一些避蚊的驱蚊的产品，是。
0: 目前来说呢就是一号呢是一个套组，里面呢是有三瓶花香味的这个驱蚊液，另外呢会给你送一个可调节的这个可定时的加热器，在这个套组里面呢还会有一个是比如说不慎被咬到了，你可以呢给孩子驱痒要止痒的一个花露水，那同时呢还有一个驱蚊液，这个驱蚊液呢就是我们出去外面因为以前我们经常去玩户外的各位朋友都知道，就是这个绿色的懒橘的这个绿色的这个是加强版的，这个说句老实话啊，我真的觉得有它就可安心了。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不是老跟大家说嘛，我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去玩户外的，
1: 它也比较招蚊子
0: 啊，对，我很招蚊子，所以呢，这个懒橘的这个深绿色的这个真的是我实测过，确实是还蛮好用的，大家可以把它尝试起来。当然，其实如果要是你不是很喜欢，就是有这个味道香味的，你可以选择二号链接，这个是无香型的，
1: 居家为主的哈，可以选择更经济实惠的二号，但是咱们使用场景比较多的，可以选择这个很全面的一号，这是关于这个蚊子的防护哈。另外呢，咱们还得重点监测哈，如果说咱们真的出现了刚才我描述的那些症状，比如说发热，比如说关节痛，比如说这个皮疹等等的情形，一定要及时就医，而且呢，主动的告诉医生哈，最近有没有这个被蚊虫叮咬啊，或者有没有一些地方的旅行史，如果说真的刚从一些地方旅行回来哈，探亲回来，比如说东南亚呀、非洲等等的这些地方，那么14天之内需要做好健康监测，并且继续的防止蚊子，避免潜在的病毒被蚊子又传播出去了。
0: 是的，是的，当然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啊，纳入乙类乙管，意味着呢防控将会更加的科学、精准和常态化，所以大家也无需恐慌啊。所以一听说哇，乙类会不会太恐怖了？不需要太恐慌，咱们只要做好科学的这个精准的防护就可以了。就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懒橘的这个系列产品，就是可以帮大家很好的科学的精准的防护，而且是一个常态化的防护。因为毕竟在广东，咱们说句老实话，夏天就是适合蚊子生活的时间真的可能比它的寿命三倍还 长，
1: 是它就一轮一轮一轮的来。
0: 对，这个就是本身天气的这个原因就导致是这样啊，
1: 是啊，而且特别冬天有点暖的时候，可能它整个冬天还有零星的蚊子会出现。
0: 对，
1: 就比如说上个冬天，我就感觉好像家里一年这个蚊子就没断过，有时凶猛，有时没那么凶猛，但总是存在。
0: 但是如果你要是备好了这个懒橘的这个蚊香液的话呢，
1: 对啊，
0: 如果一旦发现，你就赶紧把它那个蚊香液这个插上，放在那里，基本上其实你基本上就能够保证说你可以自己，起码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很安心的睡了，对不对啊？除此之外呢，就是清理好自己身边的这个环境啊，从这个清理环境做起，做好个人的防护。其实我知道现在广州，就是包括像是这个深圳呐、珠海呀，很多的地方都掀起了一股这个爱国卫生运动。
1: 是啊，是啊，是啊，就很多的那个水生植物，大家一定刚刚那也说了哈，隔几天你要换换水
0: 啊，像楼顶，居委都会去楼顶去帮大家把这些什么积水啊，能清的清了。
1: 对，植物看着不太好的，帮你剪剪枝啊。
0: 对呀，对呀，对呀，基本上他都还是做的都挺好的。所以说，我们从身边环境做起，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共同来筑牢蚊媒传染病的防控屏障，让这些该死的蚊子离我们远点儿哈。
1: 是的，是的，不能去危害我们的健康。
0: 是的，谢谢罗石，这是谁啊？罗石爸吗？还是罗石侠呀？发来的点赞，谢谢你的点赞啊！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中，您现在关注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我们刚才呢也是说到了关于这个蚊子，这个广东现在目前是列入到了这个
1: 一类的
0: 这个惊恐啃雅热 和登革热的这个一类的防控啊。但是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还是就跟大家说，因为进入到了这个乙类乙管的这样子的一个叫做防控，它其实意味着就是更加的科学和精准化和常态化。
1: 嗯，
0: 所以大家提高警惕就好了啊。我们从清理身边的环境做起，做好个人防护啊。
1: 嗯，
0: 好啦，那我们继续再来说新闻吧。这个新闻我想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特别的开心
1: 羡慕
0: 啊！一提到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哎呀，躺着能挣钱，最高拿7万块钱，还能用手机，就觉得
1: 啥好工作呢
0: 太美好了啊！中国航天员中心最近呢是发布了一个，在他们的这个官方的渠道啊，发布了一个招募卧床实验志愿者，最高能够拿7万块钱，还能用手机，你是不是很心动呢？那么他们的这个招募的信息上面是这么显示的啊，就是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
1: 卧床实验，
0: 哎，对，这个志愿者呢将会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根据不同的分组卧床的总时长大约是15天或者是30天，根据实验进展可能呢会适当的延长，不过最长呢不会超过60天。
1: 嗯，
0: 全程完成这个实验的实验者可以呢从这个你最后的报酬呢从2万元到7万元不等。
1: 嗯，
0: 这个叫做参试补助。
1: 哎，是有人会想，哎呀，就是个躺着有啥好研究的呢？
0: 嗯，
1: 其实啊，这个卧床实验呢是开展航天医学研究，还有呢探究低变重力生理效应，还有呢验证防护效果的重要的研究手段哈。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曾经组织开展整个15天的、60天的，还有90天的卧床实验，那他们呢可以说具有丰富的卧床实验的一个开展经验了。
0: 哎，其实吧，大家可能一提到这儿，你会不会觉得说，哎，这个。睡个15天，20天，这不难啊，
1: 太简单了，而且我还很向往呢。
0: 但是，因为我刚才正好看到乖乖在问，他说两位主播五一去哪玩了？我在家睡了5天。但是我想跟你说啊，这5天睡完之后，我到现在浑身疼。
1: 睡多了是吧？
0: 哎，真的，就是你说，就昨天我还跟因为我昨天晚上电视台的班嘛，我昨天跟那个谁，尹铮铮，我俩还在聊，他说你那个没去玩吗？我说没呀，我说我在家睡了5天。他说哎呀，好羡慕呀，我说别羡慕呀，我说我今天浑身疼。他说你这个劳碌命。我说好像也不是
1: 劳动，就浑身疼。
0: 不是，我说我好像也不是劳碌命，就是因为你一直睡在那儿，感觉好像浑身的关节都生锈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有点人的这个肌肉关节是得用的，你不用用尽废退，你就有点
0: 真的
1: 废退了。
0: 哎，所以就说你以为这15天这2万块钱好挣啊？其实不好挣。你看人家也给这个志愿者也列了一并的这个要求啊，列明了说招募的呢是这个中国籍的男性，年龄呢是30到55岁，身高呢最好是在1米6到1米75，体重的这个指数就是这个 BMI， 就大家很流行的测的这个啊，要达到18.5到26，
1: 不能瘦子不能胖子，
0: 哎，就是。起码是要一个这个合理的这个正常的标准啊，对，这两个眼睛的裸视力均不低于0.1，那你如果是矫正视力的话呢，还能可以做一个，好像我记得是0.8还是多少？对，身体健康，运动功能要正常，日均饮食均衡，没有过敏史等等等等，总共有12项要求。
1: 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包括不能打鼾，睡觉不能打呼噜。
0: 他可能打呼噜可能会影响，因为打呼噜的话，他确实他不是有你记不记得
1: 有一
0: 个说
1: 叫做呼吸暂停
0: 什么息肉还是什么的会还。说是好像也会影响，是吗？
1: 我记得有一种叫呼吸暂停综合症，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停止几秒钟的呼吸，其实就是对健康不太好，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这个实验的准确度
0: 啊。
1: 然后呢，
0: 这个可能，
1: 除了说这个要求之外啊，那网友就关心说，那我进入这个实验，我整天躺着，我能不能边躺着边玩手机呀？如果说你纯让我躺着，可能会觉得有点无聊。但是
0: 他这个实验应该也不是说纯躺着吧？因为你看咱们刚才不是还看他有
1: 对还有。他这个运动组吗？
0: 哎，他有什么
1: 对照组
0: 什么？对，他会做一些什么适当的，什么锻炼组，对吧？然后可能会根据这个，不同分组会有一些不同的卧床的时间。
1: 肯定他既然叫卧床实验嘛，我觉得肯定
0: 就是有一组
1: 可能
0: 是要
1: 会比较长
0: 啊。
1: 尽管可能不会让你整天都躺着，
0: 但如果是锻炼组，他可能会更好一点啊。
1: 我
0: 因为他会结合一些那个什么，因为刚才我们也是说了嘛。 它会结合着一些像什么探究低变重力生理效应啊、

0: 验证防护效果啊，对吧？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可能实验的一些药用的方式。
1: 但可能躺着的时间还是会比较长，所以有这个朋友问说能不能用手机。本来呢我们的太空就是这个公众号先回复说不行，哎呀这也劝退了不少吃瓜网友啊，说那没手机的话你让我干躺着我可做不到。但是呢后来也就到了现在，这个评论已经被删除了。那我们的太空呢又置顶了新评论说可以用手机哦。是啊。<笑>
0: 这个一下子就大家就开始放心了嘛，
1: 躺着用手机，然后两到七万元不等。你会心动吗？
2: 心动。
0: 我是心动，但是我可能会考虑我的实际的情况，我可能没有办法胜任。当然，因为人家只招男的，现在目前来说，就为什么只招男的呢？就是原因是因为就是目前可能人家的这个实验数据主要着重还是以男性为主。那可能后续呢，如果要是有一些女性志愿者的招募，可能也会有一些那个什么。
1: 据说后续会招女性。
0: 对对对，所以大家怎么看啊？就是你对这件事情，你期待吗？或者说你会报名吗？或者说你这个，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详细的去考究一下。
1: 了解了解，
0: 对，
1: 问啥是吧？
0: 对，我要干什么？就因为你说让我光在那躺着，你让我去躺个十五天，我可能真受不了。
1: 哎呀，我就脑补一下，万一你真入
0: 15天左右的一个时间。嗯，
1: 但是我到现在啊，就是这个五一的后遗症我还有，就是这个屁股的这个叫做叫什么尾椎骨这个地方，因为老在那儿坐着，然后这里疼，就是后面后腰的这个部分疼，颈椎疼，就是真的哦，
0: 真的是典型的久坐不动产生的一些症状，真的就是由于久坐不动，
1: 就是我感觉我可能。啊，对，而且我再加上我这几天也没有去健身，所以也就是
0: 这个症状就更明显了。
1: 对对对，谢谢金关注，谢谢妙，谢谢好，谢谢 A 的点赞，谢谢大家点赞啊，
0: 是
1: 多多点赞我们的直播好吗？
0: 一般这种实验吧，大家可能看着这个做的事儿挺简单，但是往往要么就一很多人报名，第二就是其实它往往内部还有就是很严格的一个筛选，
1: 真的
0: 就是不一定能选得上。
1: 就是咱先就是退去说能不能选得上这个，就是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份工作，你会愿意去参加吗？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你会吗？
0: 我看这个报酬，我觉得我愿意。
1: 就你会去是吗？
0: 我愿意，但是没假啊。就是刨除其他所有的这个原因，就是说摆在你这么高的收入，然后有一份这样的事儿给你做的话，我愿意
1: 啊。乖乖说，所以还是要运动啊。对呀对呀，我也觉得是啊，就是还是要运动起来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和感受。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就是关于这个因为其实这几天我们也一直都是会围绕着关于蚊子的这个事情，因为正好呢现在就这个时间呢，就是雨势会比较多，一个雨水多，加上天气呢又比较闷热，蚊子呢也开始有一个繁衍期，那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我们也是希望呢大家能够第一时间呢能够把这个防护做好。你看我感觉我
0: 哎呦，咱这不是有蚊子吗？
1: 我感觉我的脚好像被咬了，
0: 真的时时处都需要防护哈。
1: 是啊，
0: 非常的感谢邓下单了咱刚刚说的一号产品，就功能非常非常全面的，又有电蚊香液，然后呢对，又有花露水，然后又有驱蚊液的这一套，然后呢还有刚刚一位朋友下单了19号就非常非常朴实的这个蚊香，刚娜也说就露台呀，对
1: 啊，
0: 非常非常的耐用，非常非常的经用。
1: 对，就比如说你家的阳台是那种就是没有风的阳台，那么在这个阳台上你种了很多的花，
0: 对，
1: 你如果要是在这里不放阳台是没风的啊，前提条件是就是你不在这里点上一盘蚊香的话，那恭喜你，那是一个非常丰富的
0: 蚊子
1: 的
0: 乐园。哎，有所见略同。
1: 哎，真的就是一点都不夸张。这个真的好便宜啊，才哎，哪儿去了？它怎么又弹没了呢？是，才10.99，
0: 特别特别的划算，特别特别的耐用。
1: 就是传统的那个蚊香啊，传统的那个蚊香。
0: 来看时间，马上要到报时了。
1: 对对对对，好了，那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高娜和马琳将会接着在电台和你一起来聊。那欢迎大家来到视频号和抖音的线上，我们接着聊。
0: 是线上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目前广东21个地市1季度的 GDP 数据全部出炉，全省 GDP 同比增加4.6%，创了近5年来1季度的新高。其中今年1季度湛江市地区生产总值901.61亿元，同比增长6.8%，领跑全省。东莞首次突破了3000亿元，总量超过佛山，跃居全省第三位，粤东西北多地增速亮眼。据广州地铁数据，今年劳动节假期1号到5号，地铁线网累计运客4997.1万人次，日均客运量999.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4.2%。今天开始，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11家国内航空公司将整体转场到 T3 航站楼运行，投入运行将近22年的 T1 航站楼将关闭，暂时告别旅客，改造升级之后再择机亮相。肇庆台报道，近期肇庆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连发现野生动植物分布新纪录，被称为是幽灵兰花的虎舌兰、神秘生物白尾双足蜥都是近期的新发现。数据显示，2021年至今，鼎湖山保护区共发现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346种，直观印证了鼎湖山保护区生态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和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经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过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要的物资。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以及港口和海事服务的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持续航行。美国白宫6号宣布，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新的国家反恐战略，将打击西半球的贩毒集团列为首要优先任务。其他优先的事项还包括打击并摧毁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5大极端组织，识别并消除具有反美、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等具有暴力倾向的政治团体等。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9: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

0: 大家好，我是高娜，
1: 我是马林，欢迎来到咱们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每个工作日的一点钟到三点钟呢，咱们都会准时的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一起哈聊有用有趣的资讯。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伴着您开车的旅程，也欢迎呢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端哈看看我们的节目，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的进到咱们的直播室，然后呢可以看到主播两个人。然后呢还可以哈参与咱们的节目互动。
0: 是的，
1: 下面的通话框欢迎您随时的留言。
0: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刚才呢我们就是在直播间啊，有那个听众在问啊，琴子说为什么视频号和抖音号的这个在这个就是牛肉丸的价格会有点不同呢？我刚才好好的研究了一下，因为呢抖音呢现在呢是正在做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叫做就是优惠这个叫做什么就是等一下，我刚刚打开了一下，它现在呢是有一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优惠明细的一个优惠券的使用规则，就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看一下我的这个镜头，对，然后这个目前来说呢，它会有一个店铺的一个使用，在店铺的使用方面呢，它会有一个是相当于是就是减了3块钱，你看它这里呢有一个优惠的梯度。比如说呢多少钱会减多少，多少钱会减多少，这个是平台的优惠，这个跟我们的店铺没有关系啊。如果我觉得大家是这样子的，你可以呢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对比一下，在抖音上对比一下，然后在视频号对比一下，看看哪边呢，因为它有的时候平台它会给你做一些补贴，那这个补贴呢不是我们能够去左右的，就是我们在上架的时候呢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这个价格去上的架，那上架了之后呢可能就会有一些价格的这个差异，你要根据平台它本身，可能最近这段时间他们在做一些活动，平台本身的活动。那现在目前呢，这个在抖音上我们看到的呢，就刚才就有朋友说，这个之前的礼盒装是148，现在的礼盒装158，但是我们在抖音上看到的还是148。礼盒装
1: 买牛肉丸，我们更建议您来到抖音，然后搜索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呢，在这个小黄车里找7号链接就可以找到哈。受到特别特别多朋友喜欢的来自汕头朝廷的牛肉丸，
0: 对，这个就是跟因为刚才琴子在问啊，在问这个，所以就是因为他这个呢也是我们的这个常驻嘉宾了，那也不需要多说，因为本身朝廷的牛肉丸它的口碑也是在那里的，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当然你可以，如果是在视频号你看到的是多少钱，其实我们这边本身也是这个15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平台的这个券，最后减完之后呢还能会再低一点，可以具体来看一看，好吧，那如果要是你在那边要是看着觉得说好像自己买的好像价格有问题啊，随时退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就是给大家来再来说一说我们现在目前正在这个价格上面的，就是这个不是正在这个小黄车链接上面的是1号链接2号链接，这两个呢是
1: 防蚊驱蚊
0: 的，
1: 是
0: 这个懒橘的系列，这两个套组完全对推荐给大家，
1: 是
0: 很值得。
1: 1号就很全面哈，包括电蚊香液，您可以在卧室里面使用哈，就确保您在休息的时候不要被这个烦人的蚊子所困扰，不要在睡着之后被它给叮咬。然后呢，还有花露水，就是说你可以喷一喷，就是咬了之后可以喷一喷，出去的时候就是简单的防护，其实也可以的。最重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哈，它有一个
0: 专业的
1: 驱蚊
0: 户外驱蚊液，
1: 我觉得实在是太有必要了，因为到了夏天哈，咱不可能整天闷在家里吧，无论说你们野外踏青啊，还要带孩子去公园啊，
0: 对，
1: 然后都需要哈说在这个花草树木当中呢仔细的去驱驱蚊子，不然你走了一圈之后发现这个满腿啊都是包，相当相当的难受。
0: 是的
1: 对，有了个强力驱蚊液，那咱就完全可以无压力了，想上哪儿走就上哪儿走。
0: 因为说句老实话，那个电蚊液电蚊香液你它的使用场景确实是比较单一，
1: 在卧室
0: 啊，卧室啊，家里面啊，客厅啊，就起码是有电的地方，这个办公室啊，是吧？那你如果是去到户外的话，那你还是要备着的。反正我们家里头啊，就是全品类都有。 都驱蚊的，抹的什么什么，就是 日本的呀，咱们国内的呀，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我都试过。反正总共，大家还有一些那种什么，就是很可爱的那种，就是什么
1: 贴片嘛，或者
0: 就反正就各种的都有。最后我发现，其实最好用的还是那个
1: 驱蚊液
0: 绿的那个。真的，这个是最好用的。还有一个就是保证这个电蚊香液可以很好的让你有一个安然的睡眠。我觉得这个太关键了，
1: 很重要，不然那个蚊子隔一会儿就飞过来，痒的话呢，你又起来抓，然后它叫的话呢，又把你给吵醒。
0: 是啊，所以这个，当然，其实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对于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两款产品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的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看一看。那当然也有一些叔叔阿姨，他可能更喜欢的是传统的咱们的蚊香，我们也有19号链接，现在目前呢是已经是置顶到了链接上面了。你可以置顶上面10.9块，
1: 一大盒
0: 这么大一桶
1: 啊。
0: 我们在超市也看到他那个，就是我前两天还看了一个，就是网一个博主，他就说有一些这个厂家就是特别的执拗，就是尤其是在使用这个电蚊香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蚊香盘，就是抠那个蚊香，永远都不能把那个两片，它两片不是粘在一起的吗？他想把那个两片抠开，就是永远会抠断。说对于强迫症来说，简直是太不友好了。
1: 对呀。
0: 那你就两片一块点呗。
1: 好像不行吧？
0: 可以点呐。
1: 真的吗？
0: 可以，怎么不能呀？就两片在一块儿，你就把它两片一起点，不要把它中间给我抠开不就行了吗？
1: 也是哈，然后
0: 它
1: 自动的分成那个两盘了，因为一盘已经被点燃了，第二盘肯定
0: 不会是两盘一起点了。它是这样粘在一起的，你没用过那种吗？
1: 我没试过两个一起点，我都是说
0: 不是，它是粘在一起，它就把它抠开，就像那个香一样。
1: 我以为你要不抠开的话哈，它就会就是这一圈先化成灰烬。
0: 怎么会？因为它俩一起点着的嘛。你想它不是这个阻燃的呀，它中间没有阻燃片，它还是能一起点着。
1: 就是生活常识。但是就很多网友说那种啊，把两片掰断，那个我试过很多，
0: 很受不了，是不是？
1: 其实很差。
0: 哎，本来就是好不容易，好像扣
1: 最后那么一点了，
0: 断了。10.9块，19号链接，
1: 大桶。
0: 对，一大桶，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整个的这一个夏天就够用了。谢谢秦下单了6号啊，对你把那边退了，然后在这边下吧。谢谢秦，那个秦子啊，你以后这样子啊，就是反正我们两边都在同步播。你就在视频号看一看，在那个抖音上看一看，你觉得哪边比较划算，你就在哪边买。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是咱那个就多跑两步，换个软件而已。
1: 真的，就买东西的时候，你能省，别说10块钱，省个1-2块钱，我都可开心了。
0: 对，
1: 就省多少钱也在次要，关键是感觉自己占到便宜了。心情很重要。
0: 你看，对我们同事回复了啊，是因为平台的叠加券。是的，就我刚才仔细的研究了一下，因为它每个平台，它在近期它可能会推出一些，比如说它就是促新啊，这个刺激老用户回购啊，或者是等等啊，或者是它本身的店铺，它又有会一些什么叠加券，反正总共加起来，你自己就是咱聪明一点哈，看一看在哪儿下单划算，咱在哪儿买。
1: 刚播广告的时候，高老师眉头紧锁。非常非常严肃，
0: 我很
1: 帮你研究。
0: 对，我很认真的研究了一下啊，
1: 认真了。
0: 我本来以为是我们的疏忽，就后来发现是平台啊，平台的这个叠加券。其实我觉得电商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一点，你看咱可以
1: 横向比一比，
0: 对，就是划拉到后台直接一比就能知道咱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
1: 每一折有价就更便宜。
0: 是的啊，大家在看直播的时候点赞，把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热度这个点一点，同时呢预约一下我们的下一场直播，好不好？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关键的。我们希望呢，能够每天在下午的1点到2点钟，3点钟，2个小时，我们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陪伴，好不好？
1: 对，说点有用的，说点有趣的。有用呢，就是对咱们的生活啊，可以产生一些小小的指导；有趣的呢，咱们就放松，可以在直播间里面敞开了聊。
0: 就比如说刚才的蚊子药，
1: 对，刚有朋友还问说，在直播间里能聊啥呀？你想聊啥，咱就可以一起聊啥。
0: 对你，我们在节目里面说的这些就是话题，你感兴趣也可以直接发 表你的意见啊。就比如说你让你躺就那么躺上两、那个十五天
1: 半个月
0: 半个月有2万到7万块钱不等、你愿意吗？
1: 嗯
0: 我哎我哎谢谢木啊送的玫瑰花谢谢你哈、就是你们会愿意吗？
1: 有朋友说那个蚊香不能一起点，他试过
0: 啊，不能一起点。
1: 嗯，
0: 就是它中间是什么？中间是有一层东西。哎，我们在那儿好像、你看是不是？
1: 你先说着，我看看有没有、
0: 好像我记得在那儿。啊，让马林把它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19号链接的这个19号链接，你可以先看一看，这也是来自懒橘的这样的一个蚊香，10.9块钱就可以拥有这么一大桶，这么一大桶。哎，你别说，它的味道还挺香的呢。
1: 是吗？我闻一闻。
0: 嗯、
1: 啊，现在还哎，真的哦，
0: 是吧？还挺香的，
1: 新口味不是新口味，
0: 新口味好吗？谢谢随下单啊，我现在给大家现场拆开看一下啊，
1: 是，那我说会儿，你先来拆啊，
0: 我把它拆开，直接现场拆开看。
1: 就是说到这个夏天的驱蚊产品啊，有一些就是比较传统的方式呢，就点这个一圈一圈这个蚊香，
0: 不能一起点吗？我觉得挺奇怪，为什么不能一起点、啊？
1: 拆开来试试，没准从它的外形你就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0: 那不就？
1: 可能我觉得是不是有些朋友就是从小比如说闻到这个蚊香他就会想起一些温馨的回忆，所以说就比较喜欢点蚊香。
0: 嗯，
1: 不得不有这个怀疑哈，因为小的时候我闻过油漆味，我觉得还挺好闻的，所以我
0: 秦子说已经退款了。好的好的、好的、
1: 哎、那太好了，速度还挺快的。
0: 对，秦子你在我们这边下单吧、我觉得这边是会更划算一点啊、
1: 是抖音这边哈啊，然后这个这个圈圈的蚊香是一种方式啊，但现在咱有更加先进的，就是那个电蚊香液，没有味道，
0: 很多人很执着，大家很喜欢这种，
1: 可能
0: 有没有觉得？
1: 我刚刚说它除了说一方面可以驱蚊，另一方面它有回忆，
0: 我感觉我像一个
1: 小的时候你的闻到那种味道，你现在闻着还很有亲切感，没准它代表一种回忆。
0: 我们外面同事有剪刀吗？
1: 啊，要不你说会儿我试试。咱分开来哈，看谁的。
0: 我抠了半哎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我抠开你再说，
0: 就我已经
1: 再给你看好吧。
0: 其实我已经是马上都可以完成了，
1: 就差最后一步哈，
0: 就最后一哆嗦。
1: 哎，真的，它这个叫什么什么味儿的？好像是艾草清香型，
0: 艾草清香型，
1: 跟我们家之前那个不太一样，真的挺清香的。挺清香的，
0: 你看啊，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它里面呢是有两个这个就是
1: 片
0: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片呢这样子，这样一浮起来，蚊香就可以插在上面来点，
1: 然后一饼一饼的，还是这种传统的形状，感觉满满都是回忆。
0: 这问题是你抠不，这你可以一起点，谁说不能一起点啊？
1: 你突然想到要晚上拿回去试试，
0: 可以一起点，
1: 验证一下。
0: 还是要一个那个啥吧。
1: 你一起点过吗？
0: 可以一起点，这就其实就是香。
1: 嗯，但是
0: 其实就是香。
1: 嗯，但毕竟我感觉，
0: 你没有什么毕竟。这个是可以一起，你看直接就这它这个是更这个更好，它不像那种传统的那个抠不开。
1: 它抠不开吗？
0: 抠不开，这个直接就是一个就是了。啊，不是，你人家说的是两个，是这么抠不开，不是那么抠不开。这样就直接，你看，就直接这样点就可以了。
1: 哎呀，这是两坨，好吧？你要把它给这样给分开，一个是一个。
0: 哦，这是两个啊！
1: 没用过蚊香。
0: 哦，好吧。哦，原来是这样。
1: 好吧，没有用的知识又增长了一个。
0: 对对对对对。哎呀，不行，
1: 你要不说会儿，我抠开给你展示展示。
0: 哎呀，这个可太
1: 常识，
0: 这个可太邋遢了。
1: 在这个直播间，
0: 谢谢飞啊，下单啊，
1: 拆蚊香玩。
0: 哎，这个可太邋遢了，你们别买这个了
1: 啊！倒是
0: 哪有这种人？
1: 你看还可以变成这样，
0: 哎呀，你看你这个搞的全是
1: 我自己擦。
0: 哎呀，这个哎，亲爱的朋友们，我觉得吧，这个其实我知道有很多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这个。你看它这个其实以价格呢方面呢又比较优惠。二一个呢就是你直接呢，你看哎，这也不行，你看你、
1: 我再重新把它还原。
0: 你不是你把它那个什么是一起点就串了啊？是吗？
1: 啊，不知道啊，
0: 哎，我
1: 几点过？
0: 你说为啥呀？
1: 还原了，
0: 哎，
1: 还原，
0: 你把它抠出来呀！我要把它放上去。
1: 我还以为说你整这么邋遢，你赶紧给我弄回去。
0: 它真的很邋遢，它真的很邋遢。
1: 哎呀，
0: 19号链接这个，但是呢，不得不说啊，就这种传统的这个蚊香啊，蚊香液，它就是蚊香片。 哦呦，你还挺哇，你真的可以啊，
1: 手还挺巧的是吧？
0: 你看就这样，这样就好了，就这样，
1: 嗯，
0: 就直接就这样就可以啦。嗯、你看，这样完成。
1: 哦，他说他点了就会全着，
0: 就是全着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会全着。
1: 嗯，
0: 就是全着啊，
1: 一般就想让他点的时间长嘛，就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慢慢来，就点了之后就没有那种长久驱蚊的效果。
0: 哎呀，这好在好在我们啊一起点起来一圈十分钟就燃完了、嗯、那就烧完了呗，那你说你搞的这多邋遢呀、嗯、是不是啊，
1: 确实这个渣渣还挺多的，对于这个高老师这种就是
0: 哎呀我
1: 这有些洁癖的人很受不了这事情。
0: 真的有点受不了，但是话说回来啊、嗯、就这个味道是倒是可以接受 的
1: 嗯，不像那种
0: 哎呀你看看马老师的这儿，这上面全是这个灰。哎，这个是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比较喜欢这种原来的他的这种本身的这个方式，
1: 嗯，
0: 就是以前这个它里面呢会有两个这个就是蚊香的这个插座，
1: 嗯，
0: 然后你看你就是在这头这样点上，
1: 嗯，
0: 把它这样塞进去就可以点了，10.9元一盒。
1: 相当相当的划算，真的里边好多，看看有没有啊，
0: 三十盘
1: ，哦，
0: 你说你还要啥自行车？嗯，那个安防说，一起点一圈跳一圈，10来分钟就烧完了，就让它烧完呗。
1: 嗯，
0: 哎，不过其实我真建议大家还是就是认真去买我们1号链接和2号链接的套组去吧，就是那个电蚊香液。
1: 对，
0: 又没有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呢也没有这种麻烦事儿，但是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那个电蚊香液它可能确确实实会受制于有电才行。
1: 嗯，但在家里有电不成问题吧？
0: 对对对。
1: 主要是吧，这个有烟的东西你一呼吸的话，我总觉得会对咱的肺呀多多少少产生一些不太好的影响，所以我
0: 才发现你的手机的这个事儿、哎、
1: 我今儿找了半天没找着，所以就直接在那拿着。真的，我
0: 哎，马林有一个这个神奇的功能啊，就是他永远看不见在他眼前的东西，
1: 永远都在他眼前，就被
0: 每天我俩在问我说他，然后他就说，哎，我的双面胶怎么又不见了？我的双面胶怎么就不见了？
1: 嗯，
0: 然后我一甩头，我说
1: ，
0: 我说这不双面胶就在这儿吗？然后他就盯着这儿说，哎，
1: 的地方，
0: 对，哎，我的双面胶怎么不见？我的双面胶不见了。然后刚才那个手机那个，我说，哎，你为什么今天不用了？他说他找了半天没找到。
1: 嗯，我真没找着，
0: 笑死我了。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嗯、点点赞，
1: 对对对，
0: 点点赞，然后
1: 研究蚊香的使用方法。
0: 哎，对对对对对，谢谢大家啊！
1: 嗯、
0: 家里有很多蚊子，需要一起点点，拆不开就算了。哎呀，你说我可太难了，我终于拆开了啊！符合我们对你的了解，
1: 是我拆开的。
0: 家里有多少蚊子需要一起点？就是，
1: 我觉得有一只蚊子都值得咱们把那个什么熏蚊的东西给拿出来。
0: 我能躺，
1: 一直都很影响咱睡觉。
0: 我说我能躺到他破产，就说到我们刚才的那个，就是20000块钱15天，人家只最多只让你睡60天，人家破产不了。
1: 就想到有你这种人，
0: 你想得美，你还想
1: 所以。
0: 对，你还想到躺到人家破产，
1: 人家最多也就15天。你想多躺一天，人都不让你躺，
0: 笑死！对呀、啊，你笑死我了，你。这、
1: 高老师刚刚说的也对，就是你感觉躺着好像挺简单，但你真的4-5天躺下来，没准你就受不了了。
0: 不，真的不容易，老疼了。就是我自己，就是真实的体验，就是我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真的就是在家躺了5天。哎，我还没就是纯躺，我还认真的就是做了几天视频，我还就是因为个人号上面的视频得更新，
1: 那也属于久坐，不健康。
0: 对，我还更新了6条视频呢，我就是做了6条视频，我这个
1: 高产
0: 啊，还挺认真的。但是说句老实话，真的受不了。你说你让你，他说，我能躺到人家破产，他能不躺？大家怎么看啊？这件事儿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哎、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央视最近做了一件事儿
1: 啊、就是，上热搜了，
0: 大家挺解气的，
1: 快大快人心。
0: 哎，央视呢强硬拒绝世界杯天价转播费，上了热搜。
1: 嗯，
0: 那么根据相关报道呢，截止到目前呢，央视仍未与国际足联，就是各位球迷朋友们啊，这个以往呢咱都挺关注的，每次到世界杯的时候，大家都要在这看，在那看啊，发现呢好像只有哪里有这个转播权，因为这个呢一般大型的国际赛事它对于这个版权的要求非常严格啊，那所以说呢到目前为止呢央视仍然未与国际足联 就转播权达成一致。很难想象啊，在距离世界杯开幕只剩不到百天的时候，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单项体育赛事，其电视转播权在中国竟然还是悬而未决。那过去呢，这几乎是不可能想象的场景。
1: 哎，为啥呢？就是因为太贵了呀。据了解哈，这国际足联呢最初给咱央视开的价格高达2.5亿到3亿美元，可以说是天价了吧。但是呢，央视的预算啊可能仅在6000万到8000万美元左右，这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差异。然后呢，即便后来这个国际足联呢已经把报价降到1.2到1.5亿美元，但是呢双方这个心理预期仍然存在这个很大的差距。
0: 我多那5000-6000美金，
1: 6000万美金。
0: 对，
1: 你不要，这是重要单位。
0: 对，我干啥不好啊。哎呀，真的
1: 总能想到一块儿。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哈，双方呢至今还没有就这个电视转播

0: 赛事关注度肯定很高啊！
1: 哎、
0: 不转好像不啊，你不转好像你等等，我们的这些球迷怎么办啊？嗯，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你看过去这20年世界杯在中国的转播费从1200万美元直持续飙升啊！与往届比呢，2010年呢是这个加2014年两届打包呢是才1.15亿美元。
1: 嗯，
0: 你想想，2018年加2022年两届达标，达标、打包价为3亿美元。嗯，明显就坐地起价嘛。
1: 是啊，翻倍是不是？
0: 对不对？
1: 除了说坐地起价之外哈，这个国际足联呢关于转播权还看人下菜碟，
0: 真坏，
1: 大数据杀手这种。
0: 嗯，
1: 对，真的坏。据了解呢，他们这次啊给印度开出的价格呢是两届打包价3500万美元。
0: 哎，凭啥？
1: 据说
0: 咱六千万美元，你都不同意，你才给他3500万美元。
1: 而且据说印度人家也嫌贵，这个价格都嫌贵，
0: 而且就全世界都嫌贵，不给他转播，看他怎么办。
1: 你说对这样的一个差异的话，你说是你的话，你买吗？给人家3500万，给你多少个亿哦？
0: 当然，目前呢，央视拒绝妥协的理由啊，就是首先，咱中国队没能打进世界杯啊，这个即使呢是
1: 理由，你看谁？
0: 当然，这个即使世界杯扩军至48队啊，世界杯在国内的吸引力依然是大打折扣，
1: 也不一定能进
0: 啊。那此外呢，这个在本届的世界杯在美洲举办，大部分最受关注的一些比赛呢，都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或者是上午时段
1: 上班呢。
0: 那你基本上对啊，
1: 睡觉呢？
0: 你像你以往如果是在这个半夜那还行。说咱那个晚上看看球是吧？你早晨凌晨，那你这个时间很难呢，对吧？
1: 晚上你吃个夜宵喝个啤酒也有氛围，早上你上哪吃这小吃喝着啤酒？
0: 大家怎么看？来评论区说一说好不好？
1: 是，
0: 你们怎么看？你们觉得说这个事情怎么看啊？再来评论区跟我们说一说啊。因为你看这一个呢就是时间上不太合适，那第二个呢就是广告商的这个投放意愿已经是大幅降低了。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能够知道，现在目前来说广告商的投放基本上都在抖音视频号，都在新媒体上，什么 B 站啊，甚至可能就是各个视频网站的这个像什么什么点映啊，电视剧啊，热播剧啊，你看到大部分的广告它的流失都去到了哪里？都去到了这些地方。
1: 但是被那种就在场上哈，就场上那些围栏啊，那些能看到的地方。其实
0: 那个是现场的场地，它跟这个转播权没关系，
1: 也会有影响吧？
0: 它的转播权没关系。
1: 你投广告的话哈，比如说中国它买了这个转播权，有多少人在看？中国没买，又少了那么多人在看的话，你是个广告商的话，你还愿意在这个场边放那么多你的广告吗？
0: 哦，
1: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要是这个广告商的话，
0: 不
1: 我会迟疑。
0: 那是两回事儿，那个是就咱现在说的是转播权的事儿。转播权，因为咱们现在随之而来的是，就是我要是花了这么多钱。那我肯定是希望能够盘活我自己的电视台的资源嘛，对不对？那你现在目前来说陷入到了一个僵局，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尴尬的时间，对吧？所以就说也而且本身呢，你看一直在拖，一直在拖，你又给我一直涨价，就陷入到了一个招商的窗口期了，错过了呀，对吧？那广告商的流失也是不可避免的。
1: 对，跟国际足联的话，感觉也是损失啊。你想想啊，人口最多的国家，
0: 损失就这一点，就是现在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点。
1: 对啊，如果你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哈，电视台不转播你，那你想想少了多少人看，那广告商得损失多少呀？是不是？
0: 就是你现场就像马林刚才说的一样，现场的那个布置的那个广告牌，
1: 对，
0: 那可能就
1: 本来
0: 会打打折扣了。
1: 本来几亿人看，结果现在观众量减半了。你说这个广告商还愿不愿意投那么多钱？是不是？
0: 笑死我了！
1: 自己好好算算。
0: 时间来到14:29了，这一时段的节目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那欢迎各位在电台收听节目的朋友来移步到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吧。我们在这个新媒体线上和你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

0: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我是高娜，
3: 我是马林，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在音频的直播间呢，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得到哈。开车的朋友呢最合适不过了，伴着咱们说的有用有趣的资讯，咱们开着自己的小车到着自己的目的地哈。更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视频观看的方式呢来到咱们的节目，可以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直播间可以看到主播，还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里留言，我们说的任何话题感兴趣都可以随时留言。
2: 是的，除了在官方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官方号上面可以看到我们之外呢，你也可以在主持人高娜的个人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当中来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那第三视角电台新闻主播正在直播中，欢迎大家啊！谢谢勾的点赞，谢谢 M 的点赞，谢谢顺的点赞。有网友说看着这个就很大，说请问家里有多少蚊子要一起点？这个吧，咱就比较适合在哪儿呢？在阳台上。你比如说你自己呢，这个给自己做了一个空中花园，对吧？然后上面种满了什么三角梅呀、然后各式的蕨类植物啊。因为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特别喜欢养那个植物，把自己的想把自己的阳台打造成一个这种空中花园。那你在这种地方，也很它美是美，也真的是很漂亮，空气也净化了。但是有一个弊端，就是你
3: 找蚊子。
2: 你不可能把它给封起来吧？它一定是要有呼吸的，所以说它一定是一个敞开的一个空间，那蚊子就自然就多了。而且再加上今年呢，又是蚊虫的这个，
3: 哎呀，史诗级加强年。
2: 对呀，所以你说在这种情况下，像我们今天在推荐的19号链接，目前在这个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链接当中，现在是在我看一下啊，是不是在置顶中？我们请工作人员置顶一下好不好？19号链接，10.9块，就可以有它了、
3: 有这么一大桶，里边有30圈。
2: 对的啊、这个有30片，10.9块，这个就是老式的那种啊，就是但是呢，我觉得它的场景就适用于像我刚才形容的那种空旷的啊、这个室外的，咱把它点一点，去一去蚊子就好了。但是呢，这它烧完了，蚊子就接着又来了。然后呢，你要在自己的家里面用，像这种一点着肯定有很大的烟味了。你要是在自己家里用，建议呢2号链接和1号链接，那这两个链接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主力推荐的。
3: 对，电蚊香液哈，1号呢就非常非常的全能，有好几样的产品。一个呢就是淡淡花香味的电蚊香液，而且它这个加热器哈非常非常的智能哈，定时加热，就是保证哈你的房间呢在一个有这个驱蚊液电蚊香液防护的状态之下哈，这个蚊子永远哈没有那么大的攻击力，永远呢不会叮到你。

0: 是的
1: 啊、然后呢还有一个花露水可以喷的，可以有一个
0: 户外的、打断你一下，他送的那个就是加热器，很好。这个加热器呢，我感觉我就是冲着这个加热器我都想买
1: 智能
0: 一号链接，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智能的，它可以定时，可以定，就是定好，比如说你多长时间，然后它就这个散发，那正好你在这个睡觉的时候来把它点上，就特别好用。
1: 是，而且呢它每瓶里面是0.3克的真华树哈，真华鼠尾草香味儿的，其实鼠尾草香味儿我特别特别的喜欢，闻了之后给人一种就是心情很愉悦的一个感觉。然后就是淡淡花香的这种电这个电蚊香液，还有呢就花露水可以喷一喷，花露水咱都不陌生，而最重要的
0: 痒了，就是比如说你偶尔孩子出去被咬了，这个止痒花露水
1: 可以
0: 用起来，而且洗澡的时候你给孩子加上两滴，
1: 好
0: 也很好，
1: 是真的很清新。
0: 对的对的。
1: 然后最重要的哈，也是咱高老师特别喜欢的一个产品，那就是驱蚊液，强力的驱蚊液。
0: 这个是真的是就是不是为了给他们打广告，或者说不是为了卖货，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是因为我去户外的时候，去徒步的时候，它确实是一个必备的。因为它的这个绿色版的这个深绿色的这个加强版的来自懒橘的这个驱蚊液，它会形成一个防护罩，让蚊子呢可以离你远一点，而且它把那个就是你吸引蚊子的那个味道拒绝物理隔离了，也不算物理隔离吧，就它形成了一个隔离障屏障。
1: 是。然后呢就特别是你去户外去玩啊，到这个大自然当中亲近花草树木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防护，不然呢你刚一亲近啊，满腿都是包，这可真是太折磨人了呀。非常非常的全面哈，既有家里面用的，又有说止痒的，然后又有咱们去户外的时候呢能够防蚊驱蚊的，如果说咱们就是平常在家，然后周末又喜欢出去，我觉得这个组合特别适合大家。
0: 价格
1: 呢
0: 是89.9块，会有这么三大样的东西，
1: 基本就解决了咱们很多场景的需求了。二号呢就非常的直接哈，只有一个功效，它就是电驱那个电蚊香液插在你的卧室或者客厅里头，然后无香，然后它的这个聚酯的含量呢1.2%会更高一点点，这个杀蚊的效果呢，灭蚊的效果呢会更加的强劲一些些，而且只要34.9块哈，是4小瓶，然后呢加一个这个加热的一个装置，非常的经济划算。
0: 这两个各有特色，一个呢二号链接呢，因为它是一个加热器配了4个这个补充装，那它里面的聚酯的这个成分是1.2%，那这个呢就会这个它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驱蚊的效果其实就是这个聚酯在起主要的作用，它在这个作用蚊子，让蚊子呢麻痹等等等等，然后又形成各种各样子的这个阻断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然后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这个让它不要咬我们，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那它的这个成分的多少呢，其实就取决于它的这个效果啊。但是呢有点好处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呢这个二号链接里面就是一号链接里面它是一个组合，有花露水，而且有那个就是喷的那个就是驱蚊的，就这个就是又一下子就是把大家的使用场景给它多元化了起来。一个呢是89.9块，
1: 一
0: 个呢是34.9块，就34.9块更经济啊，你在家里面可以更好的用。那一号链接呢就是更多元化。那还有就是19号链接，
1: 就是我们刚刚新鲜拆开的，
0: 这个，新鲜拆开的就有点邋遢，但是不得不说，它在户外确实是挺好用，不是这只能是那个家里面的户外，你别在就是山上或者是哪里去点个蚊香，这个是不能的啊。
1: 而且它是艾草香型的哈，比起我之前闻过的那个蚊香，它味道淡了很多，而且还有一股清香，不知道是不是改良的效果，
0: 因为它就叫艾草，
1: 还不错，
0: 它就叫艾草清香型。
1: 是这个配色，我觉得放我们直播室里感觉特别特别的清新。
0: 我们刚才就是还没打开的时候，就闻它的这个味道就觉得还不错呢。
1: 是几款驱蚊产品啊，根据大家的这个喜好哈，或者说大家不同的一个使用场景哈，可以自由的一个选择。
0: 这个才10.9块
1: 特别特别的划算。但是就应对今年这个蚊子史诗级的加强啊，随着这个气温越来越高，随着雨水越来越多，真的是值得咱们居家必备这个驱蚊防蚊的产品。
0: 比较起来，我可能真的还是推荐一号
1: 是吧？
0: 因为它10.9块，就是刚才我们有听众不是就说嘛，这一点，这烟得多大，这么大一盘儿，对吧？你要是在家里面，肯定就不太合适了。去用一用我们的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吧。好了，我们再继续跟大家来说回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关于这个转播权的这个事儿。其实 我们也特别想说，就是再好看的这个比赛转播权也还是要回归到这个理性的价格，
1: 可不嘛，
0: 对吧？无论是中超还是 CBA， 国内的这个体育版权的市场整体的费用其实都是在下降的，那整体的行业其实都在挤泡沫，那国际足联也没有理由坐地起价呀，对吧？那这一次呢，央视对国际足联的掀桌子也是得到了网络舆论的一边倒的支持，那国际足联涨价的如意算盘可能真的是选错了时机，但是就是不知道最后这个会是一个什么情况。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呢，我们还是希望吧，能够有一个更合理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一个市场的环境，
1: 比较双赢的一个结局哈。
0: 对对，
1: 咱球迷又满意，
0: 啊啊，
1: 然后呢也不至于说让他们哈这个坐地起价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刚才朋友叫亚公鼎，他就说呢，宁可不看也不能按着头让人坐地起价。
0: 说得好，
1: 我心里也有这种刚的念头。我就不买，不买，看你怎么样，
0: 就不看呗。就是哎，真的，因为我俩呢是属于这个叫什么，坐着说话不腰疼哈。我俩因为不是球迷，
1: 不是爱好者，
0: 就是我知道，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在就是他对于这个世界杯啊，他就觉得这个是。就好像感觉就是这几年就等了这么一次一样，就是
1: 四年等一回
0: 啊，真的好多人都会这样。我们身边还有一个就是女生，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她专门会去之前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她去了俄罗斯，去看了世界杯，知道是谁了吧？
1: 我跳出了两个人。
0: 对，就是因为她喜欢看，其实我倒是觉得就是你可以去现场看。因为现场的那种感觉，因为他们说去现场看球的感受会特别不一样。
1: 就是等于说你对着手机看这个歌手唱歌，跟你看演唱会的感觉一样。
0: 对，
1: 差别很大。
0: 真的是，因为他就是他们说在现场的时候呢，就是球迷们的那种互动，
1: 沉浸式的，
0: 对，会来的会更热烈一些。
1: 就像很多人看演唱会，不是说那个歌手唱的多好听，关键大家一起合唱的感觉是吧？
0: 对，那
1: 被带动起来了，
0: 是啊，
1: 一起很。激动的那个，
0: 所以我是那天跟方子做节目，还是跟你做节目？我好像还说，我说我可能现在唯一就是能想去看的，可能就只有凤凰传奇了，就是他的歌我可能能跟着一起唱。
1: 是，而且还是那种就是可以敞开胸怀、大声呐喊的那种，
0: 就是发泄自己的那种。
1: 是，
0: 对吧？那个时候就是经常听我们中午节目的，原来以前我跟小泽做兄弟姐妹唱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在节目里面唱，在你的心上啊。自由的飞翔，老嗨了，想想，对，我
1: 不是刚那种清唱哈，那种实唱啊，
0: 啊，对，实唱，想想还是挺那个什么。好，我们继续再跟大家说新闻吧。那最近呢，就是因为其实一直围绕着这个 AI 的相关的这个话题，总是层出不穷。今天中午我们俩吃饭的时候还跟同事在聊，马琳还在那儿吐槽呢，她说真受不了这个 AI。
1: 现在那个什么儿童学习资料的广告，居然都用 AI 做了。
0: 说是什么
1: 无法接受什么
0: 宝宝的童装也是用 AI 来做，
1: 是以前都是那个模特拍，现在居然用 AI 做，看了我就不舒服。
0: 我说那不人家这不找模特贵吗？而且找模特你还得找人，孩子的模特又难控制。那 AI 好像看起来它好像也挺好用，
1: 是经济，
0: 是不是啊？
1: 你就让它生成一下，没准都学习了一阵儿，然后你再充点钱啊之类的，确实能做。
0: 但是不是充点钱，就是我也挺拥抱这个新技术的，我也就是在你比如说在抖音它的伴侣软件上面，我也给自己生成了一个数字人，但是到现在我经济实力不允许我去使用它。
1: 主要是你经济实力不允许
0: 啊，因为
1: 它没法紧紧拥抱。
0: 对，它一生成就得扣个几千豆，
1: 哎呦，
0: 那个几千豆好像对钱的话也挺贵。所以我就在想，我说那与其这样，那我还不如找一个，就是我自己花钱找一个剪辑的人员帮我去剪辑，还不如他收的贵呢。
1: 主要都是从这个经济的考量哈。哎，我还说到最近我们家附近正好有人在拍电视剧哈，好像还是挺大型的那个电视剧，你就看他运的一箱一箱的设备，还有好多的工作人员，然后那个盒饭都好几箱子，我当时就想，
0: 所以你觉得成本也挺高。
1: 对呀，你想想，你来广州，你要解决一剧组哈，好几十号的人的吃啊住啊，然后如果说你这个演员，
0: 人家那种一般都是在当地找的人，
1: 这样子啊，
0: 这都是当地找人，除了演员是从外地飞来的之外，导演外地飞来的之外，那其他的就是核心人员是从外地飞来，其他的都是在本地找的。
1: 行，反正就算是从这个都是本地找的 了，但是他每天的吃啊，还有这个演员的巨额片酬啊，经济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我还是觉得哎呀，天天看着一拍呀、啊，感觉这个钱就哗哗哗哗
0: 哗哗的流
1: 去，

0: 那你这个角度一想，你用点 AI 确实又便宜了。
1: 所以就说这个东西，你说就怎么说呢、不过呢，最近几天有一个热搜上了，就是大家就是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0: 嗯，
1: 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有网友呢使用豆包啊搜索民国人物黎元洪的时候，你觉得他出现了啥呢？他出现了演员范伟的 PS 合成照。
0: 哎，你还别说哈，大家记得那个以前中学历史书上黎元洪的照片吗？其实你要把它联想成范伟，还真的有点像。这事看起来好像挺乌龙，
1: 挺
0: 好
1: 笑
0: 哈，但实际上其实还是暴露了一些问题的。就是这个 AI 图像哈，在识别信息检索的过程当中呢，确实存在着很多的漏洞。
1: 嗯，
0: 很多网友说，哎呀 ，AI 你不严谨啊，你这明显严重的错误嘛，是不是？你这影响了大家接收信息的查找信息的一个准确性啊。
1: 嗯，
0: 但是根据解释呢，这个乌龙源于说这个网络传播的误区。
1: 嗯，
0: 黎元洪与范伟的相貌哈，据说真的高度相似。而且在2010年的时候呢，电影《建党伟业》选角的时候呢，有一些恶搞的 PS 被大量的传播，其中就有这么一张。那很多的时候呢，这些你说恶搞也好，反正就是不实的这些照片哈，它的一个传播度往往比真实的还要广。那部分的图库啊，还有这个百科收录有误的话 ，AI 它。这对他来说是无差别的，他可能就首先匹配说哪个搜索量最高，哪个热度最高，我就给你哪个。结果错了。
1: 是啊，我这两天呢还看到了一个这样子的就是相关的帖子哈，视频，就是教大家如何让自己的 AI 说实话。
0: 嗯，
1: 就是你要去追问他，就说你对于你现在刚才给我回答的这个问题，你认为可信度有多少？
0: 嗯，
1: 然后你说你一定要是什么什么，就是反正他有一些相关的这个专业的话术。去强迫让你的 AI 说真话。
0: 嗯，
1: 就是现在已经有开始有这样子的帖子出现了，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专家在指出呢，说大型的这个依赖网络数据学习、缺乏自我校验能力的，那当错误信息在网络中重复的出现的时候，就像马林说的一样，就是刚才他说，你看这个照片重复出现，我看到他查到的出现次数多了，那他自然觉得好像就应该是
0: 就是这个
1: 啊，就应该是真的结果了，就形成了一本正经的说胡话。
0: 对
1: 啊，胡说八道的这个情况。那当然就是现在目前来说，技术也是难以完全杜绝这个幻觉。他们管这个叫什么呢？ AI 幻觉。就是只能够通过优化数据源呢，对吧，增强检索校验等等的方式来降低错误等等。
0: 是。那这件事一出呢，也有网友就是对于这个 AI 的可靠性哈发起了讨论哈，有人调侃，
1: 我一直都认为它不太可靠。
0: 是，其他历史的人物检索会不会也出现类似的乌龙啊。也有用户分享一些被 AI 误导信息的一些经历哈，然后呼吁呢，这个 AI 内容呢还是要保持这个精准哈。但就像刚说的，这个也不是 AI 故意搞错的，它的这个模式就是注定说哪个搜索量更高，它就认为是哪个，它不看脸，它看这个数据。
1: 所以你看，问题在哪儿？大家发现了吗？我觉得问题还是在人。就是你不管是他给你搜出来的任何的东西，你是不是应该要进行多方的校验？
0: 对，我觉得溯源，
1: 就即便是他很搞笑，你找马林，出来的是高娜，对吧？那你总得要问一下，就是他周边的人，这如果要是就是咱们周边的人啊，这好办，你溯源一下嘛，问一下。如果一些历史人物，你结合自己的这个什么一些，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像是博物馆呀什么，这些都有官方网站，你去他的官方网站去查询去找，或者说呢去相关的一些你比如说是像一些这个历史人物，他一定会出现在一些博物馆呀，或者说一些什么旧居啊故居啊，他的一些官方网站上，你在他的那个上面去对比，那不就能够发现问题了吗？对不对？
0: 是。哎，反正就是现在今时今日这个 AI 发展的还不是完善的时候哈，咱们也不能什么哈都靠着 AI， 不能他说什么都信哈，还是要增强自己的这个甄别的能力。
1: 哎，所以你看，我就说还是在人的这个角度上，就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三款蚊香，你会喜欢哪一个呢？那还是根据你人嘛，对不对？而且也要根据就是我们两个根据我们俩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生活的感受，我们认为一号和二号链接特别合适。但是有一些朋友他确实很喜欢19号。
0: 对，可能就真的有的时候晚上闻到这个儿时闻过的蚊香味儿，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安心。是不是？
1: 欢迎大家啊，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然后说一说目前你的感受啊。
0: 是，感谢很多朋友在直播间下单了咱们的这个防蚊系列的产品哈，感谢感谢。 谢。
1: 哦，是吗？好多人下单吗？
0: 是。
1: 哦，谢谢。
0: 咱今天这个还是挺受欢迎的
1: 啊，就是19号那个，
0: 还是给大家得多展示展示。
1: 大蚊香盘子啊，大蚊香盘子。好了，那时间呢？接下来呢，进入到这个14:50了。接下来呢，要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闺蜜说的环节。那今天的闺蜜说呢，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一个温馨的事吧。嘿，姐妹，最近网上特别流行母亲节问卷调查。这其实啊，是一份以中年女性消费习惯为主题的问卷，里面的问题啊，有出生日期、喜欢的花是什么、喜欢的菜是什么、最害怕的事是什么。很多网友跟风，让自己的妈妈填了一份。有人想通过这个问卷轻松搞定母亲节的礼物，也有人对母亲节有了更深的感悟。有人留言说，我现在慢慢长大了，有了自己的能力，妈妈辛苦这么多年，就想好好问问她心里真正想要什么，想尽我所能替她完成心愿。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当看到妈妈填的答案那一刻，一下子都绷不住了。问卷问她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她安安静静地写了窗帘。因为之前女儿随口念叨了一句，我屋里的窗帘不遮光，晚上睡觉睡不踏实。只是这么随口的一提，过后自己都忘了，可是妈妈却牢牢地记在了心里。这就是妈妈呀，不是没有她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只是她从来不舍得为自己多花一点。也有网友想要的都会有，通过问卷说收到了妈妈的这段话，你长着一对翅膀，坚韧地飞吧，不要为风雨蛰伏，诚挚地飞吧，不要为香甜的蜜汁所陶醉，朝着明确的目标飞向美好的人生。那么亲爱的姐妹，你在这一份问卷当中看到了什么呢？评论区告诉我。 说句老实话，在看到这份问卷的时候，我真的是哭了。就是好多网友大家都在分享的时候，就是很出乎意料，就是那个问卷问题非常的多，就是可能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类的，你喜欢吃的什么菜呀，你想要什么礼物呀，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个妈妈很实在哈，就填了说，哎呀，我想要一个玫瑰花，我喜欢的是什么，哎，真的有，就是然后那个网友就给妈妈买，就是有一个他的那个下单的截图，就是已经买好了一个金手镯了给妈妈的礼物。那有一些呢，就像刚才我在这个闺蜜说里面说到的这个女生，她就看到了说妈妈说要弄个窗帘，哎呀，那一刻她真的是绷不住了，然后还有就是网友就在留言说，那个有一个题目就是你对子女有说想说的有什么话，然后就妈妈就说一对话，哎呀，那一刻就是你会发现真的就是什么叫为母则刚，什么叫在这个世界上当有了孩子之后好像你就没有了自己的这个这个自我。但是我不得不说的是，现在其实有了现在的互联网，你会看到有更多有善意有爱心的孩子在用他们的方式在反馈着妈妈，对不对？
2: 对，非常非常的温馨哈。比如说我要经常问我妈，我说妈你最近想要啥，哎呀妈呀，我啥也不想要，明显那个东北口音，啥也不想要，我啥都有。
1: 但是你让他答这个问卷，你说这是我们单位也填的一个问卷，你让他答，
2: 有道理有道理，真的，这是谁发明的问卷，真的不错。
1: 很多网友都是这么问的，就你看那个截图，就把他这个问卷发过去之后呢，说妈帮我答一下这个问卷，这是我们学校那个要提交的，这是我们单位要提交的，这是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个研究。妈妈可认真了，答的上面什么喜欢的花是玫瑰花，喜欢的什么吃的是什么菜，你就按照这个妈妈的这个回答给她安排一个母亲节大餐，配上鲜花配上礼物，你看看她感不感动。
2: 确实确实，哎，但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啊，咱不必把这个妈妈想象成一个特别特别悲情的一个角色啊，觉得好像没有自我啦，这个全是为了孩子啊。但有的时候我是这么觉得的哈，比如说你自己要吃一个什么东西哈，给你自己带来的满足感可能是6分，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个好吃的给你的孩子
0: 孩子吃，他要觉得好吃，你自己的满足感是八分的，就这个东西他吃了比你自己吃了你还要开心。
1: 那你还不是因为你的情绪就全都是被他给那个什么了。
0: 但是你毕竟得到的满足感增强了呀。
1: 那不会啊，那怎么其实如果是纠根就这个咱纠一纠这个根源的话，你永远都是在满足你自己呀，好不好？
0: 那所以说嘛，就是

0: 就是不要说老师，肯定特别亏欠，不觉得特别亏欠我。那是你做的时候，
1: 那是你现在，你是一个年轻的妈妈。然后你如果要是说我们在网上推，我真的说句老实话，我认为就是我以前可能我的妈妈，或者说我这个年纪的，可能更多的妈妈，她基本上都是以子女为好。那对，那子女，你甚至你包括你妈妈，肯定肯定，
0: 对不对？所以就说，就是就也不是说，就说你说的那个，好像我为了孩子付出，我就好像已经很那个什么了。当然，其实也是两方面来看，对吧？不同的角色，你就站在不同的角色上哈，就是不是话嘛，爱长觉亏欠，坐在站在这个女儿的角度，就是常常觉得亏欠自己的妈妈，站在妈妈的角度，又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对自己的孩子做的不够？
1: 所以啊，亲爱的朋友们，不管是在哪个角度吧，多了像母亲节、父亲节、520这样的节日，有很多的朋友会说，哎呀，这都是商家的噱头。但是我想说的是，有了一个释放善意的窗口，可以让我们把爱、把感情去讲出来，我觉得这个才是更好的一个。 让亲子关系，让家庭关系变得更好的一个方式，对吗？好啦，时间来到14:56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啦，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说脚步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支付业务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的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东莞台报道，五一假期东莞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活力迸发。初步测算，1号到5号，东莞全市接待游客384.55万人次，同比增长7.6%，实现旅游收入22.81亿元，同比增长9.4%，增速超越全省平均水平，成为了大湾区文旅消费的新热点。佛山文华公园综合能源示范站6号正式投运。至此，南方电网广东电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运营广东省内欧标充电站正式突破了200座，覆盖全省县区。这意味着广东建成了内地规模最大的欧标充电服务网络。茂名台报道，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茂名荔枝龙眼采购指南正式发布，全方位打通荔枝龙眼产销对接，文旅体验全链条。指南整合了产地信息、品种特性、上市的时间、采购渠道等内容，为全国的采购商提供精准的指引，助力茂名特色水果拓宽市场，销售全国。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足球队的主教练加莱诺埃日前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队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之前14天抵达美国。他指出，世界杯举办国政府有义务履行其职责。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在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队、新西兰队和埃及队同处在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
9: 迅速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暑假有哪些旅行团。第一个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我们去到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第二个旅行团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去挪威加北极的环斯瓦尔巴群岛的这么一个16天的团。
10: 是的。
9: 除此之外，还有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去到火车的研学专列，有成都啦，有西安啦，甘肃啦，敦煌啊，还有兰州。哎，总之这个团也是一个特别火爆、极具性价比的团。除此之外，还有8月9号我们去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
10: 没错，这一次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专列呢，出发的时间就是7月29号哈，一共是13天的时间。那价格呢是9880元每个人，大小同价。这一次大人想参加也可以了。
9: 那么在这一次的研学专列当中呢，又是跟着我们一起 读懂中国。
10: 是，
9: 去年这个团呢是特别受欢迎的
10: 啊。去年我们去了安徽啊、内蒙古啊、北京啊、
9: 河南
10: 啊，我们这一次等于是去到很多历史古迹非常丰富的地方。你看西安十三朝古都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去甘肃看看这个马踏飞燕呢、我们去敦煌看看飞天，我们可以去成都的三星堆感受古蜀人的文化，当然还有看大熊猫花花喽。
9: 对呀、这个花花上岗时间也得看人品能不能遇到他。总之呢。

0: 我们这个团呢，真的是有点穿的很多我们特别有中国味道的城市啊。
1: 是的，而且坐着这个绿皮火车去旅行，我们有6天是在火车上住宿，有6天是住当地的这个酒店，而且一价全包，没有任何其他隐形消费。
0: 你知道吗？我去年在火车上睡得贼好，因为它像摇篮一样晃悠晃悠的。
1: 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而且我们的研学课程安排也很丰富。
0: 是的，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坐着这个研学火车13天读懂中国的话，那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尽情咨询啦。
1: 约定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3: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星夜。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高血压科王宏伟，很高兴能有机会和大家聊聊关于高血压的那些事。
3: 欢迎王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
5: 活出健康本期权威嘉宾，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王宏伟主任，他是广东省医师协会高血压医师峰会的副主任委员，也是粤东地区高血压防治领域的领军人物。他深耕高血压的精细化诊疗多年，尤其擅长攻克各类疑难复杂高血压、难治性高血压以及代谢性心血管疾病的综合管理，致力于为每一位患者制定最精准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3: 我们再次欢迎王宏伟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呢，被称为沉默的杀手。那它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平时可能没有什么症状哈，但是呢，可能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血管会变硬变脆，让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负担加重，还可能让我们的肾脏受损。那它就是高血压啊。那而且有数据显示，我国每4个人当中呢，就有1个患有高血压，但是控制率却不足20%。很多人的高血压的认知呢，还停留在只是血压高了一点而已。我们想问一下王主任，那您怎么看待高血压这个疾病呢？
4: 主持人没错，就是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核心观点，就是高血压不是一个疾病，就是说它，我们现在把这种血压升高的人群化成一大类，每4个人就有1个人，刚才主持人说了，每4个人就有，所以但是在这个高血压里面呢，实际上很复杂。它有的东西是原发的，有的是继发的，大部分都是原发的，只有一小部分是继发的。但继发的病人呢，他的侧重点，这个处理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他是沉默的杀手了，就是说，他时间呢，就是说他是在目前，就是说在没有发生事件心血管事件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已经存在了，我们已经存在了，就是所以这种大部分的高原发性高血压嘞。它的目的主要是生活方式干预和控制血压，而继发性的就是通过血压来找出这个引起血压升高的这个疾病，就是我们叫继发性高血压。
3: 那这个理念太重要了哈，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个高血压这个核心来开始聊起。那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乐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6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你也可以下载乐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我们的栏目名称来到直播间跟我们来提问和留言，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6: 医案故事呈现，
7: 医理权威解读，
6: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3: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追击板块哈。那第一个问题呢，也是很多人最困惑的，王主任，就是为什么高血压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呢？很多人的血压呢都已经飙到180、200了哈，但是呢去医院的路上还能够谈笑风生，好像没有什么症状一样，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这个叫沉默杀手。
3: 嗯，
4: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高血压呢，它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一个慢性的过程。一般早期的就是说我们人类啊，从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它的血压是相对稳定的，但是也是随着年龄的增大会逐渐的升高。但是突然增高以后呢，这个就达到高血压了。对，尤其是那种缓慢增高的高血压病人，他没有症状，他没有感觉。特别是有的病人呢，他血压不能小病人啊，有的人呢他就血压高起来以后呢，他反而精神好，他不愿意降血压。但是实际上这个身体里面呢已经开始出现了高血压的病理生理变化，比如小血管的硬化啊，大血管的硬化啊，心肌的肥厚啊，深小球的硬化，眼底硬化，还有我们现在很多大动脉硬化也有。所以高血压病人只有一部分病人会有症状，有很多病人是没有症状的，最多跟高血压是相关的症状。所以但是呢，它一旦导致这种并发症以后呢，就说我们出现了心脑血管事件，卒中啦，心梗啦，或者是心衰啦，或者是主动脉夹层啦，出现以后呢，实际上这个杀手就是高血压。
3: 是的，所以被称之为沉默的杀手哈。
4: 所以高血压呢要定期的检测，同时呢要早发现。为什么它是沉默的杀手？同时呢，在世界卫生组织里面，高血压也是威胁我们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不是光沉默杀手，还是头号杀手。
3: 是的，刚有数据显示啊，说我国每四个成年人当中啊，就有一个患有高血压，但是控制率却不足两成啊，所以很多人的高血压都是比较忽视的。那还有个问题，王主任，我想替很多的中青年朋友提一提，比方说二三十岁的这个朋友，尤其是一些偏胖的男性哈，他们在体检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哎，他自己的这个低压，也就是舒张压很高，但是高压这个收缩压呢，还好，算比较正常。他们觉得，哎呀，只要我的高压不高，低压高一点就没事儿。那这种看法对吗？
4: 这种完全是一个误区哈，这个是最常见的误区。因为高血压本身没症状，刚才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尤其这一部分病人就是胖点，按我们过去中医的传统，胖一点是富态哈，比较好，但是实际上按现代社会的概念是已经完全错了。同时为什么这些病人呢他舒张压不高呢？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血压突然短期内升高以后呢，这个神经内分泌机制，就是我们高血压的发病机制里面的最主要的机制，就是神经内分泌机制已经被激活了。激活以后呢，这个时候呢，为什么这个年轻人的血压不高呢？它也是一个代偿，我刚才说了一个代偿，就是它的主动脉的弹性特别好，所以这个大量的血流从心脏泵出来之后呢，泵到这个主动脉以后呢，主动脉大量的扩张，所以它的收缩压不高。而舒张压高，实际上它也是高血压。但是这部分病人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它的动脉的弹性，因为长期的这种扩张啊，就可以导致主动脉的弹性会下降。所以它也会收缩压也会慢慢高起来。所以最后也是变成完全的收缩压也高，舒张压高的高血压。同时高血压的损害呢，除了血压以外，舒张压这个跟小动脉的关系很密切。所以跟我们眼底啊和这个微循环呐、还有这些都有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呢，除了压力的损害以外，还有一个就是神经内分泌。神经内分泌的机制也是因为它激活以后呢，也可以导致我们这种身体的器官呢，心脑肾肝这种损害。包括主动脉的损害。所以对这门人群大家也要重视。因为现在高血压发病年轻化了，
3: 对，
4: 肥胖的人群更多，所以呢，我们也要根据他的这个风险，就是我们高血压不是说你要治疗不治疗，你是不是高危还是低危？如果是高危还极高危的，就是心血管，我们这个高危指的是心血管的风险，就是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病的风险，就高危了，那你就是出现这种事件的几率就增大了。所以对这部分病人，所以千万不能轻视。尤其有的人说我重视过，也有人有病人跟我反映过这种事，我吃了药怎么低压降不下来。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专门降低压的药物，
3: 只有降高压的药物，对吧？
4: 也没有，两个都是，我们高血压药物是 瘦肉压也降，舒张压也降。
3: 哦哦，
4: 不是说不是光降舒张压。
3: 哦，
4: 因为他这一部分人群呢，因为他的大动脉弹性呢，他不需要降，有的病人可能120，他低压就

0: 100，实际上这种病人也属于二级高血压，
1: 嗯，
0: 就是低压到于200了，也属于高危的心血管患者，
1: 嗯，
0: 就是他以后有高危的心血管风险，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需要降压，就是根据他的风险也降压，但是呢，目前的降压可能要你找你的专科医生，同时呢，这部分病人主要是生活方式肥胖，
1: 嗯，
0: 哎呀，生活方式的问题，所以在降压治疗的时候一定要改善生活方式。
1: 嗯，啊，明白了哈。所以说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可能20-30岁，尤其是一些偏胖的男性啊，那可能你的高压不高，但是低压高了也是有问题的，也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在家里面还需要学会监测血压。那提到这个问题的话呢，很多人就又问了，说哎呀医生，这个我自己在家里测的时候呢，可能我的血压是正常的，但是我只要一进到这个医院的诊室，血压蹭的一下就往上涨，根本下不来。那这不是是不是就是我们常说的白大衣高血压？那这一类患者需要终身服药吗，王主任？
0: 对，这个主持人讲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哈。
1: 嗯，
0: 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白大衣高血压确实很不少这部分人群。我们高就是说有一部分人在家测量的血压很好，到医院呢看到医生，
1: 紧张
0: 起来，这个血压就高了。
1: 嗯，
0: 尤其是现在有一些老人要去拔牙。他说我在家量了血压本来就不高，怎么跑到医生那一量就高了，然后呢医生就不给拔牙，就跑到心血管医生搞到高血压门诊来看了。所以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个血压监测呢，我们现在有三种监测手段。一种监测手段就是家庭自测血压，
1: 嗯，
0: 这家里面量的血压。
1: 嗯，
0: 再一种血压测量呢就是诊室血压，到医生旁边量的血压。
1: 嗯，
0: 还有一种方法呢叫动态血压监测，就是说在带一个机器带24小时，白天每一个小时量2-3次，
1: 嗯，
0: 晚上呢量1-2次，睡觉的时候也量，然后呢测出来以后呢用电脑来解读，这个叫动态血压监测。
1: 嗯，
0: 当然还有一种方式，我们这个地方牵涉的不大，就是叫自助血压，就是在健康中心，健康体检中心量的，叫自助血压。当然我们既然牵涉到白大衣高血压了，就是这三个血压。
1: 嗯，
0: 白大衣高血压就是诊室血压高，达到了高血压诊断标准140-90，但是家庭血压呢还是正常的，
1: 嗯，
0: 130-80以下。
1: 嗯，
0: 但是动态血压也是正常的，这就叫白大衣高血压。
1: 嗯，
0: 但是这部分病人呢，可能有很多人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也会慢慢变成，从白大衣高血压变成真实的高血压。
1: 哦，
0: 有这种可能。
1: 嗯，
0: 所以对这种病人呢，我们要监督他的靶器官损害。
1: 嗯，
0: 比如说有没有心肌肥厚啊，有没有蛋白尿啊，有没有合并糖尿病啊，还有什么其他的高脂血症啊，对这病人也要进行生活方式的干预。
1: 嗯，
0: 但是不一定要降压治疗，就是说如果有靶器官损害的，就是有心肌肥厚的，那这个时候我们适当的也是要治疗的。
1: 嗯，
0: 这当然就根据医生的根据指南的精神来，根据个体化的情况来选择治疗方案。
1: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问一个很多在门诊里面患者问的最多的问题啊，就是关于用药的问题。那就有人问呢，说这个血压高了之后需要降压，那这个降压药是不是等我们血压高的时候才吃，不高的时候就不吃？那或者说能不能照搬朋友相似症状的这个用药呢？
0: 这个主持人一句话给我提了两个问题。
1: 嗯，
0: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
1: 降压药，嗯，
0: 高了就吃，不高了就停，有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有的病人反而我们给他明明开了一个月的药，他吃了一个半月还是2个月才来。
1: 哦，
0: 因为有经常会见，这个是完全很大的误区。我们血压管理的方式里面一个误区呢，就是一个要求就是血压达标，
1: 嗯，
0: 吃了降压药一定要控制下来，控制到130-80以下。
1: 嗯，
0: 但是呢还有一个标准呢，就是要血压变异性。什么叫血压变异性呢？就是血压忽高忽低。这部分病人呢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是有很大的损害，预后也是不好的。所以这种叫血压变异性或者叫血压波动性的，这个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降压药物都是长效的，你血压降下来了， 因为是吃药了，
1: 嗯，
0: 我把药停了，等血压高起来了以后呢，这个病人再重新吃药呢，这个时候呢，血压起效的时候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1: 嗯，
0: 所以这个可以人为的导致血压的波动性更大，
1: 哦，
0: 血压的变异性更大，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是对血管损害是更大的，
1: 嗯，
0: 所以这个血管损害是很大的话呢，不利于这个我们血压的控制，所以我们原来也有一些，原来不知道现在多不多，有些老太太喜欢去公园散步，公园呢正好配备了血压计，好像给很少量的钱就可以量个血压，然后呢，病人早上吃了药，到吃了短效的药，到公园散步的时候，你量血压正常的，我的血压控制的好了，实际上很多病人是没有控制好的。所以我们高血压呢一定要在医生的监督下需要吃药，
1: 嗯，
0: 就要吃药。同时呢，血压也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季节变化。
1: 哦，
0: 季节变化呢，就是天气热的时候，有的人说啊，我血压都正常了，不用吃药了。如果天气冷了，血压高了，我就吃药，也有这种情况。实际上这种情况也是错误的，因为比如说夏天天气很热，但是晚上是很冷的，尤其是现在家里都有空调，
1: 嗯，
0: 控制到26、27度，那你跟白天的36度，跟我们华南地区36、37度，那这个温度就相差10度了，晚上也相当于冬天，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夏天也是要控制，尤其是晚上心脑血管发病季节和凌晨发病季节是一个高峰，
1: 嗯，
0: 所以这个季节的变化大家一定要重视，不要随意的停药减药，
1: 嗯，
0: 这是第一个问题，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1: 能不能照搬，
0: 对对，照搬别人吃药，
1: 嗯，
0: 这个问题确实，哎呀，这个好像他也是人，我也是人，
1: 我们症状还相似，
0: 我前面已经讲过了，
1: 对对，
0: 这个高血压是一个人群，每个人得高血压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的可能是先天为主发病就早一点，有的人可能是后天为主，生活方式为主，
1: 嗯，
0: 所以每个人的年龄基因这个是不一样的，同时呢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饮食习惯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当然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高血压的控制就要个体化，所以不能照搬别人的药，
1: 嗯，
0: 你的心跳跟别人的心跳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心跳快的跟心跳慢的他用药的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胖的瘦的年龄大的处于高血压不同时期，比如有人我们高血压分3期，1期2期3期，不同期限用的药也可能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要跟病人要定制量身定制这种高血压的治疗方案，
1: 嗯，
0: 同时随着他的不同时间段的要定期的监测血压，监测这种生化指标，药物的效果，所以要个体化的管理，
1: 嗯，
0: 因为高血压是一个终生服药的事，
1: 嗯，
0: 不是说我吃一两天好了就不用吃了，又回到前面的问题了，
1: 是的是的，嗯，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就是叫做私人定制啊，那让我也联想到一个当下非常流行的一个医学领域的词，叫做精准医学，那么在高血压领域这种精准体现在哪里呢，王主任？
0: 这个精准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很多层面的。因为精准医学最近发展很快，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高血压也是随着那个高血压患者呢，因为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呢，也获益很大。就是说，它很多方面，当然一个最早见的就是单基因，这种罕见的单基因遗传病，你很年轻的高血压，我们可以筛查，就可以通过筛查以后呢，可以发现这种高血压，
1: 嗯，
0: 说通过基因水平来治疗。当然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精准用药，
1: 嗯，
0: 当然现在的精准用药呢，实际上很多啊，比如说现在已经开始了，有大数据啊这些东西会慢慢的会覆盖。当然基因监测的人群现在还是比较少，
1: 嗯，
0: 但是很多还是靠临床医生根据他的
1: 经验，
0: 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根据比如说合并有血糖高啊，合并有血脂高啊，用了药以后呢，有什么反应，
1: 嗯，
0: 我们这样呢来可以更好的 就是有拔

0: 高血压达标，
1: 嗯，
0: 也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1: 嗯，
0: 因为很多人特别是老人忘了吃药了还是吃多了，所以这个如果有 AI 来提醒他可能就更好，
1: 嗯，
0: 再有更好的血压测量，然后反馈到你的主治医生，主治医生呢根据你近期的治疗情况呢然后来调整你的治疗方案，
1: 嗯，
0: 所以更好的精准的是我们高血压达标。
1: 是的，那其实呢提到高血压啊，很多人的一个常识都是可能是不是这个比较的肥胖，我们也经常说呢病从口入啊，所以说呢高血压很多程度上都是吃出来的。那目前呢很多的专家都在强调减重就是降压，所以说对于肥胖这类患者，那么您认为减重到底有多大作用可以帮助他们降压呢？
0: 这个减重啊确实有主持人讲的很好，就是减重可以降低血压，就是我有大量的临床研究证实了，就是体重每减轻5到10公斤，收缩压能下降5到20个毫米汞柱。
1: 哦，
0: 所以可以相当于1到2种降压药。
1: 嗯，
0: 所以这个肥胖呢，我们国家现在也很重视哈。这两年我们国家提出了健康管理年，体重管理年，
1: 体重管理年，没错。
0: 所以这个是因为高血压呢，实际上跟我们的肥胖，跟糖尿病。高脂血症还有高尿酸，就是现在我们说的痛风，这个人群是越来越多，
1: 嗯，
0: 所以体重呢就是它是一个就相当于我们是就要管理数目，比如血糖血压，我们又要管理森林，要总体的来管理，
1: 嗯，
0: 所以血压的管理那个体重的管理呢可能更好的助力我们血压达标，因为肥胖的人群呢脂肪组织多，
1: 嗯，
0: 脂肪组织类它本身也是一个炎症因子，它可以刺激我们水钠潴留、神经兴奋，同时呢还可以导致我们现在经常说的睡眠呼吸暂停，
1: 嗯，
0: 阻塞性睡眠呼吸呢就是打鼾，我们俗话叫假打鼾，打鼾也可以导致脑缺氧，导致血压的升高，尤其是夜间血压升高，所以如果是体重能管理好的话可以助力我们血压的达标，
1: 嗯，能够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的分享。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

0: 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一案故事呈现，
3: 伊利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高血压科王宏伟，很高兴能有机会跟大家来聊聊高血压的那些事。
4: 我们再次欢迎王宏伟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栏目哈。咱们来继续聊的是高血压跟减重的关系，想请教一下王主任，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减重的建议呢？
5: 减重建议哈，就是说这样减重没有什么捷径哈，当然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也有短视频教你怎么减肚子啊、减肌肉、减那个、减肚子、减重，都有这些方法。但是最主要的就是生活方式嘛，这个方式不是说一天两天，我们要坚持按这个方向来走。比如要管住嘴啊，慢开腿。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就是控制尽量这个总热量的摄入，高糖啊，现在这种高盐啊、高脂，这种摄入太多，应该减少。我们要增加蔬菜这种谷类和优质蛋白的比例。运动上呢，一般要求呢就是每周要运动150分钟。就是中等强度的运动，注意有氧运动啊，就是我们现在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再一个就是还有间歇的每周2到3次的这种肌力训练，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这个叫对抗运动，属于这种保那个啥那个训练室的那种
4: 抗阻运动，
5: 抗阻运动，对，抗阻运动。
4: 好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我们也经常聊到啊，高血压是很少单独存在的，它通常和高血糖、高血脂结伴而行，统称为三高。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王主任，那我们也经常提到三高共管，那他们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呢？
5: 这个主持人讲的很好哈，这个讲了以后这个问题，就实际上我们现在减重刚才讲的是一种方式。通过方式呢，我们可以就是说人的生活节奏啊、运动那个就会放慢。同时呢，这个三高问题实际上跟我们的体重是连在一起的，它主要刚才前面讲了跟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就是我们最早的，因为这个概念有20-30年的时间了，在我们改革开放之前，这个我们认为这个肥胖体那个肥胖就是体重了，高血压、糖尿病这部分人群呢，它的发病机制是一样的，都是这种胰岛素抵抗啊，就是说我们叫三座冰山，它的底座是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包括现在的高血脂啊、高尿酸呢、都是一样，所以我们不能说光管一个血压，而比如说动脉硬化，它除了血压有关系之外，跟血糖也有关系，导致内膜的损害啊，导致这种糖基化蛋白啊，还有这个血脂的沉积，跟我们的动脉硬化是有关系的。所以三高要共管，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这部分病人呢，他合并症很多，他不止光高血压，他还有高血糖，就是糖尿病，还有高血脂。所以这个病人呢，如果说你，当然我们这个管理的一定要按专业来管理。怎么的，就是说你管理这个指标的时候，可能其他指标也跟着一起降了，不能说我有的人我去现在上网上可以查，我这个血压高了我就按这个药吃，血脂高了我吃那个药，那这样算起来要几十种药。
4: 是的是的。好的，感谢王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

0: 快速上线，
1: 食疗日日更新，
0: 活出健康。
2: 那刚才王主任给我们讲了很多高血压的一些知识啊，让我们有了一个更全面更深刻的认知。我们还想请教王主任，就是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遇见故事环节，您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案例呢？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3: 嗯，好，那个主持人，我就跟大家来分享我自己管的几个病人嘛，都是比较就是说按我们不是常规的，就是根据这个AI 提示的都不可能来治疗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最近的就是一个病人嘛，我们下面的一个病人，在下面基层，在二级医院和二乙级医院，这个可能找了自己的医生来管理高血压。
2: 嗯，
3: 管理了的好长时间，就是他已经有这个女性的40岁，然后姓林吧，从其他地方转过来的，他是管有两年的高血压病史。嗯，平时是干活也是时间很长，但是最近的两个月呢，出现的这种焦虑、失眠、心悸、胸闷，然后消瘦，两个月消瘦了20斤。
2: 嗯，
3: 所以这个就是，但是他这个病人呢，就是吃高血压就有血压高，再吃高血压药，同时有焦虑以后呢。就我们就跟他当地的医生就加了抗焦虑的药。
2: 嗯，
3: 这个我们现在高血压也是会经常的，因为有些年轻人呢，工作节奏快啊，生活压力大，导致失眠焦虑，同时血压也伴随着升高，所以这个病人呢就是这样。当然治疗以后呢效果不是那么好，病人老是呕，干呕。
2: 哦，
3: 所以最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可能不是焦虑的问题，后来我们就查了，全面的排查了一下，这个有没有在高血压后面这个病因是什么。
2: 嗯，
3: 后来我们就跟他检查，查了一些内分泌的一些检查，原全排除了，甲亢也排除了，因为甲亢的人也焦虑消瘦。然后呢，最后查出来是什么，二叉酚胺的浓度是我们正常值的100倍。
2: 天哪。
3: 同时呢，在肾上腺呢又发现了一个肿瘤，后来这个病人就确定了是肾上腺的4个细胞瘤。
2: 哦，
3: 所以四个细胞瘤这个确诊以后呢，做了手术以后呢，这个病人的所有的症状，焦虑啊，消瘦啊，这种亢奋的症状全部消失了。
2: 嗯，
3: 所以这个就是说明，就是我们对这种高血压的精准治疗确实可以走到这一步。所以专科大家一定要看专科。
2: 嗯，
3: 就是说尤其这种不是高血压的症状，比如这个女性啊，她本身出现的一些没有高血压的症状，这种消瘦，这个是最主要的表现。
2: 嗯，所以说也再次印证了那句话，高血压不是单独存在的哈。嗯，王主任，那还有案例跟我们分享吗？
3: 啊，再说一个吧。
2: 嗯，
3: 再说一个，这个病人也是很有故事的。50多岁，六十岁了，接近60岁，是我一个病人的弟弟。这个病人也是高血压，喜欢看中医，他喜欢看中医。然后呢，这个病人来的时间呢正好是春节那个黄金假日期间，春节期间假日还没上班，然后就可能是探亲吧，探亲以后呢就发现这个他弟弟不对了，就是说一定要住院。最后呢，这个病人都跑到我们那个上班第一天就来住院了，但是一看的是一个肥胖，很胖，胸闷气促。你说他是昏迷吧，他没昏迷，他老睡觉，白天也睡，晚上也睡，脸色都很，里边是红的，但是表皮有点一层白。
2: 嗯，
3: 又很胖，然后做了那个脉搏那个氧气一测是85%。最后我们就没办法了，最后说这个病人也不能不吸氧，因为不吸氧他氧气那个氧压更低了。
2: 嗯，
3: 所以最后我们就那就说看着他打鼾，因为按我们打鼾呢又要做一个睡眠呼吸监测，但是睡眠呼吸监测的时候呢氧气是不能吸的，所以我们这个就创造了思路，我们就直接跟他压力滴定，就是现在有一种呼吸机可以给他治疗。治疗以后呢， 这个病人就因为晚上怕他不安全，因为他要吸氧，我们就白天间断的时间吸两个小时氧，然后用两个小时呼吸机，然后监测这个血液的氧，哎，最后用了以后呢很安全，我们就大胆的晚上用，白天也用，一般24小时我们可以用到12个小时。
2: 嗯，
3: 哎，后来这个病人就好了。
2: 嗯，
3: 好了以后呢，他的水肿也消了，就是脚肿啊，这个面部水肿啊都消了。
2: 嗯，
3: 消了以后呢，他体重少了10公斤。
2: 哦，
3: 所以这个病人就是一个虚胖。
2: 嗯，
3: 用就是我们现在做的打鼾跟我们高血压有关系。
2: 嗯，
3: 但是呢，后来因为这个病人后来好了，他的体重就出院以后呢，又在进一步的减少，因为他这个脑这个头颅的缺氧的症状明显的改善。
2: 嗯，
3: 病人不会说老睡觉，所以原来为什么就是打鼾的人他是到哪是在一种缺氧状态下，所以你叫他他会醒，所以这个呼吸机的治疗呢也是很重要，对高血压病人。嗯，
2: 是的，王主任能给我们在最后再分享一个案例吗？
3: 再说一个吧。再说一个就是，嗯，我们这个也是一个脑出血的病人。脑出血的病人呢，这个做过脑出血，但血压控制不好，是个年轻的30多岁的小伙子，也不胖，体重指数也正常。
2: 嗯，
3: 最后就跟他说，那你高血压控制不好，我们就开始跟他控制血压。血压控制的好，那个好一点的以后呢，我们就跟他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检查以后呢，发现他糖化血红蛋白已经超过7.5了。
2: 嗯，
3: 然后呢，血糖也高，所以最后就确定是糖尿病，蛋白尿。
2: 哦，
3: 所以这个病人后来我们加了糖尿病那个降糖药治疗以后呢，我们现在新型的降糖药处理以后呢，他的血压也很快的下降了。
2: 嗯，
3: 所以血压药反而减少了。所以他这个病人就是三高里面的，就是我刚才前面已经讲过，这个指标虽然是血压，但是他可能是血糖在后面作怪。
2: 没错。嗯，
3: 所以有可能是我们血糖控制好的话，他的血压也会控制好。
2: 嗯，所以说共管三高还是非常重要的。感谢王主任的分享。
0: 医案故事呈现，
1: 医理权威解读，
0: 资讯快速上线，
1: 食疗日日更新，
0: 活出健康。
3: 采访不行。
2: 嗯，好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啊，就是那刚才我们聊了非常多的关于这个高血压的一些知识，包括王主任跟我们讲了三个案例啊，一个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案例，一个是糖尿病的案例，还有一个是这个肿瘤啊，就是相关疾病的案例，给了我们非常大的一个警示意义。所以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王主任，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立刻上手的家庭血压管理的使用技巧吗？
3: 第一个吧，说第一个，我们就是血压怎么来，就是家庭血压测量制，那个也是我们高血压管理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怎么来规范，就是高血压一定要规范，不要想着这个谁都会，不是会不会的问题，你规范不规范的问题。
2: 嗯，
3: 因为你第一步不规范的话，你解读起来就不规范。
2: 是的，
3: 所以第一个呢，要就是家庭血压测量的要三定法。第一个定呢，就是定时间。
2: 嗯，
3: 一般就是这个时间呢，一般是早晚测。早上测了就是起床后1小时内，服药前、早餐前、小便之后，
2: 嗯，
3: 大小便之后呢，这个时候量的血压才比较说我们的基础血压。晚上测呢，就是晚上睡觉前，这个时候测了血压。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你要洗刷好了，大小便好了，要上床睡觉的时候量的血压，这是一个定。这个定呢，就是指的我们要一般要量3到4次。
2: 嗯，
3: 第一次的血压不要算，因为一般往往第一次血压都是很高的。
2: 哦，
3: 第2、第3次的血压，或者是第4次的血压，2到3个数值算一下平均数。我们要求了就是最好是做笔记，
2: 嗯，
3: 做作业，就是把它记录到这个笔记本上，哪一个时间点量的血压这个数值。或者是有好的话，喜欢画图的话，可以画一个点，收缩压是什么点，舒张压是什么点，然后就我们画一个坐标放在里面。
2: 嗯，所以这个是定时间，对吧？
3: 定时间。
2: 嗯，三定法的定时间啊。那
3: 第二个呢，
2: 嗯，
3: 第二方面就是定体位。
2: 嗯，
3: 一般要舒适的体位。

0: 一般是坐在背椅上，不能随便侧哈。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两脚放平，
1: 嗯，
0: 不要翘二郎腿。再一个就是手臂放在自然的放在桌面上，这个血压计的袖带，或者是血压，我们现在电子血压计的，跟我们的心脏要保持在同一水平。这是第二个，定体位。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定手臂。
1: 嗯。
0: 一般来说，我们两边的血压可能有点差别，我们一般要固定一侧来量，这个数值呢相对就比较固定，这个我们就可以监控到这个血压。同时呢，这个监控的这个血压呢，一般来说是比较高的那一侧，作为我们常用的量血压的设备。
1: 哦。
0: 一般病人呢，就是可以用左侧比较偏高。
1: 嗯。
0: 当然，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可以选自己固定的。
1: 嗯，所以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三定法啊，我们量血压的时候呢，一个是定时间，一个是定体位，一个是定手臂，通常建议是左手臂哈。那这个如果是定时间的话，那通常是建议是早晨起床一小时之后，一小时之内，在服药前和早餐前，包括排尿之后的量呢，可能是比较准的，对吗？
0: 对，
1: 嗯，王主任，那另外我们还知道，在我们的报告当中呢，可能心率也很重要。那这个关于这个解读有什么一些建议给到我们吗？
0: 这个心率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讲进行心率哈，这个心率实际上我们是也是心血管风险控制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一般我们的心率是控制到60到80次比较合适。
1: 嗯，
0: 进行心率如果大于80次呢，就可能提示有这种心血管风险的。还有一个心率偏快的患者呢，高血压病人要根据除了降血压以外，还要管理心率。
1: 哦，
0: 可以考虑用这种我们现在想的贝塔梭利阻断剂啊，
1: 嗯，
0: 这个可以来用。
1: 嗯，
0: 但运动以后呢，可能心率比较快。
1: 嗯，
0: 所以我们量血压的时候一定要静下来，平心静气。如果是心率快的话，可能要赶快，或者是偏慢，或者是偏快的，要就医。要注意，不要说等它发作起来了，我们再就医可能就比较晚了。
1: 嗯，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王主任，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去识别假性的低血压呢？
0: 这个经常会病人会打电话问我说啊，医生，我的血压太低了，能不能减药？他的目的是来减药。
1: 嗯，
0: 但是我们一定要判断哈，这个如果病人确实血压低的话，有头晕胸闷的症状的时候，要判断。是药物引起来的还是病人自我症状，比如说病人昨天晚上最近可能劳累了，睡眠不好了，家里比较生气了，他可能会有一些症状。
1: 嗯，
0: 不一定是跟高血压有关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跟血压有关系的比较常见的就是体位性低血压比较多。
1: 嗯，
0: 就是人站起来出现头晕
1: 晕
0: 厥黑蒙，
1: 嗯，
0: 或者是出现胸闷胸痛，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评估了。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但是现在这个血压计太方便了，家里都有自测血压计，它不头晕了就量。我们现在前面这个血压只能参考，不能说是停药的标准。
1: 嗯，
0: 我们一般还是量这个三定法，那个三定法讲得很准。
1: 嗯，是的，
0: 这个时候量的血压就是你的基础血压，这个时候如果你有症状发生的血压，只能参考你看一下判断你的状况，而并不能判断是减药和停药的标准。
1: 嗯，明白了哈。最后一个我们来关注一下饮食方面。那如果是高血压患者在饮食上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饮食上就是要减盐，就是限盐控制钠。
1: 嗯，
0: 这个钠盐太多，因为钠盐升高了之后啊，我们的血压升高。
1: 嗯，
0: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啊，每人那个食用的盐量呢，一天要控制到5克以内。
1: 嗯，
0: 所以这个5克就很少的哈，就是我们那个牙牙膏的那个盖里面，一般就差不多了。
1: 哦，
0: 就是现在有那个3克盐的盐勺。
1: 嗯，
0: 所以你有的人就可以把它，就是说在家里吃饭可以，一家几口人，一天一个人5克。然后3个人15克，然后就是5勺，就刚刚好。
1: 嗯，
0: 把这盐一天的盐量拿出来，然后来算。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都很忙哈，经常不在家吃饭，经常在外面应酬多。
1: 嗯，
0: 所以很多市面上的很多东西都有盐的。
1: 嗯，
0: 比如调味品，酱油啊、蚝油啊，这里面也有盐的。
1: 嗯，
0: 豆瓣酱啊，还有番茄酱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火腿肠啊，还有什么这加工的咸鸭蛋。
1: 嗯，
0: 那个广东人，这个我们汕头，这个很多人很喜欢 早餐吃咸鸭蛋、咸鱼、这种都是火腿，还有这挂面现在也有，罐头也有，零食现在零食坚果这些都是经过腌制处理的，处理的东西实际上都有盐，所以大家要注意看这里面的盐的含量，所以怎么来减少。
1: 嗯，好的，感谢王主任带来的非常实用的建议。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啊，我们来看一下说法一啊，说这个药物尤其是降压药有依赖性，吃了之后呢就停不下来，所以呢能不吃的时候尽量不吃，那这个对吗？我们请王主任帮我们举一下牌。错误啊，那能给出核心理由吗？王主任。
0: 这个刚才前面如果大家仔细听了，我们已经讲了、
1: 已经讲过了，没错。
0: 对对，就是高血压是一种有管理的疾病，它不能自律的，需要长期吃药，只能说根据血压的情况来增药还减药。一旦是高血压，不是说我要想吃就吃，不吃就不吃，这个是完全错的啊。增加了血压的变异性，这样更不利于这种高血压的管理。
1: 是的，好，来看一下说法二，关于这个家庭的自测的血压值，通常比在医院里面测的呢，更能反映出患者日常的真实的血压水平，这个对吗？哦，这个是正确的哈。那是为什么呢，王主任？
0: 这个家庭血压呢，实际上就是比较放松哈。干扰因素比较多，尤其是早上睡醒。还有一个晚上要睡觉之前。
1: 是的，就是我们的三定法、
0: 这个、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这
0: 个时间段量出来的血压更能反映我们本身的血压。
1: 真实的水平。
0: 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到医院的量的血压呢，反而更容易紧张，就白大衣效应。就是说高血压病人也有白大衣效应。有的人说我在医院怎么量的会高，我们的标准实际上也不一样，医院是140-90，而家里130-80，这个标准本身就不一样。所以白大衣效应的有的人更厉害，可能他
1: 更高，
0: 对，他可能更高。
1: 更紧张。
0: 对，所以家庭量的可能更比较好，所以更好查。当然医生的可以根据病人的情况来调整。
1: 是的，那如果家庭测量血压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刚才王主任所说的三定法，一个是定时间，一个是定体位，一个是定手臂，通常是左手臂。好，我们来看一下说法三，还是关于用药的哈。有人就问说，只要这个我们血压降了之后呢，就可以马上停药或者是减量，等血压高了之后再吃啊？那这个呢肯定是错误的，刚才我们也反复提到了哈。王主任能给我们给出理由吗？
0: 这个就是刚才说了，就是这个血压药它起效有个时间的，所以这个不是说我吃了马上就会起效，这种短效的药物我们一般来说现在高血压的用药，常规用药里面我们这个高血压管理里面是尽量用长效的药物，一天吃一次的，没有说一天吃三次的，一般来说就是它的起效就比较长，所以增加血压的变异性，所以
1: 还包括对，还包括耐药性哈，可能
0: 对
1: 我们的血管和血压会更不健康，
0: 更不健康。
1: 好，来看一下说法四，说高血压不仅伤肾伤脑，还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增加心肌梗死或脑梗死的风险。王主任，那这个对吗？这个是正确的。
0: 就是高血压的目的，实际上有的人我血压不管也好，高血压管理的目的主要是抗动脉硬化，就是减少动脉硬化，保护心脑肾，提高我们的寿命和生活质量，所以这个高血压一定要管理。
1: 是的，
0: 所以越低越好，当然根据病人的情况有个体的血压控制目标，所以你一定要有自体的血压目标，我这个血压水平人很舒服，吃药也不用很多。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个问题，是关于血压的，这个低血压的哈。有朋友就问说，这个血压越低越好，特别是对于有冠心病的患者，血压应该压得越低才能减少心肌耗氧，那这个对吗？这是错误的。血压并不是越低越好。
0: 对，对，这个主持人就是血压，因为我们的血压太低了，很容易出现体位性低血压。同时我们脏器的灌注，尤其是心脏大脑的关注，大脑我们心脏的对舒张压的要求很高，不能太低，所以一般来说控制到130-180就可以了，不能太低，不能低于90-60。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说法，是关于我们情绪方面的哈，就说是长期的精神紧张、焦虑或者是睡眠剥夺，是诱发和加重中青年高血压的重要因素。王主任，这个对吗？哦，这个是正确的。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高血压的主要是跟精神紧张啊、焦虑，所以我们前面讲了，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还有一个就是好心态。所以一定要心态好，除了我管理血压吃降压药之外，一定要心态好，不要想着我吃高血压怎么办。会有的人经常量血压，越焦虑的人一天量几次血压。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说按我们这个时间点定时间这个点量的血压，然后呢有坚持服药，不能漏服药物，所以更好的管理，心态一定要好。
1: 嗯，情绪和心态很重要哈。那刚才呢，我们王主任反复提到了三定法，我们再重复一下，一个是定时间啊，就是什么时候测量更准确，那通常是早起之后，服药和早餐前，排尿之后啊，包括睡前，通常要连续量可能一个星期，是不是记录之后更加准确一点？
0: 这个就可以量一个星期的就是平均值
1: 啊、哦，平均值、
0: 平均值
1: 啊，这个是定时间。那另外一个是定体位，那通常什么体位呢，王主任？
0: 一般是坐位、
1: 哦、
0: 就是坐在靠背的椅子放松，
1: 嗯，
0: 然后脚放平，
1: 嗯，
0: 然后呢血压计要跟我们的上臂同一个水平。
1: 好，那最后一个是定手臂，通常是左手臂。
0: 对，
1: 好的，感谢王主任今天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那今天初一的我们的节目就要到尾声了啊！也非常感谢王宏卫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让我们更好的明白了高血压就像是在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它需要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去武装自己，用健康的生活去筑牢防线，更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去长期坚持。愿我们都能够为自己健康做最有力的守护者。
0: 啊，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想送大家一句话，控制好血压就是守护好生命的每一道防线，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个健康长寿高质量的人生。
1: 好的，感谢王宏卫主任美好的祝福，也感谢各位的听众的收听和陪伴。朋友们，那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天开始，广东强对流天气返场。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受到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的影响，我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韶关、清远、岳西、珠三角市县多云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大部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6到31度。东莞台报道，为了抢抓五一消费黄金期，东莞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潜力。今年5到12月，新一轮的广东优品购省补活动率先在全省启动地市优品补贴活动，重点支持汽车、电子产品、餐饮等领域的补贴核销。五一期间，通过国家和省补贴政策叠加发力，直接带动消费超过3亿元，有效释放了大宗消费和升级消费潜力。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到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在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和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在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集中治理电视剧侵权传播动员会，会议提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多次对能否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最终达成协议很有可能。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敌人正在试图通过海上封锁施加经济压力，并进行舆论操纵，企图破坏伊朗国家团结，迫使伊朗投降。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主持人刘红。
9: 哎呀，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节目最近在忙什么。忙着除了五一要跟大家出去坐游轮去越南之外呢，我们后面7月份、8月份有非常多的精彩的图案要跟大家一块汇报一下。
10: 是的，那首先7月11号到16号，也就是一放暑假，我们就会出发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系列呢，会去到杭州加安吉再加上海迪士尼。
9: 哇，太精彩了。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会去到4天的挪威，加上环斯瓦尔巴群岛，就是去到了北极。那这也是一个绝对极致的挑战团。
10: 是的，
9: 非常难忘的团哈。
10: 没错，那接下来还有我们去年很成功的火车研学团哈，这一次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

0: 咱们7月份会首先带大家去上海迪士尼嘛，除此之外，8月9号我们会去到亚洲唯一的一个迪士尼游轮，是在新加坡，从广州来回双飞新加坡。
1: 海上迪士尼啊！
0: 对，这是一个不排队的移动的迪士尼，它就在海上待着。因为以往的游轮呢，你看，比如说我们五一去越南这个游轮呢，它会有陆地上的行动，比如说去越南啊，还会在我们的中国香港停。但是这个迪士尼游轮呢，它就是在新加坡附近的这个海域漂，不下船的。可是你知道，在海上吧，有无数个餐厅，有无数个动漫人物在你生活里出现，最大的亮点是不排队的迪士尼乐园。
1: 没错，所以大家对哪条线路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哈。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的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就可以了。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北京时间傍晚的4:09，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呢，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欢迎一鸣老师啊！我们有朋友已经在评论区报道了啊，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视频直播间啊。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呢，会一直持续到傍晚的6点啊。那接下来我们会和大家说到哪些话题呢？我们首先会关注一下这个伦敦世乒赛啊，我们乒乓球的选手们他们的表现。那这个话题呢，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听众

0: 在评论区里面啊，就是已经呼叫了好几天了，希望我们多说啊，那我们就说一说。另外呢，还会关注啊这个2026世界杯的转播权， FIFA 报价 2.5亿美元， 但是咱们中国现在是不买账啊，那到底是中国需要世界杯还是世界杯需要中国呢？啊，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啊。另外呢，我们还会关注到其他的一些社会热点话题啊，包括这两天的一个，让大家非常惋惜的事情啊，就是瀑布荡秋千结果坠亡了啊，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待会儿跟大家来复盘一下啊。另外呢，还有包括一些这景区的乱象啊等等等等啊，这个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关注。有朋友说已经快一个月没见到一名老师了，这是倒数着，在数着一名老师啥时候来是吧？啊，这一名老师今天这个搭配也是非常的时尚啊，大家可以到视频直播间来看看一名老师今天又是穿的啥新衣服啊，我觉得这个一名老师的新衣服已经多到 连我们这个保安大哥都有时候要认出一名老师有点困难，虽然经常来，但是每次来穿的都不一样，难度很高啊，考验我们这个保安大哥。好，我们接下来节目就跟大家首先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话题啊。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伦敦世乒赛啊。伦敦世乒赛呢，在这个5月6号的时候就淘汰赛1/8决赛哈，这个国乒男团登场对阵罗马尼亚。那 梁靖昆、王楚钦和林诗栋是我们给出的名单。那最后呢，我们是拿下了这场胜利。那么但是呢，我也看到网上有一些就是切片哈，什么呢，就是发现教练呐，还有包括这个有一些球员的神情非常紧张，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想要，或者说现在网络上有一些这个暗示
1: 啊，就认为说好像现在这个乒乓球要拿下冠军，好像似乎是有悬念的了啊！我不知道一鸣老师怎么去看这一次的这个世乒赛。首先就是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也是说过的，就是说那个樊振东的不参赛，让一部分那这个樊振东的球迷觉得有点失望。那然后就说现在中国队缺了一个特别有大赛经验的这种骨干球员啊，就是现在马龙也不打了。那现在单刚的是王楚钦，但是王楚钦有时候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有时候不稳定， 让大家不是能放100个心，只能放90九个心，放不了100个心，所以大家有点担心。那这一次比赛就是对罗马尼亚这个来看，就是其实就是强弱很明显的，也基本上没得打。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梁靖昆还是输了一场。所以这个事情就会觉得，哎，是要想警钟啊。更让大家担心的是，就在这个之前，5月2号的排位赛中，中国队因为王楚钦的 缺阵输给了韩国队，这是20年来在团体赛中中国第一次输给了韩国。在这种状况之下，大家就更担心了，说啊，这个要是这个冠军受到影响怎么办？所以现在变成每一场的比赛大家都特别的关注，甚至连赢罗马尼亚都觉得哎呀放松了。刚才晨晨也说，球员教练都很紧张，为什么？要是再输一点，甚至说你就算2-3输，赢人家会觉得哇不行啊，怎么能这样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中国蓝队是有压力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也可以理解，包括王楚钦这个担纲的主力大哥，要是有什么闪失或者是输了一场两场，可能大家的要求就不一样，就会各种说，哎，是不是排兵布阵有问题啊？是不是有一些主力球员应该叫来啊？所以在这一届的就是世界赛，中国男团面对的就是一个比较新的 组合啊，由王楚钦带队的这个能不能顶住很多压力，包括说排位赛输给过韩国，那以后比赛会不会也输呢？这个其实就心理上是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乒乓球跟其他一些项目还不一样，他这个就是克星啊，是经常出现的，就是要是你对这个球员最近打了，打他输过，可能 这一次打还会输，他那个心理的影响特别的大。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希望中国队，你看赢了罗马尼亚，慢慢渐入佳境啊，让我们这个球员达到最好的水平，保住这个冠军，这才是最重要的。现在紧张一点无所谓，输一点无所谓， 排位赛输也无所谓、啊、但是冠军必须是我们的。
0: 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对于乒乓球这项运动来讲，舆论压力还是很大的、嗯、因为现在乒乓球的这个网络上的关注度还是很高啊，并且呢像王楚钦啊这样的运动员他是有很多的粉丝的、
1: 好像是输不得输不起，不对、嗯、我们球迷也应该给他们一些机会，比如说王楚钦第一次做一号选手去担纲，他其实也有很大的压力，希望大家不要给我们的球员太多的心理负担、嗯、要不到时候真的输了，那可能您也有一份责任啊。
0: 这个就像我们昨天节目里说的，这个张雪是吧，张雪为什么就是能上能下、嗯、就是这个比赛哪怕没有夺冠，好像大家对他的舆论的环境都比较宽松、嗯、我昨天我个人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张雪一开始就拒绝往神坛上走，就是他这个人是比较接地气的、嗯、所以这个其实是让大家的心理预期没有那么高，所以心理预期是很重要、
1: 对，不要太高调，不要整、嗯、赛前就说一些狠话啊、一场乒乓球是一场一场的打的，所以输个把场次哪个选手都会很正常、
0: 嗯、有咱们听众说压力山大啊，还有听众说有输有赢才是体育应该有的样子，
1: 你是懂行的。
0: 哎，就是哪有只赢不输的体育赛事呢，我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比赛，而且你有想过这个第二名的感受吗，就是总会有输家，对不对啊，所以咱们也不能说啊这个保证一定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啊，这个其实从可能从队伍来讲，要从内心来讲要有这样的一个决心，但是从我们的观众来说，或者从体育迷的角度来说，还是应该给运动员给运动队更宽松的一个环境啊。谢谢一斌给我们赞了100次啊，这直播刚开始就给我们拼命点赞啊，
1: 手速也挺快的，
0: 手速真的很快啊。谢谢大家，还有关注了我们的朋友啊，谢谢你。我们的直播呢正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的账号上面进行当中啊，大家呢可以听广播，也可以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看我们的直播啊，当然也可以到小黄车里去逛一逛，有一些好物等在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世界杯的转播权现在仍然还没有这个最终的一个结论哈，到底是世界杯需要中国还是中国需要世界杯，这是一个问题。据北京日报报道啊，国际足联向央视开出的单届世界杯转播权初始报价高达2.5亿到3亿美元，也就是大概18亿到21亿元人民币，但是央视的预算可能只在6000万到8000万美元左右，即使多轮拉锯战之后啊，这个谈判完降到1.2亿到1.5亿美元，但是和我们的心理预期还是有巨大的差距。那现在在网络上我们看到网友有不少人都觉得说拿不下来就算了啊，我们还差你这个转播权吗？当然了，这个世界杯到底是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啊，也是有不同的说法的、嗯、那现在呢对于非法也就是国际足联来说呢，中国这个市场这么大，你这么多人要看这个比赛啊，我当然想把这个赛事的转播权卖贵一点，但是对于我们这个谈判当中来讲哈，我们有这么多的球迷，那你是不是也应该侧重的来降价，失去了我们你就失去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所以到底是我们需要他们还是他们需要我们，这个就是双方博弈的一个过程哈。
1: 我觉得世界杯需要中国，其实中国也需要世界杯，怎么说呢，这一次为什么谈判陷入了僵局，就有一点是因为这个 FIFA 这个国际足联啊狮子开大口。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在过去的两届世界杯，中国的电视版权加起来也就3亿美金，两届平均每一届就是1点多，但是现在你出来跟我们谈这一届要2-3亿啊，然后那个价钱好像站得挺硬的，也不愿意退下来，那就变成让中国这边是会处于一个我们就不愿意接。在这种状况，为什么说中国也需要中国，我们的球迷是世界上数量最大的，然后我们懂足球爱足球的球迷也特别多，要是有一届世界杯在中国不能直播，这对世界足球运动也是一个损失，对我们中国球迷也是一个损失。另外一个 世界杯需要中国很关键，现在不少中国的大品牌已经要在世界杯上去做广告了。假设你这个世界杯的比赛我们中国是不能看到的，我相信世界这个国际足联要面对中国企业可能要重新谈判。我本来说拿了多少钱几千万去赞助你这个比赛，我有多少块在球场上的广告，现在因为中国播不了我撤回来或者怎么样，那这个损失也是国际足联。

0: 是吧？这个足球运动是一个商业的体育运动，它的各个方面的因素是让它这个项目这么成功的关键，少了一环都不行。包括在中国，在过去好几届世界杯，我们一直开玩笑说，我们中国什么都去了，除了足球队，什么都去了。我们的庞大的转播团队去了，我们中国很多赞助商去了，我们中国很多产品都去了。就是球队没去而已。要是未来这一届，就是说下个月的这个世界杯，要是没有中国的电视转播这一系列的东西，我觉得国际足联也会很狼狈，可能他也面临一些新的麻烦。比如说中国的赞助商可能说，哎，我考虑要退出，中国都看不到。另外一个，现在有人说，哎呀，我在央视这个层面看不到，我凭其他平台我要看到。错了，央视这个是第一层次的东西，要是央视谈不下来，下面什么这个媒体的平台啊，我们现在说的那个几大平台根本就不存在谈的问题。
1: 就是央视是代表中国去谈的，
0: 它是第一层次，要先谈完这个，然后再谈网络平台的事儿。所以这个谈不成，那个也有问题。所以现在其实更急的是国际足联，听说最近他们已经放出口风，他的高层最近要马上来急访中国，好好谈谈这个事儿，就是把它解决了。因为就动一发牵全身，他现在是这个问题。另外一个，他们提出的那个提价那个原因也很滑稽很奇葩。他说因为这次我们变成48队了，64场比赛变成104了，内容多了，所以我们就要加价。要是你这个想法，你下一届搞到2000支队，我们不需要整个国家都卖给你才能转播啊？不可能的嘛。你的扩军，说实话，是你这个世界杯中国参加的这个世界足球运动的需要，而并不是因为你多了一些队你就要狮子大开口，那对这个足球运动也不是一个好事。所以我觉得大概率这个国际足联会让步，问题是让步到什么程度也要看我们的硬度，也要看我们的谈判技巧。
1: 这次留给国际足联的时间也不是很多了，因为时间越被压缩，后面我们谈判的就是比如说再次进行这个商业方面的一些这种合作的下一轮的这种谈判，它的时间又被压缩了。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通过我们央视也经常都是这个世界杯转播团队很重要的一环，我们会派团队派设备去转播一些比赛，因为100多场比赛不是欧洲某个国家美国或者是那三个国家能完全搞定的，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技术力量或者设备，所以也是需要中国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是一种互相需要，那某一方你要是再狮子大开口就是不理性，对这个世界足球运动尤其是世界杯也是一种损害。
1: 现在距离世界杯开幕只有不到5个星期的时间了。
0: 对，
1: 您看有这个广告招商，有转播的排期，还有现场的报道筹备等等等等，很多的工作都迫在眉睫。所以现在其实这个谈判如果破裂的话，这个后果还真的是很严重啊。
0: 对，影响非常的大。但是我个人估计就是国际足联会这个让步的可能性是比较大，问题是让到什么程度啊？大概率我们中国观众还是能看到世界杯的。
1: 我也看到网上有网友在猜测啊，说哪怕这个就是可能价格差一点，咱们中国的赞助商估计也得支持一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旦没有办法转播的话，赞助商的投入就完全打水漂了
0: 啊，
1: 就都完全看不见了。
0: 有影响嘛？那他我们的赞助商盯住世界杯，不光是看国际市场啊。我们经常都很多球迷这几届都习惯了啊，有中国的这个商品啊，有中国这个广告牌在这个比赛场地，是有一种自豪感的。说你看我们中国的经济实力，
1: 对对对，
0: 要是这样的话，你去赞助了，然后我们中国的球迷看不到，电视看不到，赞助商你不要考虑啊，在国内的这个舆情啊，或者大家的心理接受的程度啊，所以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说啊不转播就不转播了啊，我不给你播就不给你播了，哪有那么简单。
1: 是还有这个我们看看大家的评论啊，有朋友说说这个中国的球迷看球是刚需啊，说是这么说，但是他毕竟就是现在我觉得现在关键是一个价格问题，就是一旦价格谈下来的话，不转的这个概率我个人判断应该还是比较低的，只是这个价格最后能降到一个什么样的价位，双方都能接受的问题。
0: 这是还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0: 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啊，包括前期放风出来啊，说这个到底是多少价位，为什么会有这个，大家为什么会了解到这些信息，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一种博弈的过程，就是让大家看一看咱们中国的观众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哎，结果发现全网都说那不看就不看啊，我们就像我们有听众说的，我们不接受敲竹杠，是吧？
1: 哎，对，这是对的，
0: 对吧？
1: 因为我们说实话，在我们中国有时候引进个别的这个体育比赛的时候，已经吃过这样的亏，就是我们中国某个城市获得了一个国际比赛，他要就是我们付出的钱比其他地方要多得多，凭什么呀？对不对？我们不能做傻子，我们是热爱足球、支持足球的，但是不能让我们当变成傻子球迷，对吧？这点很关键。
0: 那就像现在这个

0: 这您可能不看，但是确实喜欢世界杯的人也还是很多啊。还有这个朋友们说这个一鸣老师好久不见，特别想念啊。他说的不是一鸣老师，他说是一鸣帅哥啊，这个要特别强调一下，不要读错了。
1: 你这么说我就相信了，要是我老相信自己是帅哥，你害了。<笑><笑>

0: 又增加，
1: 嗯
0: 啊，那然后在这种增不增加的情况，就是没有定论的时候，你让我们多交钱，不合适吧？
1: 就是啊，还有说世界杯是六年一届的，不可能吧？世界杯不是四年一届吗？你这整的我这个大学学的知识都有点
0: 我们这位听众朋友
1: 吓死我了，
0: 在足球方面是业余的。

0: 有朋友说，要是中国队在里边的话，估计开的价会更高。
1: 嗯，有这种可能，
0: 有这种可能。
1: 但是我们觉得，要是中国队进去了，开个高价，可能就商量的程度就大一点。
0: 对，
1: 就是
0: 我们又没在里边。
1: 对呀、啊，我们又不在。我只不过是想看看球，那你不能让我们中国当冤大头啊，对吧？
0: 这就是，而且现在就是这一届世界杯，有很多观众觉得时间转播的时间不算是特别理想。都是这个早晨啊或者是凌晨的这个时间，就是并没有覆盖到我们中国的黄金的这个看球的时间。
1: 对啊，然后收视的这个其实能不能那么乐观都是打一个问号。
0: 所以就是这么大的价钱拿下来之后，咱们能不能挣钱，还是说会亏个大的，这都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不是说我拿了你这个转播权，央视再分发下去就一定能够挣大钱，它不是这么回事啊。据说卡塔尔世界杯那一届咱们也仅仅是能够勉强能够有一点点利润，所以这国际足联把我们也是想象的钱太好挣了，是不是？好，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先和大家说到这儿，马上到半点报时啊，这个报时之后迅速的我们就会进入到节目当中，没有广告啊，没有广告，朋友们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2: 北京时间16: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李正波，温馨提醒广大游客注意出游安全，外出旅游务必购买旅游意外险，参加旅行团队务必签订旅游合同，合理维护自身权益，切勿擅自进入非正规开放的野外山林或自然保护区，切勿在玻璃栈道、玻璃桥等蹦跳奔跑，并看管好自己的小孩，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等高风险项目，应根据自己健康状况量力而行。自驾旅游出行前务必要检查车辆安全状况，谨慎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一鸣老师，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您可以在广播节目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在视频直播间里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来点赞，来关注我们，或者是到小黄车里去这下单牛奶呀、蚊香啊等等等等啊，这个为大家选的好物啊，这都是我们广货行天下的优质产品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刚刚有朋友说，如果说啊，这个国际足联愿意用人民币来结算的话，可以适当的把价格往上提一提，啊，这个是个好的想法，是吧？还有呢，这个有，我现在看到网上关于说，这个世界杯的门票为什么可以炒到200万美元？两百万是美元还是元？200万元应该是啊的价格，在美国的那个球票啊，为什么能炒到这么贵？国际足联就回复说呢，说是因为美国的法律是允许的，就是说可以把票不停的往上炒啊，就感觉这一届这个世界杯真的有点变味儿了，就是门票都比过去的世界杯的门票要贵好几倍，可能都不止。都翻得不得了，
1: 但是我相信你这个也就一说，谁真的会花那么多钱去看啊，是吧？这也就是那些黄牛自己想出来的。另外是第一次，
0: 他可能是为了抬高这个整体，他这几张票卖得贵之后，其他票他不就涨起来了吗？
1: 对，以后可能还出现1000万一张的呢，你说对不对？那这么炒上去还有5个星期吗？刚才不说了吗？所以还有一个，这次就是首先我刚才已经也说了，就是变成48队，然后变成3个国家办，会有一些新的东西，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啊，我们真的可以去看一下。但是就是从总体上来说，这一届世界杯能不能像国际足联想的那样有一些新的突破等等的啊，还真是不好说。是吧？现在有一些炒得越来越高的，就是造势的，到时候可能落下地来就不是这回事。
0: 哎呀，这个不要太贪心，是吧？这国际足联，我觉得见好就收嘛，不要你在像现在这个，据说美国卖票卖的是非常火热，在那个它还有个二级市场，就是你第一手买到了以后呢，还有这个转手的这么一个。而且是官方的市场啊，那这票肯定是越炒越高嘛。那当中这个有些人能够从里面，他不一定真的球迷，他可能从里面挣到了钱，那肯定是，既然有挣钱的空间，那肯定是有人专门去炒票嘛。
1: 那首先是你官方都炒啊，官方搞一个二级平台什么意思？
0: 对呀，对呀，
1: 那么就是自己炒喽，是吧？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然后他在美国不犯法，反正换了很多国家都犯法，是吧？并且我相信，要是太离谱的，国际足联也不干，因为这个好处并不在国际足联了
0: 啊。就关键是他没有，他有才是真的，就 OK 了，是吧？啊，这世界杯到底这个后续会怎么样啊？咱们还得等结果。有朋友说转播费还没有谈下来吗？目前看还没有最新的消息。
1: 啊，
0: 目前看还在拉锯当中，但时间真的非常紧张了。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因为它还涉及到很多嘛，就包括后续的，比如说央视拿下了这个转播权以后，它还要分发给各个平台呢。啊，就是像什么就是网络的大家熟知的这些平台，都要从央视
1: 跟其他的台、其他电视台、地方电视台谈了、就说怎么播啊，怎么分啊，这其实真是时间很紧，
0: 真的时间很紧、还有包括这个，就是你每一个台还要自己准备节目吧，然后每个台还要又去谈商业合作吧，就比如说我来转这个世界杯，有哪些客户是要冠名的，要怎么怎么的，这时间已经很紧张，很紧张了。
1: 还补充一点，就是上两届世界杯中国是贡献了这个电视收视很大的比例的，好几成，因为我们的球迷多，我们十几亿人，中国跟印度啊贡献的这个收视率都是很高的。在这种状况之下，要是中国不参加转播，我估计这个世界杯的那个转播的收视率会很难看。
2: 草原最美的花，火红的萨日朗，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
0: 啊，我们有听众说，以捞钱为目的，还能走多远啊？那要不然他。这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以什么为目的了啊。还有朋友说不转了省心啊，说不转也行啊啊，就现在这个网络上的这种，就是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就中国网友的看法，就是不转也行。 没有谁说我们一定得转，没有他不行的，没有这样的看法。
1: 就是说大家都不愿意当冤大头，是好看，是需要看，但是要是你这么来抢钱，那我就不看了，行不行？对吧？就是这个态度嘛。
0: 还有朋友说，觉得这次世界杯不是很安全，觉得这个美国、墨西哥两个国家安全都有点问题，有点难说。
1: 那倒不至于要太担心，凡是不光是哪个国家，这种大赛都是安保就是比较达到最高水平的。
0: 嗯
1: 啊，包括就是像巴黎奥运之前有人说，哎呀，那平常有些小偷嘛，
0: 嗯，
1: 那个时候小偷都没有了，并且我跟你说，以我去年去巴黎旅游的经历，他们说就是办了奥运会之后，
0: 嗯，
1: 巴黎的市容市貌治安是弱几十年来最好的，
0: 哦，
1: 这么都是这种大赛效应了，
0: 嗯。经常有了他，千里万里也会回头望。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另外一个话题啊，这个赚46块差点被罚了20000啊，这个美容院的老板啊到底是怎就是觉得冤呢，说这怎么就违法了呢啊，这个怎么回事儿，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是5月5号深圳政法的一个公布出来的案例啊，一个美容院给顾客打耳洞赚了46块钱，结果呢就差点被罚了20000块啊。这个李老板呢，他呢是深圳大鹏新区的一个美容美甲店的老板，然后呢他在2023年8月份的时候啊，就打了一个就是在平台上发布了一个舒适打耳钉的广告，并且呢上传了线下门店的营业执照，然后呢在8月到11月呢在平台上就卖出了这个舒适打耳钉的商品3个，为2名顾客提供了穿耳洞的服务，一共呢收费46块钱。2024年4月啊，监管部门就注意到了他发布的这个打耳钉的商品广告，然后执法人员就对他的这个美容美甲店展开了现场的调查啊，结果就准备罚。为什么罚呢？因为根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和《医疗美容项目分级管理目录》的相关规定啊，这个穿耳洞的啊叫穿耳孔术，这个属于是1级美容外科项目，实施必须要有这个执业医师注册，要具有执业医师的资格才行。啊，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所以为什么找这个新闻，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啊。的这个李老板他根本就没有这个相关的资质嘛，所以就说是要你没收他的违法所得，就是46块钱，关键啥呢，还得罚人民币20000元整。那后来呢，他在收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之后就申请复议，他说啊，这个门店经营困难，20000块确实超出了承受能力，而且呢和他的行为造成的影响呢也不相适应，毕竟也没有造成什么太大的这个社会影响。那最后就是到底会怎么去处罚他呢？
1: 最后应该是服役之后是罚2000。
0: 罚2000。
1: 啊，
0: 那也是罚。
1: 也是罚。
0: 嗯，2000也不少啊。
1: 我看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个人的关注点并不在于这2000还是20000。
0: 嗯，
1: 在于我们大家应该到什么时候去打耳洞。什么地方去打耳洞啊？去什么地方打耳洞？因为要是他，我们国家明确规定打耳洞这个事情是一种医疗行为，
0: 嗯，
1: 我们现在很多女孩子都不是去那种有资质的地方打的啊，甚至我听说有一些小商店卖耳环的也有打过，什么都
0: 有。
1: 有，
0: 而且我就在上个月，我在天河的地下商场，我去转了一下。结果我就发现有好几家打耳洞的，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经常能看见有人上面写的无痛穿耳嘛。
1: 对啊，所以
0: 无痛穿耳嘛，
1: 这个才是最关键。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女性去打耳洞的时候，甚至个别男性也会打的。
0: 嗯，
1: 在这种状况下，你完全不知道你现在在冒着这种风险，就是冒着不是正规的可以有资质的这种专业人士给你打耳洞可能会有什么麻烦，
0: 嗯，
1: 大家不知道，这才是最可怕的。
0: 嗯，
1: 你说我打了没有事，那就恭喜你，你侥幸没事儿
0: 啊。
1: 按道理就是你等于大概率是可能有事的，
0: 嗯，
1: 因为有什么，你现在是在你的右上去做东西，
0: 嗯，
1: 搞不好会感染，也确实有人是感染的。
0: 对， 对
1: 或者是这个耳洞没打好，
0: 嗯，
1: 然后过两天，过一个星期，过一个月就没了，也经常听到，
0: 嗯，
1: 那是不是因为跟操作有问题呢？
0: 嗯，
1: 所以就是告诉我们大家，以后我们的女性朋友，女性听众朋友们，打耳洞这个事可大可小。
0: 您不是刚还说有
1: 男性吗？主要是女性吧，估计现在也有，我们现在偶尔能看到男性打挂个耳钉的。
0: 有。
1: 在这种状况之下，麻烦大家以后去比较有资质的，然后我也希望我们的监管部门

0: 你告诉我们，现在打耳洞去哪里是比较合适的？去医院吗？还是去一些他要给我看一个这个职业证书的地方才行？因为你想想，我们中国那么多艺人，这么多女性有这个耳洞，你说它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1: 嗯，
0: 我们假设十几亿人里面只要有五分之一人打，都是以亿算的。
1: 嗯，
0: 那这些人的耳朵的安全、耳洞的安全啊，他们这个健康的安全谁保障啊？
1: 嗯，
0: 这才是我们大家值得深思的。
1: 嗯，所以我们像这个打耳洞啊，我个人是没有去打过，因为一直很害怕，就是属于比较胆小。而且呢，以前像我们这个同学啊，大概有可能有一半的，就是小范围内啊，有一半的人是有耳洞的。然后在我身边，我们同宿舍的这个打了耳洞的同学，哇，我看他们护理起来真的很麻烦，就是你得不停的换那个耳，就是你如果不往耳朵上放那种银针的话，
0: 它就会
1: 长上。然后你如果放的话呢，还得经常消毒啊，还得经常弄一弄啊。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同学没弄好呢，那耳朵会有味道。
0: 嗯
1: 嗯，就感染了，又
0: 有点感染了，
1: 有点感染又痛，哇！看了之后我就想，我还是算了。但是呢，就是像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晚会啊这种活动，要戴耳环来去搭配的怎么办？哎，其实后来就是才知道呢，那个化妆师他会给你一个那种贴的，就是那种，有点像那种医用的胶布，
0: 嗯，
1: 透明的，哎，给贴在耳朵上，把那种耳。那种大耳环它可以贴在耳朵上看不出来，特别隐形。
0: 现在也
1: 有，其实不打也可以。
0: 也有不少耳环是夹的，不用打洞的。
1: 有，但是夹的痛。
0: 啊，并且效果不好。
1: 那对，有时候会掉。
0: 啊，要是主持的，还有一半节目没主持完就掉一个，
1: 也有这个可能。但是就是现在有耳洞的人确实是很多，但是我感觉有很多人，特别是前些年，在逛街的时候经常能看到无痛穿耳。其实这个所谓就是看到的这个广告说明啥呢？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事儿好像不是那么严重的
0: 事情，不是个事儿，
1: 哎，不是个事儿。
0: 但是
1: 觉得好像逛着逛着街，我觉得这个耳环好看，那我就在这打个耳洞，顺便就把耳环也买了，就这么个想法。但是有了这个处罚以后，大家才知道原来打耳洞它还涉及到这个资质，就是说明这个它就是有一定的风险，对吧？
0: 多数挂着无痛打耳洞的，多数都是那种无资质打耳洞。
1: 对，
0: 对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大家留意啊，尤其是现在有些家长啊，要留意你的孩子，要是他自己偷偷去打，回来又不告诉你，要是耳朵这个发炎啦、什么样的，哎呀，可能就麻烦了。
1: 对啊，咱们有听众说，我也不敢，听说是一枪打过去，感觉好恐怖，好吓人。
0: 也有用耳洞枪的，确实有，我也听说过。
1: 哦，我压根都不敢看啊，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原理。然后呢，这个还有听众说了哈，说。那我们要还在评论这个世界杯转播权的这个事情啊，说为什么要在要办活动，比如说请这个电视台播出，这个还得请电视台来，说为什么世界杯的比赛还要给人家付钱，这到底是什么道理？
0: 哎，这个很简单，因为世界杯不光是一个体育比赛，它是一个商业体育比赛，那就是通过转播权才能会获得更多的收益和关注。要是没有人看，那个比赛的质量或吸引力就下降，然后它的赞助额等等都会有影响。你包括问国际足联说，哇，我们这一次世界杯没有中国球迷看的，他去吸引赞助都受到影响，就是光是我们中国赞助商可能就不愿意，
1: 嗯
0: 啊，所以他是一个商业活动，所以他先要把这个转播权给了电视台来做，电视台也通过商业的运作啊支付了这个钱，但是他也有可能是能另外赚到钱的，
1: 嗯，
0: 它是一个商业的逻辑，不是你们小学搞一个比赛，
1: 啊、
0: 还要搞那么多的事儿，不是那个概念，
1: 就实际上这个转播权，咱们如果运营的好。咱们
0: 也可能有钱赚的，哎，对，
1: 是这个意思啊。还有这个朋友说我这上衣好看的，有没有链接？没有。
0: 您不是第一个提出这样要求的听众了，经常有。还有什么口红？
1: 只有
0: 口红的链接。
1: 只有风行牛奶有链接，风行牛奶、风行酸奶有链接啊！大家去这个小黄车去看啊，这个有链接的很多，不包括衣服。但是呢，我们听说很快要上那个短袖啊，就是如果大家对短袖感兴趣，可以等一等啊。就是最近可以，如果准备买短袖的，可以稍微等一等，等到我们给大家上了短袖再买。好，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说说另外一个事儿啊，就关于什么呢？关于这个。另外一个新闻啊，就是这两天大家都在讨论的这个事。

0: 情，就是瀑布荡秋千结果坠亡啊，这个事情，哎呀，这个就是大家都觉得非常可怕啊。就你说像这个公园里边的一些这种游乐项目是很常见的，结果现在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有个女游客在这个四川的一个景区啊，这是一个探险公园，玩这个高空瀑布秋千，结果就直接就掉在了这个悬崖下边哈，然后当场就是下坠之后后面很快就去世了啊。然后呢，这个事情呢，就因为现场有人在拍视频，并且这段视频是发到了网上，所以就引发了大家，就是一方面会觉得说非常的可怕，另外一方面也很惋惜。而且在这个网上的这个视频呢，大家还听到了有一句说没绑紧，没绑紧啊，就这个一开始呢说是这个女孩就掉下去的这个女孩说的，但是现在最新的一个消息说这个没绑紧没绑紧这个不是这个女孩说的，而是她的同行的朋友。当时为什么说这句呢？是为了开玩笑吓唬她的。然后这女孩还回头问了说哪里没绑紧，然后就下坠了啊。然后现在这个同行的朋友情绪也很激动啊，就是说后面其实一直都在哭啊，也感到很愧疚。就是他其实说没绑紧并不是真的看到了没绑紧，而是想开个玩笑，谁知道真的就没有绑紧。那为什么会坠，就是这个秋千为什么就是人下去之后会坠落呢？现在也有专业人士出来分析说是因为工作人员推得不够远导致的。啊，推的不够远，就本来他应该有一个力推出去然后再往下的，但是呢推的不够远之后的那个人往下呢，他那个相当于就撞到了边上，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
1: 我首先我质疑的是这种这么危险的活动没有年龄限制吗？
0: 嗯，
1: 是吧，你就是这个小小个这么小年龄的不是应该就是不能去玩这种啊，是吗？蹦极啊或者这些不是应该有一定的规范吗？所以我觉得要是还没有的话，我们就应该制定类似的东西，就是说这一类的有风险的甚至是高风险的活动应该哪个年龄才能去参加。
0: 关键您看啊，他这个工作人员还要求游客签了一份文件，要填身份证号码手机号，还要买15块钱的保险，
1: 那就证明是有风险嘛，
0: 就证明是有风险的，
1: 对吧？
0: 但是谁知道这个工作人员他就是没有把这个高风险的这个活动当成一个高风险的事儿来做呢，
1: 并且按那个解释也是太可怕了，推得不够力就会掉下去啊。那就我们就是
0: 操作不规范嘛，
1: 对啊，就是我们荡秋千的安不安全就在乎于这个工作人员中午有没有吃饱饭，
0: 嗯，
1: 对吗？没吃饱或者是他那天有点累，他推得不够，那就会出意外吗？
0: 我还记得有一个就是前些年也是在假期的时候传出来的一个视频，哇，看的也很吓人。就是那个游客他是一个高空的那种，就是踏那种木板啊，然后那木板它是中间有缝的，那个特别高空的项目，他人已经往前走了，结果发现他那个后面的那个挂绳居然那个工作人员还没来得及扣上，然后后面那个工作人员又扣了一下还没扣上，好不容易才给他扣上。哇，那个视频看的下面评论区都看的说吓出一身冷汗。
1: 要是他真的扣不上的话那就麻烦了。
0: 对，然后他一下万一掉下去了呢
1: 啊，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包括在朋友圈也经常看到这种很惊险的这样一种东西，所以我个人是认为大家去玩这一些很刺激的活动的时候，首先要了解清楚这个项目的危险性和风险。一个年轻的，太年轻的，什么青少年千万不要让他去玩，因为他可能心理素质跟那种反应等等有问题，还有人家那边的绳啊等等是不是主要是成年人去玩的，突然来一个这个码数很小的小女孩会不会绑得不紧，是不是有这种风险。然后家长也不能因为很多孩子说啊我就喜欢玩这个很刺激一定要去玩，家长也要考虑啊你们孩子的安全是第一的。另外强烈呼吁我们的监管部门啊，一定要对类似的东西高度重视，要是在制度方面有问题一定要改。另外各个景区一定要负起责任，因为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些年来景区这一类的活动出现意外的不是孤立，每年都有若干例，并且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可能发生了大家都不知道，
0: 是
1: 啊，所以大家去玩这个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在有些地方它没有健全制度的情况下，麻烦我们的游客们尤其是小游客的爸爸妈妈们负起责任。 让他们看看就算了，不要去玩。
0: 嗯、是因为对于有一些这个工作人员来讲，你不能说我赌一把，觉得所有工作人员都一定会负责，会觉得说啊，工作人员认为这是一个高风险的项目，他就一定会用心对待，很难说，这个很难说的。
1: 他一天可能要
0: 他一天很多很多人
1: 推几百人，
0: 对，
1: 那、啊、他都没力了，或者是
0: 有的时候都走神了
1: 啊。你是觉得很重要，对他来说，天天都是重复的工作、嗯、啊，所以这你
0: 收入又低是吧？
1: 啊，所以其实里面是风险比较大的，不要以为就是啊，只要绑紧了就荡下去，没必要。还有一些人根本就不具备玩这个东西的心理素质，
0: 嗯，
1: 有一个别的人玩回来之后，可能很长时间都不能恢复他情绪上的正常，
0: 啊、哦，
1: 何必呢？
0: 是，
1: 你就开玩笑说你有多恨自己啊？
0: 嗯，
1: 干嘛让自己那么难受呢？
0: 嗯，在这里我还想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有一些这个商场的攀岩项目啊，我已经见过不止一次了。就是那个攀岩项目，看上去好像啊也是这个有安全绳啊。啊，给你弄一个好像挺正规的样子哈，但其实呢，有一些这个商场，很多商场都是只给你一根绳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就是给孩子身上绑的只有一根绳。
1: 嗯，
0: 之前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没有绑好，然后小孩从这个就是从这个岩壁上掉落的这个情况。为什么我了解这个攀岩的项目呢？因为我们家孩子就是去专业的攀岩机构去学习过的，那里的所有的绳子都是两根。不是一根绳啊，两根绳，而且教练一定是他是什么呢？他是岩壁上有一块布，然后呢那个栓子呢，你必须是拴到人身上那块布才能拿下来，就是他是二选一的，就是如果说那块布上的栓子没有拿下来呢，你是爬不了的，那块布很高，它是挡着的，你是没法起步的，
1: 就是另外一种保障。
0: 对，另外一种保障，他就要你必须要确认这个扣子在人的身上，那块布才能下来，所以这才是专业的这个攀岩机构。那现在我看到有很多的商场都是只有一根绳，而且那根绳看上去就很不稳阵，这个是其实对于专业的这个攀岩项目来讲，这是不安全的，它应该是没有达到标准的。
1: 所以我们平常去玩攀岩就记住，不能一根绳，还要多一根筋，
0: 嗯，
1: 安全的筋。
0: 对，还有包括这个一些景区的那种也是类似攀岩的那种高空的项目，一定是双保险。如果你发现那根绳只有一根，请你不要上去玩了。这个哪里有说一根绳保你在这个高空掉下来一定没事的嘞？就没有这个情况，一定是双保险，一定能看到它是两根绳的这种情况。而且像一鸣老师说的，有些景区你一看着各种细节都不靠谱的，那就别玩了。像这种高风险项目，一定非玩不可吗？就是，而且还是。就像刚刚我们就跟那个转播权说的似的，就一定得玩吗？就是你还得给钱然后去玩这个东西，
1: 生命和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0: 就是啊。

0: 种我很痛。
1: 其实说到这个景区不靠谱的事儿哈，咱们可以在五点钟之后再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个另外一个事儿，就是这个有的景区啊就是想尽办法挣钱啊。有人说世界上最长的路就是景区的摆渡车路，就明明走路只要5分钟，但是呢你如果不坐他的摆渡车，你就要爬将近1公里的这个商业街，就是他就让你绕啊绕啊绕啊绕啊，就是要不然你就给钱坐摆渡车啊，就是所以就是有游客就说是感觉是跟游客有仇啊啊，我觉得这啥呢，就把游客当水鱼，
2: 哎对，
1: 把你吃干榨尽，
2: 就是唐僧用嘛
1: 啊啊，
2: 在这种状况之下，所以现在有一些比较聪明的游客已经看清了这种东西了，
1: 嗯
2: 啊，他去旅游的时候会了解更多的细节，发现这个景区有问题的，嗯、我也可以选择不去你那里。是吧，我用脚投票啊，
1: 哎，
2: 其实这些年来我也有去一些景区旅游，刚才陈晨讲那个事情也不是孤立，
1: 嗯，
2: 也试过的，开个车去，然后就说啊你上我的车，然后根本就没有必要另外开一个车，
1: 一上车就下车了
2: 啊，对啊，很近，然后去到那里面让你看的觉得我有必要坐这趟车吗，
1: 嗯
2: 啊，里面票中票啊，某一些景区的莫名其妙收票啊等等，现在其实不少，
1: 嗯，
2: 这种里面的猫腻啊其实在赶客，因为今年就是大家会留意到今年5一很多地方的景区都非常火爆啊，我知道原因之一就是有一些国外的航班因为油价等等的问题取消了，所以回流国内旅游的多了啊，陈晨昨天也说过啊，广州就是一个特别火爆的很多人来旅游的地方，但是要是你这个城市或者这个景区或者这一片的景区都用这种伎俩来赚我们游客的钱，很快你就不会有第二次，因为大家是口口相传，回去会跟亲戚朋友说的嘛，说你们搞错那个地方，这样不要去啊，他是骗人的。
1: 嗯，
2: 那你可能很快或者下一个什么旅游，旺季就没你份，你以后都是淡季了。
1: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景区很不靠谱的一些情况啊？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跟我们说一说啊，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评论区留言啊，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啊。那我们的这个小黄车也在为大家上架各种好物啊，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有朋友说富和穷，这是怎么，不是这条啊，有朋友说自己的安全要自己牢牢把握，不要完全寄托到他人的身上。
2: 全对。
1: 嗯，还有说现在景区啊商业化呀，利益最大化呀，对，这是一个很突出的情况啊，但是就是你可以挣钱，但是能不能把服务做好呢，是不是
2: 可以挣钱不要抢钱。
1: 就是啊，我们在一段这个5点的报时和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其他的新闻话题，这个话题我们待会儿还会接着说啊，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畅所欲言，我们稍后见。

0: 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又大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记者从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今年第一季度月置贷新增授信额度达318.99亿元，全省2501家企业借此破解资金难题，加速发展。截至目前，累计授信额度已经突破了2472亿元，惠及企业近1.43万家。韶关台报道，五一假期昨天收官，韶关。

0: 市文旅市场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据韶关市文旅部门初步测算，五月一号到五号，全市累计接待游客102.5万人次，同比增长2.8%，实现旅游收入6.5亿元，同比增长1.6%。丹霞山、云门山等重点景区客流增幅显著，体育赛事和研学游成为了拉动消费的新引擎。梅州台报道，第139届广交会五月五号圆满收官。梅州以74家参展企业、199个展位的阵容，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本届广交会全市参展企业意向成交总金额超过1亿美元，和去年相比稳中有升，充分展现了梅州实体经济发展的韧劲、产业升级成效以及梅州制造正在走向全球。今天开始，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11家国内航空公司将整体转场到 T3 航站楼运行。投入运行将近22年的 T1 航站楼将被关闭，暂时告别旅客，改造升级之后再择机亮相。日前，2026年重塑未来湾区国际青年研习会在广州举行，来自全球15个国家、25个社区的60多位杰出青年领袖齐聚在羊城，围绕科技创新、绿色发展、身心健康三大领域，以重新连接、韧性构建、负责任重塑为行动的主线，展开了一场为期3天的深度对话和体验。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2: 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2: 我们是
3: 红亮组合，
2: 耶！那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暑假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路线等着您来解锁。
3: 是的，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我们7月29号就会鸣笛启程啊，到8月10号结束，整整13天啊！
2: 包着火车带您去看中国，真的太酷了！你看我们这13天呢，会去到四川，像有成都啦，我们还会去到甘肃，因为有兰州跟敦煌，我们还会去到青海，会去到西宁，去青海湖，真的是4省5市的这么一个距离啊！
3: 没错，当然还有西安13朝古都，也要去看看这个兵马俑啊。
2: 那其实这条路线我们一说城市，您就知道了，真的是性价比担当啊！
3: 8000公里啊！
2: 对，那么全包价是9880元每人儿。
3: 对，而且我们今年呢，对大朋友也敞开大门，你也可以报名啊。
2: 大小同价，因为这两天有很多大人都来解锁这条线，
3: 是风景他也很向往。
2: 是的，那你想想，我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说，哇，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是他分了3个暑假完成的，
3: 是，
2: 但是我们一辆车就解决了。
3: 对，而且这次我们会有这个亲子车厢，就是方便了家长带着小孩一起来。
2: 是的，不论您想去沙漠感受一下，还是想去感受一下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这种震撼，还是要去看看三星堆、大熊猫、敦煌，您都可以跟上我们这辆火车一起出发。
3: 对，你虽然现在听起来13天时间好长，但其实在路上你会觉得一转眼就过去了，
2: 是的，
3: 舍不得回来。
2: 那我们这一次的暑假呢，还会有7月11号到16号去到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是6天的哈，价格呢是6888，小朋友的价格，大人呢是7888，因为是含大交通的。除此之外呢，是7月17号挪威加北极的这个游轮呢，也是有16天的哈，全包价18000元，打了85折，真
3: 的
2: 是全包。
3: 是的，那么8月9号到8月13号，我们还会有广州飞到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2: 10000出头，等着各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
3: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2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傍晚来临，放下疲惫，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我们今天我们俩是紫色系的啊，大家可以和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看看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啊，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那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啊，也可以在这个广播端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朋友下单了这个15号，我看了一下15号商品是那个绿豆饼啊，这个绿豆饼呢它是就是特别正宗的叫什么呢，潮汕的这个绿豆饼啊，它会偏甜一点。我发现为什么偏甜呢，是因为它要就是最合适的这种甜点，它跟茶配在一块儿，
1: 对了，那配功夫茶的，
0: 配功夫茶的，
1: 因为光喝功夫茶要是喝的时间长容易胃不舒服，所以比较健康的功夫茶的喝法是要配点小点心，或者是配点什么小干果所以这个它甜是有道理的，并不是我们一般以为的啊，光吃它好像有点甜，不对，配着这个茶绝配
0: 啊。那这个我们的还有朋友下单了本人同款洗发水啊，这个洗发水呢也很合适啊，推荐给大家。这个洗发水是玻尿酸和法国海盐的一个拼配啊，就是它既可以控油啊，就是长效控油，好几天不洗头都没问题啊。然后呢还会显得蓬松，另外呢它那个发丝又非常的柔顺，就很神奇啊，这个高科技产品。然后那个而且是给大家争取了很多的赠品，就是你买了之后你就用那个小样啊，用的好了你就再把正装留下，用的不好你就退货啊，这个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机制啊。我就是特别担心一说本人同款然后大家买了不合适，这个我这个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啊。大家可以去听节目的时候在小黄车里逛一逛。那刚刚我们跟大家预告了一下哈，就是说这个我们景区那些不靠谱的行为啊，那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呢，有黄果树瀑布，就是贵州的啊，黄果树瀑布的这个游客在网上就发帖，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他说呢，这个景区大门修得够远，必须坐摆渡车，明明原路返回只要5分钟，但是就强制游客绕行1公里爬坡商业街，他还是要爬坡的啊。然后呢看完3个核心景点，哎呀累得不行，而且还得再走600米的美食街才能够上大巴，到了集散中心所有的电梯全部关闭，必须再走500米的环形步道才能彻底离开，就是让你逛到简直是就饿得不行，然后又在那儿买点东西吃是吧，然后还得买点东西走啊。这游客非常生气啊，说你这景区这样设计简直跟我有仇，只要让你多逛几个商铺完全不管你累不累，还有一种就是觉得好像要把自己吃干榨尽的感觉，就是体感很不好。
1: 其实这种做法并不新鲜，但是做得那么极致那么夸张的比较少见。我最近去了趟外国旅游，就发现好几个城市的免税商店都是这样的。哎，你刚刚签完票就进去，哎，怎么先进去商场才到登机口？都这样。就是我去加拿大好几个城市全是这样的，就是你一签完票安检过了之后就发现，哎，怎么我直接就进了商场了？也是这么做的，先通过商场你才能去到登机口。那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你经过的时候你买点东西，但是要是你这种设计啊已经完全无视我们游客的这种，可以说无视游客的健康，已经游得很辛苦了还要走1公里我们才能去上车怎么样，那这是有点强制的意思，就让人家很不舒服。我觉得啊，现在我们有一些景区有一些旅游点呐、就是可能让人家只能是叹叹气，怎么能这么做，怎么敢这么做，怎么会这么做，就是你能不能就对我们这些买票来，尤其国内很多景区都要购票，并且购票这个价钱还不便宜。我已经买过一重票了，你还再来干这个事情，那你当我们是什么呀？就是一个，所以刚才那个游客说的这，就
0: 是水鱼
1: 啊，就是压榨机，就是我们要所有的钱、所有的精力、所有的喜欢都被你压榨干了，我才能走啊！这让人的体验非常的差。
0: 然后在五一假期前夕啊，其实文化和旅游部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集中点名批评了一批5A级景区啊，就还包括啥呀，包括张家界、天门山、 武陵源、云南丽江古城、玉龙雪山、黄河的这个河口瀑布啊，等等等等，广西桂林的漓江、河南的嵩山少林寺啊，还有这个贵州的黄果树瀑布都在里边。问题涵盖了价格纠纷、拥堵、滞留、服务态度恶劣等等。啊，其中这个摆渡车还被单独拎出来重点整治。所以之前一鸣老师说能不能不就是大家就不去了，但问题是他们是在一个就是自然环境特别好的地方，大家都想去看，对吧？那我就想去看这个，就是你在其他地方也看不着啊，像这个张家界这样的这么漂亮的地方、对吧？然后你坐拥在一个如此好的一个条件的这样一个地方，但是却坐着完全不匹配的服务，这个让人非常的愤怒嘛。
1: 并且就是前一阵子不是有新闻嘛，湖口瀑布嘛，就不让它靠近嘛，画了条线嘛，对吧？就说这个是那这个是大自然馈赠的，那为什么一定要拉起来不让人家进呢？就是我就问，是哪个祖宗说把这一段给你了？你能不能让秦始皇或者是汉武帝，或者是这个的康熙？就是能不能给我一个说这是你的，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你可以通过服务，通过极大的赚钱，不能硬在那个画条线来收费啊。我刚看完这个尼亚加拉这个大瀑布，在美国在加拿大两边都没有收费的，大巴就开过去了啊，然后大家就在那里看，就没听过要收费。当然它是这样，整个景区它可能很大一个范围通过那个旅游大巴的收费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停车可能也要收费，但是你不会收我一大堆的这个到景区的那个钱，就说我靠近那个瀑布就要收钱，要是你不给钱我就不让你靠近啊，所以这个是违反全世界通行的这种旅游景区的这种做法，你就是为了收钱。包括这个摆渡车其实不止一个地方啊，我在很多个地方都遇到过，不过有朋友这么客观的讲出来想起来也对哦，当时已经很愤怒，可能若干年前去了已经都忘了
0: 是吧？
1: 但是现在我们是旅游，真的经常会受到一些委屈，很不明白的地方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关键是现在就是景区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创新的套路，就是这个套路都就是挣钱的套路就那么两把刷子，一个就是摆渡车，另外一个
1: 是园中园、景中景、
0: 商业街
1: 啊、对
0: 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商业街越修越远，世界上第二长的路就是景区出口的商业路，第一长的路可能是什么？不知道是啥，
1: 摆渡车
0: 套路，
1: 本来没有必要的路，也是。
0: 还有您说的这个园中园，就是你明明门口交了钱，里面他还得再交一次，二次消费
1: 啊。然后并且发现你还不能反悔啊，就分说哎呀不想看了，不行，你已经买了啊。所以啊，就是这种景区经营靠票、靠钱、靠这种就是强制的消费，真的到了忍无可忍了，呼吁我们的旅游部门、管理部门出台一些措施，不光点名，让他这个景区降级，让这个景区短期关闭，罚到他肉痛，罚到他觉得必须改，这样才是对我们游客最有基础的或者是必须的尊重。因为现在我们越来越多人去旅游，每一次出去旅游要是都受气的话，旅游的那个体验就差很多。
0: 对，而且现在5A 景区啊，它也开始有考核机制了，就是5A 不一定它一直都5A， 它有可能会摘星啊，有可能变成4A 啊，有可能降级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于整个评价机制的一种保护，因为你一旦5A 景区让人去了之后发现这体验也不行啊，那下次我就不去这个5A景区了，我就对你这个所谓5A的这个评价机制都产生了质疑，对吧？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已经有人开始用脚投票了。2023到2025年的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全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50的5A 级景区游客的这个游客量累计下降了约 13%。 而同时今年五一的县域目的地酒店的预订热度暴涨了128%，就是大家不去五 A 了，去了一些小城，现在就是这成为了一个热门选择。
1: 因为有部分的游客清醒了，就是我就是几年前我也去过丽江古城， 很多我们当年最早就已经去，甚至我有广州的朋友在那边买了房子的，
0: 嗯，
1: 最后就卖掉了。他说二三十年前这个地方真的像一个人间天堂，人也不多，所以那个时候首先是被外国游客发现的，
0: 嗯，
1: 外国游客就在那里住，买了房子，租了房子住，后来就变成中国香港澳门的游客去发现了，就在那里租房子住，
0: 嗯，
1: 后来就变成内地的朋友去，他也买房子，但是这几年已经卖掉了，
0: 嗯，
1: 因为那个古城已经不是古城了，是一个现代化的古城，里面整个就是所有的设施，所有的设计
0: 变成了像什么影视城那种，
1: 对，让你觉得哎，好像去了就是千人一面。最早是古镇的这种方式，现在我们很多镇都一样，
0: 嗯，
1: 各个镇都是古镇，不用猜，就是古镇模型的，
0: 嗯，
1: 然后去到那个就是那个丽江古城，你会发现哎呀上当了，何必买票进来，
0: 嗯，
1: 以前去过的镇都是跟这里差不多，
0: 嗯，
1: 有一条小溪，然后呢一路都是各种商铺吃喝玩乐，然后就挂个什么树，扔点什么东西，都这样，
0: 对，
1: 所以就大家就让大家对他没有期待，现在就说这种类似的古城，嗯，一名是坚决不再去，
0: 嗯，把所有古城打入黑名单了，这也是很冤啊。其实现在像这个网络如此发达的当下啊，网上有一旦有差评，大家就会谨慎，对吧？就是去之前肯定会搜攻略的，你一搜发现哎呀这个地方好像各种各样的坑很多哦，那是不是就不敢去了？那既然有这么多的选择，我为什么要选你呢？对不对？
1: 所以那些没有开发过的，大家反而去，为什么去小县城，
0: 嗯，
1: 没那么多人嘛，就是我那个朋友说的，三十年前去丽江简直是说啊真是很震撼，
0: 嗯，
1: 然后二十年前再去又不一样，到现在去你就觉得哎呀真是有点后悔，
0: 嗯，
1: 我们不是因为某个地方有问题，并且这是一个很趋势性的东西，所以现在给我们中国的景区包括很多五 A 的一个新的课题，就是我们现在的旅游体验大家提高了，因为我们去过国内外很多景区之后，你再用以前的这些来忽悠我们是不行的，
0: 嗯，
1: 现在你让我觉得去那里去，刚才我说的好像有点偏激，说啊类似的古城都不去，因为说实话还是会去，但是还是会去，还是会上当，去了之后还是觉得还不如不来了
0: 去了之后每去一次上一次当，
1: 哎，
0: 就当当不一样啊，有朋友说那是因为情怀吗？还有说大多数都是什么什么意思？就是您的意思是商品都差不多还是什么意思
1: 啊？对，卖的东西也差不多，
0: 什么臭豆腐
1: 啊，对啊，
0: 嗯，还有什么烤肠
1: 啊，然后好多年前是这个
0: 拉尿小人，
1: 蜡染，
0: 拿拉尿小人，每个景区都有，
1: 对对对对，所以
0: 就是拿那个茶壶一那个开水一冲就会尿尿那个，
1: 嗯，对啊，嗯，就是光包括这种旅游纪念品也是，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新鲜的东西？因为现在旅游是成为常态了，
0: 嗯，
1: 是我们中国人的刚需，不是五一、十一这些假期，星期五，天星期日经常都去了，我们主持人陈晨已经把广州附近能去的地方都去过了因为带着孩子要
0: 去
1: 玩，
0: 我反复去哪儿呢您知道吗？我最近反复去那个，
1: 嗯，
0: 中山的翠亨新区，就是那个马鞍岛，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那里还没建好
1: 啊，
0: 就是桥已经建好了，就是它的马路还有包括桥那些都建好了，但是没有人，
1: 还有一些原装的东西，
0: 只有钓鱼佬啊，只有人在那儿钓鱼，就特别漂亮，
1: 啊，
0: 每次就去那儿看夕阳，特别好，就是还没有被发掘，
1: 所以就是现在我们中国旅游有一个就是讲深一点的最大的问题，不开发就很好，一开发就接近不好，那这是一个问题啊。
0: 嗯，
1: 那开发目的是什么啊？你要赚钱，但是你一旦商业化一笼，那你这个景区就完了。中国很多这样的例子，
0: 嗯，
1: 包括这次被点名的漓江，
0: 嗯，
1: 也一样的。以前我好多年前就去采访过，那个时候就真的刘三姐的这个漓江那个大榕树，
0: 嗯，
1: 现在大榕树下你没有给钱，没有排队，你根本连个拍个照都不行。
0: 对，现在连拍照都不让你拍。
1: 对啊，
0: 就是我自己拍不行吗？不行啊，你如果要站在这个位置拍照必须给钱，
1: 嗯，
0: 都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强迫你必须要商拍啊，这个就真的是很没有道理了。
1: 难怪刘三姐当时要逃离就是那个地方有时候太难受了这么有名的地方怎么能搞成这样，所以中国的旅游我们要承认进步很大，很多景区让外国很多朋友都觉得哇有这么漂亮的地方，但是细节上服务上还有个别景区抢钱这种行为是到了必须整治的时候了。
0: 嗯。

0: 这景区确实应该要好好想一想自己的这个创新的商业转化的思路哈。你像现在这个咱们就拿商品购买来说，我一定要在你景区买的，你没有创新，那我在哪儿买不都一样吗？
1: 对
0: 不对？我在哪儿不能买啊？
1: 网上就可以买啊，
0: 网上就可以买啊，
1: 我去义乌就可以买啊。
0: 我们现在这个风行的牛奶，对不对？大家在省外也可以买啊，这个广东的也是牛奶当中的特产啊，对吧？我们风行的纯牛奶现在给大家上架的，我看到刚刚也有不少朋友买了啊，就是一号链接这个风行的牛奶，我们而且在网上还便宜，是吧？69.9元就有40盒这么多，一共是4箱啊，叠在一块儿，这很高了啊！4箱牛奶只要69.9元，对吧？
1: 我最近都在喝，
0: 是吧？
1: 喝咖啡是它，喝奶茶是它，然后吃早餐吃个面包，热点
0: 也是它，
1: 也是它。现在是风行一家，
0: 风行一家啊！这个大家之前很多朋友都囤了啊，如果喝的差不多了，也可以再继续的去囤一波啊！有朋友说景点从来不怕你下次不来，因为他大多数就去一次，就是中国人口那么多，他说每个人来一次的话就不愁客流。
1: 这也不一定哦，现在我们的游客越来越聪明，去的地方越来越多，眼界越宽，还有互联网啊，你有一些差评，有一些地方一旦变成一种大家都很讨厌的情况，大家就不去了。比如说以前说过的雪乡，曾经受过影响的三亚，受过影响的青岛，当地的文旅部门就知道曾经出现的事情对他们当地是多大的影响。不要以为说哎呀没事了，我反正就骗你一次，有些人一次都不给你骗了。

0: 的时候。刚刚有听众说啊，想让我们这个说一下星空卫视要这个停播的这个事情啊。这个是5月6号，也就是昨天星空卫视啊微博发布的公告，正式宣告因为运营陷入困境，卫视合作方已经通知该频道将于5月8号暂停卫星传输服务。其实星空卫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看到的，
1: 它是在广东有线电视网友
0: 啊，就是我们广东、
1: 对
0: 广东的朋友可能会比较熟悉。
1: 它是这样，这个星空卫视呢是2002年3月28号由广州香港星空传播传媒集团宣布开办的啊，然后在珠三角地区，在通过广东有线

0: 是呢，离家打拼已经是8年了。他现在做什么呢？做直播的这个中控啊。这个啥叫直播中控啊？待会儿跟大家说啊。就是他做过好多好多工作啊，什么这个销售啊，然后还有送外卖呀，等等等等啊。最早的时候，这个收入是很低的，但是他现在做这个中控，就是直播的这个中控这个工作，他能挣多少钱呢？他能够一天挣1700多。就真的是很厉害了
1: 啊！就是这么年轻就打拼出一个新的天空，所以就告诉我们，就是无论是企业，无论是媒体啊，还是个人，就是遇到困难，甚至有挫折，甚至要关停，可能都是有可能遇到的，但是怎么绝处逢生，找出一条新的合适自己的路啊，这就要考虑智慧、耐力、努力，还有坚韧啊，这都是。必须
0: 都具备，需要有很多品质
1: 啊才能会绝处逢生。
0: 是啊，那稍后晨晨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啊。一鸣老师的这个点评时间就先到这儿，下周一鸣老师会继续到我们的直播间里。谢谢一鸣老师的精彩点评，
1: 不客气，
0: 我们下次见，
1: 拜拜。
0: 也欢迎大家稍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间17: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大家好，我是广州地铁增城广场中心站站长刘欢。在搭乘地铁的过程当中，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地铁。在站内行走过程中，记得不要做低头族，要注意脚下安全。搭乘扶梯过程中，注意全程站稳，扶好黑色扶手带，请勿在扶梯上奔跑。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请使用垂直电梯，遇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按下紧急停机按钮，遇灯闪铃响时请不要冲门或抢上抢下，耐心等候下一趟列车。地铁在您身边，安全与您同行。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3: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好，我们现在来到了傍晚的5: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位啊，小小的姑娘哈，从网上一路火到了央视啊。她是谁呢？她是林晓晓啊，这位小姑娘现在才20多岁，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啊。那么为什么她会被央视选中采访？因为他的一条面试视频引来了260多万赞，10万多条留言。他的这个视频啊，他是哪里人啊？先跟大家说说，其实是我们广东人啊，潮汕人啊，揭阳的小姑娘。她现在呢在做这个女装的直播间的中控。啥是中控呢？就是这个主播在讲的时候，旁边会有，大家有没有刷到过那个直播间啊？主播在讲的时候，旁边你看不到人，但是能听到声音的那个，负责去看这个后台的数据啊，去上架呀、啊、上链接啊，什么321什么什么的，然后主播说什么，说好不好，然后他要应和一下说好。哎，一般的中控是这样吧，但是他比这个工作做得更多。他做了什么呢？哎，我们待会儿来跟大家说说啊。一起走吧，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在抖音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找到我啊，来给我点点赞，然后我们一起来说说这个故事。林晓晓她的本名叫林朝霞啊，今年呢是她离家打拼的第8年啊，只有24岁。那你想想她多长时间，就是已经在这个社会大学当中已经上了多长时间的课了啊？为什么说他是在社会大学当中上课呢？因为他一直没有放弃学习。林晓晓的这个260多万赞的这条短视频说了什么？就是让他特别火的这条短视频说了什么呢？是他一个面试的视频，面试官跟他说啊，说转正以后底薪8500，他说这个没有达到我的个人要求。然后面试官说，那你想要多少呢？他说9500吧。面试官说可以，9500没有问题。就这一小段视频在网上爆火，就有人说啊，原来面试还可以自己提要求啊，居然还可以涨薪呢，还以为面试提多少，就是企业给多少钱我就拿多少钱呢，怎么还可以往上涨？所以这条视频在网络上就成为了一个爆款啊。那这个央视的记者庄胜春啊，在广东找到了林晓晓，并且呢跟着他一块儿上班啊。第一次在广东是在深圳看见的林晓晓啊，刚下班掏出手机打开计算器，噼里啪啦就给他摁了一下，说我今天挣了1225元。一天啊，一天就能挣1225元啊。啊，当然了，这个数字呢说是工作了11.5个小时啊才换来的。所以对于晓晓来说，其实他是觉得说大家只看到了这个数字，对吧？但是其实他说别人不知道我承受的是什么。像这一天的话，他就要快速的熟悉衣服的款式、尺码的价格、优惠券、上链接，然后只要主播一说到某一款，他就得秒跟，而且他还要跟客服实时的去回答，就是当客服啊，实时去回答网友的问题，还要充当水军，就是在评论区刷好评啊之类的啊，就啊这个很好很好之类的啊，配合主播互动递衣服，像一个八爪鱼一样啊。这个就是有时候像遇到一些什么问题，他会现场就去搜索。就比如说有的价格改不了，他就去搜到底怎么弄啊。而且呢像这个有一款裤子啊，主播临时决定说要降价，哎，这个时候改价改不了啊，怎么办呢？就当时就有点这个尬住了啊。但是这个晓晓呢就在旁边，就相当于用这个故意埋怨的口气说，哎呀稍等一下，因为原先定的是379，你突然要改成299，意思就是说，哎呀，你这突然降价，整得我们措手不及，就这种意思啊。但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系统出了问题，他当时没法改啊。然后当时那个央视记者就坐在他身后，当他这样子去在直播的时候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记者在后面就忍不住笑了啊，我看到就笑了。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本来是一个危机，但是就被他化解了，就没有想到他会用这种话术在直播当中去讲述啊。所以在下播之后，这个主播对他非常的满意啊，我能感觉到主播可能是一个女装的老板啊，老板对他非常满意，说哎呀早知道就早点请你来
啊，说但是呢，因为之前听说你是初中的学历，所以就是担心你可能不太会做这个，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好，说这个简直是梦中情控啊，就是这个中控嘛，梦中情控，比主播还专业啊。说他为什么说他比主播还专业呢？因为他还会给这个主播提词，就他去网上搜，比如说有一款大衣的材质，他立马就查资料记下关键词，主播说话的空当他就去插话，他说大家有没有他说有一点是没有讲过的，就是这个苏力有纯苏力，有苏力混纺，我们这一款是满分的羊驼毛苏力，就是他会补充一些大家不知道的知识点啊，这个让主播就非常的惊喜，就是他其实做的工作已经超出了这个平时中控的工作了啊。然后我看到有网友就说啊，原来这才是这个招聘的时候大家说想要的中控，就是自己之前一直没明白，以为说中控就是说上三二一上链接之类的啊，或者是什么好不好好，就以为就是这样的中控，但实际上你看他不仅仅能够帮助主播去负责一大堆的事情，并且他还能够在这个工作当中不断的去学习。那么他是8年前啊从这个潮汕的小村庄走到深圳去的，他是在广东惠来的一个小村庄里啊，就是这个老家是在那里的。他的爸爸妈妈呢也是常年在外打工，所以呢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啊，这个小时候日子过得也是紧巴巴哈，所以他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赚钱带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18年的时候中考完的第二天，16岁的小小就一个人坐上了去广州的大巴，在车上他遇到了一群同学，大家说是去看新校园上技校去的，但是他呢就要去打工了。就是还是有点舍不得啊，当时反正在车上他说他就哭啊，一边吐一边哭，因为难受啊，这个晕车再加上要去出去打工了，还是有点难受。他第一站是什么呢？是到亲戚开的公司去卖化妆品，从电脑打字开始学起啊，然后打包发货做客服，每天早上9点钟上班干到晚上11、12点。在2019年末的时候公司开始做直播，他就边干边学。他还做主播，然后又是中控又是自己的助理，只有他自己，就整个直播间只有他一个人，没日没夜的播到了失声啊，就是那个嗓子都说不出来了啊，吃药缓过来又继续播，就这样播了1年多。哎呀，他说就是为什么一直这么拼啊，他说因为感觉外面大学生一抓一大把，谁要你呢，对吧，就是他有压力啊，有压力，所以就是亲戚对他的这句话，亲戚说外面大学生多啊，谁要你啊，这句话一直成为了他的应该说是心理上的一个压力。他就给奶奶打电话啊，说不想干了。但是后来呢这个奶奶又很心疼他嘛，又睡不着嘛，后来这个他就报喜不报忧啊，也不说什么这个不好的事情了。那后来呢他是慢慢的就是在这个直播间里啊干出了自己的一番天地啊，现在你看看一天能够挣1700多，这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数字了，对吧？但是就像他自己说的，在背后他到底付出了多少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我看到这个报道当中有一个细节啊，就是他说在播的实在说不出来的时候，觉得很难受的时候，他就拿一块小牌子挡在直播的这个镜头前面，然后他其实在这个牌子后面在痛哭，但是镜头的那一边的网友对此一无所知，就是大家不知道，也没有人会想到说他在这块小牌子后面在哭，但实际上他已经当时情绪是崩溃的状态，但是擦干了眼泪又继续播了下去，没有人发觉他曾经哭过。

0: 为什么小小的故事特别的触动我呢？因为我在看这个视频报道的时候啊，我确实被他的这种灵活，被他的这种学习的精神感动。而且他特别真情流露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说一直觉得自己挣了钱就可以带爷爷奶奶出去旅行了，结果爷爷却生病去世了，他没有实现这个愿望啊。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都有点这个眼泪也止不住了哈。一个特别努力的小姑娘，就是在当下很多人在讨论说啊，这个学历啊现在好像不值钱了，那为什么一个初中毕业的小姑娘现在能够在一个行业里干得风生水起呢？她说她就是有一个要把一件事情做到尽的这种精神啊。就在里面有一个还有一个报道的细节，就是她曾经去送过外卖，有一单迟了45分钟，然后她就死磕一片区域，就是她就在这片区域转，他就送这一片区域。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我就是要把这片区域全部摸透。你看，就是进入一行，然后把这一行全，就是把这个事情啊，把它完完全全的把它掌握了，这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学习的态度和学习的精神呢？就是有时候哈，我都会有时候会反思，为什么我们在面对新的一些技术的时候，我会告诉自己说，哎呀，真的有点学不动了，真的觉得有一点，是不是我学的已经够多了，好像不需要再去学新的东西了。但是在现在发展科技，包括 AI 等等等等发展的如此迅速的当下，如果我们真的说，哎，好像过去我已经学的够多了，过去我已经是一个很高级很高级的这个某方面的专家了，我是不是就不需要学习了呢？好像在现在真的不是特别适用啊！我们真的要向小小学习，干一行爱一行，还要懂一行。
1: 飞鸟的远方是蓝色。
0: 我们有听众说啊，越努力越幸运啊，这句话在这儿好像也确实能说得通啊。还有朋友说，这个中控是指气氛组吗？应该也类似啊，也类似，但是我觉得它已经超越了气氛的这样一个功能，因为它还给主播递话，它还给主播增加知识，其实也是一个对于在专业领域叫什么呢？叫就是对于消费者的一些知识的这种科普，就是很多东西你如果说品牌不告诉你的话，你根本不知道这个面料这个 A 和 B 有什么区别，对吧？他一定是告诉你了，你才知道哦，这个 A 这个面料比 B 面料好在哪里，对吧？消费者也是需要学习的，那他的作用就是他本来他可以只做一个气氛组，但是他做的比这多得多。他变成了一个这方面的专家哈。

我们有一个听众下单了牛奶，然后还发出了啦啦啦的开心的声音。这个很有氛围啊，这个你也可以做我的这个中控啊。我这里好像我们的中控在后台啊，在后台不在我的身边啊，毕竟不同的这个直播间的这个感觉还是要不一样的，是吧？就是如果我说一句，然后旁边有一位我们的同事在旁边说，哎，对，很好之类的，这个好像也不是很合适啊，我们找到自己的风格就好，对吧？还有说这个晨晨的口红色号的问题，是吧？这个可能是滤镜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在现场看这个口红色号还是 OK 的啊，而且就这个口红色号这个事儿就是比较怎么说呢，有时候很难去把握啊，有的人说好看，有的人说不好看啊，所以这个还是呼吁多关注我们的新闻内容，好吧啊，这毕竟也不是什么特别原则性的问题。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哈，航天中心招募卧床实验志愿者，最高补助70,000，可以看书，可以玩手机，但是要求你必须在床上啊！我一开始还以为这是一个什么搞笑的事情，我以为是什么自媒体瞎说的，后来发现不是哈，这个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公开招募的，志愿者叫什么呢？叫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的志愿者。这个志愿者呢，会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根据不同的分组啊，卧床的时长大概是15到30天，根据实验的进展有可能会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60天。关键是啥呀？收入很可观呐，朋友们，志愿者可以获得20,000到70,000元的餐食补助，就是你一直躺在那儿躺个15天30天，最多不超过60天，就能够拿到20,000到70,000元的补助啊！这个是不是觉得收入还是很高的？但是问题就来了啊，你说躺在床上这个事儿它真的这么简单吗？对不对？有没有人长期在床上玩手机啊在床上这个吃饭呢，这种有没有？有的朋友跟我说说啊，躺在床上真的能躺一直躺一直躺吗？啊，我想想啊，我躺在床上最久的应该就是那个中招了那个新冠的时候。就是被放倒了，就是一直躺在床上，可能有大概4-5天的时间吧，基本上就除了上厕所啊，基本上就没有离开过床，就整个人被放倒的这个状态啊，这就是最久了。你说要15天，这个坐月子的时候啊，坐月子的时候可能有30天，但是那又不一样哦。那个不一样，那你还是可以下床来吃饭啊什么之类的啊。而且其实医生是建议不要长期躺在床上的，为什么呢？它有可能会形成血栓啊。当时我记得就是在我生孩子的同期啊，我的那个医生就说特别提醒说一定要下床活动。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有一位产妇就是因为那个血栓到了肺部，就长期不动，然后形成了血栓之后到了肺部之后就没抢救过来啊，所以这个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啊。但是呢，这个一般来讲哈，像这次这个卧床实验哈，它应该只是说它一定会保证你的身体的安全，对不对啊？那它肯定是监测的嘛，你肯定是你全身的状况肯定是实时监测的一个状态，对吧啊？所以不像我们在家里一直躺着不动，好像也不知道自己状况怎么样，这个还是不一样的啊，肯定会保证安全。但是现在就是说这个卧床这件事情啊，它不一定那么容易能够实现啊，这个是好像有人说啊，躺着就把钱赚了，是不是这么简单呢？没有那么简单啊。一方面就是你能不能一直躺在床上啊，就是能不能受得了。第二方面还有什么呢？就是它还有个基本要求啊，就是它你还得满足它的基本要求，你才能够去报名啊。这个志愿者有什么样的基本要求呢？首先要求是男性啊，因为这次先招男性，后面呢会有招募女性的卧床实验。男性和女性的这个生理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啊，他可能做实验他是先测试某一个性别，对吧？他现在是男性啊，要求是男性，中国籍，年龄在30到55岁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机会挣这个钱啊。身高在1.6米到1.75米之间，体重指数在18.5到26。什么叫体重指数呢？就是 BMI 啊，体重
这个公斤数除以你的身高的平方，这个就是除一下，这是 BMI 18.5到26之间，文化程度是初中及以上就可以啊。另外呢，还有两眼的视力要求，裸眼视力不低于 0.1， 矫正之后呢，视力不低于 0.8， 没有色盲的情况啊就可以，这个要求倒不是很高啊。第三个呢，身体健康，运动能力正常，日常饮食均衡。第四，没有严重的过敏史。第五，体内没有金属植入物。就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骨折过，打过钉啊，这种就不行啊。还有呢，这个没有严重的鼾症，就是说不能睡着了之后不停的打鼾，这不行啊。还有这个要没有梦游史。哎呀，这个我感觉我可能就不行了啊，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出现过梦游的情况，就是我自己不知道，但是听说啊，听说我起来扫地啊，就半夜，这我还不行。然后还有什么呢？没有心理疾病，没有精神遗传病和传染病史啊。另外，没有烟草依赖、酒精依赖、药物依赖、网络依赖、毒物使用等不良嗜好，就是不能抽烟、不能喝酒啊。另外呢，就是网络依赖也不行，就是那有网瘾的，就你说我这个对于网络依赖特别严重这种也不行啊。还有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没有犯罪记录等违法违纪行为的记录啊。还有呢，要服从组织，听从指挥，家属要支持参加实验啊，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你自己，我觉得没问题，结果你家里人说不行啊，绝对不能去，那也不行啊。还有这个具有较好的与人交流和沟通的能力啊，还有就是要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意志力。哎呀，你说要求这算不算高呢？可能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讲觉得很高啊，但是对于有些朋友来讲，可能这完全没有任何的难度嘛。

有朋友说这简直为我量身定制啊。还有朋友说这个打鼾赚不了这个钱啊。这个还有说长得太高了也挣不了啊。还有说想要去报名的，想要报名的你去搜那个叫什么，搜我们的太空，搜我们的太空啊，在上面去找一找有报名的方式。还有朋友说这要求又多又高。

有朋友说下班都听我们的电台，第一次过来看长啥样啊，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好，长啥样也没说啊。还有这个朋友说，牛奶上次的喝完了，又来下单啊，欢迎欢迎，我们的这个牛奶在一号链接。另外说这个为什么两边平台的价格不一样啊？因为如果您是某一个平台的新用户的话，它会有一个10块钱的补贴，知道吧？就平台会有。

有不同的平台的券不一样啊，我们本身的价格是一样的，但是这个不同的平台的券不一样，所以导致每个人下单的价格可能会不一样，跟我们的本身的这个价格没有关系，跟平台有关系啊。还有两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们最后来听首歌吧，来听听这首我觉得挺好听的歌啊，叫慢慢 Slow Motion， 这个是鹿晗唱的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明天呢会有鹿阳跟我一起来做节目啊，一直到四点到六点的时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明天继续跟大家聊新闻，还有一点点时间，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我们的直播间下单好物，我们明天见喽。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今天开始广东强对流天气返场，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后天受到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的影响，我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韶关、清远、粤西和珠三角市县多云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明天中北部市县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转阵雨，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后天湛江、茂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目前广东21个地市一季度 GDP 数据全部出炉，全省 GDP 同比增长4.6%，创近5年来一季度新高。其中今年一季度湛江市地区生产总值901.61亿元，同比增长6.8%，领跑全省。东莞首次突破3000亿元，总量超过佛山，跃居全省第三，粤东西北多地增速亮眼。记者从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今年第一季度月置贷新增授信额度达到318.99亿元，全省2501家企业借此破解资金难题，加速发展。截至目前，累计授信额度已经突破了2472亿元，惠及企业近1.43万家。五一假期，广州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全市接待游客超1261万人次，文旅综合消费达128亿元。各大景区、文博场馆、演艺活动人气爆棚，咖啡、文化季、动漫展会等新业态亮点纷呈，地铁客流领跑全国，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五一假期，全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没有发现较大或以上突发的灾害事故。针对五一期间强降雨和群众外出旅游、探亲等特点，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烟花爆竹安全监管，打击惩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行为，压实基层网络监管责任，加大巡查频次，紧盯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安全管理。本台记者张浩、通讯员穗文、广旅轩报道，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2084.19万，放映场次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是1.41%、10.23%和2%。今年五一档票房省份排名前6的是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四川、北京，其中我省档期票房1.51亿元，是全国唯一票房过亿的省份，广州档期票房超过了3600万，位居全国城市第三位，观影人次超过92万，位列全省第一。今天开始，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11家国内航空公司将整体转场到 T3 航站楼运行，投入运行将近22年的 T1 航站楼将暂时关闭，告别旅客，改造升级之后再择机亮相。梅州台报道，第139届广交会5月5号圆满收官。梅州以74家参展企业、199个展位的阵容，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本届广交会全市参展企业意向成交总金额超过1亿美元，和去年相比稳中有升，充分展现了梅州实体经济发展的韧劲、产业升级成效以及梅州制造走向全球。 茂名台报道，记者今天了解到，近日茂名正式发布了全国第一个荔枝金融气象指数，创新推出气象加金融加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同时落地荔枝气候带，并完成了批量预售信，有效化解荔枝产业大小年波动和气象灾害风险，为茂名荔枝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金融保险。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发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39亿港元，同比上升12.8%，同比上升了12.1%。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7: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您，7日傍晚到8日，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降水过程，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雷击风险，注意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和海上陆上大风，做到不安全不作业，不安全不出海。
9: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0: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11: 准备好了没有？
10: 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
10: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11: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0: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11: 阳光、
10: 沙滩、
11: 美食、
10: 冒险，
11: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0: 都是心灵的洗涤。
11: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0: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12: 出发吧。
10: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红。
10: 哎呀，有没有一种要放假的感觉？
9: 太有了，特别是我们最近都在准备这个暑假的行程哈，就觉得假期越来越近了。暑假一开始，也就是7月11号到7月16号呢，我们就会带着大家去到诗画江南。
10: 嗯，
9: 会去哪里呢？像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0: 嗯，而且呢，这一次呢，我们比如说有几大亮点啊。去杭州呢，我们会去到阿里巴巴转转，还会去

0: 去一个特别创新的科研性的大学，它叫做西湖大学，也是一个特别网红的院士施一公。施一公院士他曾经是我们清华大学的副校长，那么他这个大学呢这两年也是非常有话题的。你要知道在整个的校区呢主要的人是博士生，哇，2000多博士生还有博士后，他是一个培养科学家的摇篮。你知道吗，如果要在里面做本科生那是相当幸福的，他是先招博士，这两年开放了招本科，大概有200个那个本科生，那么这200个本科生呢直接可以进入到博导的这个实验室，然后都是博导来在教本科的孩子，那资源那学习氛围，而且他大一大二呢是交叉学科的。总之我去西湖大学参观，还遇见了施一公院士，还跟他亲切的合了张影。我跟他说我们会晚点会邀请我们大湾区的孩子走进西湖大学，他说非常欢迎。嗯，
1: 对，我们这次也会带着孩子们去到西湖大学，我们会去他们的饭堂吃顿饭哈，提前让孩子们感受一下这个大学的生活，
0: 博士密度最密的大学，
1: 没错，还会去到他们的实验室去看一看啊。嗯，
0: 而且我们还会去到了五峰山，这是安吉了哈。从这个杭州过来之后，这个五峰山呢可以说是杭州的后花园，因为开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我们这回去的是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我们在里面玩好多好多东西哦。
1: 对，特别的丰富，像有射箭呐、攀岩呐、然后丛林穿越啊，还有他们因为是竹文化之乡嘛，
0: 对，卧虎藏龙就在安吉。
1: 对对对，他们的竹子特别的出名，所以我们会体验一下这个竹编呐、还有竹筒饭啊等等啊。另外，这个安吉的白茶也特别的有名。
0: 那可不，在那儿呢，我们如果还赶上茶还有的话呢，我们还可以感受一下怎么去做安吉白茶。
1: 对，
0: 除此之外，安吉也是两山理论的发源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那句话，
1: 绿水青山
0: 就是金山银山，就是我们的总书记在那里说的哈。除此之外还有个大大的亮点，要去上海的迪士尼。
1: 哇，大家都可以成为在逃公主在逃王子。
0: 你知道吗，迪士尼刚开的时候是我儿子大概是5-6岁的时候嘛，好像2006-2007年的时候，我们是刚开张那年的双11去的。哇，人贼多呀。但是我们在里面吃了他的这个迪士尼的套餐，这次我们也会在里面。
1: 对，我们会包2顿中餐跟晚餐，就在里边吃。
0: 迪士尼的饭还是真挺贵的，而且他有那个成人 size 跟小孩 size， 小孩 size 大概70块钱一套，都很精致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你
1: 还，他会做成那个像米老鼠啊、唐老鸭的造型啊。
0: 我还在里面给我儿子买了一根30块钱的米老鸭，不米老鸭，
1: 米老鼠
0: 的雪糕，真好看。就孩子吃的时候都很有仪式感，你知道吗？所以迪士尼呢，我觉得每一个人去到那里都像又回到了童年的感觉。
1: 是的，而且我们会玩一整天啊，就是所有的项目，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玩得到。另外就是晚上的这个烟花，好像也特别的漂亮哈。
0: 我跟你说，当年我就扛着我儿子在我的肩膀上看完了，
1: 那时候你还扛得动，现在不行了。
0: 扛完了老腰也快受不了了哈。总之这次7月11号到7月16号呢，是去我们杭州安吉跟我们的上海迪士尼，大家
1: 对。
0: 先记得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不好？
1: 对对对，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这两个字，或者呢你在底部的对话框有一个研学的按钮，你一点啊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了啊。
0: 对，那么除此之外呢，
1: 价格还没说。这个价格呢是6888元每个人，这是6到14岁。对对，因为呢14岁以上高铁就是全价票了啊，价格就会去到7888元每个人。
0: 对了，那么在这儿呢要公布一下，如果大家要进群赶紧来咨询锁定位置，因为我们今年的这个团呢仅此一团，所以呢位置非常有限的。那么这个团一结束呢，亮亮呢又要带队去挪威加北极，是7月17号。我们这次呢也是一个非常损的嘎紧的哈，是10万8，但是打了一个全单85折。这里面包了什么呢？挪威的签证其实也不便宜的哈。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国内到挪威的大交通和挪威飞到北极朗伊尔城登船的那地方的欧洲的内陆的飞机，其实从咱们大湾区到上海到这个挪威，在挪威到了北极，反正好几飞全包价，这也是相当相当有性价比。你要知道如果 果我们在挪威报一个当地团，四五天都要大两三 万
1: 了，
0: 真的是、嗯。所以这次是挪威有四天玩，去看峡湾跟贝尔根，坐那个特别美的高山火车，还会在这个朗伊尔城登上去北极的游轮，而且是一艘新船呢、啊。这艘新船也是非常舒服的，你去了就知道，还有个很大的图书馆，有按摩室，有这个船顶的，在冰天雪地里可以泡着热水吃，特别出名。

0: 而且这次呢全程都会有中文的这个探险队员陪伴着大家，所以沟通上呢没有任何的问题哈，也有中餐，对，当然你想去练习英文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哈。
1: 对对对，
0: 包括呢像会去到这个海象的海滩呢、还有阿尔克山那里有数万只的海鸟，
1: 那个是全世界最大的鸟类栖息地，是那种满天满地的那个鸟，
0: 是的，
1: 太多了哈，
0: 海豹啊鲸鱼啊都可以去追一追。
1: 对、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团啊，大家可以留意我们，比如说8月9号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呐、等等等等，还有我们的研学专列啊，等等等等，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一摁就能有入群二维码进群吧。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0: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0: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0: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0: 并走进文

0: 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我是刘洪。
0: 哎呀，今年寒假的时候我们去了冰雪奇遇记啊，在长白山。那这一次呢，我们会有很多的团友跟着我们出发了。其中一个团友呢，是我们暨南大学的教授李湘平教授，他的儿子小康康哇也跟着我们出发了，小科学家。
1: 像一本百科全书一样脑袋里面的容量太大了，好多知识储备。
0: 康康又问我们今年暑假去哪儿了，
1: 好像要跟我们火车团啊、
0: 对，我看着那个小康康第一时间先选了去我们火车这边先再咨询哈、
1: 去的地儿多，所以他就选了啊。
0: 五省四市也是他独自出行。
1: 四省五市
0: 啊、，sorry， 四省五市我已经
1: 五省四市，你是个数学。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弟弟老师教的，好吧？那我们要不要听听小康康跟他妈妈的采访？
1: 好嘞。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主播亮亮在路上啊，今天我现在是在广州市的花园酒店博物馆，今天带着我们公益组织母乳爱的小小志愿者来打卡读懂广州。没有想到这还藏着一个中国酒店发展史的一个第一家这样的一个博物馆。那今天来到现场的呢，还有一个我们今天的团友，就是要跟着我们去长白山出行的，来自暨南大学的李湘平教授。李老师好。
4: 哎，您好您好。对，您好亮主播。
0: 这次来跟我们参加，先说一下花园酒店这个博物馆你的感受是什么？
4: 我是跟着你的朋友圈先去旅游的，接下来呢就开始报你的团了。
0: 特别感谢你今天先跟着带着儿子来参加我们这次公益的读懂中国。
4: 非常好。第一个呢就说我们觉得要读懂广州嘛，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让脚步去丈量世界，然后让孩子去体验真实的生活。那我觉得像我们的广州，其实我来广州很多年了，我其实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博物馆，甚至于这个酒店我知道可是没有进来过。对啊，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家长很多时候需要去带着孩子去了解自己所在的城市或者所在的社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教育，或者说也是一个让孩子去触碰真实的生活，触碰真实的世界，让孩子走出网络空间。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的我们的生活及教育理念的一个非常好的体现。所以我非常喜欢看你朋友圈里边你每次发的那些去哪儿自由自在吧，是不是啊？对对对，我非常喜欢，而且基本上都是好像带着小朋友的比较多啊。对，我觉得特别好。对，这个过程中也是让大家就是走出室内，然后去到更丰富的广阔的世界。我想这个是非常好的，也是我们国家倡导的研学活动啊、包括我们的这样一个家庭亲子活动，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应对这个我们说的人工智能，我们的孩子教育的走向，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尝试。哎呀
0: 妈呀，这教授说话就是不一样。今天跟亮亮一起聊天是李湘平教授，您是教中文的哈？
4: 啊，对对对对。
0: 那这回你看我特别开心，就是您把儿子直接给我报了我们自由自在的长白山旅行团。当时怎么，因为这儿子才9岁哈，你怎么就想到他跟着我们出发？你之前会有点担心吗？
4: 其实呢我是想了很久。那我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因为一直都想去东北，可我去过，带姐姐去过，我不想去了。
0: 所以这个孩子怎么去也是个问题。
4: 对对对，所以我因为一直看你的朋友圈嘛，啊，我就觉得哇，我是亮主播每次都能带那么多小朋友，我觉得特别好。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觉得，尤其是你们家，你们本身就是亲子游，你们本身就是你带着你儿子，你儿子就是牛司令嘛，牛司令已经是非常出名的小导游了，所以我就特别放心。我想着哦，牛司令会去那，我就可以把弟弟可以托付给牛司令哥哥。
0: 我问问弟弟哈，弟弟康康过来，康康，这个康康小朋友你几岁了？你跟牛哥哥来，你来跟我们说说话，你几岁？
5: 我现在9岁了。
0: 9岁这次妈妈让你一个人出行，你怎么想的？
5: 我觉得嘛，一个人出行嘛，我觉得这样子一定会很好的，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一个人出行，也没有一个人去那么往北的地方，没有看过雪花。
0: 所以这次你最大的想法是想跟着我们研学团一起去看下大雪，对不对？
5: 对。
0: 那你去到雪地里你会做什么事儿？是打雪仗、堆雪人，还是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5: 我最想做的事情，既包含打雪仗，也包含堆雪人。
0: 什么事？

0: 那做的事是什么？我没听清楚。
1: 既包含打雪仗，
2: 也要堆雪人。
0: 哦，就是在的小朋友的选择不要太多，我都要，是不是？还有什么选择？
1: 好像还有一个，他是要研究那个雪花的形状。
0: 哦，因为我们去长白山，你知道它是什么雪吗？
2: 什么？
0: 它是粉雪。你知道什么是粉雪吗？
2: 粉雪应该是，首先雪里面嘛，有某种一些藻类，然后这些藻类嘛，就会把雪染成粉红色的。只不过嘛，这种雪嘛，比普通的雪会更容易融化，因为普通的，因为粉雪嘛，吸收的热量更多，但是普通的雪嘛，不会吸收那么多的热量。
0: 你这从哪来的冷知识？你把亮亮老师都问住了。你在哪里看到的吗？这个？
2: 哇。我也忘记我从哪看到的。
0: 那事实上我没觉得粉雪是粉色的，但是呢有一点你把我说的我都相信了。我李老师也相信了，
3: 我也相信，但是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
0: 但是粉雪我要告诉你，它的湿度是比较少的，一般的雪的含水量是高的。粉雪为什么像粉雪？你这为什么叫粉雪？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它泼向天空的时候就像面粉一样，它是干的，所以就可以撒出来像粉那样。但是你说它有没有被染粉，说的我咱俩一起去长白山探寻一下好不好？
2: 还有
0: 好吧，好不好？
2: 还有我问你一个问题。在
0: 你问
2: 雪花为什么是六边形，就是六角对称的呢？
0: 哎呀，
2: 但是又不是完整的正六边形或者六棱柱。
0: 这个我要问一下牛司令，牛司令来过来一下解答一下啊。我们要紧急的呼吁场外指导。我们康康弟弟提了个问题，就是说雪花为什么是六边形，但是它又不完整不完全对称的六边形，你知道答案吗？你一个中学生被小轩提出的问题。
4: 应该是跟它结晶规律有关吧。
0: 结晶规律有关，这个答案你认可吗？康康。
2: 我也比较认可，就是嘛，同时嘛，水分子的间角是102度，很接近六边形的内角120度，像这样子，它就最容易形成六角对称的形状。
0: 我已经傻了，这是个9岁的孩子吗？康康太厉害了，你把连老师都说住了，到时候我要到现场给你现场请教。好了，那我们长白山马上就要出发了，你最期待的是什么？你期不期待？或者说？
2: 我非常期待。如果用这数字表示的话，我选择这个数字是 N， 很大的数字。
0: 哦哇，这个很大的数字。那李教授李向明教授，暨南大学的，我们的这一次您选择我们这个孩子独自出行，您最大的期待是孩子在这次的冰雪奇遇记回来，从长白山回来，您希望他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吗？
3: 其实很大的一个就是希望他能够独自可以飞，然后可以走出去，因为9岁了嘛。那如果是我在身边，我会忍不住要总是去照顾他，对，帮他考虑各种事情。但我相信他其实离开我，他可以照顾好自己，而且他可以跟同伴们很好的社交。我觉得不单的只是看雪，是他走出去这个过程是很好的一个锻炼和成长。
0: 不怪得是大学教授，说出的话就感觉立马就上了价值。
3: 说实话，就说你看我关注您朋友圈很久了，我就觉得您跟其他的研学团不一样，非常有文化含量，而且非常欢乐。这点特别好，就是小朋友们非常喜欢您，很会调整小朋友的情绪，这点特别特别好，我就觉得很有经验。我说下次等这次成功了，我说以后寒暑假我们家娃就交给你了。
0: 哎呀，谢谢李小平教授对我们对亮亮的信任，还对我们研学团的信任。我也特别希望孩子每一次回来，家长给我的反馈，他们都会说，哎呀，你知道吗，亮亮老师每一次孩子回来就说，你一定要跟亮亮老师跟红红哥他们那个研学团，就是让他们回来会有这种就把我们也当成家人，我们也把他当成家人这种感觉，而且我们一起快乐，一起成长，一起经历风雨。因为有的时候在路上你可能会有一些盲盒的，就你不能预计的事件，比如说我们在内蒙的时候赶上了极端天气，是大雨滞留了，我们就给孩子过了一个很梦幻的一个，就那个月的生日，就我们做了好多大蛋糕，然后我就记得风雨之后我们又见到了特别大的一条彩虹。虽然那一刻作为一个领队，我的心里是有一点那小焦虑的，我都担心车啊什么的，但是当你看到老天的馈赠的时候，跟孩子的笑脸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在路上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是未来我们的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话题。
3: 是是，其实就说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的一些没有预见的事情，那其实那些现场或者那些情景就是最好的教育，我们怎么去应对我们的孩子当下的感受，然后我们周围的人怎么互动，其实这个比什么课堂就更真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要去见陌生

0: 生的人，见不同的人群，跟不同人群打交道，要走出去，要走出父母的这样一个保护圈。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家长要成长的一课。因为说实话，我其实虽然我做家庭教育，但是我也忍不住，作为妈妈这个角色，总是想要去忍不住去控制、干预或者管理、保护。但其实我最后我就只能用一种方式，我把它推出去，我站在原地。
1: 其实就是家长是怎么得体的望着孩子的长大的背影。
0: 对， 对，这个挺不容易的。说实话，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大宝和二宝差的也比较远，我时时会觉察，我作为一个妈妈，我很容易掉进妈妈那个角色里边，想过度的去在帮助他、照顾他的过程中获得一种价值感，那其实这个就剥夺了他的成长空间。对对
1: 对，谢谢李湘平教授给我们今天的这种您的这种感受。而且我们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因为出发见众生就是见世界，在某种时候你见了自己，哪怕是大人跟小孩，他都可能有一个 moment， 一个时刻
0: 一定要走出去。对对 对， 对，
1: 再次欢迎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有个研学专区，你一按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听众群，跟着我们节目一起出发啊。亮主播要再次感谢李湘平教授，
0: 非常谢谢，非常谢谢，这次叫儿子托付给你们了，以后就带着儿子就帮我们家的这个周游世界了。
1: 拜拜，谢谢
0: 谢谢谢谢。
1: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用药安全一分钟。
1: 阿胶与阿胶珠均以驴皮为原料，但因炮制工艺不同，在性状、功效与用法上存在显著差异。阿胶性状为黑褐色、有光泽的半透明块片，质地硬脆，核心功效在于补血滋阴、润燥止血，适用于血虚萎黄、眩晕心悸、心烦不眠等症。滋腻之性较强，脾胃虚弱者单独服用易碍胃，常需搭配理气药材。而阿胶珠是将阿胶丁用蛤粉或蒲黄炒制而成，受热膨胀为类球形多孔颗粒，颜色变浅，质地酥脆。核心功效在于止血作用增强，更适用于吐血、便血、崩漏等出血症。它的特点是滋腻之性大减，更易粉碎和煎出有效成分，对脾胃更友好，应用更便捷。阿胶需用隔水蒸化后兑服，而阿胶珠可直接煎煮或盐粉冲服。阿胶常于补血滋阴，阿胶珠常于止血，且性更和缓。临床应根据具体病症和患者体质辨证选用，方能发挥最佳疗效。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0: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0: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总将士，听我号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

0: 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1: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0: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2: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0: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3: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0: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惊：
4: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0: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5: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0: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6: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0: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7: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9: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11: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10: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11: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1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今天7点49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9: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14: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6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10: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堤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14: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1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15: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或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 说那小鞭花一斤多吃，那白鱼好像四斤多吃。
16: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17: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16: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18: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19: 哎呦，我都算不下了，
20: 是好多。
16: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21: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16: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22: 春季地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16: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23: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24: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23: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25: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26: 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哪里切都卖不着。
25: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26: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9: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7: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28: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27: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29: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12: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30: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本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 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0: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研发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确实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就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
30: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0: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会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一公斤两三公斤这么很少风险又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入水。
30: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9: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12: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六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9: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 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六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六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9: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六号当天共发现八例病例，其中三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六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四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三名疑似感染者已在六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4: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5: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3: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6: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一周，最长可达六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两到三周。这名乘船男子四月一号登船，四月六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3: 当地时间六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12: 当地时间六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零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七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9: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六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三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12: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 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9: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12: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9: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12: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0: 世界瞬息万变，
1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3: 联合调查组
14: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0: 新闻时刻刷新。
1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近日，广东省柏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部印发《广东省全面推进柏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方案提出，通过提出实施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县域龙头引领提质行动、镇村特色化差异化赋能行动、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攻坚行动、社会力量深度参与行动等5大行动和一套工作机制保障，全面推进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实现5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县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广州边检总站今天消息，五一劳动节假期恰逢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叠加，边检总站所辖各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27.4万人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300多架次，客流较去年同期同比增长10%，口岸整体通关秩序平稳，安全管控到位，圆满完成假期出入境通关保障各项任务。茂名台报道，记者今天了解到，距离省运会、省残运会开幕倒计时100天之际，茂名全市34座体育场馆已经完成了升级改造和功能完善，场馆软硬件设施全面提质，不仅可以满足赛事承办标准，赛后还将面向群众开放，让市民共享体育事业发展的红利。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经在北京时间5月7号的7:49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的残骸录入到预定安全海域。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经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消息说，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7: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您，7日傍晚到8日，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降水过程，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雷击风险，注意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和海上陆上大风，做到不安全不作业，不安全不出海。
9: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
9: 哎，有人问我说，亮亮姐，你去年都去过一次北极了，今年为什么还去呢？上瘾。真的上瘾。
10: 北极肯定是每次去都有每一次的不一样的感受啊，
9: 绝对。
10: 而且北极去要趁早，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全球变暖这个趋势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有一些冰川啊，或者说有一些动植物你可能就看不到了。
9: 对，所以今年的7月17号到8月1号，在我们中国的暑假的时候，我又会带队带着大家去到，一个是挪威的深度游，一个是北极，这两个地儿呢，这次的性价比 真的是非常高，因为你看它含了大交通，还含了挪威到北极朗伊尔城这个登船的这个地方，一共是108000元起。最重要的是还有节目额外的85折的优惠哦。
10: 嗯，所以赶紧报名来锁定席位吧。我们这一次在挪威呢，也会有4天的这个行程，可以搭乘高山小火车游览 Flame 小镇，还有看到挪威的两大经典的峡湾啊。
9: 哇，
10: 这个可是非常壮美的哦。
9: 你知道吗？每次去北极呢，大家看到景色是不一样的，看到的野生动物也不一样。去年我就真的就看到10头北极熊在你游轮周围走来走去，包括打猎，还有就是几十头的白鲸在搬家。
10: 嗯，
9: 然后一幅的这个白色在你的游轮边上，海豹啦、海象啊、北极驯鹿啊，还有在北极冻土上穿过那么多冻土层，千年亿年这些冻土层长出来的这种苔原跟小小艳丽的花朵，都让我终身难忘啊。所以今年我又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没有？7月17号到8月1号跟着我们去北极吧。怎么去呢？报名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有一个研学这样的一个按钮，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11: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悦听 APP 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啱落班不？
13: 出去溜一圈啊！
12: 喂，有冇好嘢食先？
1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2: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1: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2: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7:10，各位晚上好，我是李爽，欢迎大家来收听《悦享生活派》啊！今天是我自己的单播，刚才放了这首陈慧琳的《花花宇宙》，然后评论区大家又说，怎么又是她的歌？啊，什么叫又是他的歌？怎么老用他的歌开场？多有劲儿啊！啊，你这个歌一听就是有干劲儿。对，大家能听出来我的声音哈，还是有一点鼻音比较重啊，感冒还没好，所以就是给我自己也上上劲儿啊，给大家也上上劲儿。评论区有很多我们的老粉丝准时来报道了，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打一个晚上好，然后让我看到大家的名字啊。有朋友说送爽爽老师鲜花，谢谢你的鲜花。依旧我自己的单播，那大家肯定就会问了，浩浩呢？浩浩哪去了啊？浩浩今天休息一下，明天是他自己的单播，所以在我们的直播里面的下面，直播下面呢也给大家推了一个我们悦享生活派5月8号明天晚上7点的这样的一个预约链接，大家可以点一下，然后可以锁定明天晚上的悦享生活派，是杨浩自己的单播。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in.
1: 周刚才说啊，爽姐鼻音有点重，建议多喝水，谢谢，太暖心了。我能不能接下来的这两个小时就是给大家放歌，然后我就喝水陪伴大家就得了，可以吗？这样合适吗？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今天的直播标题了啊，就是这个淘宝免单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与到啊？刚才有朋友说啊，免单我真的没有参与。其实免单不免单不是重点，重点是商品的质量，只要质量好就行。当然我们要求质量肯定是第一位的，但是它这个免单活动最近疯狂的霸屏啊，各大这个热搜上面都有在刷屏，就是大家在冲浪的时候应该都能刷到这个淘宝免单的活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与，我也是刷到了之后我才去想要尝试参与的，但是发现今天好像结束了。然后刚才我也跟大家说一般像这种几率小概率事件我很少参与，因为我会觉得我没有那么幸运啊。有朋友就说也不能这么说，说不定你就哪天中了福彩一等奖，几个小目标呢。其实我就是不想参与这些小活动，就是在等这个福彩一下在等这一下咱们就是直接开始养老生活。

Elsa 说，五一前抽到了粤超佛山主场的中签，结果呢临赛前突然感冒了就放弃了。其实粤超他的这个中签是不是还挺好抽到的呀 Elsa？ 也问了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好像很多朋友他都能抽到粤超啊，但是抽不到粤 BA， 因为粤 BA 的场地确实很小，观众席位也少。朋友说，我抽中了粤 BA 直播间送的玩具熊，到现在都没寄给我啊！你这么幸运的，还收到了玩具熊啊？哦，没有收到，是抽到玩具熊，还没有收到啊。你看吧，有朋友就说了，开播的歌曲很嗨呀 啊！希望我感冒快点好，谢谢。明天正好杨浩单播，然后他单播呢，我就多休息休息。谢谢大家的关心，我都收到喽。来吧，话不多说，先跟大家来聊聊咱们这个最近全网都在疯玩，然后热搜也霸榜好几天的大热点啊，让大家又爱又恨又上头又吐槽的淘宝免单活动啊。我相信应该有朋友已经是在参加了，但是你一般在刷手机的时候突然间收到这个淘宝的免单通知，你第一反应肯定是啊，这个是不是骗人的，或者说是不是系统 bug 了，甚至说是不敢点啊！万一我这个真的免单了，我又怕他到时候来追回我。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个热点给大家说一说啊，从头到尾说清楚，让还没有参与的朋友们也能够快速的 get 到这个玩法，已经参与的朋友们也可以在直播间来吐槽那些让大家破防的小细节啊。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活动的背景啊，不是什么随机的福利，也不是 bug， 是淘宝为了庆祝自己21周年庆，5月10号就是我们淘宝的生日了，他专门搞了一个非常大型的活动，也就是从5月6号开始呢，一直持续到5月9号，一共是4天的时间，官方说是准备了超过100万单的免单，听起来是很多哈，感觉我都想去试一下，但是实际上参与起来真的大家说是又烧脑又抠门，也正因为这些情况，大家才衍生出来很多的这个热点的话题，比如说像淘宝免单 bug 啊，淘宝免单甄嬛传啊等等，这些热点肯定大家都有刷到过。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活动的规则啊，活动是每天有3场，时间是很固定的，每天6号到9号每天的11点、15点啊是答题免单场。这个呢答题免单场啊也是被大家戏称为最烧脑的环节啊，晚上7点呢是有一个 AI 试穿的免单场，相对来说是简单一点的，就是按主题来穿搭，然后拍张照片上传 AI 就给你打分来抽免单。所以今天咱们来主要跟大家聊一聊是最火的这个答题免单场。答题免单的这个玩法呢，其实说简单也比较简单啊，说复杂也是能把人逼疯的。每场会给3张图片，再加一句线索，让大家来猜一猜这个3位数字的免单金额，精确到元，差1分都不行啊！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的要求，就是必须是用2025年5月1号到2026年4月30号之间的10副订单，订单金额得在你猜的答案元到答案点99元之间。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你猜是100块钱，那你的订单金额就得是在100元到100.99元之间才算数，就是多一分少一分都不可以，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这个条件是不是有点太苛刻了。不用抉择，我会自动变笨拙。当然了还有组队玩法啊，最多可以10个人组队，那要是猜对了呢，就按大家的订单金额的占比来分免。

单红包，人多力量大，所以很多朋友都在评论区组队来解谜。慢慢的，这个评论区啊就变成了线上的相亲角，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小插曲啊。另外要提醒大家，普通用户最多能中3次免单，88VIP 能多一次机会，而且免单红包拿到手24小时内只能用来购买实物商品，虚拟的商品是不可以用的哦。

所以五月六号活动刚刚开始呢，很多这个大批的用户都收到了51块钱、112块钱的这种免单短信，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完了啊，淘宝出 bug 了，甚至有人不敢用，也害怕他来追回。然后直到当天下午的5点呢，这个淘宝的官方就出来回应说，这个不是 bug 啊，是周年庆的正常活动，然后还把规则详细的说了一遍，大家这才放心，开始疯狂的参与答题。但是啊，就是这个答题。

结果官方答案居然是13块钱。所以大家就直接炸了啊，吐槽说淘宝也太抠了吧，你这个答案跟线索有半毛钱的关系吗？淘宝免单甄嬛传也跟着就冲上了热搜，大家一边来吐槽一边又忍不住继续来答题，主打一个又菜又爱玩。那到了今天，也就是5月7号啊，更绝的题目来了。11点场的这个题目呢，配图是《知否》里的马球赛，线索就一句：讨到好彩头。啊，这下全网都开启了脑洞模式了。有人说相亲角对应选秀，猜211；有人说是谐音梗，好彩头就是起零发，就是708。哈哈，还有细节党说对着图片数旗帜、数球员，甚至是抠画面里的每一个数字。结果官方答案一出来，居然是78元。所以这下大家就破防了，就吐槽说这个淘宝是谜语人，为了凑单手机里的订单都快翻烂了，凑来凑去还是差了一点，真的太烧脑了。看不起，而且你这个78块钱，跟这个图片有啥关系啊？就是好彩头，彩头78，我猜不到为什么是78块钱呢？

看评论区的间隙呢，说来检查鼻音严不严重，说我有点偏台了啊，往这边窜一窜，是有点偏台了。怎么评论区没有人提醒我呢？

刚才有朋友说直播间如果有广东新会陈皮卖就好了啊，我们主播就可以经常喝些陈皮水理气润肺。我还以为你要下单呢。我以为你要下单陈皮，那赶紧就给你上陈皮。我们之前是有的，但是已经给大家下了，就是下了一段时间了，这阵子就没给大家上这个陈皮水了。其实我本人也是有喝陈皮水的习惯的，确实对身体来说还是挺好的，而且陈皮水也很好喝，这个味道也很让人能够接受。

所以聊回这个淘宝免单啊，其实这段时间呢，大家对这个活动的吐槽真的挺多的。那总结下来就是三个核心点槽点，核心槽点啊。第一个呢，就是说门槛太高了，你这个线索晦涩难懂，而且订单难匹配，而且免单名额是秒空的，三重门槛啊，把很多普通的用户都挡在门外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免单的金额太小了啊，很多都是13块钱、51块钱、78块钱的，很少有大额免单，跟大家期待的这种免单自由差太远了。那第三个呢，就是社交化玩法太费精力了。嗯，大家为了组队呀、猜答案呢，耗了不少的时间啊。当然了，也有一部分朋友觉得这个活动也挺有意思的，比起直播发红包呢，这种解谜的玩法更有参与感了，大家可以一起组队呀、一起猜答案呀，反而多了很多的乐趣啊，算是枯燥生活里面的一个小调剂。而且官方也明确说了，免单红包是有效的，并且呢是不会追回的，所以已经拿到免单的朋友们就偷着乐吧。

啊，这个淘宝已经官宣说5月9号就会调整规则，到了5月10号生日当天呢，直接降低门槛，改成下单即抽免单，相当于是从这个闭卷考试变成了开卷考试啊，不用再去烧脑的猜答案了，也不用费劲的去凑订单了，对普通用户来说还是很友好的。那其实说到底呢，这个淘宝的免单活动就是淘宝21周年庆的一场社交营销，用这种烧脑解谜啊，再加上真实的免单，

好，那这个淘宝免单的热点就跟大家聊完了啊。有没有朋友已经参与到这个活动的或者是有没有这个幸运而已经拿到免单的甚至还有没参与的朋友们，听完之后有没有想去试试手气的，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评论区留言啊，跟我们来分享你的经历或者是吐槽。可以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的心跳加快了，我不明了。微卓狗二说，说实话没有 get 到偏台的意思，偏台呢就是我没有在直播的画面正中间，就是偏一边或者偏另一边这个意思。

朋友说先失陪了啊，就先告退，可以的。欢迎随时回来，因为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两个小时，当然了，两个小时不能从头到尾的陪伴着我，只是偶尔进来看一看我，我也是很开心的啊。有朋友问说能不能播一首周深的《小美满》，可以的呀。

来吧，正好也快要到这个半点报时的时候了，那正好我们有朋友点了一首周深的《小美满》这首歌送给大家，我们半点报时之后来继续跟大家聊。

0: 悦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1: 北京时间19: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相信很多人会这样做，手机长时间充电，充电器长期不拔。但是看着不起眼的坏习惯，却很有可能会成为火灾事故的始作俑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给手机充电要注意安全，避免将充电器长期插在插座上。长期不拔充电器可能导致电路老化和火灾风险，避免长时间充电，以免增加电池过热和引发事故的风险。使用原装或合格的充电器和电池，不在潮湿环境中充电，不在过高或过低温度下充电，不在充电时接触水或潮湿物体，同时充电时避免使用手机。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干呢？搁哪呢？
8: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啦喎。
7: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00-9:00，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7:36，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刚才有朋友说，怎么今天就剩你自己一个人了？是的，今天就我自己啊，养好明天自己的单播，所以大家可以去预约一下明天杨浩的链接啊。Elsa 在评论区说，心已经碎成渣渣了啊！不会的，不会的，就算我自己播，我还是会很努力的给大家呈现一个非常丰富的内容的，好吧？表演型人格又上身了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会给我们点点赞啊。刚才有朋友说，我用1毛钱抢到了一把三折的太阳伞，也很开心。1毛钱抢到的，它这个质量我有一点担心，因为一般很多这个直播间呀，它会用很多这种便宜的东西来做引流，但是实际上它的质量怎么样就不能够太有保障了。反正就是能用也行啦，啊，抢到也算是比较幸运了。谢谢大家的点赞啊，谢谢大家的点赞啊。刚才在这个半点的时候呢，我也给大家又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风行牛奶的这个品，69.9元4箱，1箱17.5元，然后一箱里面有10盒，一盒就是1.75元。然后我写了一个板板，我在直播间写了一个这个白板啊，有朋友就说还有小白板可行啊，平时用来上课吗？不用来上课啊，就是给大家写一下，因为每次都说，我觉得大家可能听也听烦了，但是还是要照顾到一些新进来直播间的新朋友们啊，新朋友们。当然我知道老粉肯定是支持我们的，支持过了的话，如果你回购的话，记得一定要来找我们回购啊，一定要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过来回购啊。但是照顾到新粉的朋友们呢，就多跟大家说两遍，大家也别嫌烦啊。李直说晚上好啊朋友。黄云山说，你吃麦片不？我真吃麦片。啥意思？你要给我寄点儿？那咱私聊发你地址。麦片是啥梗呢？我只知道最近这个蒜苔不是很火吗？河南这个蒜苔全网都在说，你要不要吃蒜苔？然后还有朋友说拍了5斤蒜苔，商家给发了20斤。他找他说啊，我这不是拍了5斤吗？你怎么给我发20斤呢？然后人家商家说，亲亲不好意思，这边发错了，您看再给您补发5斤可以吗？平凡的傻事根本吃不完。满满的心愿便利贴，天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说之前购物车橘子好吃，但是不上架了。是的，就像这种生鲜类的产品啊，一定要就能拍的时候抓紧时间拍。反正是应季的话，就是能给大家上的都会给大家上。橘子之前也是出了一些小问题啊，有的朋友收到了说橘子会有点干，反正我们也都一一处理了。当然肯定是好吃的，好吃才会给大家上架的。吴永攀，晚上好，李总，晚上好，吴哥，你怎么没给我们点关注啊？3台收音机都没有广播信号，刚好 AM 中波收到广东卫星广播啊，这个是我们前身，但是现在叫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所以呢，你看这个就是没有广播信号的时候呢，现在我们的互联网端都可以看到我们。那如果互联网也没有的时候呢，那广播端我们的新闻广播又是重中之重啊，肯定是能听到的。电视台也直播卖货了，给大家推荐点我们广货的啊，当季的这种好货推荐给大家，因为你反正在哪个直播间买不是买呀啊，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还有保障，可能人家那个直播间到时候我卖完这茬，我这个账号一注销你就找不着了，但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我们又不会跑，是吧？你到时候就说你们那个哪个主播带的那个货怎么怎么样，你就回来找他就完事儿了。
一毛钱要啥自行车，也是啊，一毛钱要啥自行车，是我要的太多了。

谢谢大家来到直播间点赞啊，也欢迎我们广播端的朋友们，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打开微信或者是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点击头像进来参与到直播互动当中。你来到我们直播间呢，可以给我们打一个我是从广播端过来的，我是从电台过来的啊，我这样我就知道你是我们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听众了。看见来吧，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关于养老的新闻啊。那家里有长辈的朋友们一定要认真听了。今天5月7号，广东省地方金融管理局联合省民政厅、省卫生健康委、广州市政府等多个部门正式印发了支持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广东省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若干措施，部署了10大重点任务。那这个也是我们广东省首个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啊，意义非常的重大。那有的朋友就会问啦，说这个养老金融是啥呀？跟我们有啥关系呀？那简单来说呢，就是用金融手段为老年人提供更全面、更优质的养老服务。这次越秀区打造示范区呢，重点是围绕几个方面发力，一个呢是丰富养老金融产品，鼓励银行、保险机构推出适合老年人的养老储蓄、养老保险、养老理财等产品，比如说像低风险、稳收益的养老理财产品，还有涵盖医疗啊、护理的这种长期护理保险，也让老年人的养老钱更安全、更有保障。其实我刷到这个新闻，看到这一块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非得是养，就是老年人才能享受到的这个金融福利吗？能不能就是我们年轻人也能有一些这种低风险稳收益的养老理财，不要养老，就理财产品就行。第二个呢，就是支持养老服务设施建设，通过金融补贴、贷款优惠等方式建设更多养老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完善适老化改造，比如给老旧小区安装扶手啊，改造无障碍通道啊，也让我们老年人居家养老更安全、更方便。第三个呢，就是推进养老服务和金融服务的融合，比如说在养老机构设置金融服务点，就是可以方便我们老年人办理存款呀、取款呀、理财等等的业务，不用再去跑远路了，或者是不用因为这个取款存款非常复杂的一些手续等等的这些问题产生的一些问题。这个点还是很适合年纪大的老人们，如果真的能够推行的话，还是很有益处的啊。在这里也问问大家，如果家里有长辈的朋友们，你们觉得老年人最需要的是哪些金融服务和养老支持呢？比如是更看重养老理财的收益呢，还是更需要便捷的养老服务呢？

那越秀区作为广州的老城区啊，老年人口占比是相对来说较高的。这一次打造示范区也是结合了老城区的禀赋，针对性的解决老年人养老中的一些痛点难点问题。预计未来几年呢，示范区将会逐步落地各项措施，届时咱们广州的老人们啊，不仅能享受到更优质的养老服务，还能通过多元化的养老金融产品，让养老生活更有品质，更有底气。

接下来还有一个好消息啊，虽然说现在才是五月初，但是广东的夏天已经是非常近了，中午的时候已经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一个闷热，再过一个月呢，高温的天气就要常态化了，所以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我们户外工作的朋友们，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福利，就是我们广东的高温津贴啊，从六月起呢就要开始发放啦。根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规定，广东高温津贴的发放时段是每年六月到十月，一共是发五个月，发放的标准是每人每月300块钱。这个标准呢已经执行了很多年了，执行了有几年了啊，今年也是不会调整的。也就是说呢，符合条件的户外工作者夏天可以多拿1500块钱的高温补贴，还是非常给力的。这里呢重点要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就是哪些人可以来领取高温津贴，主要就是分为两类。一类呢是露天岗位的工作人员，比如说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园林绿化工人等等，只要你的工作是在露天环境下进行工作的，无论气温是多少都可以领取到。那另一类呢就是室内工作人员，如果作业的场所的温度无法降至33度以下的，比如说工厂车间、厨房等等，也是可以领取到这个高温补贴的。所以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从事的这个工作是需要领取高温津贴的工作吗？之前的高温补贴有没有拿到呢？还有一个点就是要提醒大家，大家一定要记好啊，这个高温补贴呢，它是属于法定的劳动报酬，不是单位发的福利啊，用人单位不得以清凉饮料、绿豆汤等等来冲抵高温津贴，必须是以货币形式按月发放才可以。第二就是如果用人单位未在按规定的这个发放高温津贴，或者是克扣拖欠高温津贴，市民朋友们就可以拨打12333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热线进行投诉维权，相关部门会依法查处。第三就是高温天气下，用人单位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的，也为工作人员提供足够的清凉饮料、防暑药品，并且要合理的安排工作时间，避免高温时段露天工作，保障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

看我们评论区的这个直播纪检又来了，说咳嗽加一啊，咳嗽乘一，忘记开麦乘一，说固定的直到世界尽头，怎么了？听够了，这首歌多有劲儿啊，怎么听够了吗？哦，只是说固定而已，没说有意见。好的，我觉得大家也很喜欢听这首歌呀，而且我还去找了它的粤语版啊，但是没荡下来，等我到时候荡下来的时候给大家再放粤语版。刘说爽姐上班了，你都多久没来看我的节目啦？我五一假期前两天就回来上班啦。你是只看到我出差的那一趴，没看到我回来的这一趴。

0: 爽一个人直播也没有导播，你怕不怕？
1: 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导播，我不怕。
0: 现在出现的所有状况、情况、问题，我都能解决。我要跟一会儿这个整点报时的时候，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入职经历。因为一开始最开始我进到台里的时候，我也不是来做主持人的，我一开始也是做导播啊，还有这个新媒体编辑。这一块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所以提前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啊，现在正在收听这个广播端的朋友们，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啊，直播端那个一会儿在评论区可以跟我打字来聊聊天。外卖骑手只要不是全职的都没有高温补贴哦，从来没有发过，不管哪个平台都一样。那看来我们这位朋友应该是一个兼职的外卖骑手，是不是？因为现在全职的外卖骑手应该在几个平台，美团不是也有全职的外卖骑手吗？那如果你本身是有自己的工作，你只是下了班去跑跑外卖赚点外快的话，那不会有高温补贴的，人家也没给你交五险一金呐。对，一会儿那个整点的时候跟大家来揭秘一下，是什么让李爽走上了意想不到的主播之路。欢迎收看李爽的主播之路。还有一天是塞着车赶回来直播的，是呀，7:31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抽的奖嘛。我感觉我的身体啊，真的是受不了这种长途的奔波。每天坐在直播间跟大家聊聊天，挺好的，挺好的。

我们公司所有人都有高温补贴，办公室的都有，主打一个公平。哇，你这个什么神仙公司啊，好好啊，快点把你的公司名字打在评论区，还招不招人啦？机械工程师也没有高温补贴，去车间调试设备，去车间调试设备的话，温度会很高吗？这个刚才我们说高温补贴呢，是要在室内的温度33度以下啊，无法降至33度以下的。这个什么这个工厂车间啊、厨房等等的这些地方才能领取到高温津贴的。

哦，你开的公司，怪不得呢，上我们这来打广告呢。找个属于你自己的专属助理，你这助理一个月开。

来吧，时间来到晚上的7:58啊，我们马上要进一个整点报时，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的直播端，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我们整点报时之后来继续跟大家聊。

0: 享生活派，换季不换好皮肤。有没有发现一到春夏交替，下巴、额头、后背就开始此起彼伏长痘痘，气温升高，加上湿度变大，皮脂腺像被按下了加速键，再加上出汗多，衣服闷热，细菌一滋生，闭口粉刺马上变成红肿痘痘。很多人手一挤，留疤又留印，后悔都来不及。一分钟防痘指南：第一，出汗后尽快擦干或冲凉，别让汗液闷在皮肤上。第二，选择含水杨酸或任二酸的护肤品，疏通毛孔，但要建立耐受。第三，少吃甜食和油炸食品，高糖高油是痘痘的燃料。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悦享生活派，陪你轻轻手爽过夏天，痘痘不嚣张。
1: 悦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2: 北京时间20: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1: 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从今年4月到7月份，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清理国企央企内推保录职签等虚假招聘信息，规范劳务派遣工作，重点查处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假外包、真派遣问题，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了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记者今天从广东省公安厅了解到，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办期间，4月15号到5月5号，省公安厅共办理外国人签证证件1.32万人次，同比上升12.8%；入境的外国人达62.7万人次，同比上升23.7%，经贸活力显著增强。肇庆台报道，五一假期肇庆多条高速车流量保持了高位运行。4月30号到5月5号，全市高速路段车流量累计386.56万辆，同比去年上升5.64%。其中4月30号的车流量更是达到高峰，有77.56万辆，同比上升20.38%。全市道路运输累计发送客车26106班次，同比上升7.91%。据省气象台预计，明天我省中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部分的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大部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3到27度。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您，七日傍晚到八日，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降水过程，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雷击风险，注意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和海上陆上大风，做到不安全不作业，不安全不出海。
12: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3: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2: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3: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2: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3: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2: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3: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2: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3: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2: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3: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2: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啱落班不？
15: 出去溜一圈啊！
14: 喂，有冇好嘢食先？
1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5: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8:08，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刚才在这个整点报时的时候呢，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做到这个主播台的心路历程啊。但是总的来说呢，刚才评论区的朋友说了，说还是做得很好的，谢谢大家各位的支持啊！真的，如果没有各位粉丝朋友们，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坐在这个主播台。是因为有了粉丝在直播间，在其他节目的评论区问说，李爽他怎么不在你们这个直播间呀，他什么时候来播呀，然后我们领导看见了，然后说啊，李爽，那你有粉丝啦，你也来做做你的节目吧，过了我的时间，所以就有我晚上的这个7:00到9:00的这一档悦享生活派。其实我感觉这一档节目做到现在，感觉更像是跟大家来揭秘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些主持人呀，导播呀，好像在揭秘他们的故事。说能进省台真的不容易，因为省台现在不招人了，他都那个在，已经有几年没招了吧？反正去年好像招了一个，反正都按个来招的，就是能进来确实大家都很厉害。我不是夸我很厉害啊，我是夸大家啊，大家都很厉害，当然大家厉害就显得我也厉害。说我什么时候来台的，我是2022年7月啊来的电台。说周六虽然是工作日，但是没有节目。是的，我们周六周日还是按照周末的版面，对，是按周末的版面。

刚才也跟大家说，我刚进22年刚进台的时候是做的导播，刚开始就是跟那个民生热线的李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啊，李启明做的是一样的，就是在幕后做导播的工作，然后新媒体的编辑。有朋友就问说，做导播的时候老不容易了吧？也没有不容易啊，就是你每接触到一个新的岗位的时候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吧。就是我从导播做到主播的时候也是很紧张，我当时做到这个主播台的时候，我的手心啊都在冒那个冷汗。第一场主持的时候是跟刘伟一起搭档做了一场台风的直播，然后刘伟就全程 carry 我，说了很少的话，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主播。然后当时领导就说，那个，那如果你怕说错的话那就少说话，结果少说话基本上就是没怎么说，然后刘伟就是一直在输出，一直在输出。那场直播做了3个多小时，直播下来之后他超级超级累。朋友说，最早是在早安广东认识的我，是最开始的时候就在早安广东开始做融媒直播的时候就顶了几天的班啊，顶了聪聪还有顶了刘伟几天班，然后大家都发现我就在这个早安广东上。然后后来呢就是我退下去，然后人家聪聪就是休假回来了，聪聪继续直播了嘛，我就没有在这个早安广东出现过。然后大家就在评论区问，这个李爽怎么没在早安广东啊，李爽什么时候来播呀。领导一看，哇，李爽已经打出来这个小脸了啊，已经那个施展出来拳脚了，那你开一档节目吧，晚上的7点到9点你跟杨浩搭一下吧，所以现在就有了悦享生活派。俊胜，咱们不要在直播间暴露我们主持人的这些个人隐私啊，不可以让大家那个不好，这样不好啊。就是主持人自己说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他没说的话我们就也别说啊，也别说，就当不知道。问台里一共有多少个主播，我还真不知道台里有多少个主播。挺多的，挺多的，主持人也挺多的。我连我们部门的主持人都有多少个我都不知道。太多分合的轮回，花了过快乐悲伤的滋味，始于颜值优于才能，两者兼有，被从导播挖过来做成主播了，也没有那么优秀吧。但有天我们继续找，其实刚开始做导播的时候我是根本不化妆上班的，大家看着我就觉得一言难尽。自从做了主播之后天天都化妆，我说这个化妆钱咱台里能不能出一下呀。爽姐哪个学校的，我是哈尔滨师范大学毕业的。哈尔滨师范大学跟赵宇航是一个学校的。你最厉害了，哪有那么厉害呀，哎呀，都是大家那个，都是大家成全的，还是大家厉害，所以才能有今天。哎呀，好听的话我也不会说了，都在酒里了啊，都在8+1里了啊，这瓶我炫了。你的温柔也曾被我啊，你说的是宇航他在直播说了的啊，那行那行，他在直播说了就行。因为宇航之前他那个就是桌面上放的那个他跟他老婆的那个照片啊，我有一次看他直播，反正他都没说，所以我就觉得这种隐私呢，还是得先让主持人知，就是他方不方便透露。因为其实我们主持人也有很多都已经结婚了的啊，大家不知道而已。广东卫视是不是跟你们一起的？我们都属于广东广播电视台，然后我们这边是广播，就是大家收听的广播收音机电台啊。卫视呢是属于电视台，就是大家在屏幕上能够看到的那种频道，然后电台这边是频率。
你们上播前不是台里会安排人帮你们化妆吗？哪有那么大腕儿啊？啊，没有啦，现在都是自己化。啊，但是电视台那边还是有专门的那个化妆师化的，因为，电视的那个直播跟我们网络的直播要求还不太一样啊。

唯一。爽姐，能让我听听歌吗？我在开车。你想听啥歌？你嫌我说的多了是不是啊？爽爽，你的小孩可以打酱油了吧？嗯，没有，没有，我天天在评论区这个征婚呢。听了几天电台，来直播间看看主播的真面目了。啊，是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来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吗？怎么样，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这个真面目没有让大家失望吧？娜姐就有人帮她化妆的，是娜姐在那个电视，她不是有新闻的嘛？电视那边有播新闻，所以上到电视那边的时候就会。有人帮他化妆，然后有一次他在化妆间的时候不是还自己开了直播，我还进去了。进去了之后娜姐说，爽子，我那个时候在山东嘛，说爽子我好郁闷呀，啥时候回来？我跟娜姐的工位就挨着，这样挨着斜对角这样。

说来直播间看到本人很惊喜，评论区还能互动开心。对呀，所以就经常呼吁我们广播端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端，因为可能有的时候听着广播啊，信号又不是很好，然后又有延迟，然后有的时候这个整点半点的时候还有广告，所以来到我们直播端呢，大家就可以又看到我们的真人，然后又可以跟我们互动啊，又可以打字聊天，当然还可以点歌啊，所以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然后给我们点一个关注啊。能不能放一首椅子乐团的歌？椅子乐团的歌是什么歌？应该挺新的吧，我找找看，不一定能有啊。

0: 广播以前不用见人，可以不化妆，现在都直播就不行了。对，以前就不用化妆，就是大家只听声音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都是你得使到使到，是吧？你起码是对大家的尊重，你不能说是我戴着我的眼镜啊，我那个穿着拖拉板啊，当然拖拉板你们也看不见。拖拉板是啥大家知道吗？就是人字拖啊。对啊，你看不见，我就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呗。但是现在不行，现在直播呢。你看包括我刚回过完年回来，我就跟大家说，我说要减肥，结果减到现在也没减下去多少啊。下雨天听广播最配啦。现在外面已经在下雨了吗？
1: 也许你在狂风暴雨满身泥泞。
0: 谢谢今日晴送出的小心心啊。外面已经在下雨了吗？那如果下雨的话，我下班是不是要淋雨了？省台现在也是不给说粤语了吗？当然不是呀，我们是广东新闻广播，是所有频率当中唯一一个说普语频率的。可能你只是刷到我们啊，刷到我们说普语的频率，其他的频率都在说粤语啊，全都说粤语，包括杨浩直播的时候也在说粤语。我就跟杨浩说，我说杨浩你别说粤语了，因为来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很多都是听不懂粤语。或者说是粤语讲的没有那么好的啊，他有的时候又会说一些很专业的那种俚语，我就怕大家听不懂，所以要照顾到所有的朋友们就都说普通话。当然了，现在杨浩还会有自己的粤播时间啊，读散文，对不对？佛山淅淅沥沥的哦，你在佛山能听到我们的广播。爽姐东北妹妹吗？是的，我是东北的，东北黑龙江那嘎达的。
2: 而我依然承受不起。
0: 还好没封杀。封杀谁？为什么？
2: 对击，如果你不懂珍惜，思念会过期。
0: 霞说晚上好，之前一直在广播里听的，谢谢你的支持，来到直播间记得给我们点个关注啊。
2: 开到荼蘼，爱情留在酒。
0: 对，我们是广东的频率，那肯定大部分都是粤语的频率。当然了，你也要照顾到外省来的朋友们，还是就是说一些普通话，大家都能听得懂，听得明。
2: 雨后的花瓣。
0: 广东新闻广播没有粤语的，一直没有听过粤语白话，就是你要看这个主播会不会说了啊。那你看像杨浩他会说，他就可以用粤播跟大家来播。但是你看像海默他也会播，他原来也是双语，一个是普通话，一个是粤播啊，双语的他也会说，但是我们是普语频率嘛，所以都会说普通话的。
2: 依然承受不起。
0: 这话说的，佛山是广东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对，我是觉得因为佛山有佛山的电台，所以我会觉得你来听我们的电台还是挺意外挺惊喜的。

其实我觉得杨浩普语粤语自由切换很厉害，因为我做不到这么厉害。那你看这就是他的功底了。嗯，他真的很厉害，就是普通话粤语这一块很厉害。我要把你这句话截图给他发给他，他会高兴的，他没准到时候也抽奖抽你，然后给你寄点枣片啥的。说牙齿好白啊，天生的，这个是天生的啊，牙齿白是天生的。把它都成熟前藏真牙哦，不是什么烤瓷贴片的那种，是真牙，咚咚的。留下泛黄的痕迹。哦，黄伟也在用普通话白话双语直播。哦，对，黄老师也会，很厉害的。我就是觉得他们可以用普通话和白话自由切换，包括杨浩他会客家话三语啊，厉害厉害，人家有加密语言啊。我给大家讲个有意思的小故事啊，我的小故事就是刚开始来的时候，我是在一间小屋子里面的办公室，然后这个小办公室里面呢一共就是一二三四五六六个人啊，一共就是六个工位，但是这个六个工位呢没有都坐满，一共是有一二三四四个人啊，一共有四个人，然后大家就是在办公室的时候，那你肯定要接电话呀啊，有一个福建的同事，福建同事他就接电话呢就会用福建话来沟通，然后呢有一个是潮汕的同事打电话呢就会用潮汕话来沟通，然后还有一个同事呢他是客家的啊，他就会用客家话来沟通，然后还有一个同事是山东的，山东呢就是用山东话，但是其实山东话我也能听懂，但是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说呢，山东话其实是属于有一点口音了嘛，啊，可能会有一点点加密，所以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就我打电话的时候用的也是普通话，其实东北话它本身就是普通话，然后我就没有加密语言，所以大家在接电话打电话的时候就是都可以说这种加密语言，我都听不懂，但是到了我这儿我说什么大家都能听懂。爱迷茫不觉一日过半，过眼的葱郁风光心说翻了花。说想要放一首梁咏琪版的爱的代价啊，我来找一找。

黄伟老师还会用潮汕话介绍他自己，也是厉害啊。嗯，厉害，我们这个主持人多才多艺，唱歌也很好，还有会跳舞的。

0: 杨浩是广州人士，他是广州芳村的，然后他还会说客家话啊，还会说粤语，还会说普通话。台花是说我吗？嗯，你在我的直播间可以随便夸我，你把我捧上天都行，但是你不能去别人直播间说啊，你们那个李爽啊，李爽他是台花啊，不能这样去拉仇恨啊。
1: 穷山两盏合眼听清风树叶
0: 童俊说从广播飞进来的，颜值没让人失望，每天加班到加班的时候听，我们南方都是小土豆，其实本身我也是小土豆啊，我个子不高啊，所以我可以假装我是南方小土豆，我现在回北方我都那个带点口音说话，人家就觉得我是南方的小土豆。还有怎么在这求夸夸的呢？那我嘞，普通话、粤语、潮汕话，还有英语自由切换，那你更厉害了啊！你属于是四种语言。

0: Jeffrey 说，东北老乡车上听到来抖音搜啊，东北老乡，东北哪里的老乡？我是黑龙江的。
1: 地方走黑白，但青春上飘来，彼时那弯月，何时出现玉江畔，而我又在待何人。
0: 好了，那这个半小时呢，也跟大家聊了很多我们广播端的不是广播端的秘密啊，是我个人的秘密啊啊！电台是卧虎藏龙的地方，是有很多电台的主持人很漂亮，只是没有在电视上面露脸，比如说我啊，可以请电视台的领导多看看我，自我介绍一下。好，那这个马上要到半点报时了，放一首刚才朋友点的爱的代价啊。那半点报时之后呢，继续来跟大家聊，大家可以到我的

0: 爱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1: 北京时间20: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0: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6: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6: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哪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8: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8:36，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刚才给大家放了一首，郭靖的《在树上唱歌》，然后评论区，有个网友非常像纪检一样说：“开声啊，赶紧说话啊！你怎么不说话呢？咋了？休息休息啊！哎呀，放歌听一听多好呀！你就不能老听我说话呀？听多是不是也烦？”你们真是我带过最严厉的一届网友了啊！有梦就别怕痛。 Forever 问纯宇是电台的主持人吗？是呀，他也是电台的主持人，但是他现在主要是做早上的全省新闻联播，大家会在广播端听到他的声音。

童军说我爱听广播，第一个呢就是我啊，第二个是宇航，喜欢你们这样的主持方式。你是不是就是非常钟爱我们东北人啊，是不是？因为我跟宇航都是黑龙江人，可能对这个地方有一点感情。记得广东民生热线生日之际啊，曲炫熙老师还出过镜啊，那应该是全台联动了一下。美女帅哥们，你们是怎么关注主播的啊？也可以回在评论区回复一下我们魏哲恒啊，那很感兴趣呀、啊。让我脸受伤也有心，是的，也算是有缘。来吧，最后的这个半点啊，依照我们的老惯例呢，依旧是给大家推荐这个礼拜六日可以去的一些吃喝玩乐啊，好玩的地方。首先呢，这个礼拜六日大概率啊是下雨，所以就给大家推荐了几个这种室内的场馆，并且是全能免费的。你这种室内的场馆呢，就是又能避雨，又能学到知识，然后还能放松心情，所以给大家来推荐一下。不管你是带小朋友呀，还是说自己去放松啊，都是很合适的啊。当然了，这种室内场馆我们之前也给大家反复的推荐过很多次了。首先就是广东省博物馆了，这个肯定。大家都知道是广州最好逛的一个博物馆之一，这个场馆是很大的，而且它是免费的，还会不定期的更换主题，并且呢它免费啊，最关键的就是它免费。对，大家可以在那个广东省博物馆的小程序上来进行预约，然后开放的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但是要注意它是逢周一闭馆的。第二个呢就是白鹅潭的大湾区艺术中心啊，这个是由广东的美术馆、文学馆和非遗馆共同组成的。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一个全国媒体广东行的活动，它的开幕式还是在这个开幕仪式还是在白鹅潭大湾区的这个艺术中心开幕的。确实我们去现场看到了很多非常精美的各种各样的非遗的物件，很震撼。这个门票也是免费的啊，从早上的9点一直开到下午的5点，也是逢周一闭馆的。大家可以坐地铁1号线、11号线芳村站一口出口，没准儿从芳村站往外走的时候还能碰到杨浩呢。主持人知道东北有一款叫做老虎菜吗？当然知道啦，我很喜欢吃的一款菜。哎呀，这个东北人，咱这东北菜那就不用说了啊。现在还不下班，明天7点又要上班了。7点上班的不是我呀，是聪聪啊。蘑菇头说，李爽晚上好，我来了，说明你也快下班了。真的是这样，最后的20分钟了啊，我谢谢你在最后的这个时间还来到直播间来看我，然后还给我来评论啊，还打卡一下，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华南9895说，怎么进线你们的直播间，我有点问题想反映。我的这个直播间你是没有办法进线的，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广东民生热线的小程序，声是声音的声啊，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然后在这个小程序上面去反映你的问题，后台如果有主持人跟进你的这个事情的话，他会来给你打电话的啊。宇航不是领导吗？宇航听到你这个话应该会很高兴啊，但是不是我的领导啊，不是我的领导。

除了省博和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呢，还有广州艺术博物馆。哎呀，你看这个感冒这个鼻音重的啊，都发不出来这个气儿了。广州艺术博物馆，这个呢是我们国家重点美术馆和国家一级博物馆，它也是免费的啊，从早上的9点开到下午的5点半，也是逢周一闭馆，可以坐地铁 APM 3号线，到广州塔站的 B 口出去。紧接着是南汉20博物馆，是依托南汉20建设的遗址类的专题博物馆，门票也是免费的，从上午的9点开到下午的5点半啊，也是逢周一闭馆，地点呢是在番禺区小古围岛的华师一路8号，可以坐地铁4号线到大学城北站E1处。

散播。你看我们评论区有人回复了，华南9895他说广东民事热线微信公众号留言，哎呀，这就是我们的老粉丝啊，真的，你比我们的运营都跟我跟得紧，真的啊。还有几次呢是在我的直播间出现了一些黑粉的情况，然后大家就会第一时间去反驳他，支持我反驳他，我真的很感动啊，你们的陪伴真的比单位派给我的运营跟我跟的都紧呢、啊。

另外就是再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博物馆啊，叫广东中医药博物馆。这个有5层的中药草本标本的玻璃墙，非常出片，基本包含了所有可以入药的动植物，很适合遛娃长知识。它呢也是门票免费的，但是是需要提前预约的。我预计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礼拜六日要下雨啊，当然礼拜六还在那个上班啊，这个礼拜天呢下雨，可能大概率不会出门，所以可能大家都会想要去这种博物馆呀、室内的地方去逛一逛，所以不知道还能不能预约的上啊，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馆呢是在微信里搜索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啊，它有个公众号，在公众号上进行预约，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4:45，但是呢它是逢周五闭馆的，明天它是闭馆了啊。地址呢是在番禺区的大学城外环东路232号，地铁4号线7号线啊，大学到这个大学城南站 C 口，然后再转翻潘201路公交，可以到这个广中医广药店广药站下车。绕死我了。当然了，这么费劲啊，就不建议大家坐公交车去，可以开车自驾，打个车，如果离得不远的话打个车。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有意思的，是我们广州城市规划展览中心，它是一个4A级免费免预约的一个景点，有10几种科技感非常足的这种互动项目，而且你不用花钱就能够体验的，可以待上一整天，又好玩又能学到东西。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5点，也是逢周一闭馆，地点呢是在白云区展览路1号，可以坐地铁2号线白云文化广场站 C 口下站啊下车。最后一个是神农草堂中医药博物馆，是藏着白云山东麓的国家4A级景区，是一座山水园林式的博物馆。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山水、长廊、竹林、亭台，还有楼阁间啊，可以进行散步啊，还有1300多种的药用的植物。门票依旧是免费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7个馆都是免费的，但是需要提前预约啊。从早上的8点半一直到下午5点，也是逢周一闭馆，地点是在白云区同和街道沙泰北路389号，地铁3号线梅花园站 B 口，再转791路公交到白云山中药厂站下车。好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了7个博物馆啊，这个周六周天想要去的朋友们就记得要提前预约一下啊，因为最近我们广东呢也是阴雨绵绵啊，也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5月8号的天气啊依旧是有雨的啊，气温在22到26度。

我就比今天稍微再低一点，感觉上会更凉爽一些，但是湿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要记得添衣保暖，继续做好去湿的工作。地铁方便吗？地铁方便的啊，看你去哪个馆，基本上地铁都是可以直达的，只不过最后这个神农草堂中医药博物馆这个还要再转公交，然后还有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广东中医药博物馆，这个也是要转一个公交的，你看你具体要去哪个馆，然后你在你的高德地图上去搜一下怎么过去方便，咱们就怎么去呗。

请问媒体不应该倡导绿色出行吗？我感觉您刚才不建议乘坐公交的言论有些不妥，就是不建议大家在我的直播间这么较真儿啊。我只是觉得如果你像你一家人，你又领着老人又领着小孩的话，然后你又要去转公交吗？对吧，是不是也不太方便？当然我是没有说这些前情的提要啊，我只是觉得如果你觉得不方便，那我们就直接打车啊，自己开车都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要觉得绿色出行也是可以的呀，我自己去的话我就会坐公交，坐这个地铁。我今天早上我还去了我们这边的那个我想一下啊。被你拥有多一个名字啊，这个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啊，离我们很近的一个医院。但是我还是坐的公交车去的啊，坐公交车我觉得要比地铁方便一点，因为地铁要上下那个地下去坐地铁嘛，我就觉得有一点走太多路了，所以我发懒的我就坐公交车。我去了医院那个按了一下肩颈，而且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到这种中医药大学去做这种肩颈的治疗，又安全又有保障。就是我这个肩颈啊，我固定了一个医生，我先不给大家推荐这个医生。这个医生呢，就是每次给我治疗完呢，我当天晚上就不疼了。但是我去别的医院治呢，就他给我一顿按呐、推呀、拔罐啊又什么的，我就会很痛，然后第二天也会很痛。然后这个医生呢，他就说那个，那你这个现在属于是一个发炎的阶段，就先消炎吧，他就不会给我摁啊，他就针灸几下。然后粉丝好严谨，是啊，你们真的是我带过最严谨的一届粉丝了。守望忍软说，我亮哥呢什么时候直播？我找他有大事儿啊。多大的事儿啊？啊，为什么非得等他直播呢？就是不能在其他时候找他吗？

哇，时间现在来到了晚上的8:52，而且我现在发现直播的这个观看人数啊，已经慢慢的都上来了，就是单场直播也会有这么多人看。哎呀，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这个呢就离不开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点赞，当然更离不开在我们直播间下单的这些朋友们，因为自从我们的直播挂了这个购物车之后呢，其实我们是相当于是一个带货的直播。那他是要看你的这个成交量的，就是你成交的越高，你的直播间的曝光就会越大啊。当然我们现在日常的节目呢是没有投流的，就是也是做资讯，然后给大家带货呀这种的一个形式，但是也非常感谢大家下单。嗯，有你们的下单呢，才会把我们整个直播间的人气给提上去。陌生两人在这世界上是所以最后还有7分钟的时间来继续介绍一下我们的品吧啊，这个1号链接，我们的风行牛奶卖的最好的这一款产品，也是我们直播间给它卖爆了、卖火了的。之前也跟大家说要涨价到79.9，它确实是涨了啊，涨了没几天，发现这个价格我们的粉丝已经不买账了，所以就逼着它。迫使他把这个价格给我们调下来，所以就是69.9一直在我们的直播间，放到了一个。

牛奶的话，那差不多都得要三四十，哪有说是一字开头的这样的牛奶，对吧？啊，17.5一箱啊，一箱里面是有十盒，就相当于1.75一盒。嗯，微微鸭说爽爽牛奶好喝呢，那对吧？是吧？我那天直播的时候还逼着杨浩现场开了一盒给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很清甜啊、它不像水牛奶齁甜，但是它也有甜味儿。但是它的配料表呢，就只有生牛乳啊，保质期6个月，足够喝一天喝一盒的话，足够喝上1个月啊、1个半月，1个半月差不多就消耗完了。所以不用担心说是我买的太多了，我喝不完呀怎么样的，你就拿着它，你去单位上给同事一个，给朋友一个。我觉得他都比你送奶茶啥的也要健康。爽，还有包到的链接后面会上吗？还暂时还不知道。包到的链接是，那个早点是吧？哎呀，那个不知道能不能上啊。刚才有朋友问这个酸奶是在我们的2号链接啊，2号链接是52.8啊，有18杯酸奶，这个是原味的酸奶，一瓶就不到3块钱啊，保质期是21天，你一天喝一瓶也是正好嘛，不会过期啊。当然如果你家里面人多，2-3口啊，3-4口啊，买这种多杯的肯定是最合适的。为什么我们把一个单品做到这么多个多个酸奶，就是想要把价格给大家能够拉下来，就是整体的价格给大家拉下来，要不你单品买的话价格会更贵。然后3号链接的话是一个风味酸奶，这个风味也是我们岭南特色独有的一个风味，一个是荔枝风味的啊，还有一个是陈皮柚子风味的，就比较适合北方的朋友呀，又没有喝到过这些奇奇怪怪味道的牛奶呀，啊，酸奶呀，它又不像那个姜葱白切鸡那个牛奶那么奇怪啊，比较适合推荐给他们。李大爱问好喝不？肯定好喝呀，好喝啊、很多朋友都来我们直播间回购，而且我也跟大家说了啊，如果要是回购的话，一定要在我们的直播间回购啊，一定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9点来我的直播间回购啊，好不好？不允许你们在别人的直播间下单。啊，霸总的劲儿上来了。爽姐还在播呀，下班听着广播你上线，这会儿打开手机看到直播视频，说着说着感觉鼻音小了一些，是吧？我的情绪上来了啊，鼻子一下就通了。

而下单了二十号链接，二十号链接就是这个懒橘的蚊香啊，无烟野外强力艾草桶装，大加大盘驱蚊灭蚊檀香线香，这个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它里面是有两个那个底座的，然后里面就是这样一片一片的。我真的觉得这种，如果你是玩户外啊，什么钓鱼呀、啊，就是哪怕是家里面，如果你没养宠物的话，你用这个真的很好，因为它现在是不是像以前那么呛人了？它可以做到无烟的，就是很。比较适合在室内用了，而且这种啊最原始的驱蚊方式真的是消灭它们消灭的最彻底的。现在有很多买的电蚊香啊，或者是你喷的喷雾啊，其实本质上我觉得还是没做那么彻底，但是你点上它这个东西，你肯定是非常安心的，对不对？你就觉得它肯定会消杀的很厉害，就是源头上就给你整没它。三分钟就下班了，美女辛苦了，感冒还要工作。哎呀，正常的，小感小冒的，你们只要不嫌弃我的这个鼻音重就可以了。我还是希望能够跟大家天天见面的啊。这个要不是杨浩拦着我，不是那个明天他要单播，要不然明天我也想跟大家播呢。开玩笑的，没有的，我们排班都是这样的啊。那个两天单播，一天双播，对，最原始的也是最有效的，所以下单这个又很便宜，这一箱里面有，这一盒里面有三十卷，很合适。好的，也跟大家介绍这么多了，时间来到了晚。

上的8:59啊，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最近这个下雨啊，大家可千万要做好去湿的工作，也要带伞出门啊。那今天就这样啦，明天是杨浩的单播，拜拜啦。

0: 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新闻时刻刷新，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新闻的数据时代者，
9: 有影响力的声音。
1: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0: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您，7日傍晚到8日，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降水过程，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雷击风险，注意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和海上陆上大风，做到不安全不作业、不安全不出海。
10: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虹。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20点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安娜、雪宝等等。
10: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在专属的米奇见面会与你亲密合影，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
11: 歌舞大秀，
10: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11: 我们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10: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11: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10: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
11: 手慢无，
10: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11: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10: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童话假期。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12: 大家好，我是刘虹。
10: 在这又要邀请您了。今年呢，7月17号到8月1号，跟着我们去到挪威，加上北极之行。你知道吗？我去年去过这次北极，我觉得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旅程。首先呢，这次我们又争取到了一个特别难得的包船啊。那我们找到了一艘新船，它呢90%呢都是洋台房，比我们去年这个船又升级了，
12: 所以观景非常的棒，
10: 而且你分钟在这个你的船上就能看到北极熊，在你边上走来走去啊。
12: 是的，
10: 或者海豹或者海象什么的，还有呢就是我们首先也照顾到大家的中国胃，会有中餐在游轮上，还会有中文的探险队员陪同，这样你就会沟通无障碍了。
12: 是的，那么我们也会去到非常多美景的地方啊，比如说呢会去阿尔克山，可以仰望注满了数万只海鸟的这样的一个壮观景象啊，还可以探访慵懒的海象海滩，
10: 还会去到我们中国的骄傲， 就是黄河站，而且呢我们这次呢真的很有性价比，18,000元起，节目会有一个特别的8-5折，先到先得。而且呢我们包了大交通，还有包了我们挪威再去4天的深度游，以及挪威去到朗伊尔城，就是北极游轮边上的这个国外段的飞机，来回有4程的飞机都全包了。还有就是，哎呀，总之有各种隐形福利在我们的这一次的游轮之旅当中。最重要的是你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
13: 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或者看到严学这两个字，你一摁就有个按钮，就会有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跟我们解锁这一次的北极熊王国之旅，加上挪威4天的深度游吧。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0: 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嘉华老师。
1: 大家好。
0: 哎，嘉华老师呢，今天又是要来和我们聊一下听众的一些实际的装修和家居的问题啊。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有听众在我们的后台提问啊，说这个家里边准备装修了，但是呢，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去预算才比较好，就各个部分，大概比如说水电工程，还有这个墙面的改造以及地板的改造等等，应该怎么样去分配这个预算。今天的这个问题也留给嘉华老师，一开始就在节目当中给我们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
1: 那首先装修预算它是没有一个标准，就是很多人会问我怎么才是最划算，我说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伪命题，这个经常会有一些粉丝听众会在我的自媒体里面去留言，我说为什么说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每个人对于便宜这个词它是有一个不同的标准。
0: 对，
1: 举个例子，我说有些人说啊，我去五星级饭店吃一顿饭，人均在300块钱，他觉得哎便宜，对吧？有些人说我要去街边摊吃一碗米粉啊，15块钱便宜，那这个300跟15，它就有一个很巨大的落差。那每个人对装修它的品控啊，品控就是对它的品质要求，它本身就是不一样的。例如说，我现在去买一件 T 恤。有些人说我要至少要穿200块钱一件的 T 恤，他觉得他符合这个品质的要求，他穿的舒适啊，皮肤不容易过敏，那他觉得这个200块钱的 T 恤，他觉得也算是便宜。
0: 那我们这么说吧，就是一个差不多的中档次的，然后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这种需求的装修。
1: 那首先呢，我是之前我教了大家一个核算人工成本。就是大概每天2到3个工人，一个工人是500块钱，按照现在广州的这个人工的平均水平，那你一天的人工成本就在1000到1500，对吧？一天到1000、1500，那基本上每个装修我们至少要施工啊50天。很多人说呀，这50天不是每天都有人在？对呀，没错啊，我已经是按照实际工人要在现场开工的时间去算这50天了。那所以你50天也就是个把月的时间，你有哪个人旧房改造个把月能够装完？基本上在旧房改造从拆到完全你入住的那一刻啊，或者说买那个家具的那一刻，至少我相信要2个半月啊，2个半月，那也就是接近80天的时间，对吧？80天的时间，我按照实际开工50天去算人工成本，那这里面就已经去到6万，甚至有些个别工种的可能还要去到7万，那人工成本都去到5到8万的这个程度，那你可以想象材料跟人工它是属于几乎是五五开的，那你人工都去了5万8万，那你材料不也得起码4、5万？那所以一个10万块钱的装修，撇除啊，我们说撇除装修公司的利润成本就已经去到10万。那如果说你说一个装修公司跟你说10万块钱可以帮你的房子全部搞完啊，可以直接入住，那你觉得这可能吗？你家具不算吗？那你包括那装修公司他没有利润吗？那有装修公司会愿意亏本做亏本生意吗？他的人工成本不要，他的那个门店成本不要钱吗？他的服务成本不要钱吗？对吧？而且装修他不是说我今天装今天就搞好，然后我就赚中间的那几千块钱的利润就完了。他装修其实最大的那个成本是它的服务时间成本，这个其实我希望是消费者他要明白这东西，你做一个任何的生意，你的那个服务时间越长，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成本就很高啊。你可以说它的毛利好像看似很高，但实际上它摊除了这个时间成本之后，它实际上得到的利润是很低很低的。所以任何一个装修公司跟你说啊，10万块钱能够直接帮你落地，不是说绝对不行，我也戴个头盔，不是说绝对不行，只是说它中间的这个利润点你要搞清楚它在哪里。如果说你搞不清楚它哪里赚钱，那这个装修的报价它就是有猫腻的。就任何的一个产品或者任何的一个服务，它的底层逻辑是它一定是有 从中获利的这个逻辑。如果没有获利，那就更明白啊，等于我们啊，有些朋友说可能玩游戏啊，那玩这个网络游戏、手机游戏，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是免费的游戏，你花的钱越多，
0: 嗯，
1: 对吧？一个道理，
0: 要想办法让你氪金啊。
1: 对，你是免费的游戏，它没有它的获利渠道，就是在后期不断的在怂恿你去氪金，对吧？那你它就获利，反而有些是那种买断制的啊，买断制可能是两三百块钱买一个游戏回来，看似表面上前面很贵。但由于它后面是没有持续花钱的东西，那使得你的可能整体的这个投入成本其实反而是更低的，
0: 嗯，
1: 对吧？我相信大家可能有经历过啊，特别是一些80后、90后啊，甚至70后的一些朋友，他们都经历过我刚刚说的这种啊，就是前面可能你看似投入很大啊，玩游戏也好，或者买一个产品也好，那可能他后期的投入少，
0: 嗯，
1: 但反而有些前期是看似门槛很低啊，然后我们直接就免费进场了，或者说甚至是用个很低价的进场了，但结果后面是不断的让你加钱，
0: 嗯，
1: 或者说后续的服务它给不到你对应的这种品质啊，例如说我们说装修，那很多说自装可以便宜，啊，我不反对这个自装，因为你省掉了一些管理的成本，
0: 对对对，
1: 对，那没有管理成本之后，那就没有装修公司去担责了，
0: 嗯，
1: 那责任在哪里？责任在你自己，
0: 对，
1: 你要省这个钱，你就自己担这个责，那未来你的售后。例如说啊，你说那售后不是有产品厂家去担保吗？
0: 嗯，这个很难。
1: 产品厂家他有一个这样子的，首先你像买个马桶，马桶算是在装修就产品里面算是一个成品，相对比较完整的一个东西、
0: 嗯。
1: 那你买一个马桶回来漏水，那你说是马桶本身的质量问题，还是安装的问题？那这个东西你涉及到他要去做一个鉴定。
0: 嗯、
1: 啊，我们说厘清这个是产品质量问题，还是例如说那漏水，它可能通常都是这个法兰圈接口没有接牢，那这个东西你要去鉴定，那你鉴定完要先揭开，对吧？可能要相对的，那鉴定费谁出？
0: 嗯，
1: 那不得先你自己垫着啊？垫完之后，哦，发现哦原来是安装不行，那你找原来的工人，原来的工人可能都不负责了。
0: 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个例子也是这样的，
1: 类似
0: 有一位听众，他一直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面反馈说他买了一个某峰的水管，
1: 嗯，
0: 那之后呢是出现了漏水、
1: 嗯、
0: 他一直认为是厂家要来给了他质保卡就应该来给他进行质保，
1: 对，
0: 但是他的这个质保范畴其实更多是质保这个产品本身没有问题，
1: 对，没错，
0: 但是你安装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然后以及你在使用过程当中可能尤其是安装啊会出现什么瑕疵，这个事儿其实如果不是厂家的人来装，他是没有办法去跟你负责的，他不会把他的责任从产品自身延伸到产品的就非品质质量的这个问题。
1: 这个也是很多做半包或者说自装、
0: 嗯、
1: 特别是你不懂行，你不懂这工艺标准的时候、
0: 嗯、
1: 你去管理这个施工标准的时候，他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就是像刚刚说的水管，那水管本身它最大不漏水的原因是因为它接的对、
0: 嗯、
1: 啊，接的好啊，包括我自己本人啊，我自己在没完全进入家装这个行业的时候，就是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家里面装修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0: 嗯、
1: 就是买了当时非常好的水管啊，当时应该是2000年的时候刚刚开始有 PPR 水管，但那时候大家没有这个标准用词就叫热熔水管、
0: 嗯、
1: 那当时我家帮我装修的这个师傅他不懂这个材料，他不懂这个材料，但是不是他买的嘛、
0: 嗯
1: 啊、是我爸爸去买的，买的这个材料回来，然后、啊、这个管很好啊啊，这个当时认识的一些朋友都推荐说应该现在要用这个热熔水管了，因为耐高温啊，密封性好，那结果这个师傅他不懂这个材料，他用了

0: 错误的接法啊，用了这种 PVC 水管的接法，那大家就知道用胶水、嗯、
1: 对，
0: 那用这个胶水去接，那胶水一接，因为热熔管它其实要靠这个热熔卡子把这个接口跟管面的这个外壁的这个胶给它熔下去，
1: 嗯
0: 啊，做成这种类似在我们生产机器上去一体成型的这种效果，那这种才能不漏水。它用胶水，热水一过，这个胶一脱，
1: 嗯，
0: 这管就漏了。那所以你说这是材料的问题呢，还是接这水管的师傅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刚刚你说的这个，其实大部分水管出现渗漏都是接的时候没接好，
1: 对
0: 对吧？接的时候没接好。那如果说你非要说是不是产品的问题，那产品的问题就要涉及到去鉴定了，去检测了。就是说这个水管我们承诺好是50年它能够用的，那这个水管它这个有没有提前出现了这种材料的密封性的老化啊，或者说这种接好了但是里面出现了破裂，那这种是属于材料问题啊，属于材料问题。那有些朋友会很好奇啊，这真的有很多人问我，很多材料都号称自己能用多少多少年啊，或者那些开关能用多少多少次，这个是属于商家乱判断出来的，
1: 嗯，
0: 还是一种虚拟的一种我们说的一种营销技巧，
1: 嗯。
0: 那我就告诉你，因为我真的去过我们广东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检测机构，就专门去帮我们现在很多在售的，无论是电子产品还是我们说的家装产品，他们都是在做这种检测，例如说质量达不达标，安不安全了、啊、像你说充电的手机充电器啊，电池啊，包括刚刚说的一些家居开关的、啊、电路啊，他们其中有一项测试叫做耐用性测试，
1: 嗯，
0: 它有一个机器在里面，就是不断有一种东西去磨损它，
1: 嗯
0: 啊，磨损，那例如说开关它要开多少次，开到多少次平均啊，做多少次它这个就开始出现故障，用这样子数据去反推这个产品它未来它可以使用的年限以及开关的次数、
1: 哦、嗯，
0: 其实基本上很多大的品牌他们都一定会对他们产品做这个测试，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跟大家说、嗯、对于家居装修，特别是对于一些隐蔽工程，水啊电啊开关啊这种影响我们未来真实使用的产品，我建议选择一些大品牌，
1: 嗯，对，
0: 因为大品
1: 无论你是自装还是说半包，
0: 对对 对，
1: 还是全包，大品牌是很重要的，但同时其实找到真货也是一个问题、
0: 啊、对，
1: 因为你看啊，大品牌，你比如说我原来装修的时候呢，会用一个，就说这个开关面板啊，比如说 S 开头的、
0: 嗯
1: 哎、有两个 S 开头的这个品牌，
0: 对对对 对，
1: 对吧，都是很大牌的，都是德系的，
0: 对对对，
1: 但是这恰恰是这两个面板它的假货是最多的。我甚至当时就是在网上扒攻略，是看到有一些网友说他们可以在旗舰店或者就是有一些授权的这种天猫店里边、
0: 嗯、
1: 他可以买到10个这个开关面板，里边可能就掺杂了2-3个是假的，就他们会这么说、嗯、就是在这些所谓挂着认证的店里边也有可能会理亏利贵一起买，所以我当时就没有敢去选择这个 S 开头的面板、我选择最后是选择国产，因为我觉得国产的这可能造假的利润也没有那么大吧、
0: 嗯、
1: 然后就选择一个国产的品牌。
0: 的确是有这个情况、啊
1: 嗯、
0: 因为我之前也说了，第一，如果说你要上网去买的，那一定要去找那些就是自营店、
1: 嗯、
0: 啊，或者说是这种是属于有商铺注册的店、
1: 嗯、
0: 相对会好一些，但是你说是不是可以完全杜绝假货呢，这个东西还是要看商家他是否有这种假一赔十的承诺。
1: 对对、
0: 啊、因为我那时候的确也跟一些厂家有聊过这个事情、嗯、我说因为他们说网络销售渠道不是厂家直营的，
1: 对、
0: 啊、很多品牌
1: 很多都不是，
0: 很多不是，因为它这属于是 to C 的一个渠道，就是
1: 甚至有时候很多是营业部，像那个五金店它其实也是可以去开这种天猫认证店铺的，
0: 它可以开天猫认证店铺、
1: 嗯、
0: 但是它不能以某某某品牌旗舰店、
1: 哦、
0: 但某某某品牌旗舰店这种一般是经销商，
1: 经销商，
0: 对，经销商，代理商都不一定是，因为、
1: 嗯、
0: 还是那句话，因为作为厂家他们做销售，他们的渠道就是他们是会定好他们是 to B 还是 to C 的一个渠道、
1: 嗯、
0: to B 就是他们可能厂家的所有货他都必须是经过总代理、
1: 哦、
0: 那不能，他们做的事情不能影响了总代理的牟利空间，因为总代理说、
1: 嗯、
0: 那我也是批发货给我的下面的分销商，
1: 如果你卖的比我便宜我还有什么好卖的，
0: 那你都做 to C 的这个渠道你还做特价、
1: 嗯、
0: 那我这个你的价格都已经接近我的批发价了， 他就刚刚说的，你没有盈利空间，那谁跟你做这门生意？例如说我举个例子，一个面板，我可能市面上在卖15块钱到20块钱，那可能他批出来可能就是5到6块、
1: 哦、
0: 对吧，可能就5到6块到总代理、嗯、总代理说我那个5块钱拿回来，我8块钱卖给我的经销商、
1: 嗯、
0: 那经销商我8块钱买回来，我可能12块钱卖出去。
1: 那是不是就是作为普通消费者，比如说我要去买这个材料，我要尽可能保证我买到是真的材料的时候，我跟这个商家去咨询一下，你是否支持假一赔十
0: 啊？对对，其实
1: 这至少是一个，
0: 或者说有对等赔偿，
1: 非常明确的保证，
0: 对，要有对等的赔偿、嗯。那这种一般来说，我们说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
1: 嗯、
0: 那你刚刚说的这种混着卖，其实反而很少，
1: 很少，
0: 很少，因为混着卖就不怕不识货嘛，最
1: 怕
0: 货比
1: 货
0: 嘛。
1: 货货哦、
0: 就是如果说我有真有假，你一拿上来对比，
1: 你会发现不一样，
0: 你会发现哎，怎么会不一样、
1: 嗯、
0: 啊，或怎么会有些感觉是奇奇怪怪
1: 的。
0: 对，那一般来说我们这种发货的话，如果说它里面是真的有假的，它会是线下渠道跟线上渠道它可能就会有掺假，就是说可能线上渠道卖的可能有问题、
1: 哦、
0: 线下渠道呢就相对好一点、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说你无论是在哪里买，你一定要找一个好的平台、
1: 嗯、
0: 而且平台的这个商家它是属于一种就是厂家就是说旗舰店、
1: 嗯、
0: 这个厂家旗舰店它其实要开，它是要那个平台它是需要这个商家提供厂家的授权书、
1: 嗯、
0: 那有厂家授权书相对的来说啊，如果是大品牌厂家他们都会监控的、
1: 嗯、
0: 就厂家他们也会怕我下面的经销商你掺假货，那不是影响我这个产品的口碑吗、
1: 嗯、是的，
0: 所以很多大牌的厂家他们一定也会关注他们在市场上流通的假货的渠道在哪里、
1: 嗯、
0: 如果说他们发现在某一些电商平台会掺假的，他们会就是首先整顿他们的电商平台，保证我的旗舰店，我下面的合作的经销商的旗舰店必须你的货都要真的、
1: 嗯、
0: 而且他们会定期自己去抽检、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说你要买这些网上的材料，你也要找这种大品牌好一点，因为他们厂家本身自己对自己的销售渠道的货的真伪、
1: 嗯、
0: 他们自己会去做这个检测。
1: 对，
0: 但是小品牌他根本没有这个成本和人，那这些都是成本啊、
1: 嗯、
0: 因为他要找一个这样的部门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有时候你说我们有一些产品它贵一点点，你说是不是我们买不起？不是啊，不是买不起。你是刚刚说一个面板15块钱，不要考看小的15块钱，
1: 嗯，
0: 你家可能要用个少则50-60个，多则可能都80-90个，那你想就10个就150块钱、
1: 嗯、
0: 那这里70-80个，那你想一想这个钱也不少了、
1: 嗯、
0: 对吧，这个钱也不少了。所以大家就我有个小手帕全盖，就是可能光买面板10多块钱一个，甚至有些是智能面板的去到100来块钱一个的，
1: 对对，
0: 那这个你全家用的时候，你这个面板的费用，还有面板是面板，安装是安装啊，有时候大家搞清楚、
1: 嗯、对。所以大家如果是对于装修有任何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都欢迎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
0: 对对，去搞讨论交流。
1: 对，你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首先呢是搜索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对话框当中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那输入之后我们会给到大家一个入群的二维码，扫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了。那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去给大家进行一些群内的福利分享、
0: 嗯、
1: 会把很多家居的呀、生活的呀、装修的一些福利都分享到我们的群里面来，欢迎大家呢来拿礼物拿这个福利啊。那说回到今天我们的这个问题，就是装修的预算应该要如何去分配。我看网上比较多的是有个叫433原则，就是说40%给到硬装，这个就是指装本身啊、
0: 嗯、
1: 还有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辅材，那30%是给到主材，其实就是硬装的安装加上主材辅材，总共是70%，剩下的30%再给到软装和家电、
0: 嗯、
1: 这样一个433原则，嘉华老师觉得 OK 吗？
0: 这个其实如果是按照现在的装修标准是已经不 OK 了。
1: 为什么？
0: 因为软装的比例太低了。
1: 哦，
0: 对，现在其实大家软装跟硬装啊，
1: 嗯，
0: 它的比例基本上是5-5开，
1: 5-5开，
0: 甚至有些如果是对于家居使用的这收纳空间要求比较多的，
1: 嗯，
0: 甚至还是4-6开。
1: 4-6，
0: 对，没错，你可以这样理解吗？
1: 软装你是说这个柜子可能还会更多？
0: 对对对、
1: 哦、
0: 越是小的空间做柜子越多。
1: 对，
0: 这个可能大家很难理解啊、有些时候我一个60平的房子做的柜子分分钟比做一个100平的柜子还要多，因为 我们说的，因为你在60平的房子里面，你要做很多立体空间的收纳，
1: 嗯，
0: 你的柜子全部都要上墙，
1: 是。

0: 那你反而有些是平面的时候，我不用做那么多定制柜，
1: 对，
0: 我还能说啊，未来我要有需要的时候我再去买一些矮的柜子啊，
1: 嗯，
0: 我又不用占太多的墙面空间。所以我们说越小的房子它在全屋定制的这个软装上，它的容错率可以说几乎是零，
1: 对
0: 啊，越大的空间啊，这个是很讽刺的，越大的空间反而它只是说
1: 慢慢来，
0: 对，它可以慢慢来，它可以慢慢增添，但是小的房子它更需要一步到位。
1: 对，
0: 那刚刚说到的这个其实比例呢，我建议是如果说你要按照刚刚的那个说法，
1: 433
0: 应该是334，
1: 嗯，334，
0: 就30是人工成本，
1: 嗯，
0: 要30是我们的主材啊，就硬装主材，
1: 嗯，
0: 要40是软装，
1: 嗯，
0: 甚至有一些是你可以说是25 25 50，
1: 嗯
0: 啊，如果说你软装你占的头比较大的，就你做的这个定制的东西特别多的，那可能你要遇到50，那也就是说我们举个例子啊，硬装我们要花12万，
1: 嗯，
0: 你算上软装那基本上就去到20万的这个费用，
1: 嗯，
0: 啊，那这个预算说哇你的那软装要去到7、8万吗？你要我这个软装是包含什么，全屋的柜子啊，沙发床对吧，这些全部你要算的，电视柜啊，茶几你可以说不要，包括窗帘对吧，包括灯具啊，灯具，那这些都是钱，这些算上你说要不要到7、8万，那我做人做事做预算我是这样的，遇大不遇小，
1: 对，遇大不遇小，
0: 因为我今天跟你说遇到20万，那你最后你花了18万，你觉得你省了2万，但我跟你说你今天用15万，但结果你最后花了18万，你会觉得
1: 多用了3万，
0: 多花了
1: 3万，心里感受不一样。
0: 所以我们说做装修预算，
1: 松一点，
0: 如果说是一个真正为你好的一个实在的设计师，或者说一个装修公司，他宁可跟你说多一点点，让你有个我们说的未来减下来的空间，
1: 对对对，
0: 总比我说一个最基础，就等于很简单，我现在出门打个出租车啊，我要说从我家到我们人民北的这个广播电台，出租车我问司机啊要多久，司机跟我说放心15分钟就能到，
1: 嗯，
0: 那结果到不了，你的这个心理预期你会觉得很着急，但我说哎呀可能半个小时内能到，
1: 结果20分钟到了，特别惊喜，
0: 你就觉得哎我提前10分钟到了，我现在的时间比较宽裕，
1: 对对，
0: 但是你看我说15分钟到，结果20分钟虽然只是迟了5分钟，那像我们要做直播，
1: 对，
0: 那你可能这5分钟就是我们说影响了安全播出，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说广东人做事就是于松于赶，
1: 对，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说要做装修的话，真的把这个装修的预算啊抛得稍微足一点，很多人做预算的顺序是反的，他是先紧着便宜的做
0: 啊，对，
1: 这也是大家的一个习惯，就喜欢在做预算的时候对自己比较严苛，但真的一装上了手就撒着，这个手就散了，
0: 对，
1: 撒出去了，
0: 对，
1: 这也是很多人说装修是个无底洞的原因，其实我觉得更多是因为预算的时候做的太严格了，太基础了，以至于到了实际当中可能会发现说哎，有些钱它必须是要多花的，
0: 就如果说我们有句行话就是太理想化，
1: 对，太理想化了
0: 就所有东西你做的太完，所有东西
1: 太严苛，
0: 就举个例子，我们买地砖，买砖，那你例如说我100平我要铺70%的这个面积啊，那就有70平要铺砖，
1: 嗯，
0: 那我是一块80×80的，就0.8平方，那你是不是除以100平方啊，用100平方除以0.8，那就等于我全屋用到的地砖，不是，那你要切割呀，
1: 对对 对,
0: 对吧，
1: 你有损耗，
0: 会有损耗啊，你的客厅也不可能也完全是一个刚刚好正方形，
1: 对对，
0: 或者
1: 是
0: 对吧，那这个损耗怎么算，那很多人说我买材料肯定是预多一点，因为卖砖的商家会这样跟你说，
1: 嗯，
0: 你要一次性买多一点，因为同一批次
1: 它花色会有点不一样，
0: 花色会不一样， 对吧，那这个有色的这个色差，
1: 这是真话吧，
0: 这是真话，
1: 真话，
0: 这是真话，但是买多少，
1: 嗯，
0: 对吧，你预留多少的这个量才行，那对于一个单一的业主来说，他能预多的量可能预多就是3到4箱，一箱大概是4片，
1: 预多3到4箱，
0: 对，3到4箱，那一般是这样子，因为你算上损耗基本上可能你最后也就剩下

0: 通铺要，哎，通铺的损耗会更大
1: 一点。
0: 对对对。哦。所以这些，举个例子，我要买多很多，那你买多了能不能退啊？有些商家是可以退的啊，有些商家说不行。那你又反过来想啊，你单一的业主你买回来你退可能也就退个一箱两箱嘛。
1: 但有些朋友他可能会想着说，我做了这个预算做得太足之后，我就不想装了，因为太贵了嘛。那我有没有先什么钱，我又想装，我又是必须得花的，尽可能帮我省点钱吧。
0: 水电肯定是
1: 水电是
0: 最不能省的。那地砖我也觉得也尽量不要省，就一步到位买好一点的。像那天有个粉丝跟我说，哎呀，我家用的都是工程砖。
1: 对
0: 啊，工程
1: 我还碰到铺那个石塑地板的，就是很薄很薄那种出租屋铺的地板的业主，他想以后换
0: 工程砖。其实在我们行业内其实你就可以理解是低价廉价的这种，就是能用，
1: 比较容易碎，对不对？
0: 不是它碎倒不会碎，但能用，它的品相各方面来说都是属于产品线里面的最基础款。
1: 对对对，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因为就说要省一点钱然后呢。
2: 北京时间21: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7: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味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 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下半时，我是玉洁。那么现在呢，大家会看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呢，除了上半时给大家去科普啊，还有聊一些装修啊家具方面的干货之外呢，我们还会给大家介绍好货，千万不要

要觉得好货这件事情好像很轻松也很容易啊，其实上呢要找到好的货品，我个人认为啊，这是在生活当中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我呢是比较重度的这种网购的爱好者，就是我真的是比较喜欢，就从小就比较喜欢去看新鲜的玩意儿，而且呢，这种采购的感觉呢，我个人是特别着迷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涉及到就是买这样一个动作，它还会涉及到就是你能不能够把你的生活的实际需求跟你的这个买买买结合在一起，就是这个物品它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去满足你的一个需求。这个其实是我个人在挑选物品和购买物品以及使用物品的时候，我会不断去验证的一个东西。而且呢，我个人觉得就是买多了之后，你对于买这件事情啊是有感受的。我个人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呢？这几年就大家的这个可能各方面的这种受到影响，哎，会花钱上面没有那么大方了之后，厂家他真的是在开始卷品质，卷这种就是供给端的差异化。我们曾经可能在二三十年前的时候，是你有什么东西我就买什么东西，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需求很大，但是供给端的这种就是挺能提供的东西不是足够多。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大家的需求可能会更加的挑剔了，更加的要求高了，就更加会有这种品质以及性价比方面的要求了。那需求端就要想办法说，我怎么样能够通过一些差异化的设定，差异化的产品来打动消费者。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款商品，这个也是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力推的，我们凌风的这一款小叮当微压力锅，或者是说准确讲应该是压力锅。为什么会反复的去推它？因为我觉得它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这几点，就是厂家他在努力的去通过一些产品差异化的设定，满足消费者既要好看又要好用，同时价格还不能高的这么一个特点。你看看这个压力锅的好在什么地方？首先它好看，我拿着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啊，它整个的颜值设定是一个马卡龙色的，我拿的这一款呢叫做爱马仕橙，就是它是一个橙色的。你看这个是金刚镀色啊，这种你拿钢丝刷去刷是刷不掉的，它和一般的那种涂漆的这种就是镀漆层是不一样的，它的这个工艺会让它很耐磨。而且呢整体上面的设计它是呈现出了一个小叮当嘛，猫咪的形状，我拿进给大家看一眼，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一款小叮当的这个凌风的压力锅，它的整体的一个形态，哎呀，憨态可掬啊，小巧可爱，真的可以称得上是玲珑极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真的这个容量只有是 2.6 升这么大。2.6 升在我们的所有锅具当中是非常轻质化的一个设计，它适合两到三个人的家庭或者是单人食，很小很迷你的这个容量。但是呢作为高压锅本身，它的功能又是足够用了。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外观啊，还是说外观，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呢是一个爱马仕橙的一个高颜值的设定，而且呢是金刚镀层的。你的如果说拿钢丝刷去刷，它是刷不坏的，能看到吗？我拿进了一点点。同时呢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很可爱很可爱的小猫咪的压力阀。这个压力阀是干嘛用的呢？就是方便大家去调节压力。你看看它这里是有一个转刻的，有一个刻度的。这里呢是零千帕，而这个地方呢是去到120千帕。很多压力锅其实它最大压力值只能去到100千帕，但是我们这款锅你不要看它小哦，它其实上真的是能量十足，可以做到120千帕的压力值，并且呢这个压力值是可以调整的。如果你想要微压一点点，那你就把它就放到这个零帕的这个地方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想要高压一点，哎，把它挪到120千帕这个位置就可以。那如果说你想要中压力的，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煮点粥啊，或者是煮一点比较容易烂的食材啊，你又想压它，但是呢你又不想让它压得太碎的，哎，咱们到这个中间这个档位就 OK 了。它是通过小猫的尾巴去进行一个调节的，非常的可爱。而且呢它的一个设计，就它的设计是在这个把手上面非常容易去打开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的这款锅呢
如果说你按到这个开启的位置，它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拿起来了。这个开启可以单手去做，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就是一直都是在用单手操作？那其他的压力锅，尤其是这种传统的压力锅，你不可能做到单手操作的，因为它真的是很沉，而且比较笨重，开启的方式呢也可能会比较费人工一点。而我们这款锅，它就是可以做到单手去开启。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内胆，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款内胆的材质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平整。我再给大家就是拿近一点点，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光泽。它采用的呢是304的不锈钢材质。哎，可能大家会说，你这个304好像现在所有的锅具不锈钢锅都是会基本用到304啊。其实304和304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我在去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聊这款锅的时候，那他就会反复的，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反复强调的共识，这款锅它用的是真304。什么是真304？就是它的含镍量真的是达到了304钢它的一个标准。而现在市面上呢是有大量的锅打着304甚至是3U6的这样一个标准体系，但是如果说你用那个显影试剂，我已经在网上买了，下一次拿过来给大家试一下，就你用那个显影试剂去试探，你会发现这款锅它的那个颜色会变，就有些锅它根本就达不到304的标准，更不要说316了，它完全就并不是说真的304或者真的316，但是它偏偏要标注自己是个304或者316的锅。尤其我要说一下，就是我之前有一位邻居，他就是买了这个所谓的304的一口锅，结果他这个锅呢就在某多多上买的，非常便宜。我们俩聊天的时候能聊到这口锅，他说很便宜，然后我就去他们家看了一下，哇，那个锅底薄的，讲实话我都不知道这个价格怎么能够卖出这个价钱，就这个材质如果真的是304能不能卖出那么便宜的价钱。真的不锈钢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一分货一分价钱。那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304，它的光泽度，它的平整感，它的一体成型性，你看看在镜头之下是不是能够检测的比较清楚。一口锅好不好其实就是看它的基本材质，除了这些设计啊好看之外，我觉得功能性，它整体的一个材质是否保真保料足料，这点是很重要的。那咱们这款锅采用的是一个304的一个材质，而且是真的304，并且呢真的304咱们是真金不怕火来炼。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背后这里关于它使用的一个炉具，哎，有什么样的一些炉具可以去搭配这款锅来使用，或者说这款锅它能用在哪些灶具上，写的非常的清楚。无论是电磁炉还是电陶炉还是明火天然气灶都是可以使用的，也就是说这款锅它非常的百搭，你家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灶具它都可以去使用。而且呢说回到就是不仅要好看嘛，你还得好用，对不对？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呢，在这个实际的使用过程中，比如说我是下厨的，一款锅好不好用你必须要用过了你才能够有发言权或者推荐给大家。这几天我在就家里边去用这款锅，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四个字，太好用了，真的是太好用了。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太好用了，我请我们的小编帮我放一些我们这个高压锅的食谱好吗，帮我放一些高压锅的食谱。就是我这个锅呢，我们这款锅它可以做到百搭的去烹饪。首先呢早晨起来呢，大家可以用它去煮一些五谷杂粮。我们家早上呢是习惯去吃一些五谷杂粮的，一方面呢这个比较健康，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孩子要去上学，如果说你给他吃很多精米白面的东西啊，它可能会导致它的血糖值不是很稳定，吃多了呢是零食呢是这个碳水化合物转换成能量是很快的，但是有可能会到了第二节课啊第三节课的时候就没有精神了，尤其小孩他消耗的快的，他可能就是23节课的时候他就会开始饿了。那么我们家呢就会以这个粗粮的烹饪为主，早上呢我就先用这口锅给我们的孩子呢去烹饪像红薯啊芋头啊还有土豆啊还有玉米啊这些食材。那么用它呢就是加一个小小的
蒸架就可以了。这款锅

的这个直径啊，它是18公分。大家如果是要配蒸架，自己去配一个18公分的蒸架，我是配了一个的。那在里边加少少的水，基本上上气了之后压8分钟就可以了。我呢是用到就是这个差不多就是中高档的，中高档，你把小猫的这个尾巴拨到离120千巴较近的位置，这是一个中高档的位置，这个位置压8分钟就基本上可以了，非常节省早上的时间。但要注意啊，这个锅它不能够压鸡蛋，压鸡蛋是容易去爆的，所以大家呢可以用它来去做什么？第一，就像我一样，早上去做五谷杂粮；第二的话呢，如果说你要压一些就五谷杂粮的这种粥，也是没有问题的，妥妥的。但是呢，我们就不要去压鸡蛋，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在这个中午呢，我就会用这款锅呢去蒸炖这个排骨，因为排骨它是如果普通的锅去炖啊，它需要的时间会蛮长的，尤其你想要它入味的，甚至达到那种就是脱骨的这种状态，那普通的锅，第一呢入味就要很长时间，第二的话呢，它要达到脱骨这个状态，普通的锅基本上是不太可以。但是咱们这款锅真的是非常的快，你像我用它去做这个土豆炖排骨，排骨上锅了之后，土豆嘛，你把它炖得烂一点，你可以和排骨一起放。如果你想要吃硬一点的，你就等它上完气之后，你再放土豆。那我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呢？我是选择呢一起放这个土豆和排骨。那大概呢，这个就炖15分钟，土豆和排骨都会比较烂了。可以选择呢，就是到这个120千帕的这么一个位置，它上气儿了之后就会开始喷气，你就可以把那个火呀或者电呢都调到比较低的那个模式，就在一个比较节能的状态底下去运行这款锅。那基本上15分钟，咱们呢就可以炖到软烂脱骨的状况。如果你换成普通锅，哇，那真的不知道要炖到什么时候才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到了下午呢，这款锅又可以炖我们家的绿豆汤，因为下午孩子回来呢，包括我自己啊，都会去习惯性的去喝一点点这种滋补类的甜品啊什么的。那平常呢，我就会炖绿豆汤、百合、莲子，还有桃胶、银耳呢，这些会炖得多一点。从前呢，可能会用普通的这个汤锅去炖，或者是用那个炖盅。但现在有了这款锅之后，我真的发现它特别方便，因为它很小哎，你知道吗？这绝绝子是一个优势来着，因为它很小，所以你用它搬运它很轻，你就会包括清洗它也很方便。清洗好了之后放哪儿你想用，马上就顺手就把它用了。所以这款锅在我们家的使用频率它很高，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它非常易用。它的这个容量2到3口人正正好，像炖甜品的话呢，一个甜品大家也不会出很多，你也吃不了太多甜品。那这种情况之下，即便家里人口多一点，这个锅的容量也可以妥妥满足了。下午炖绿豆，基本上绿豆就如果你要炖的软烂一点开花，那去到个11分钟差不多了。那如果说你就是想吃那个硬口一点的，基本上像这种就是上气儿了之后上压了之后啊。去到高压的状态，8分钟就可以了。再要硬一点的，自己去找这个感觉。但是它的这个速度真的是快到不得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压力锅，这么多年，很多人会说，哇，压力锅的声音很大呀，压力锅听上去好像有一点点怕怕的这种感觉。但尽管如此，还是会有很多人反复的来尝试压力锅，这是非常重要一个原因，因为它真的太快。太方便，而且太节能了。现在电费也贵，气费也贵。那如果说我们可以用一口锅，不仅用到锅本身，用这个价格去享受锅本身，还可以，就是节省下你的气费、你的电费，何乐而不为呢？这口锅还能帮着赚钱呢，对不对？省下了这些能源费，其实就是这口锅在不断的帮你赚钱了。那到了晚上的话，大家又可以发挥呀。包括这个锅，我还把它试过了，就是炖鱼、蒸鱼也是可以的。你可以把小一些的鱼，或者是切成块状的鱼，当成是就是像蒸锅那个方式去使用。用这款锅妥妥的，都不用时间太长了，上气儿之后就5分钟，5分钟那个鱼肉已经是很软烂了，所以时间就不要太长了。你看看，

狗锅呢就特别满足了我们现在都市人时间少节奏紧张，但是同时呢又想要自己去做一些吃的安全卫生，而且你可以去设定这个食材，你可以去享受到自家饭的这种美味，就我觉得这口锅基本上真的是可以做到居家必备，除非就是你家人口很多的，那你可以去考虑我们容量更大的这个锅。如果说你们家就是三个人左右的，那么入这口锅现在这个价格，现在这个品质，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高性价比的。这个锅我们家又另外买了一个，也是送给亲人，就因为是我自己用了，所以我觉得特别好。你像我的节目推这个锅其实时间不长的，但是大家就买，就有人去买，买完了之后还会给我反馈。像有一位听众呢，他买完了之后就跟我说，哎，这个锅呀他什么时候就是去清洗会比较好一点。那这个锅呢就是咱们每次用完了之后，等这个锅体它不烫了，大家拿去清洗就冲一下就可以了。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现在能看到吗？你看它里边基本上就是一个垫圈，一个这个高压锅都会有的一个垫圈，然后呢再加上就是必要的一些元件，基本上是可以做到一体去清洗的。你把那个就是洗洁精也好啊，或者去油喷雾也好，喷一圈用水冲一下就 OK 了。因为它的表面真的非常平整，就很容易很容易就把那些油渍啊污渍给带走了，而且超级百搭。还有它这个表面，这是我一定要表扬它的，就因为之前我为了这个高颜值的厨具我也买了好几个，但是我就会发现它们好看归好看，但确实就是像这个表面是很容易变黑，或者呢很容易被这个钢丝刷啊给刷掉的。但是这款锅我是刷了两次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这个锅这个样品啊，我带回去用过，我已经刷了两次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没有磨损。这我是用钢丝刷去清理过的，是真的没有磨损的，没有磨损，它硬度很高。所以我觉得这款锅的话呢，它作为一个居家的一个锅具，日常可以选择多用的高频使用的锅具，它真的在你们家是值得去占一席之地的。而且大家知道平常压力锅的价格是多少吗？基本上都要去到五六百，低于五六百的压力锅你也不太敢买吧。我知道市面上会有一些就是这个做所谓的这个，哎，那我就不点品牌了吧。那总之呢会有一些品牌会做的比较便宜，但是我就说这个锅你敢不敢就只是花那么点钱去买一个所谓的高压锅，毕竟高压锅我们一定是要考虑安全性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像人家这款锅，它的安全感做得很好的，它中间这个红色的一个小按钮，大家如果是看得到吗？就这样一个红色小按钮就是它的一个压力阀。它这个压力阀如果锅内你的压力没有下下去，没有到达这个平均大气压的话，它是不会塌的，你是没有办法去打开这口锅的。但是有一些锅啊，我还听说过那个压力轴承给弄坏的啊，那我就不点名是哪些品牌了，总之也是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吧。哎呀，那这口锅咱们卖多少钱？这口锅咱们才这口锅咱们才卖299，大家可以看一下，就现在我们18号链接299，299基本上是什么样的一口锅的价格？就是一口普通的炒锅的价格，炒锅的价格。但是你要这样一个价格你去买压力锅真的是很难买到，大家可以随便搜一下这种某猫啊某东，你去搜一下那些品牌的压力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我家自己用的压力锅无论是德系的也好还是日系的好，我无论是电动的也好还是说就是直接一口直接的锅具也好，我们家都买过，那确实压力锅的价格就是比一般的锅要贵上一倍甚至两倍更多的，因为它的要求它的整个材质的要求它的用量它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压力锅没有五六百基本上是买不到的。可是我们这款锅它真的做到299，它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因为它整个轻质化的，它比较小，它没有费那么多的不锈钢去制作它。小我个人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它的优点来着，就除非您家人口多，比如说你说四五口人六七口人甚至七八口人，那我不会给您推荐这口锅，您这样一个人口量你要去用大锅。但如果家里边就是个三口人左右的甚至是一人食的，这口锅它真的太适合你了，
它又

便宜，它又能够让你去享受到高颜值、高功能，又能够节能、省电、省水，同时它还非常的轻质化。你看我一只手就把它举起来了，它不是不扎实，它是真的，它这个容量比较迷你了之后，它就可以把价格往下降，而且呢，做的大家就是如果是女主人的这样去操作这个锅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299的价格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一个价格，它既能让你在这样一个价位去享受高品质压力锅的一个就是特点，就一个优点，你又可以拿到一口高品质的压力锅，然后同时你又不会因为说压力锅重啊、沉啊、不好用这些特点去妨碍你的一个使用。并且我们现在呢还有一个很好的福利给大家，就是你看我手里边还拿着这个普通的锅盖，这个普通的锅盖干嘛用呢？我跟大家说啊，非常实用的。比如说就以刚才我说的土豆炖排骨为例啊，土豆炖排骨有些朋友他比较喜欢那个土豆不要太烂的，就是要炖的比较完整的。那么您怎么去做呢？你把那个排骨啊先压上十来分钟，把它压到脱骨了之后呢，然后就开始泄气。咱们这个泄气一方面呢可以等它自然冷却就自然泄气，另外一方面咱可以搬这个小猫尾巴，对，小猫尾巴这个地方是可以活动的，它是一个手工的泄气阀，你可以搬这个小猫尾巴帮助这里边锅里边的压力加速下降，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你帮助它加速了下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等这个红色的压力阀的它下去了，那这个锅就可以打开了。打开了之后怎么办呢？就可以加入土豆。哎，我真的好想给大家亲手上手去做一下。我还在跟我们的运营人员去商量呢，说能不能够跟咱们的这口锅去开一个节目的专场，然后呢我亲自就示范一下这口锅怎么去用。我是用过了我才推荐给大家，真心是很好用的。那刚才说回到这个土豆啊，你如果说是想要土豆硬点的，等这个排骨它烂脱骨了，然后呢你把它这个压力盖子打开了之后呢，咱就把土豆放进去，然后再变成这个普通的锅盖，哎，这么炖上十来分钟，基本上土豆它就是一个相对硬一点的完整一点的口感了。如果是喜欢烂一点的土豆，烂一点的就炖成土豆，您能不怕的，这个咱们就直接跟我一样用那个懒人炖锅法，直接和这个排骨一起放到咱们的这个锅里边去，就一锅出就行了。那如果说中间你想要这个压力值彻底下来，然后当成普通锅去用的，咱们就中途可以换盖儿。那这个盖儿呢现在是不加钱的，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也就是说呢，现在您拍下299这个价格，相当于拿到了两口锅，一口呢就是我们的压力锅，另外一口呢就是咱们的一个普通的汤锅。你看这个真的是一个二合一，或者说买一口锅得两口锅的一个效果。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必须要介绍一下的，就是我们这口锅它是一个大品牌出品的，千万不要觉得哎，你们这个价格还挺优惠的，你这个品牌会不会有点打折扣呢？并不是这样的，咱们的这个出厂的厂家叫林峰，这个林峰能看到吗？非常好，精美的一个包装，哎，很完整的这样一个林峰。林峰呢它是专注做不锈钢餐具的，已经呢是有将近30年的历史了，它的厂址呢在咱们江苏的南通。那么林峰呢也是给到这个压力锅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质保条件，叫什么呢？10年品质承诺。也就是说呢，从购买之日开始啊，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之下，我们的锅具锅身是保修10年时间的，这些都是关键的部件啊，咱们可以保修10年时间。当然了，也要告诉您有一些易损件，比如说像锅耳啊、手柄啊，还有锅盖，这个很容易跌落的，咱们是质保1年的时间，这个是保修1年的时间。那其他的一些配件呢也是1年的时间，但是咱们的锅身和锅具的关键部件咱们是保10年时间，所以大家是放心大胆的去购买。如果说有什么问题都欢迎去联系厂家，就是给他进行一个比较完善的售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这里是为全球华人送去晚安的星空夜话，你可以通过乐听 APP、 学习强国、蜻蜓 FM 等手机应用，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来收听星空夜话，来触达广东新闻广播传送给你的声音。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不管是在节目中还是在节目之外，希望我们在每一个路口呢，都可以被对方度过人生当中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相聚本就不容易，希望在每一个路口都不要轻易的走散了。我们可以在微博、在公众号保持联动哦。爱好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是我们了解别人的一个出口，也是你探寻这个世界的入口，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跟生活相处，或者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切面里面找到自己的营养、自己的乐趣和追求。

爱好是我们灵魂深处的一种光芒，可能它像一束微弱却又坚定的火苗，在我们匆忙的日子里，在平淡的生活中，照亮自己的小小内心世界里。

还是希望你在生活当中呢找到自己的爱好，其实就是让自己找到一个和世界对话的方式。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今晚一起在节目当中聊聊你的爱好。人生海海啊，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爱好的。那有些人呢，可能喜欢用画笔描摹四季的轮回，把世界的繁华和静谧留在一张纸面上。有的人呢，可能沉迷于琴键的跃动，会将心中的情感化作流动的旋律。也有的人呢，会在文字的国度当中去驰骋，把未尽的心事埋进那些诗句当中。爱好可以让我们平凡的日子多许多色彩，让单调的时光拥有某种奇妙的波澜。今晚一起聊聊吧，让我看到你的评论，参与进来。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其实小的时候呢，我也有这个蛮多的爱好的，其中坚持比较长时间的呢，我印象当中最早的一个爱好就是画画。记事开始就一直在画啊，一直画到了什么时候呢？画的比较多的那个时期，应该就是从三岁一直画，一直画，画到大概初中毕业，大概是这个时期。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呢，又有了另外的爱好，就是各种节目和活动的主持啊。还有一个在初中三年坚持了每一天都在做的事情啊，就是打篮球啊，这是我坚持的比较久的几件事情。那么关于你呢，我想今天在答案当中呢也可以看到啊。丫头不爱高跟鞋，他说我在大学的时候呢爱上了书法，参加过一些比赛，然后呢也得过一些奖，认识了一群有着相同爱好的朋友，也认识了我的初恋啊。只是很可惜毕业之后呢我们就各奔东西了，然后曾经的爱好也就慢慢的成为了勾起回忆的那根弦啊。我觉得呢这个写字写得好看的朋友呢很特别，就怎么说呢，有一种很奇妙的这种魅力啊。

尤其是写书法写得好的朋友。你看在某些场合里面，如果你刚好看到有什么笔墨纸砚啊，这个时候你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地写下几个潇洒的字啊，真的突然间就感觉哇，你整个人这该死的魅力啊，真的是一下就在心目当中加分了，是吧？我觉得这个有空的时候你还可以继续的把你的字写起来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对于喜欢书法的朋友来说，可能在写字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种和世界对话的方式，对吧？你可以把自己的心情就好像在星空倾诉那个样子，在这里你是留在评论区，但在你的生活里可能就是留在你的纸面上，挺好的啊。130他说，我喜欢和交通相关的一些事物啊，比如说巴士啦，轨道交通啊，或者是航空啦，也喜欢去各种地方体验各种别具特色的交通方式，比如说什么磁悬浮列车啦，空轨列车啦，迷轨和水上巴士等等。虽然这个是很小众的一个爱好吧，啊，但是我觉得呢，它还是有一定的专业性的，并且我能够沉浸在他们当中，于是这个爱好呢，也成为我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调剂啊。其实呢，这个爱好呢听起来有点小众啊，但是实际上呢，你会发现呢，在更小年纪的朋友当中呢，有很多你的同好啊。我认识有很多的这样子的小朋友啊，他们好像就是从懂事开始呢，最先感到有兴趣的领域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交通工具，是吧？各种小汽车啦，然后各种有轨电车啦，各种的火车高铁啊，所以呢，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个爱好已经埋藏在你的心里面很久很久了，对不对？你一定坚持这个爱好很长时间了。我想就是如果说我们不管在生活当中经历了多漫长的时光，经历了多么跌宕的故事情节，到最后你始终可以在内心呢保持着一种代表着好像出发时候那种状态，那种纯粹的喜欢，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美好。我也相信你能够继续的把这一份爱好持续下去，并且不断地从里面汲取你需要的快乐和能量。兔子不吃胡萝卜，他说，我发现我有一种比较小众的爱好，就是写信啊，就是那种心血来潮的时候，我可以写下一长串的文字，比方说我对于某件事情的看法啦，经历了某件事情之后得到的一些感悟啊等等，然后呢会把这个信封起来，写上日期，然后就压箱底了。这么做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好像又很有意义啊，很有意思啊，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每一次呢把它书写下来，去表达，去汇结，然后给自己做一个记录，封存起来。你决定会在什么时刻重新把它们打开去阅读呢？我想也许过上个几十年啊，等到某一天再到一个风和日丽的深秋，你懒洋洋地晒着太阳，然后再把你压箱底的这些信呢一件一件地拆开，哇，你可以读到你年轻时候啊对很多事件的记录，对很多感受的镌刻，对于这个时代的感受啊，那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那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想跟听着节目的你一起来聊聊你的爱好，特别是你比较独特的啊，有可能是小众的，或者很与众不同的一些存在，也有可能，对吧？聊聊你的爱好和他们背后的故事。我是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纬，黄。

说能够在今晚的评论区呢看到你出现，用你的评论的方式参与进来啊。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爱好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却要是灵魂的寄托。其实生活当中这种纯粹属于自己的感受好像很多又不是很多。关于爱好，好像并不需要去取悦任何人，只需要让自己觉得快乐。

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继续我们今晚的互动，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爱好这件事啊。我不知道你在生活当中积攒下来的爱好啊有多少，大概有一些东西呢是浅尝即止，就原本想象中自己可能会很喜欢，但是稍作尝试就发现好像不是自己想象那个样子啊，又或者好是好，但是好像不大适合自己，对吧？但有些东西呢可能就是喜欢了很久了，有可能你本身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挺好的，也有可能这件事情其实你也不是多擅长啊，做得多好，但就是喜欢啊，就是想要把这个事情呢坚持下来。不知道今天在节目当中你提及的爱好会关于什么，是因为什么缘故喜欢上的？你坚持了多久？它带给你什么样子的感受，或者奇妙的一些事件的发生？我们可以用习惯的方式，让彼此的距离拉得更近一点。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然后看到你的今晚出现在节目当中的微博评论啊。当然，听节目的朋友呢，肯定有一个爱好，对吧？就是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听我们的星空夜话了。我看到无聊且心事，他说了，哈哈哈啊！初中的时候呢，我只有老人机，然后呢，刚好老人机有这个搜索收听电台的功能。那晚上呢，我就喜欢瞎听广播节目，那刚好呢，就听到了你的电台节目了。从此以后啊，真是每天晚上都听着你的电台节目来睡觉的，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啊！这一下子7年就过去了。也希望自己明年呢一定要上岸啊，必定会上岸啊。爱听星空夜话的朋友是吧，运气都不会太差。希望你明年如愿以偿，好不好？H. Queenie 他说啊，我也是好感慨啊，时隔多年来听星空夜话了。几年前呢是高三，窝在这个宿舍里边啊，和舍友们一起呢共享 MP3 来听星空夜话的节目。一眨眼啊，真是过去那么久了，我都已经大学4年级了，并且呢是即将要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希望自己将近1年的备考吧，能够为自己争取到多2年的探索爱好的学生时光啊。确实呢，在学生时代你会感觉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心情和对这个世界的嗅觉都更加的充分啊。那个时候的我们好像很鲜活啊，很有张力，然后需要去忧心的事情呢也没有。

人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美好，有的阶段呢，可能你真的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培养你的爱好。那么都顶他说，说到爱好呢，我真的很喜欢花，感觉只要有花存在的地方就觉得很治愈，那是一种给自己很有情调很放松的感觉。Raymond 他说一直的爱好呢，就是每年都要自己去一次南丫岛啊，因为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小卖部的门口呢，一直都留着中学时候参加旅行的一张照片。那现在自己的每一天的爱好呢，就是来收听星空夜话节目了，来翻阅一下韦少每一天更新的内容啊，就几乎连韦少在节目当中各种版头、各种片花里面的内容都可以随口的说出来了，哇，这么厉害啊！

0: 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运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像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我们的爱好常常是孤独的，因为它不为了满足谁，只为了满足自己。不管是深夜独自绘画，塞上耳机，或是清晨一个人去跑步，那种无人打扰的宁静，或许是爱好给予我们的独特的馈赠。

黄，经纬的纬，黄纬。不管是在公众号还是在微博，希望我们有更多的联动，包括今天直播过程当中呢，希望能够跟你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什么属于你个人的爱好呢？是真的 Melody， 他说这个网上啊不是有很多这个做菜的教程吗？那刷到好吃的呢，自己想吃就会买来这些素材自己做啊。虽然有的时候呢跟着做也会翻车，但是我就想说试一试。前几天呢回老家给爸妈做了空气炸锅版的烤红薯啊，这个烤的好干啊，然后我爸妈呢一边吐槽说不是很熟，然后呢一边又把这些红薯都给吃完了。下次我努力换个番薯的品种做啊，应该会更好吃吧。说实话呢，我就在这个自己的手机上呢，还是真的收藏夹里有一个分类的文件夹，就是叫做美食的。有的时候我刷到一些看上去真的很诱人的这种自己没尝试过的做法呢，也会把那个文章啊或者视频就给扔到那个文件夹里面去，就想着说哪一天呢，自己兴致来了的时候，也可以翻一翻里面的一些做法啊，也可以开拓一下自己这个，对吧？黄小厨的这个菜式啊。当然有的时候你跟着练呢有可能有些东西呢就刷得挺成功的，有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就刷不成功啊，翻车的事情还真的有发生过。不过总是会觉得说呢，这个做饭做菜呢也像是一门艺术啊，就有的时候你会感觉说很有可能做菜这过程当中你那个心情啊都会影响到这个最后出品的味道，就真的很神奇啊。弗洛尔说呢，自己的爱好还蛮多的，比如说喜欢听歌啦，喜欢这个旅行的时候拍照啦，又比如说此刻听着节目，然后已经到了魔都了啊，然后也希望能够今天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飞行当中看到的夜景了，带着星空方向感，其实好像都已经进步了一点点了。是工作还是旅行啊？那不管怎么说呢，换了一个城市啊，希望也可以换上一种新的生活的标签，然后在那边呢愉快的度过接下来的几天吧。冠先吧，他说我最爱的呢还是自己的专业音乐啊。其实很小的时候呢就对音乐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我妈呢就说呢，从小我一听到音乐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变得活蹦乱跳了啊，这个成长的路上好像什么都喜欢过，唯独音乐呢就是能够最后一直陪伴我成长的。因为热爱，所以我还是选择了音乐，我也相信音乐能够陪伴我一辈子，也希望自己能够保持初心，继续努力奋斗啊。这个专业的音乐啊，我不知道你是学习音乐的什么模块呢？就是你是学习音乐的演唱呢，还是演奏呢，还是作曲呢，还是编曲呢，还是什么工程呢，还是什么技术呢？我们星空呢，经常也会发现一些各个领域的这种专业人才，是吧？希望有一天这个大家都可以。用自己的专长啊，为我们的星空夜话呢出一份力的。林丽尔的生活，他说我喜欢和朋友待在一起，也喜欢呢自己独处的时光，一个人安静的看一本书，或者呢找一个能逛的地方，在耳机里面放着歌。当然还喜欢我们共有的这片星空，喜欢韦少。工作日的爱好就是每天晚上在睡前听韦少在星空下发出的声音。关于背后的故事，其实就是我们的故事啊。这个最后一句话真的是很感人的感觉啊，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的一些描述或许会带给我一些新的灵感。
我记得曾经好像也有在

0: 制作新版本的片花的时候有征集过大家的这个想法的，其实在里面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很不错的想法，真的。嗯，等到我们下一个版本继续更新的时候，也希望有大家的这个想法在里面哦。婉约落叶他说，我觉得自从今年重新拾起练字还有看书这两个爱好以后呢，每当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练练字，哎，我就可以让自己慢慢的平静下来，不会一直想着那些烦心的事情了。那最近呢看了两本书呢，感觉给我一直困惑和觉得不那么公平的事情啊，也给出了不同的观点，跟自己说呢，大概是可以跟这些事情和解了，让自己变得更开心一些，不要自寻烦恼，也终于理解了那句话，人生漫漫，总要有点爱好的意思了。时间的 Melody 他说，我的爱好呢是喜欢看那个普法直播啊，就是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一些这个亲戚朋友连线律师的咨询啊，我感觉看这个内容呢，不但满足了我那一颗八卦的心啊，还让我的法律知识可以牢牢地记在脑子里面，真的是一举两得。啊，你这个爱好听上去还挺，反正挺小众的。哈哈，华西瓜皮他说，伟少，我今天好累啊，我参加了这个校运会的足球赛，我踢了一天了啊，我现在感觉我的脚跟儿啊，都不是自己的啊，但是痛并快乐着啊。我呢是从这个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开始入坑了这个运动，反正这个足球呢已经成为了我的爱好之一了，挺好，有一个喜欢的运动，我觉得真蛮不错的，每周吧，至少都有个机会去啊，出出汗是吧？活动活动啊，这真的是有益身心的一件事情啊。哦，怪先吧，他回我了，就刚刚说自己是学音乐的那位同学啊，他说，伟少，我是音乐表演的啊，而且是美声演唱的啊，当然我也会弹钢琴啊，哦，这个很厉害啊，对不对？哦，美声当然想起来就是那种啊，咪咪咪啵啵啵这种说啊，哈哈，这对我们肤浅的理解是吧？我相信，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这个在线下活动的时候，你也来参加的话，是不是可以听到你这个很专业的演绎呢？真的啊，就有点期待啊。今晚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各自的爱好啊。很想听到你的爱好是什么，尤其是你那些比较特别一点的爱好，希望能够记录在今晚的节目里面，好不好？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用我们熟悉的方式让大家看到你，参与进来，留下你的评论吧。
1: 我是 Selina 任嘉轩。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我是张信哲。
4: 我是光良。
5: 你好，我是蔡康永。
6: 大家好，我是王嘉宇 Jackson。
7: 大家好，我是景甜。
8: 我是许茹芸。
9: 我是张涵予。
10: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1: 我是王铮。
12: 大家好，我是玄子。
13: 我是蔡淳佳。
14: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5: 大家好，我是周慧。
16: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7: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8: 大家好，我是许飞。
4: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5: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7: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9: 支持黄伟的节目，
8: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15: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9: 星空夜话，
7: 星空夜话，
4: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5: 锁定微信公众号 FM0424
15: FM0424， 一起来聆听吧。
0: 星空不只是聆听，可以畅快地表达你自己，希望这里的接收和释放都成为你新的爱好。

识爱好也可以成为分享的桥梁呢。当我们谈起各自爱好的时候，那些本该复杂的心情就变得简单又明亮。

0: 业化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1: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2: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0: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3: 唯有韦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4: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5: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6: 星空夜话，
0: 星空夜话，
4: 星空夜话，
1: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希望在节目当中聊的是你的爱好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书香内膜浅蓝，他说：“韦少晚上好啊，我的爱好之一呢就是喜欢看书。记得小的时候看书从来不挑的，国内的书、国外的书，读名著，也读父母眼中不入流的一些小说。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觉得我在同龄人当中总是显得更有智慧，更有知识啊，好像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东西，好像也没有我聊不进去的话题。”你看这个读书破万卷啊，真的是很管用啊。人力做梦他说，我的爱好呢是看刑侦和一些野生动物纪录片的内容啊，觉得可以拓宽自己的眼界。完美 alone 他说，我的爱好呢是唱歌啊，记得初中的时候也是因为被家人朋友夸唱得好听，我才喜欢上唱歌的啊，然后就开始听歌了，觉得每首歌都是一个故事啊，每首歌的背后都有不同的创作背景，现在听歌呢越听越多啊，风格也多，对于自己来说好像就是打开了新世界一样，可是有共同爱好的听众呢好像就比较少了。夫妻小孩说，我曾经的爱好就是睡觉，因为觉得自己睡不饱的话就会不开心了啊。然后最近还新增加了一个新的爱好，就是爬山了。怎么说呢，因为不爱运动嘛，但是又很喜欢爬山的感觉，很舒服啊，所以就是找个机会放空自己，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感觉可以吸收很多能量。拥抱Melody， 他说我喜欢磕 CP 啊，我发现自从找到了爱磕的那一对情侣之后呢，我也变得老乐观了，看到别人谈恋爱呢，自己的嘴角都会上扬啊。

0: 新米田是说我的爱好很广泛啊，喜欢听电台节目啦，看书、打篮球、唱歌、种花、种菜啊。其实喜欢听电台呢，是从小就开始了。记得那时候还没上学，应该就是受到爷爷的影响吧。以前读书放学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呢就是打开收音机。也正是因为有这个爱好，在多年前的某一个晚上，机缘巧合听到了韦少你的声音了。哇，这一天就是听了十几年了啊！我的天哪，老朋友啊！
1: 爱不算存在生命上空白，却忘了。
0: 狮子座，他说我喜欢听粤语歌，尤其是经典的粤语歌啊，真是好喜欢。司小七说我很期待能够有机会收藏到星空的所有的片花音频，总之是喜欢收藏关于星空的一切点点滴滴。

拥抱你的爱好吧，让它成为你心中那一束永远不会熄灭的光芒，去点亮你的星空，你的世界。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
8: 宇宙有没有边界？
7: 时间有没有尽头？
8: 时间有没有尽头？
7: 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
8: 你听，
7: 它不在别处，
8: 它不在别处，
7: 就在这里，
8: 就在这里。
7: 此时此刻，
8: 此时此刻，
7: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这里是为全球华人送去晚安的星空夜话，也期望它曾带给你感动和心动的感觉。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心动是一个属于个人的极致体验。有时候它源于外界的一点点触发，有时候是从内心深处涌出的自然的感慨。

或许心动的本质呢，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仍然能够感知到这世上的美好，仍然有能力被触动，被打动。那今晚我们希望在节目里面记录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用一件事情来证明一下，你曾经被这世上的某些存在打动过，被某些人打动过。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在今晚那条微博下面写评论吧，让我看到你来打call，来冒泡。

其实我觉得感情比较细腻比较丰富的人呢，应该会是在生活当中常常感觉到心动的，看一场细雨的落下，听一首旧歌，甚至只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的笑容，那种心动不一定需要去改变什么，但是它却让我们在反复循环的生活当中好像找到了那么一点点值得去珍藏的诗意，更别提那种爱情的花蕾，好像要怒放的前夕，一种陶醉的感觉。

赵露晓超人他说，记得初三那年呢，在升旗仪式的时候，你转身，我站在你的后面，我就记得阳光那时候洒在你的侧脸上，你好像在思考着什么。就这个场景足以沦陷我整个青春，我的喜欢一直都放在心里面，不到现在呢，我也已经结婚生子了。就是有的时候想起美好的年华，偶尔会有些感慨，青春时期的爱恋真是美好啊。那小超人，你有没有觉得呢，有的时候在自己的美好年华里面，真的是悄然撞见过如此灿烂的一个景象，它足以温暖我们此生很多需要补足能量的空隙。就那个场景哦，你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可以向我们描述的美好的无以复加。那个场景就好像过电影一样，甚至有些场景呢，电影都不敢这么拍，但它在我们真实的人生里面，它就是这么美。只言片语的描述已经让人察觉到那是一种青春的懵懂，是一种纯粹的悸动，所以常常会觉得青春多好啊。其实青春在我们人生当中呢，那个跨度严格算起来也不是很长，但在我们的记忆和感受当中，它却占据着非常大的比重。希望用那些温暖的心动去温暖我们的一生吧。兔子不吃胡萝卜，他说记得去年办理完毕业的所有的手续之后呢，就找了个借口啊，跟心心念念那个他呢，在嘉禾望港见了一面。在超市里面买东西，他拿着我的手机登录会员，因为我们两个人身高差不多，他便在身后紧紧的靠着我低头看我的手机，那刻整个人都被他的怀抱包围着。我就觉得在那一刻心动的信号达到了顶峰。其实本来已经下定决心要好好告别的，可是真的舍不得。其实在我们的期许当中，我们会觉得从校服一直穿到婚纱无比的美好和浪漫，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会被毕业打败，很多人的毕业季好像交杂着很多的无奈忐忑，当然还有些许的憧憬吧，意味着人生的新的阶段要开始。这个阶段里面不一定和亲密的人能够继续同行，在自己的人生追逐面前，不知道如何选择呢？每个人最后还是会在那个十字路口找到自己的答案。希望我们的选择不会辜负自己。林林有缘生活，他说有个错误的例子，就是爱屋及乌。可能会喜欢上那个人喜欢听的歌，他喜欢看的书，他喜欢做的事，甚至自己都恨不得自己的全世界都是那个人的影子，甚至会超过自己。也许那个心动的瞬间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绽放过后，就该好好去关注自己了。其实你说的这个我是赞同的，又或者说但凡用心去爱过的人，必定会在过去的爱当中继续受营养。你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你常常会带着从上一段感情当中去感受到的东西，或者对方身上关于某些事情的习惯态度，
带着这些东西去走进你接下来的生活，或者下一段感情。其实我想，我们在整理过往的那些心绪的时候，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也许我们要很痛苦地下定决心去做这样的一种切割，最后终于承认这个残忍的事实，把它赶出自己的生活，然后又非常无奈地发现，其实自己的身上处处有着他的影子，这就很麻烦了。你说这种彻底的决绝的割裂，那不就是要把其中的一部分的自己给割裂出去吗？原来这才是最痛的。所以两个人碰撞擦出了火花之后，好像就没有那种所谓真的决绝的切割了，因为从实际上的意义上来说，你已经带有他的某些部分。花生馅儿小汤圆他说，曾经的能够在一大群穿同样校服的人当中呢，一眼就看出他的背影啊，然后毕业了两三年之后呢，觉得不会再因为他心动，但是最近见到呢，觉得好像他又变高了，又变瘦了，还是会忍不住在人群当中去寻找，忍不住去注意。我觉得那种心动的感觉非常美好，也非常珍贵。它不是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一直可以不断的源源不绝的产出和持续下去，它也许真的只能在我们人生的某些特定的阶段、特定的时机，你才能够特别敏锐的能够察觉到让自己心动的那些事情、那些感觉。所以如果还能够察觉到心动，应该是很幸运的事情啊，你应该好好的去享受它。那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能够记录你的心动，你曾经的心动，用一件事情来说明一下你曾心动过。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希望能够在今晚的微博下面看到你来写评论哦。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重新感受一次心动，也许只需要一首歌。心动的美，有时候源于它的悄无声息，它不会敲门，不会打招呼，只是悄悄的在某个瞬间住进你的心里。

0: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1: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2: 我是张信哲。
3: 我是光良。
4: 你好，我是蔡康永。
5: 大家好，我是王教育 Jackson。
6: 大家好，我是景甜。
7: 我是许茹芸。
8: 我是张涵予。
9: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0: 我是王铮。
11: 大家好，我是玄子。
12: 我是蔡淳佳。
13: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4: 大家好，我是周蕙。
15: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6: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7: 大家好，我是许飞。
3: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4: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6: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8: 支持黄伟的节目，
7: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0: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8: 星空夜话，
6: 星空夜话，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4: 锁定微信公众号 FM0424
0: FM0424， 一起来聆听吧。
18: 不只是聆听，你可以在节目过程当中很肆意的来表达。今天呢，一起聊的是曾经心动的时刻，要不要了解一下你曾经有过的心动记忆啊？重新检索一下，好吧，把它记录下来，留在今晚的微博评论下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初夏那抹浅蓝，他说：“韦少，晚上好啊。”说到心动的，我记得高中的时候，前桌那个男生回过头来，一脸明媚，然后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呢是龙飞凤舞的写着四个字：“命中注定。”那这四个字，大概就是我最初的心动了。我像以前在教室里面呢，那个天然距离比较近的人呢，通常都跟自己有着比较多的青春交集，是不是？说到这个前桌的事情，我突然想起来，我好像曾经也给坐在我前面的女同学呢递过一张纸条，不过那个纸条呢是被安置在一个很难打开的一个盒子里面的。她真的当时费了好大的劲儿，终于把那个盒子打开，取出了里面的纸条。我也给他写了四个字，你猜是什么？大概是猜不到，因为纸上面写的那四个字就是你是笨蛋。小男孩总是对于这样的恶作剧乐此不疲，是吧？这些是往事呢，真的是聊一聊还觉得自己真的是青涩的时候怎么，对吧，老干这么幼稚的事儿，但是想起来又觉得这也太好玩了啊，这也太青春了吧。那么豆丁他说，我觉得自己人生当中第一次心动呢，是对一个俄罗斯籍的模特啊。当时看着他觉得哇，这人长得很高很帅啊，简直是挪不开眼啊。记得那会儿他走路走得好快，我是边走边跑才追上他。然后呢？真的是忍不住问一下，后面是怎么回事是吧？还有什么剧情没有写完吗？可以接着写是吧？让我们在星空也感受一把吃瓜的快乐哦。

0: 没有烧鸭不吃饭。他说我记得那天值日生是我，大家下课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人在教室里面扫地，扫着扫着就觉得有点累啊，然后又有点烦了，突然就出现一个人，他说，哎，你不去吃饭吗？要不要帮你一起扫？真的是爱了。
1: 远方渐渐亮起的天空，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烦不胜烦。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我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运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向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
6: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5: 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7: 有很多古早的歌，早就唱出了人类那种微妙的悸动和心情，只是那时候可能自己太青涩太年幼，还没有听出那种情绪到底是什么。

心动是回忆里的第一缕的暖阳，当冰封的河面开始解冻，细小的水流在冰缝间跳跃，像小鹿的步伐，轻快的不可捉摸，是夏夜的蝉鸣，夹杂着风中树叶沙沙的声音，轻轻地拨动心弦，

0: 让人心动的瞬间呢，总是因人而异的，但是通常呢，和自己的情感的触动啊，或者意外的温暖，再不然是某种深刻的共鸣是有关联的。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些比较容易产生心动的场景啊，比如说温暖的小细节了，在寒冷的天气里面，对方突然递过来的一杯温暖的热饮，对吧？或者走路的时候，对方下意识地把你拉到安全的那一侧，避免被路上的行人或者一些自行车冲撞到了。或者在你紧张不安的时候，对方很诚恳地对你说，别担心，有我在呢。有的时候通过一些真诚的眼神的交流，可能你也会察觉到心动的感觉。比如说对视的那个瞬间呢，你可能会发现对方眼中满是温柔和对你的欣赏。再不然，无意间察觉到对方长时间的在注视到你，带着那种深情或者欣赏的目光。有的时候在事件当中，你会发现一种奇妙的默契。比如说你们同时说出来一样的话，就会忍不住在那一刻相视而笑，不需要再说多，对方好像就已经懂得你的心思。有的时候对方抛来的一些突然的关心，好像也很容易打动你，对吧？还有就是共同经历一些特别的时刻，比如说一起去欣赏美丽的夕阳，或者繁星满天的夜空，一起在海边听星空夜话。真的有星空夜话的朋友这么做过啊？或者在一次属于你们的小小的历险当中，去感受彼此的陪伴和支持。还有，有的时候看到对方认真做事的样子，好像也觉得特别可靠，特别有魅力呢。还有就是无意间听到对方关于你的一些细微的习惯，居然记得非常的清楚。这些瞬间通常都是自然的流露，对于你的这个故事情节来说应该毫无预设啊，但是它却是触动了内心深处的那种柔软。它好像真的兑现了我们对于美好的一些渴望，所以总是让人忍不住心生悸动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记录到的肯定不只是这一些，当然还会有更多更生动更具象的属于你的那样一份心动。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你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过来写下你的微博评论，让我看到你吧。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还好，如果你想守护星空夜话的这一份浪漫呢，不管走到宇宙的哪一个角落，你大概都可以通过手机触达我们。你可以通过比如说乐听 APP 啦，蜻蜓 FM 啦，学习强国啦，有很多的 APP 在上面呢，你都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就一天当中的最后这个小时呢，去那些可以听到电台的平台上面去搜索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去找到我们星空夜话，对吧？希望我们在星空的这份悸动和心动呢，也是可以在时空当中长存的。
1: 画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3: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4: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5: 唯有伟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6: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7: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8: 星空夜话，
9: 星空夜话，
10: 星空夜话，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Flower 他说，是谁教你美的呢？是你自己吗？那你准备好了没？对喜欢的人和事一直保持心动的感觉，是生命当中一份很浪漫且璀璨的绽放。因为愿意去相信，愿意去爱，去拥抱，就会触发心动开关，坚持热爱，勇敢向前。什么昵称不会重名呢？他说从前以为自己只是个颜控，直到有一次听电台的时候，从电波里面听到了一个惊艳的声音，感觉一下子就戳中了自己的心窝，那就是心动啊。其实你有没有就是尝试过跟一个声音去谈恋爱？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我跟你说我曾经试过。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声音和相貌一样，是我们去识别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两个基本属性之一。夏莫西说，我最近呢对于蓝色的东西啊感觉都比较容易心动，蓝色的东西很多啊，蓝天啊，然后反过来的蓝天啊，就是大海是吧？那么豆丁他说，其实更多的可能是在生活当中对于很多美食啊美景的心动，看到美丽的风光或者吃到很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就觉得哇，身体里面的每一个细胞都在为此欢呼雀跃呢。时政的 Melody 他说，每年都会为剧作里面的一些名场面而觉得心动，最近呢感觉模仿也挺火的，撑伞下雨下雪擦肩而过，仅仅对视的一个瞬间氛围感很强，我可喜欢男女主他们在一起了。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有这种能力，就是不一定非要自己去谈，不一定非要自己去经历，好像我们现在开始喜欢去磕一些别人的感情故事是吧？就别人在一起了好像你也可以磕的，就是别人心动了你也能够感觉到那一种心动的快乐是吧？所以好像你去经历人生的方式又变得更加的丰富和多元了。今晚会看到你来打 call 冒泡吗？聊聊你的心动吧。
1: 当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清空夜话，用一半海水和一半火焰，为你调教犒劳耳朵和心灵的枕边私语。枕边私语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清空夜话，清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咻！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想记录到关于你的那一份心动吗？要赶个末班车了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欢婷说，第一次心动的人呢，总是可以把他记很久很久，哪怕已经十年没联络，甚至都快要记不清他的样子了，但还是会时不时的想起高中时期很多关于那个叫某某某的回忆。萌萌唧唧说，被他牵着手握在手心里的时候，那真是心动极了。威猛说，心动啊，往往是在下雨和降温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他的温度，甚至他聊过的某几句文字和语音都会收藏起来，在人群当中一眼就能看到他。人长大了，经历的伤心多了，感觉就很难找回那种恋爱的心动和失恋的心痛。往日情怀，往日歌，他说读过戴望舒的《雨巷》，在下雨的巷子里面遇到撑着油纸伞丁香一样的女孩，而我那年也在古城的雨巷遇见了一个清纯的女孩。她不是十分漂亮，但她清纯至极，那回头一笑真的是让人很心动。世间的 Melody 说，好喜欢浪漫的感觉，对浪漫的氛围心动，特别是别人求婚和拍婚纱照现场的那些 vlog， 好幸福啊！我同学结婚，我都能激动得不得了啊，就感觉当了幸福的见证人一样。

艾薇说好久没听了，十点半过来的时候发现是其他节目啊。啊，原来现在调时间了啊。那你可真是。那记好了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

伯专业养殖户，他说我想到一个好朋友，有一次呢一起坐车，他说我是不是晕车，他居然记得，我好惊讶呀。许昕纯纯纯老婆，他说好久没有听节目了啊、上一次呢还是在高三晚上睡前开着 MP3 听电台，现在重新听到节目，哇，何尝不是一种心动呢？你的这个 ID 识别度还挺高的，希望我们以后常常见面呢、啊。四小七说有和朋友一起在海边的民宿里听过星空夜话，要和好朋友分享自己喜欢的电台节目，所以呢旅行的时候带着伟少一起去看风景，朋友说你是真的很爱。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您，7日傍晚到8日，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降水过程，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雷击风险，注意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和海上陆上大风，做到不安全不作业，不安全不出海。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您，7日傍晚到8日，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降水过程，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雷击风险，注意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和海上陆上大风，做到不安全不作业，不安全不出海。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最近都有哪个方向旅行团呀？7月11号、16号一放假，我们会去到，有杭州啦，还有安吉啦，还有上海迪士尼方向的一个6天团，这个时间已经确定了，7月11号到16号。
1: 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呢，就是我们的16天的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之旅。
2: 是的，这个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我们节目全单85折，是包机票、签证等等费用的哈。那么价格是108,000元，打85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团也是好多小朋友都在问的团。那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
1: 十二晚啊，
2: 我们的研学专列团。那么一回来8月9号，我们还有一个向新加坡出发，双飞去坐迪士尼游轮的这么一个5天团。你看多丰富啊！咱从哪个开始说？
1: 咱们今天重点来说一下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团嘛。其实这个团我们去年也组织了一次哈，一结束呢，就有家长在问说
2: 啥时候第二团？
1: 对，啥时候第二团呢？
2: 甚至还有人说能不能再开一辆火车出来？首先火车很难
1: 啊，
2: 很难。我们今年也是准备了一年时间才确定了7月29号，我们有这个专车已经给我们，而且我们这个专车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做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哇，听起来就好开心的一个名字哈。我们也欢迎我们去年去过的孩子今天还可以跟着我们出发，因为今年的路线不一样了。
1: 没错，我们今年会去哪儿呢？你看看，我们会去这个西安，去兰州，去西宁，去敦煌，去成都，然后再返回广州，全程是8000公里啊，
2: 比去年多了2000公里。
1: 去年是6000公里。
2: 对，我们更有效的利用了这个时间哈。
1: 对，
2: 所以今年的这个团呢也是很有性价比的哟。
1: 是的，我们这一次的价格是9880元每个人。而且呢我们这一次是
2: 全包价，
1: 对，大人也开放了，就是如果您有那么长假期，您也想跟孩子来一次这个读懂中国的旅行的话呢，也可以加入了。
2: 因为呢去年就好多家长特别遗憾说，你们为什么不来？
1: 是的，
2: 不让带爸爸妈妈或者老人呢？那去年因为我们打的就是孩子的研学专利，今年呢我们虽然也是一个研学专利，但是想来想去，如果家长愿意跟，那我们也放开吧。到时候家长跟孩子住的这个车厢会跟我们纯学生的会分开，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年我们是分男车厢女车厢的嘛，所以今年的可能还会有一个亲子车厢。
1: 没错，
2: 不同的车厢哈。
1: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住宿的话呢，有几天的时间我们是住在这个火车的卧铺上的，那么有几天呢是会住在当地的酒店和这个沙漠的帐篷营地里边。
2: 都非常好玩。因为这些地儿呢这两年我也去了好多次，敦煌我也这两年刚去踩过点，所以敦煌你知道吗，到暑假的时候，我前年我们家就是亲戚去了一次敦煌，没买到票，都没买到票，他还跟团去的，
1: 因为太火了，
2: 太火，
1: 敦煌难求。
2: 敦煌这个地儿真的是空票的，因为他每天能给你开的洞窟也会比较少，淡季的时候可以看到10个窟，非淡季的时候，像黄金季的时候，可能也就5-6个窟，但前提是你能不能买到票，因为呢，敦煌它是就你很明显的感觉，它因为风沙呀、天气啊，退化的还是挺严重的，所以能早去就早去。因为这个你想它是在泥巴上画的，有的时候泥巴会脱落的呀。总之呢，我是觉得很多地方真的是趁早出发，比如说我每次都会说去南极北极这种地方大家要趁早出发，还有包括马尔代夫这些地方，你再过几十年可能没有了。
1: 是的，而且呢我们之前去这个河南的时候，就去年的研学专列哈，带大家看了一场这个王朝歌的只有河南，那么这一次去敦煌呢会看同样是王朝歌的又见敦煌，
2: 也很好看。
1: 哇，又是那种大型的情景剧啊。
2: 对，
1: 我们可以在这个场景当中啊穿越像藏经洞啊、莫高窟啊等等6大场景， 通过这种艺术的形式呢，让敦煌的文化更加鲜活立体地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而且呢，我们可以和剧中的这些人物啊，像张骞啊、索敬将军啊、王云禄啊、王维啊、张议潮啊等等历史人物呢进行一次对话。
2: 而且你知道吗，当你去过敦煌，你当有这个工作人员给你讲解过这个敦煌的故事啊、来龙去脉啊、左边窟是咋回事、右边窟是咋回事，你讲完之后你再去看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年我们又打出这个极致性价比，因为虽然我们是多开了2000多公里路，你要知道2000多公里路是广州到北京的距离啊，那真的非常远，就这个油费啊各方面费用都其实是更高了的。所以在今年呢，我们还是控制在9000多这个价钱，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孩子可以跟着我们出发，再来一次这样的小半个月的研学旅程。
1: 对，而且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路线呢也是主打了一个丝路同行哈，就是丝绸之路哈。我们这次像去到的西安啊、敦煌啊，都是古时候这个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了。
2: 没错，哎，我当年就拍过一个重走丝绸之路，从西安出发的，然后到的新疆，当时是就这一路，当然那次我是走了几个月啊，这次咱们火车，因为我是开汽车嘛，这次咱们是火车，所以快很多。当然了，赶紧在这儿要赶紧插播一下，如果你想报名我们去江浙沪啊，去北极到挪威啊，还有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呐、还有这个研学火车的话呢，记住一个报名的这个密码，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一点它，或者你直接在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你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就可以来报名咨询啦。
1: 对，赶紧加入我们哈，这一趟大湾区研学专列呢，除了可以带大家去感受不同的这个各地的文化风俗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美食啊，你像我们去到这些地方可以说是碳水大省了，都是
2: 碳水让我快乐，
1: 对，可以让小朋友们去感受一下这些地方的，对啊，biang biang面啊，
2: 哎，我最爱吃肉夹馍啊，我现在去很多餐厅只要有肉夹馍我一定要要一个烤的酥酥脆脆的肉夹馍。
1: 是的，我经常在我们饭堂点肉夹馍吃。
2: 好吃吗？
1: 还挺好吃的。
2: 真的吗？
1: 但是当然没有这个在西安当地吃好吃了。
2: 对，咱们在西安肯定包括成都啊都会有
1: 啊，对，
2: 当地的美食。去兰州啊，兰州其实不是吃兰州拉面的孩子的，我上回采访了一个兰州的朋友，他说这个是兰州拉面，不知道怎么就成了兰州拉面，他说其实我们叫牛肉面兰州牛肉面，我就但是大家后来就说你们都叫兰州拉面就拉面嘛，但我们本地人知道那是指的兰州牛肉面啊。
1: 是的是的，
2: 你去到那里你才能感受不一样的风情。
1: 嗯，像成都我们还会去带大家看这个熊猫，
2: 那必须的呀、
1: 对，然后会去三星堆、哇，这个是很多小朋友特别向往的哈。
2: 而且去青海好多人也可能没有机会去，我们青海还会去青海、
1: 有很多寺庙啊。
2: 对，青海的青海湖是特别值得一看的，我记得上一次七月份去，那你只要随便在青海一看开车，就天际线上就是一片黄，或者一片白，盐湖或者油菜花田，就是你在外面随便走，就是那样的风景了。总之，跟着我们自由自在洪亮组合出发，你把假期留给我们就对了。欢迎欢迎，
1: 进群吧。

0: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0: 哎呀，整个暑假你们就把时间安排好，交给我们俩就好了。
1: 是的，我们也给大家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了，我们的团已经全部上线了。
0: 对呀，你看7月11号一放假咱就出发呀。
1: 是的。
0: 那咱们要去的是杭州、安吉，还有上海迪士尼。
1: 没错，我们这一次行程安排的呢，又是6天5晚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哈。
0: 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系列研学了，这次来到了长三角。
1: 嗯。
0: 而且呢，你看咱们上次去北京呢，是有一个环球影城，是孩子怎么念念不忘的哈。
1: 没错，那这一次我们是安排了上海迪士尼，同样是让孩子们在里边一整天的时间呢。
0: 对，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去到杭州，会看到博士密度非常大的培养科学家的大学西湖大学。
1: 对，
0: 那么还有呢，会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跟特殊的孩子一起去互动。
1: 没错，
0: 除了洗车还要去做烘焙。哎呀，杭州其实能玩的地儿太多了。
1: 对，你看这个叫什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杭州的风景得多美啊。对，我们得去这个西湖。之前有听众还说他看一部电视剧啊，
0: 和平什么的是吧，
1: 太平年。对，然后里面就是有说到这个钱流跟他夫人的这个爱情故事，在西湖边就有很多那个他的诗，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打个卡哦。
0: 而且这次我们会呼吁我们的大小朋友穿上汉服，因为其实很多家庭都有吧哈。
1: 对呀，
0: 男生不一定有，女生基本上家里都会
1: 有的话您就带上。
0: 对，
1: 因为我会在西湖边有这个飞花令啦。
0: 哎呀，这个飞花令想想都好有画面感，因为今年的时候我们去了长白山，在车上我们跟大家玩飞花令，然后以至于刘洪跟亮亮都不敢说话，
1: 完全沦为背景板。就是一个气氛组的，
0: 因为他们这帮孩子太牛了，
1: 记忆力太强了。
0: 对，就是而且我们那个导游也特别牛，就是他所有的事他都
1: 知道，
0: 他都能评判说你这个是不对，你这是
1: 太渊博了，这个知识储备。
0: 所以今年我们到了这个西湖边呢，会有两个内容，一个就是玩飞花令，一个呢就是做一下水质测量。
1: 对的啊，去测的是西湖水的这个水质啊。
0: 对，所以这次的杭州之行呢，一定让你跟以往不一样，因为你知道好多人都不知道西湖大学，但事实上这两年我看到越来越多人关注到了西湖大学，它的国内排名也是非常突出的。
1: 对，而且它的理念也非常的先进啊，包括我看它在有一些地区的招生高考的分数只占60%了，其他的是一些综合能力方面的要求啊。
0: 你看这两年因为人工智能的冲击呢，其实大家对这个人才的定义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很多大厂招了很多藤校的人，结果招了什么人呢？

0: 所以、这个、
1: 特别漂亮，我去了。
0: 对，
1: 而且我去的
0: 很好，
1: 见到了创始人施一公院士、他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原来是副校长。然后跟他说我要带着大湾区的孩子来到咱们西湖大学、因为我跟他说我是深圳国际工艺学院的学生，他当时就看了我一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深圳国际工艺学院的创始人团队也是资助我们西湖大学的。他这个西湖大学真的是区别所有大学，他是公益组织举办的，
0: 而且他前身是一个研究院。
1: 对，他就是一个科学家的摇篮吧，你就可以这样理解。而且这次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在西湖大学吃顿饭，那你周围分分钟都是博士博士后啊。
0: 是的，所以呢又是给我们的小朋友种下一颗种子吧，静待花开。
1: 你到了那里，你就会发现那里的整个建筑都有非常多的讲法，一定要去现场跟我们去感受一下。万一在校园里偶遇了施一公呢？
0: 哎呀，那不得抓住他合影啊。
1: 我得提早先问一下他们身边的人，他哪那个时候会不会在大学里面。
0: 是的、
1: 如果能遇到的话，我相信大家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的。
0: 那杭州的行程非常的精彩哈、去到安吉，可能有些朋友对于安吉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它是咱们中国的竹乡，同时呢白茶也特别的有名。
1: 安吉白茶特别有名啊。
0: 是的，
1: 再加上竹海呢是当年因为有卧虎藏龙，有点岁数的朋友应该都看过吧，
0: 这都扬名国际了啊。
1: 对，这是李安导演，也是章子怡成为这个一线大牌国际明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电影。
0: 对，他跟周润发在那个竹海上的那段比武
1: 飘着然后那个竹海就是安吉竹海了、那么这次我们去的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呢，它是一个国家队的一个训练基地。
0: 是的，
1: 所以里面呢有非常多标准的这种国家级别的体育设施，像皮划艇啊，像桨板啊，攀岩啊、还有那种特别高两层楼那么高的蹦床，那是我见过最大的蹦床。还有丛林穿越，你知道去年我去踩点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丛林穿越，我拍出那个照片就是最美的江南的样子，就那个绿的呀是那种梦幻一般的那种浅绿色。
0: 对，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可能温度都比市区要低一些哈。
1: 而且那个安吉冬天的时候也是一个滑雪圣地。
0: 是的，
1: 这个大家真想不到。而且安吉还有特别大亚洲最大的自然博物馆等等等等。总之安吉我们会大家去做做竹筒饭呀、竹筒饭呀，会如果还有茶的话我们会炒一下安吉白茶。
0: 对，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去采摘一些水果。
1: 对，而且我们还会在这个大草坪上，在五峰山是五个山峰环绕的一个地儿，有户外烧烤，还去唱 K、 看露天电影等等等等。
0: 对，非常的好玩。
1: 还会去到这个两山理论的发源地渔村那里去打个卡。
0: 是的，那就是绿水青山，
1: 就是金山银山啊，就来自那里了。那去上海迪士尼这个不用说了，又是疯狂的一天。我记得我那会儿就是一早开门我就到了，晚上看完烟花才走。
0: 是的，我本来还以为说这个上海的迪士尼是非常低龄的小朋友才去的，
1: 不是。
0: 后来我在网上看了一些攻略之后，我发现里面的很多游戏还是挺刺激挺好玩的。
1: 对，迪士尼跟环球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在我看来。而且迪士尼的这个表演更多。
0: 是的，
1: 环球是各种游戏更多，但是迪士尼你看我上次带儿子是刚开始的就去了，我看了狮子王，还有哪个海盗吧，它有三个成人的表演都非常好看。
0: 而且据说上海迪士尼是第一个开了疯狂动物城主题的这样
1: 的一个乐园。园区
0: 的迪士尼。对
1: 对，而且上海迪士尼它特别大，特别大。
0: 所以我们留了一天呢。
1: 所以不像去港迪我记得在港迪的时候我坐了一下那个小火车直接就出来了，就是绕了一圈
0: 挺 mini 的，
1: 很短它就出来了。但是呢去上迪你半天是出不来的啊。
0: 没错，
1: 而且那里我们还会在那里吃两顿饭，在迪士尼里面吃饭那是相当有感觉的，都是米老鼠的头啊，唐老鸭的嘴呀、还有各种各样的雪糕就像我这么不舍得花那么30块钱买雪糕，我都忍不住要在那买两根雪糕跟我跟儿子吃啊，
0: 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哈！
1: 你吃完超级满足感，因为我这代人是看着迪士尼长大，红红不知道是不是？
0: 是啊，肯定的，看着这个狮子王啊，什么以前还有美人鱼啊、唐老鸭、米老鼠啊，对对对，
1: 等等等等。所以咱们在迪士尼这一天，亮亮可以给你打包票，不论是妈妈还是孩子都会很爱的。所以为什么8月9号我们要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很多妈妈一早在问亮亮了，什么时候开始可以让我们去把这个位置抢起来？因为他在官网上看。8月9号我们出发那一团的票是非常少的了，船票，我说的是船票，因为咱们这个是广之旅已经给我们预留了位置的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进群跟我们出发的话，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不论是7月11号、16号跟着我们去安吉、上海跟杭州这个县，或者7月17号去挪威跟北极16天这个县，8月1号回来的，或者是7月29号做研学专列13天向西 烟、敦

0: 黄、兰州、西宁、青海出发这个线，还有成都啊，那也是通过一个报名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严选两个字，你一摁就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出发吧。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1: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4: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3: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5: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3: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6: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3: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惠及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7: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3: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8: It's a wonderful and
9: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10: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

0: 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我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玉亭。
3: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定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市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2: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 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办问题清单

0: 62个，查百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1: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百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百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2: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身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5: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4: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6: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4: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7: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8: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10: 假期以往捞个小鳊鱼，两个大鲤子，一个白鱼，说那小鳊鱼1斤多吃，那白鱼好像4斤多吃。
9: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

0: 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1: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余杭销售量非常好。
2: 哎呦，装不下了。
0: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3: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4: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期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5: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6: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7: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6: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7: 国际奥委会七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6: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七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9: 経済を
10: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11: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7: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12: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13: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6: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八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七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七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七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七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七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七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6: 荷兰医疗机构七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7: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七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6: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5: 世界瞬息万变，
16: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7: 联合调查组
18: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5: 新闻时刻刷新，
1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 生活更近一点。

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2: 今天广东中北部市县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转阵雨，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3到27度，广州市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3到28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我省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部署做好基础研究、县域经济发展、安全生产等事项。黄坤明主持会议。
1: 广东21地市一季度 GDP 数据全部出炉，全省 GDP 同比增长4.6%，创近5年一季度新高。
2: 广东文旅体活力迸发，协同增效赋能美好生活。
1: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完成整体转场，T3航站楼全面启用。
2: 新一轮强降雨来袭，广东全力织密汛期安全网。
1: 人社部部署开展专项行动，整治招转培、招转贷欺诈，清理央国企内推等虚假招聘信息。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有针对性地作出一系列部署，为我们把握发力重点、做好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研判，进一步增强信心、坚定决心，保持战略定力，做好充分准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不断巩固经济稳中有进、回升向好的基础，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更好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要把握争取国家支持的时间窗口，推动更多契合我省发展需要的事项纳入国家“十五五”专项规划，努力从国家重大政策中找到发展潜力、增长空间。要把握新质生产力加速突围的时间窗口，进一步做强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产业，加快纺织服装、食品制造等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步伐，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不断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要把握国际资本流动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的时间窗口，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力开拓国际市场，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更大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办好就业、教育、医疗、托育等民生实事，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充分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以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为牵引，加力推动我省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为广东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努力打造重要原始创新策源地，积极争取更多国家级平台载体布局广东，持续加强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瞄准前沿和战略必争领域，聚焦产业发展现实需要，组织实施一批重大基础研究任务，力争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大力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着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要强化开放合作，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独特优势，深度链接全球创新资源，以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为载体，促进粤港澳科研机制贯通、资源共享、人才互通，扎实推进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积极参与全球前沿学科布局、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中提升基础研究水平。要加强支持保障，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创新生态，强化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带动各类资本投入基础研究，加快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引导更多青少年将投身基础研究作为人生追求，源源不断培养后备力量。会议指出，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就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具有指引全局的重大意义。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更好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要突出因地制宜，走好走实各展所长、各具特色的县域发展之路，坚持立足自身、扬长避短，坚持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游则游，找准主攻方向，做大做强县域特色经济和支柱产业，以特色化、差异化发展塑造竞争优势。要突出改革创新，不断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增动能、扩空间，积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持续放活权限、激活要素、盘活资源，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要突出实干精神，推动各项工作稳扎稳打、善做善成，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扎实实、久久为功，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0: 努力让农业基础更稳固，农村地区更繁荣，农民生活更有盼头。会议指出，进入五月后，生产经营活动更加活跃，叠加汛期龙舟水等因素影响，各类事故灾害一发多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举一反三，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深入细致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督促经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加强农村地区互联网等违规销售问题排查清理，动态管控燃放风险，规范储存与销毁处置，严防安全事故发生。要持续抓好危化品安全风险防控，加强对重大危险源、重点场所特殊作业等关键部位环节的安全管理，强化对出租屋、地下停车场等区域的排查，严厉打击非法生产储存行为，坚决排除群众身边的风险隐患。要强化标本兼治，推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走深走实，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认真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以万全准备筑牢抵御灾害的坚固防线。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扛起责任，狠抓措施落实，全力以赴推动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政协第十三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在广州开幕，围绕大力推动我省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展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林克庆主持会议，受省政府委托，省政府副秘书长胡红到会做情况通报，省政协专题调研组做调研情况报告。报告建议，一是深化对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律的认识，加强政策统筹引领；二是创新体制机制，推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三是加快先进制造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制造业生产环节价值；四是提升配套专业服务能力和水平，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专业服务业协同发展；五是构建智能生态，推动 AI 加新业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六是推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嵌入生活性服务业，满足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目前，广东二十一地市一季度 GDP 数据全部出炉，全省 GDP 同比增长4.6%，创近五年一季度新高。其中，湛江市地区生产总值901.61亿元，同比增长6.8%，领跑全省。东莞首次突破3000亿元，总量超过佛山，跃居全省第三位。粤东西北多地增速亮眼。
1: 记者昨天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举办期间，4月15号至5月5号，广东公安共办理外国人签证证件1.32万人次，同比上升12.8%；入境外国人达62.7万人次，同比上升23.7%，经贸活力显著增强。
3: 近日，广东省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正式印发。方案提出，通过实施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县城龙头引领提质行动等五大行动和一套工作机制保障，全面推进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县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1: 近期的南粤大地，群众赛事点燃运动激情，文化活动浸润百姓生活，旅游配套服务便捷出行。广东正通过资源整合与业态创新，统筹推进文化、旅游、体育三大领域，从简单相加迈

0: 向深度相融，协同增效，赋能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本台报道。
1: 热度持续攀升的粤 BA 和粤超两大群众性赛事成功出圈，迅速成长为现象级文体 IP， 不仅极大激发了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更催生出强劲的赛事经济效应，推动看一场球向游一座城延伸拓展，有效带动餐饮、住宿、交通、购物等全链条消费提质扩容，成为广东文旅消费创新升级的鲜明亮点。粤超佛山赛区周边店铺负责人武小姐：
2: 我哋呢个系特色手信，想大家感受下呢个粤超个魅力，想大家尝试下我哋三水呢个特色嘅美食。
1: 汕尾球迷：
3: 这边的展销会办得特别的有活力，我刚刚试了一下飞扬的菠萝，特别特别的甜，特别好吃，而且我刚刚用票去买，特别的优惠，感觉这场活动办得特别的有意义。
1: 畅游中山文旅主题巴士在中山队主场比赛期间完成首秀，这辆巴士定位为移动的城市文化展厅，全方位展现中山城市文旅魅力，接下来将常态化运营，深度串联中山城市风光、人文地标、本土风情，丰富市民游客文旅体验。中山公交集团智慧信息部经理、中山市香山畅行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蓝逸峰：
4: 他放弃了这个公交传统的公交座椅，然后配备了一些舒适的这些卡座吧台，还有我们也会展示一个有文创展示区啊，也整合了一些中山的 IP 元素啊，现场也配备了一些直播屏，也可以作为这个中山主场这个第二现场提供给观众。
1: 除了组织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体活动，广东高品质文化场馆也在持续上新。湛江文化中心近日正式启用，舞剧《咏春》作为开幕大戏同步上演，近2500名观众走进剧场，在舞蹈与武术的交融中沉浸式感受全新的艺术体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湛江市民王元芳：
5: 我们文化中心的落成也丰富了我们那个市民的文化生活，同时呢也为我们湛江市的文旅啊，还有一个那个文化建设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们很高兴。
1: 这座镶嵌在湛江湾畔的文化地标，总建筑面积约9.2万平方米，设计灵感源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调顺网龙，流线型曲面造型仿佛游龙出海，集大剧院、多功能剧场、博物馆、美术馆等核心功能于一体，填补了湛江高端文化综合体的短板，将有力助推湛江深化文旅融合。

0: 场商旅公司外籍人士便利化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梦清。
1: 旅客来到我们这边，如果他有什么不清楚的，我们会协助他一起完成。我们平均至少每天是200家以上的人数。
2: 连日来，全省各地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选拔赛、决赛陆续举办，来自不同城市的宣讲员依据城市特色、产业发展等展开宣讲，展现出南粤儿女向上向善、刚健朴实的精神风貌，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担负起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使命。本台报道。
3: 近日，全省法院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决赛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举行，来自各地法院的宣讲员立足法治实践，从扎根基层、以法护侨、保护新业态劳动权益等多维角度讲述法治如何护航群众，法律如何深扎基层。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黄敏：
4: 一家省外公司起诉我们本地英德红茶企业商标侵权，巨额索赔足以让茶厂倒闭。我明白，我才觉得不只是一个商标的归属，更是一个产业的兴衰。
3: 在东莞的决赛舞台上，16位基层宣讲员从小切口展现大主题，围绕东莞发展变迁、民生温暖、实干担当展开生动讲述，把党的创新理论融入烟火日常，全方位展现了东莞新时代奋斗者砥砺奋进的精神面貌。东莞市公安局塘厦分局民警林希环：
5: 这一次选择是讲述了自己重启父亲景浩的一个故事，想要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成为像他一样能够守护大家平安的一个人，更续英烈精神，传承英烈遗志。
3: 阳江的10位宣讲员则着眼与城市发展紧密关联的主题，讲述了阳江籍在韩志愿军烈士邱能庆遗骸归国、党建引领基层产业发展等故事，展现出漠阳儿女奋进新征程的昂扬风貌。阳春市兴华小学教师蓝芷英：
6: 我想通过家乡农产品远销海外的故事，传递一种扎根土地、敢想敢为的力量。在党的政策扶持下，再小的乡村，只要有人肯拼搏、肯奋斗，就能孕育出走向世界的故事。
3: 惠州的11位宣讲员立足本土、贴近生活，围绕科技创新、基层治理、文化传承、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展开宣讲，以身边事说身边理，凝聚起南粤儿女同心向党、携手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周明科技全球品牌部总监黄子柏：
7: 没有自己的技术，中国的 LED 永远抬不起头。要走出去，就不要怕打官司；要做民族品牌，就必须挺直腰杆。我们用一块屏讲好中国故事，我们用一束光展现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
2: 5月7日凌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完成11家航空公司从 T1 航站楼至 T3 航站楼的整体转场运营，以安全运营22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同步正式关闭 ，T3 航站楼迎来全面启用的首个运营日。本台报道。
0: T3 航站楼全面启用首日，不少常年往返机场、熟悉 T1 动线的旅客直观感受到新航站楼大气敞亮的空间设计以及更贴心便捷的出行服务，解锁了全新的出行体验。旅客严女士：
8: 我觉得它的一些中式文化呀什么的还是做得很有特色，现在有了这个 T3 感觉又起来了。
0: 为保障转场后航站楼运营平稳，白云机场提前完成全流程服务压力测试，优化值机、安检、登机等核心环节的动线设计，配齐一线服务力量，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航服分公司第2航站区国内旅服部副经理陈佳：
9: 提前安排好了充足的人员为旅客办理手续，同时我们在早高峰的时候开辟了6个爱心绿色通道柜台，方便旅客快速办理值机。
0: 针对 T3 航站楼当前地铁暂未通达的情况，白云机场搭建起多模式联动的交通接驳体系，打通轨道交通与航站楼之间的换乘通道，全力保障旅客进出港交通衔接顺畅，减少

0: 换乘的时间成本。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公管分公司交通管理部经理陶然。
1: 城际铁路他们可以从广州市的各个站点平均时长是17分钟抵达 T3 航站楼。另外呢，我们也为乘坐地铁的旅客提供了这个地铁的接驳公交，方便旅客从我们的高增地铁站过来前往 T3 航站楼。
0: 旅客黄先生。
2: B 出口一出来就可以看到提示了，还是挺好的。
0: 记者刘凯。
3: 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往 T2 航站楼的接驳巴士运营时间为24小时。那么其中呢，在早上的9:30至夜间的23:30，发车间隔呢是达到了8分钟每班。那么同时，机场的空港巴士覆盖了广州市的9个区和14个地级市。那么其中往市区方向的空港巴士的运营时间是持续到了夜间的24点之后，可以极大的满足夜间旅客抵离机场的需求。
0: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5月7号到9号，受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影响，广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过程。今天雨势最强，中北部市县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转阵雨，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3到27摄氏度。
4: 入汛以来，广东各地持续加强防汛部署，通过隐患排查、应急演练、深度清淤等方式，全力提升防汛减灾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报道。
0: 面对汛期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中山开展了一场防御极端台风暴雨及自然灾害救助综合演练。演练模拟了水位暴涨，即将倒灌进房屋，村干部有序组织群众转移。因强降雨导致严重积水，大型抽排设备迅速投入作业，山体滑坡导致通信基站损毁，信号中断。中型复合翼无人机挂载公网基站设备，在空中搭建起临时通信网络，实现通信、侦查、喊话等多种功能。中山市应急管理局汛旱风灾害救援科科长潘荣庆。
5: 各个部门配合紧密，应急处置措施得当，为我们今年的防汛防风抢险救援的工作做足了一准备。
0: 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强度大，极易引发城市内涝。连日来，东莞对城市下水管道开展了全面排查清淤，工作人员将沿线下水道内的淤泥、落叶、生活垃圾做了细致清理。东莞市樟木头城管分局环卫组组长刘玉林。
6: 并将安排这个16个人员定点对这个积水点还有这个医疗点下水道进行掏空，确保这个下水道无杂物堵塞。
0: 在强降雨持续的情况下，水库大坝是流域防洪的咽喉。汕尾公平水库在汛期加强了日常巡查频次，将编织袋、救生衣、沙石料等防汛应急物资靠前置备，确保随调随用。同时，针对水库大坝、溢洪道、输水涵管等关键设施，也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汕尾市海丰县公平水库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骆杰军。
7: 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建立隐患整改消耗台站，实行限时整改跟踪复查，确保所有的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0: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5月1号到6号，国铁广州局共发送旅客1780.6万人次，同比增加59.9万人次，增长3.5%，创历史新高。五月一号迎来客流最高峰，当天发送旅客375.8万人次，创历史单日新高。整个假期旅客运输总体平稳有序。
4: 本台记者扎浩、通讯员穗文、广旅宣报道。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票房省份排名前6为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四川省、北京市。其中广东省档期票房1.51亿元，是全国唯一票房过亿元省份。广州档期票房超3600万元，位居全国城市第3位，观影人次超92万，位列全省第一。
0: 横琴口岸通关服务昨天迎来重要新升级，出入境共计30条联合一站式车道免刷证智能通关正式启用。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无需刷验实体通关证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秦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车辆整体通关效率提升了约10%，为秦澳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
4: 新闻浏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考核结果作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奖惩任免的重要参考。

0: 全国范围部署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招转培、招转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清理央国企内推、保路直签等虚假招聘信息，规范劳务派遣用工，重点查处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假外包真派遣问题，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等16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5月7号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5月6号，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刘伟，值班主任李红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177，开奖号码百位4、十位1、个位1。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177，中奖号码04-15-19-20-24-26-29-34-44-45-48-49-55-56-60-61-66-75-77。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517，中奖号码红色球号码09141516293，蓝色球号码10。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4: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6: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6: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0: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李正波，温馨提醒广大游客注意出游安全，外出旅游务必购买旅游意外险，参加旅行团队务必签订旅游合同，合理维护自身权益，切勿擅自进入非正规开放的野外山林或自然保护区，切勿在玻璃栈道、玻璃桥等蹦跳奔跑，并看管好自己的小孩，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等高风险项目，应根据自己健康状况量力而行。自驾旅游出行前务必要检查车辆安全状况，谨慎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3: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4: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3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广东节目。大家早安，我是刘伟。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没错，
1: 很多朋友也都在评论区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有麦麦、一只鱼、与君同行，你们随意了，还有一同源、山里人、我的个乖乖 XZ、 萤火虫、 DY、魂与梦为伴、玉兰心、信天游、慧慧、豆苗、红红火火、土鸡哥、风雨无痕。
0: 大家早上好，向日葵、平凡时光以及瘦瘦，大家早上好，我们也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早上好呀。然后今天呢，我们说给大家在直播间啊展示一下我的字迹啊，结果呢，我觉得没有办法体现出来我这么好看的字体，这支笔太难写了。你自己写的不好怪人笔啊，还安呢。<笑>
1: 但是呢，我已经把重点信息都标注出来了，就是咱们这个直播间啊，因为今天也是周五了，因为周六呢咱们也不开直播啊，哎，凡尔赛了呢。所以你看看吧，我们的经费有多紧张，去打个
0: KT
1: 版都不舍得，就弄个小黑板在这用自己手写。因为准备要母亲节了嘛，想着今天周五如果今天在咱们直播间买这个风行的纯牛奶，早上的时段来下单的话，
0: 我预计啊，省内的朋友明天就能收到了，刚好周天给母亲给妈妈一个惊喜。四箱纯牛奶69.9，到手是40盒。你看，我把核心重点的都标注出来了，这个字丑没关系，但是信息是真的啊。
1: 没错，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一号链接，就可以进行下单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跟大家来聊聊天气吧。你看，在昨天呢，在阳光的加持之下，广州的最高气温是超过了30度，但是随着一轮新的弱冷空气逼近广东，咱们广东又要迎来新一轮的强对流天气了。是的，根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今明两天啊，受

0: 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的影响，广东呢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且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八级左右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像到5月10号，也就是母亲节啊，周日的时候呢，受偏东南气流影响，广东的西部市县呢仍然会出现中雨、局部大雨。
1: 哎，没错，刚刚有朋友在评论区说，一早上就下着鹅毛般的大雨。
0: 哎，
1: 我说这个形容词能这么形容吗？鹅毛般一般不都形容大雪吗？然后一般小时候写作文还得说啊，那时候下着鹅毛般的大雪，我的母亲带着发烧的我半夜骑着自行车带我去医院。
0: 一定要有这个天气的渲染是吗？
1: 是，来吧。
0: 在哪儿呢？在哪儿下的雨能回锅肉啊？给我们说一说。
1: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此时此刻所在地区的一个天气的实况啊，跟我们分享分享。那我们来看一看广东的一个具体的天气吧。你像今天呢，广东中北部市县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转阵雨，南部市县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4到28度。
0: 来到明天，粤西市县呢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珠三角中南部市县呢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全省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呢是介于23到26度之间。
1: 没错，到了后天周天，也就是母亲节当天呢，珠三角西部和粤西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在23度到27度之间。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州方面的天气情况啊。根据广州市气象台预计呢，受高空槽和弱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啊，广州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后两天广州呢是以雷阵雨的天气为主，所以呢今天啊，如果还没有出门上班的朋友呢，建议大家还是要带伞出门啊。如果遇到比较大的风雨的话，建议大家先暂时的躲避一下，不要冒雨强行。另外呢，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也提醒啊，从昨天傍晚一直到今天，广东呢将会自西向东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啊。雷雨时呢，部分地方也将会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所以呢大家最好是密切的关注一下当地的临近的预警预报的信息，警惕这个雷击风险，注意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和海上陆上大风，做到不安全不作业，不安全不出海。
1: 没错，有朋友在评论区说东莞现在是晴天，还有朋友在珠海说这边的天气好像还没考虑好一样，又想出太阳又想下雨的，就现在呢就是有点阴天的感觉。还有朋友说东莞现在没有雨，以及有朋友说现在开始闷热了。
0: 哎，是，所以今天大家还是要多多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天气情况，提前做好规划。

0: 豆花小朋友早上好呀，他说松松姐姐，可能他以为我的名字叫松松，是不是？长松姐姐早上好，刘伟哥哥早上好，我是一个小朋友，豆花小朋友现在应该准备到学校准备上学了吧？
1: 上学的路上了是吧？我们也给大家来出个小的逻辑小急转弯吧，脑筋急转弯，说一个锅当中最多能煎两个饼，一共有三个饼，每个饼每一面需要用1分钟，请问煎三个饼最短需要多长时间？有没有转过弯来呢？
0: 我的大脑已经宕机了，这是一道数学题吗？
1: 有三个饼，有一口锅，一口锅当中同时能煎两个饼，一面需要1分钟。最短需要几分钟呢？
0: 三个饼有6个面都需要6分钟才能煎熟，然后一个锅可以同时煎两个饼，那就可以省下4分钟，2分钟。交给你们吧。
1: 交给大家吧。
0: 豆苗说每天喝着风行牛奶看着广播很舒服，谢谢你的支持啊。喝完了记得过来回购啊，确实挺划算的，69.9元，一共有4箱啊，40盒纯牛奶。
1: 来吧，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说新闻热点。最近啊，三亚又上热搜了，有旅客发帖说自己和朋友在三亚一家海鲜店吃夜宵，4只皮皮虾花了1035元，就质疑店家宰客。然后呢，当地的市监局连夜介入，先启动了一个先行赔付机制，把钱先退给了人家游客。结果呢，查了一圈下来呀，市监局回应说，这家店的价格是合规的，而且不是普通的皮皮虾，是泰国进口的富贵虾，也叫大号赖尿虾，光进货就得1斤700多元。
0: 哇，好想吃一下啊！这700多元的一斤皮皮虾，个头应该挺大的。而且呢，店里的标价呢是每公斤1512元，也就是折合每斤756元。那菜单上呢也写了是大泰虾4只，单价756元，全程是明码标价。游客呢事后呢他也承认说，当时啊以为把这个756元理解为了这个每公斤的价格，实际上呢是按斤算的。所以呢，网友回看视频说，这个皮皮虾啊确实挺大的，比手掌还要长，一只呢是快半斤重，所以呢一看就不太便宜。
1: 是，你看海鲜的天价乌龙啊，也不是第一次了。之前呢，青岛就出现过38元一只大虾的这个事儿，也轰动了全国。而且今年1月份呢，在三亚同样有游客投诉说吃了4道海鲜花了1800多元，后来查明说这种超规格海鲜是你在路上拉这个网约车司机拉着你专门去到这家店去吃的，他从中呢赚取一定的佣金。
0: 所以呢，回到咱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事件的本身啊，这次呢虽然说是价格合规，但是呢网友依然也是揪出了3个疑问啊。首先第一个是，这虾的定价到底有没有突破当地海鲜的最高限价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计价单位到底清不清楚啊？到底是斤还是公斤？菜单上有没有进行误导？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游客是不是被这个网约车司机悄悄带去的呢？那如果是存在这个司机拉客反佣，那就算价格合规，也属于灰色操作。
1: 我们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如果自己在买海鲜或者是吃海鲜的时候，买单的时候遇到了超过自己心理预期价格的海鲜，你会怎么办呢？你是会让他退掉，还是默默地忍受这一切呢？
0: 我觉得我可能是默默忍受的那个，然后下次再也不来了，
1: 下次再也不去了。自己默默的生气，气自己半天，
0: 对，就内耗。但我觉得这样特别不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建议大家，特别是面对一些天价海鲜的时候，在点单之前一定要跟老板沟通好价格，问清楚价格，不要等人家已经下锅了，已经端上来了，然后你才发现，哎，这个价格不对啊，这小票上写的跟我刚开始跟你说的不对，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及时的止损。 损了。
1: 就有的时候真的怕拉不下那个面子来，
0: 是、嗯、
1: 去跟人说说、啊、你这个到底多少斤呢、嗯、你称之前是不是先给我看看价格到底多少斤、哎、别等上了桌之后再给我说、嗯、哎呀这么贵呢，最后不得已只能去买单了、嗯、所以就是多问一句。你看有朋友就说贫穷啊限制了他的想象力、哎、原来以为皮皮虾最多就卖到个200块钱一只算顶天了，
0: 嗯
1: 啊，但没想到现在人家这个四只就吃了个1000多块钱。
0: 哎，是，而且呢，这个市监局啊，经过调查也说这是合规的啊，但是756块钱一斤好像是有点离谱了。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游客吃的时候，他不会觉得哇这么大的皮皮虾，如果是756，那也太划算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游客自己啊，在点单的时候呢，也要看清楚这个单价，事后投诉还有赔款。如果是这样的话，最后你发现，哎，人家这是合规的，
1: 嗯，
0: 那是确实有点白嫖了，对不对？
1: 对，所以说这四。只虾1000多块钱贵不贵呢？你要这么说的话，那确实看着平常的这些虾对比在一块儿挺贵的、
0: 嗯、是，
1: 但是从市场角度来说，人家确实是高端海鲜、
0: 嗯、
1: 就没有一个统一价，一个愿买一个愿卖，问题就出现在了信息差上。咱们普通游客根本就没见过什么叫富贵虾，什么叫大号烂尿虾，顶多在菜市场在这个超市里边见到那种小号一个一个的烂尿虾，没见过人家那种高端的、嗯，所以商家也没把这个事儿讲清楚。而且三亚市监局的结论也是人家明码标价，但是呢有个问题是明码不等于顾客消费者消费的明白。
0: 哎，是，所以咱们以后啊点海鲜的时候呢，建议多问一句，这是算斤还是算公斤、
1: 嗯、
0: 总价大概是多少。那如果是司机带过去的，那更要留个心眼儿。至于商家嘛，别光说合规啊，把咱们的这个价格标的比普通虾贵10倍，那你至少得让顾客意识到，哎，这不是普通的皮皮虾、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多几嘴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个皮皮虾是进口的，泰国的，特别好吃，肉特别紧实、
1: 嗯、但是就是贵，
0: 是对，但是价格呢有点贵，你看你能不能接受、
1: 哎、
0: 我觉得商家也可以做到这个份上嘛。
1: 是，
0: 最后呢也提醒我们的消费者啊，维权呢要讲证据，网暴呢也需要谨慎，也别让这个天价乌龙变成网暴闹剧了。
1: 没错，这也正是游客旅游到三亚、嗯、网上曝光被坑了，市监火速来排查，先行赔付把钱拿，此虾不是普通虾，泰国进口富贵虾，出门消费别犯傻，多问几句不尴尬。

0: 揭秘一下刚刚说的这个小问题。
1: 嗯，
0: 就是一个锅三个饼，一个饼一面要煎一分钟，一个锅最多煎两个饼，同要煎多长时间呢？最短多长时间呢？答案是三分钟。
1: 三分钟，为什么呢？
0: 你想四分钟的话，肯定是觉得先把两个饼全部煎完了，最后再煎剩下那一个饼，
1: 对，
0: 前面两个饼正反面煎两分钟，最后那个饼正反面煎两分钟，是不是就四分钟嘛？
1: 对。
0: 但三分钟是怎么回事呢？
1: 嗯，
0: 一开始这两个饼呢，先煎一面，
1: 嗯，
0: 然后翻面，一个饼翻面放在锅里。另一个饼翻面的时候拿出去，把另外一个没煎过的饼放过来，这样的话在第二分钟的时候，你第一个饼正反面都煎完了，第三个饼的一面煎完了，第二个饼的一面煎完了，那么剩下的到了第三分钟，你就把那两个煎了一面的饼拿过来煎，那它不就是
1: 就偷走了一分钟了。明白了。哎呀啊，然后有朋友刚刚还在讨论我们说的这个天价皮皮虾的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有朋友说这个那先赔付了需要还回去吗？我觉得大概率应该要还回去吧，因为人家已经调查说了是合规的啊。
0: 是，
1: 对。
0: 如果你说这个商家如果要是，会营销的话，会不会说，哎，算了，这个钱我们就不要了？
1: 但是人家进价也挺贵的，成本就摆在那儿了。
0: 你要想想已经上热搜了，这家店已经上热搜了，是不是？
1: 已经被挂网上了。
0: 为什么不花这1000块钱自己买波流量呢？
1: 啊，
0: 对吧？这店家也假这个大方一点儿。
1: 哎，我就喜欢刘伟去当老板啊，咱们都去他那儿 啊，你就开个餐馆，
0: 就相当于1000块钱花个营销费了嘛。
1: 嗯，广告费，
0: 对吧？
1: 吧
0: 全网给你免费营销，
1: 然后
0: 一下子各种新闻媒体都在报道说，哎呀，当时那个天价皮皮虾的店主已经。免费请这位顾客吃了，一下子流量就来了，
1: 所以
0: 下一个莫氏鸡包，下一个这个小食店就来了，
1: 所以大家都会想去看看，这到底700多块钱一斤的皮皮虾到底有多好吃，非得去试一试，对不对？
0: 来吧。
1: 好，那接下来呢，刚刚聊完了这个海鲜乌龙，我们接下来再聊聊一个酒店界里的大乌龙。就是大家最近刷新闻的时候有没有刷到啊，在这个大连的街头，有网友呢发现有一家酒店叫做全礼酒店，
0: 嗯，全礼，
1: 而且它的整个风格、整个招牌的字体啊、底色啊，看起来呢，都以为是全季酒店的招牌掉了这个一撇。因为之前你看，像如果有一些台风啊，风比较大的话，把这些招牌刮走也是非常正常的。结果呢，人家网友一查地图啊，人家还真的叫全礼酒店，
0: 嗯，
1: 还真的有这个名。
0: 哎，
1: 啊，这家店呢也曾经啊加盟过全季，合同到期了之后呢，就不再合作。就把季字那上面的一撇给去掉了，所以呢就变成了礼。那招牌的颜色字体呢几乎没有变啊，远看就跟这个全季是差不多的。
0: 咱们看这个照片啊，上面这个大的字全礼，下面这个小的字也是全礼，而且它的装潢的风格呢跟全季酒店其实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1: 对啊，我觉得风格就很像，而且你的底色呀跟那个什么都很像，你不仔细看的话，真觉得它就是全季酒店。
0: 它这个属于是合同到期了，
1: 嗯，
0: 就不再去
1: 改另外的名字，
0: 对，
1: 所以呢就干脆把这个季上面的一撇给去掉，我觉得也挺有才的，就是你维持这个招牌，但是你名字又变了，对不对？
0: 是。
1: 但我昨天看到一个最新的一个报道，说他已经把名字改回来了。
0: 对，因为你看，人家全季的母公司华住集团就回应了说，这家店不是我们的啊，我们也没有什么全礼这个品牌。
1: 嗯。
0: 于是呢，在昨天这个酒店就把招牌给换成了华宇酒店。
1: 哎。
0: 然后我们看看人家现在对比的这个图片，一个是华宇，一个是之前的全礼，都在一个位置上。
1: 哎，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0: 哎，就是工作人员回答的也比较含糊，就是说公司呢统一安排，但是对为什么叫全礼呢也避而不谈。
1: 你看啊，我们之前有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谈到过，这个中原石化蹭中国石化，中维石油蹭中国石油，其实都靠改一个字少一撇来误导消费者。其实这种视觉碰瓷啊，其实它是游走在这个法律边缘的，消费者稍不留神就很 很容易上当。那酒店行业的加盟到期不改名的现象呢，其实也不少见。有的呢是直接沿用了这个原来的品牌名，有的呢是稍微的微调了一下，继续吃老本。那这次全礼呢，我觉得算反应比较快的啊，被曝光两天，然后人家就听劝了，就赶紧改了。但是改完的华语好像完全就没了辨识度，也就是说他们也得从零开始了。
0: 你看有朋友在评论区说多损呢，说这个乔丹啊，咱们这儿有个乔丹，美国有个乔丹，人家说拿了一个乒乓球拍儿。啊，你乔丹那个之前那个侵权案嘛，也是那个图标的事儿。所以我想问问大家，如果在住酒店的时候，你预定的，以为自己预定的是全季酒店，然后结果最后你住的是全礼酒店，你会不会去较这个真儿呢？
1: 要较真，
0: 要较这个真儿是吧？
1: 是啊，钱都花了，然后我以为你们是全季酒店呢，结果一来看到这个招牌全礼酒店，
0: 但是他可能之前他就是全季酒店
1: 啊，
0: 但是他里面的装潢啊、风格啊还都是一样的
1: 啊，
0: 那你还会去较这个真儿吗？
1: 那不会了。
0: 如果比全季还更低的价格，你去住了曾经的全季，你还较这个真儿吗？那就不叫了
1: 啊，不叫了。
0: 所以你看，对人家品牌是个多大的影响。如果所有消费者都这样子，所有的这个顾客，这个酒店也都这样子，对人家的酒店本身的品牌是个很大的影响，
1: 哎，对，你看，我觉得他改这个名儿呢，也是挺有考虑的。我觉得这个老板想法也挺新奇的。全季变成全礼，少一撇，但是多了一颗想蹭的心。你看、还有之前说到的这个中原石化跟中国石化的酒店版啊、也有朋友说建议这个华住告他侵权啊因为确实整个风格啊、整个字体看上去呢就跟全季酒店是差不多的，
0: 是
1: 啊，只是改了个名。
0: 我们刚刚说到的皮皮虾、到刚刚的这个全礼酒店，一个是在菜单里边把单位藏起来了，一个是在招牌上面把笔画藏起来了。说到底呢，这都是商家在玩一个信息差的游戏。你要是不问，我也就不说。你要不仔细看，我就当你是默认的。你看游客花了1000多块钱吃虾，以为自己被宰了，最后发现是自己没看清楚是斤还是公斤。有游客去住这个酒店，看到全礼，以为就是全季的招牌掉了个撇儿。所以呢，就自然而然的就入住了。这两种坑呢，实际上在法律意义上来说，还都不算是违法，但是呢，就让人觉得不舒服。
1: 对，因为啊，他都利用了咱们普通人的习惯性信任，结果呢，你被自己的想当然给打败了。商家呢，他们也不违法，甚至呢，能拿出这个明码标价以更名的理由。但是问问自己啊，如果所有商家都这么合规的玩套路，咱们消费者得多累啊！
0: 是啊，这也正是有家酒店玩花招，季字一撇儿被摘掉，想借大牌名气高忽悠客人往里跳，靠着信任设圈套，早晚翻车惹人笑。

0: 你看梁角兽就说啊，你吃海鲜之前一定要问多少钱，就是他给你称出来的时候呢，你也得问问他称了多少钱的，看一眼心里有底。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最方便的去买东西，你怕他坑你的话，拿起你的手机来
1: 先拍一个照片，
0: 往那个秤上一放
1: 啊，
0: 你的手机有多少克你回去搜一搜，一般咱们手机就是一斤以内，400多克，不到500，你放往上一放一放，哎，这个手机一斤多，这个秤就有问题，知道吧？
1: 啊，学到了一招了啊！好，那现在时间呢也来到了我们周五上午的7:59，我们这一时段的早安广东呢，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啊。但当然，大家也可以移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接着聊，我们稍后见啦。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日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6: 你好吗？我是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洪。
6: 8月9日就是暑假的中期，我们会带着大家呢，从广州到新加坡双飞，去登上亚洲首艘常驻在我们亚洲的游轮，是一个迪士尼的探险号游轮。
7: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会有3晚入住迪士尼的游轮，1晚上呢是新加坡的4星酒店。我觉得这趟行程太梦幻了，因为你身边全部都是迪士尼的卡通人物。
6: 对呀、啊，什么这个疯狂动物城的小兔子呀，
7: 啊，对，
6: 雪宝啊。这个还有艾莎、
7: 米妮等等，
6: 对，而且你知道，不光是迪士尼了，还有皮克斯啊，还有漫威这些经典的故事人物，有7大主题的区域，再加上这个游轮呢，有20.8万吨。你知道我们寒假带大家去香港出发三亚的游轮是7.8吨，这个是20.8吨，
7: 三倍，
6: 非常非常大。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从夜晚的璀璨到海上的烟花秀，只要你到这里，那就是一个完全像童话一样的暑假哟。
7: 是啊，而且有7个这个主题的专区，
6: 对，
7: 随时随地的公主见面会。我们有的时候在其他的这个迪士尼啊，想和这些卡通人物见面呢，还要等到这个巡游啊，什么见面会啊，是不是？但是在这个游轮上呢，你和他们就是零距离的，无时无刻都可以接触的。
6: 你知道咱们也有去上海迪士尼的行程，是7月11日到7月16日。上海迪士尼跟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是个移动的迪士尼。这而且是海上的迪士尼，今年暑假咱们是把迪士尼进行到底的感觉啊。
7: 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南洋理工大学和留学生进行交流啊、
6: 哎、还会有一个特别的研学定制课。总之这一次跟着我们去新加坡呢，首先现在报名呢有早鸟价，就是呢每一间房可以有一共1000块钱的减免，现在呢就是相当于内舱房每人11499元一个人呢、哦、
7: 一价全包了哈、你在船上的吃住行都涵盖其中，
6: 双飞机票、还有在新加坡落地住。你知道新加坡就是贵的，如果你去过新加坡的大家都知道哈，
7: 对，
6: 懂的都懂，
7: 只要您有护照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6: 对，那怎么报名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